0: 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建议您在室内进行适当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歌声里的中国。

1995年，湖北电影制片厂筹拍电视剧《家在三峡》，词作家熊勇、曲作家王元平为电视剧创作了片头曲《三峡我的家乡》，但真正让这首歌曲家喻户晓的却是青年歌手李琼。他在1998年中央电视台第八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上倾情演绎了这首热情洋溢的《三峡我的家乡》。

0: 一曲《三峡我的家乡》，曲调个性鲜明，生动地展现了三峡地区人民的生活和情感状态。而李琼高亢明亮的音色和极具感染力的演唱方式，为歌曲赋予了浓烈的情感色彩。第八届青歌赛总导演刘铁明回忆，李琼刚一开口便掌声四起。
1: 现场他演唱了之后，我是情不自禁的就带头给他鼓掌。那个大奖赛是很忌讳这一点的，他在通俗唱法里头呢是首次添这个民歌，他把这个通俗和民族结合起来一种新的形式，给人一种非常清新的一个感觉，当时就给我们的振奋感很大。
0: 然而正是李琼对歌曲独特的处理方式，在评委和观众中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1: 当时呢，评委当中有争议，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的评委们非常赞赏他，说太好了这个唱法。然后呢，一部分评委呢就提出异议了，说通俗唱法有它的特点，如果李琼这样的演唱给他很高的分数获奖，那可能就影响了以后通俗唱法的发展，是直播观众啊都看到了。所以呢，当天晚上台里就接了很多电话，说你们为什么李琼这样好，这么特点，我们这么

0: 1950年11月25号，新华社发自朝鲜北部某地的一篇电讯，用了志愿军战士中流传的一首诗作为开头。诗的作者是23岁的马福尧。这一年，他所在的部队奉命从黑龙江前往朝鲜参战。作为连队指导员，马福尧负责撰写誓师大会上的誓言书。他几经修改推敲，选择了不同以往的诗歌体。
1: 我作为指导员，我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上火车的时候，人走的时候，跟我上告别，许多战士回头看看我们用汗水浇灌的黑土地，绿油油的大稻田，许多人眼睛湿了。
2: 是不是害怕打仗了？
1: 不是，真的不是，我们是热爱和平，但是我们不能祈求和，和平是祈求不来的，和平必须用战争来保卫。
0: 马福尧所写的这份誓言书在誓师大会上引起强烈共鸣，又被抄上黑板报，在志愿军战士中广为流传，之后被随军记者写进了报道。1950年11月26号，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曲作家周威志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看到这首诗后，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谱曲。随后，这首歌很快又传唱到朝鲜战场。
1: 后去的部队连队集合，一般为咱们唱唱歌。那个战士连战士就问说：“指导员呢？”后来这个部队都唱这个歌，是和咱们连的写那个出征誓词啊，咱们那个这差不多呀、啊？怎么回事啊？问我。那谁知道啊，战斗环境很紧张，也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那家也闹不清楚啊。
0: 1951年，这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入选了五一劳动节游行曲目，志愿军的后续部队几乎都是唱着它奔赴朝鲜前线。几年后，欢迎志愿军战士凯旋的现场唱起的也是这威武雄壮的旋律。
3: 凝成了珍贵友谊，带来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巨大力。
0: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作词一开始署名为志愿军战士。1954年，这首歌在全国群众歌曲评奖中获得一等奖，主办单位几经查找确认了马福尧的原作者身份。不过马福尧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战士，他回国后又随部队投身云南、青海等地的建设，再没有写过其他的音乐作品。但这首只有43个字的歌曲一直流传至今，作为抗美援朝精神的代表，继续激励着后人。您现在听到的是平壤万寿台艺术团访华演出的片段。

0: 要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0: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歌声里的中国。

1953年，中央歌舞团陕北民歌合唱队的指挥王方亮带领学员在陕西榆林学习当地的民间曲调。在此期间，合唱队搜集了上百首陕北民歌，王方亮从中筛选了几十首进行改编，其中就有您正在听到的这首陕北民歌的经典之作《当红军的哥哥回来》。

0: 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是一首地域风格浓郁的陕北信天游，歌曲通过优美缠绵的曲调，将年轻女子对心上人的爱恋与不舍表现得淋漓尽致。陕北民歌传承人王向龙说，信天游是中国西北民间文化艺术的活化石。
1: 过去啊，他是县老百姓天界地头，一直到正月十五闹秧歌的时候啊，散头和大家群众一起唱的一首歌，他看到什么唱什么，想到什么唱什么，遇上什么生活去唱什么生活，所以这也是陕北民歌，也就是信天游的统称为他信天游。过去的所有的陕北曲子，这个民歌曲子，他不是说这首歌就是哎，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没有固定的名儿，就是根据你在唱的这个内容里边抽出一句来，哎，反映这首民歌的这一个基本的主题的东西，哎，就把它定为这首歌的歌名儿。
0: 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的旋律中大量运用装饰音，信天游独有的高起低落的旋律令歌曲更加百转千回，婉转动听。山丹的花开红艳艳的作曲者刘峰的创作灵感就来自于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等民歌曲调。
2: 虽然是一首歌，但是很大派的一首歌，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画卷，这是陕北唢呐的最突出的一个演统音。那夜那来打，我们到一个地方就找那个地方会唱民歌的艺人，音乐组里就记这个谱子，民间的东西有很多是我们追求这个音乐灵感的最好的一个素材。
0: 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历史上有诸多演唱版本，一代又一代流传至今，被奉为信天游的经典。每当这高亢清亮的歌声响起，都能让人感受到黄土地上人们热烈的情感，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深深渴望。

0: 1954年3月3日，由白桦创作、王维一执导的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解放初期为保证边疆地区的物资供应，云南边防部队和少数民族群众团结起来与国民党残匪激烈斗争的故事。电影融爱情、反特、战争、歌舞、动作等元素于一身，轰动一时。
1: 哎，蓝东，你看那个是谁啊？这不是张连长吗？
2: 不，我说连长后头那一个
1: 裴锦元，
2: 不是最后的那一个。
1: 他
2: 是啊，是他。哎，他是谁呀？
1: 他是谁呀？
2: 他是谁呀？
1: 他是我们联防队长戴夫大哥。
2: 对喽。
1: 哎，说真的，你喜不喜欢他？
2: 就怕人家不喜欢，
1: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他？
0: 作家白桦写出这部电影剧本时年仅23岁。1950年，白桦随解放军南下部队进入云南，美丽的热带风情触动了他的灵感，军旅生活也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只用4天时间，白桦就把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改成了电影剧本，并且为电影创作了有着浓郁民族风情的同名插曲。
3: 我当时正在边防线上业余写作，后来就写了一个《三千零下马帮来》的小说，然后发表以后我就把它改成电影。那么这个故事很有意义，其实我写严格字数起来写了4天时间，然后改了1年。
0: 山间铃响马帮来的女主角美丽的苗家少女蓝棒，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孙景路扮演。她和片中的牛奔、刘琼等演员在新中国成立后毅然由香港回到内地，投身新中国电影事业。为了塑造好角色，他们花了几个月时间在苗寨深入生活，和苗寨青年一起劳动，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
4: 跟着马帮走，路过原始森林，长途跋涉，很有意思。
5: 孙景路啊，年纪又也不小了，那时候身体体质又不好，也都跟我们从香港过来的。他坐在马帮上还唱着歌呢，我是苗家的小姑娘，我就从我们旁边过，她很得意，坐吧，我们是走路。
0: 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将解放初期云南边境复杂的社会情况真实再现，成为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经典之作。而优美动人的插曲《山间铃响马帮来》也从此广为流传，将云南绚丽多彩的风光、美丽安详的边境生活生动地展现在亿万观众面前，令人心驰。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歌声里的中

片场出品的影片《神秘的旅伴》在全国上映，银幕上纯洁美丽、奔放热情的彝族少女小黎英征服了亿万观众，电影插曲《缅桂花开十里香》也从此唱遍大江南北。

0: 神秘的旅伴，讲述了解放初期的云南边境，我边防部队侦察员化妆为赶马人，在少数民族群众的帮助下，在深山老林中与特务团伙展开机智较量的故事。片中彝族少女小黎英的扮演者是初出茅庐的王小棠，这也是她职业生涯中出演的第一部电影。
1: 我拍这个片子就是21第一次演，这组镜头我印象很深，就是这里边的一支插曲叫《缅桂花开十里香》。这首歌当时我得学，学会了之后，当时常莹她是两个他们乐团最好的歌唱演员唱的。
0: 电影上映后，王小棠以纯真美丽的面容和真情自然的表演，随着影片插曲《缅桂花开十里香》一起红遍全国。歌曲结合了彝族民歌的曲调，采用男女对唱的方式，传递了青年男女之间的真挚爱情，被无数人广为传唱。
1: 我听见这么多漂亮的声音唱这支彝族的情歌，真的非常棒。缅桂花就是咱们说的白兰花，它如果一开，它的芳香真的是十里百里之外。
0: 缅桂花又名白兰花，色泽洁白，清香悠远，一首《缅桂花开十里香》更是情真意切，婉转缠绵，成为歌颂纯洁爱情的经典之作，也成为一个时代难忘的记忆。

0: 1978年，一部叫做《浅海姑娘》的纪录片在全国公映，片中唯美的水下摄影和潜水姑娘们的感人故事，深深地打动了电视机前的观众。随着纪录片的播出，片中优美动人的主题曲一时风靡全国，成为一个时代经典的旋律。
1: 在珊瑚礁上种植麒麟菜，真是难得一见的场面。姑娘们矫健的身影宛如天女在太空中漫舞。
0: 清新唯美的《浅海姑娘》让改革开放之初的全国观众眼前一亮，而曲作者王丽萍为了创作其中的主题曲

0: 还冒了不小的风险。那个年代，吉他还被认为是不入流的乐器，会弹吉他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经过一番苦苦寻觅，王丽萍终于在建国门菜站找到一个会弹吉他的人。
1: 当时弹这个乐器的人都没有，后来知道有一个人呢是教这个的。此时此刻找这个人的时候，才发现他在建国门菜站蹬三轮给人卖带鱼啊、大白菜啊什么的，他已经很多年没弹了。
0: 经过反复斟酌、起意起稿，王丽萍将一段旋律落于笔端。可是就在成稿之际，他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1: 解说词很长，就一共不到20分钟的片子，那么长的解说词就会盖掉我所有的音乐，就会使我的音乐创作前功尽弃。所以当时我就为了减少这个，我连夜又给他写了一份歌词，而且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我建议他叫《前海姑娘》。
0: 审片的日子终于来到，电吉他这一大胆的尝试能否被接受，王丽萍心里并没有底。
1: 有人说，哎，这句台词可不可以动一动，那个镜头可以调调，就是谁都听了音乐，但是谁都不说音乐，就是没有人说这个音乐拿掉，但是也没一个人说音乐好，因为万一要是再有点什么问题，谁也不愿意去碰那个硬杠杆。
0: 默许就是最大的支持。第一次在影片中使用电声乐器的前海姑娘，从此得以和全国观众见面。1984年，电子琴演奏家普奇章又将王丽萍创作的《前海姑娘》和传统民乐《渔舟唱晚》两首乐曲改编成一段新的电子琴音乐。随后，中央电视台从他改编演奏的乐曲中选取了其中一段作为天气预报节目的背景音乐，从此成为陪伴全国观众最亲切的音乐记忆。在纪录片《前海姑娘》中，主题曲原本并没有歌词，但由于这段旋律太过深入人心，词作家郑楠后来为它填了词，使其变成一首婉转动听的歌曲，流传至今。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一连演唱了四首歌曲，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深情款款的《陇上行》，更是以其优美的田园风格广为传唱。
1: 下面他穿着中山装给咱们演唱一支《陇上行》。这个《陇上行》表现了一个年轻的伙伴在陇上田间蹦蹦跳跳歌唱的情景。
0: 歌曲《陇上行》由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歌中充满了浓郁的田园风格以及传统的人文情怀，听罢让人久久难忘。歌曲的旋律欢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很快便红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在春晚结束后乘飞机返回香港，一到机场他就感受到了这几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2: 我从机场里面，我看见每一个旅客都已经在指指点点了，然后到海关，哎呀，感觉到可以，空中小姐也非常好的照顾。
0: 台湾词坛泰斗庄奴很喜欢描绘自然美景，讴歌祖国大好河山。《陇上行》讲述的是秋天丰收的景象，放眼望去，大地一片金黄，承载着丰收的喜悦和希望。徜徉在乡间的怀抱，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0: 庄奴的词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现代社会的通俗真诚。有人说，这样的山水寄托的是庄奴对祖国大陆的思乡之情，这样的词只有庄奴能写得出来。但庄奴说，好歌遇知音，船过水无痕，只要歌曲能给人带来欢乐，不必记住他是谁。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最大的功能就写几首歌，我总觉得让大家快乐，而且听了歌之后还得意义，这是最高的境界。真善美，能够达到真善美的一个境界已经不错了。
0: 庄奴少小离家，一生曲折，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写成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留给世人，一首《陇上行》更是自然清新，亲切温暖。每当那纯净悠远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故乡的田园，勾起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深深向往。

0: 1993年10月，中央电视台开播了一档叫做《夕阳红》的老年节目。在筹备过程中，原《夕阳红》栏目制片人尹力提议，最好用一首朗朗上口的歌曲来增加节目的贴近性和可听性。
1: 我们能为老年人做点什么？就想做一个歌，每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内，如果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能很快地把老年朋友带入进来。因为一分钟对片头来讲已经了不得的长了。
0: 栏目组找到了知名词作家乔宇和作曲家张丕基。张丕基坦言，一分钟对于电视栏目片头来说很长，但对一首歌又太短了。
2: 这大家有这感觉，一分钟写什么歌曲啊？音乐只是一个视听艺术，你没有时间你怎么写这个呀？我当时有点为难，这乔老爷就说可以，同意了。
0: 按照当时的设想，这个为老年群体创办的栏目每天要播出四次，主题歌在片头片尾出现，每天播出八次。如此高的曝光率让张丕基倍感压力。这时乔宇的歌词先出炉了。
2: 大概过了将近一个月，就有一天忽然接到乔宇同志的电话了。他用的山东话讲，佩吉啊，那个歌词我写好了，你看我就不写给你了，我念吧。他就在电话里念了，念了之后，当时的我心里就一震，我心里的就特别有一种创作的涌动。结果这个歌呢也是花很多时间写了，大概是就找到这个感觉之后呢，也就是半个多钟头吧。
0: 顺着那心头一震的感觉，张丕基很快便完成了歌曲的创作，歌词歌曲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制片人尹力随后在张丕基的家中听了这首歌。
1: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我就听了这两句，我就觉得这歌一定能传唱。我拿到了小样以后，马上就拍了一个，现在叫 MV， 配上很好的画面，这首歌就出来了。
0: 随后这个 MV 和夕阳红栏目的预告在1993年10月23号的新闻联播中播出。对于新闻联播来说，这样的编排也是史无前例的。
3: 观众朋友，在重阳佳节之际，中央电视台向全国的老年朋友奉献的新栏目夕阳红将于25号正式播出。
0: 乔宇后来回忆，这首歌正是自己真实的人生感悟，晚年不该只有不用扬鞭自奋蹄的慷慨和老骥伏枥的激昂，也可以是晚开的花和陈年的酒。时至今日，这首醇厚悠扬的夕阳红早已成为亿万老年观众的精神陪伴，旷达而潇洒，温馨又从容。

0: 记录中国。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建议您在室内进行适当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6年，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苏红凭借一首《我多想唱》问鼎专业组通俗唱法冠军。这首旋律清新、歌词直白的歌曲已经电视播出，很快就传遍大街小巷，成为风靡一时的校园名曲。这首歌的曲作者是著名的作曲家古建芬，在写出《我多想唱》这首歌前，他已经创作出一批以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为代表，充满青春活力的音乐作品。
1: 我实际上已经是40多岁的人，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我想我也找回来，把憋在心里这么多年我青春的时期没有迸发出来的那种感情，对我来讲虽然是已经这个年龄，但是我觉得我获得了青春一样。
0: 一首《我多想唱》真实地再现了高三学生在备考阶段学习生活的状态，但整首歌处处都透露出活泼开朗的气息。在歌曲的创作中，古建芬运用了同音进行为主的旋律写作手法，一字一音流畅上口，同时歌曲使用两段体的简练结构，音域适中，这些因素都为《我多想唱》的流行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0: 1984年，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成立后，从这里陆续涌现出了许多像毛阿敏、刘欢、那英、孙楠等至今在流行乐坛都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歌手。我多想唱的演唱者苏红，作为古建芬的早期学生，也是从这里登上了青歌赛的舞台，并从此展开他的歌唱事业的。
1: 他不仅仅从艺术方面教你唱歌啊，怎么唱，就是手把手的教，可以说在钢琴旁边呢，是经常是这样的，就抠啊说，然后在这个着装啊、头饰方面来了，如果稍微那个咱们那时候就说肥了，肥一点或者怎么一点，太前卫一点都不行。就是郭老师绝对是要求
2: 进门，我要先让他们头发给我放下来，大白脸给我洗干净。
0: 简单的旋律，清新的歌词，无论你是谁，有过怎样的经历，都能在这首《我多想唱》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都能将我们带回那个属于自己的世界，牵出我们内心关于青春的美好回忆。

0: 1985年，辽宁电视台拍摄了一部以清朝关东文化名人王尔烈为原型的电视剧《木鱼石的传说》，讲述了大学士王尔烈陪同太子于衍历经千辛万苦到深山寻找木鱼石的故事。片中极具民族风格的主题歌《一个美丽的传说》也随着电视剧的热播风靡全国。歌曲的演唱者柳时明说，这首歌在那个年代给喜爱民歌的人们带来了久旱逢甘霖的畅快。
1: 85年呢，对我们搞正统音乐的人很苦闷，那个时候简直了，我的天哪，那个通俗的简直把我们压得喘不上气儿来。上个体育馆，通俗的一唱就哇哇的鼓掌，一正统的一上下去包下去，哎呀，心里难过极了。然后呢，一出来这个音乐，哟，这是忽然间还有人把清朝电视剧写成这味儿，于衍老师那么能够坚持这个民族的这个声乐的这个路，我得用心的给他好好唱唱。
0: 作曲家吕远曾创作出《克拉玛依之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泉水叮咚响》和《西沙我可爱的家乡》等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说，这首《一个美丽的传说》是专门为柳时明量身打造的。
2: 如果没有他的那种行腔，那种亲切感，那么准确地表达这个音乐形象，那我那个歌曲可能就是一个废语，所以应该感谢柳时明同志。
0: 这首歌给了柳时明极大的振奋和感动，他在设计和演唱上都极其用心。
1: 写来以后，我拿过来我就给他打一电话，您这是根据什么素材写的？他就说，前半段有词的部分我是东北民歌、辽南民歌，后半部分没词的部分就来来嘿嘿，我是用的唐山皮影。那我就明白了，那你说前头你就往那个东北民歌去靠吧，有一个你就按那走吧，美丽的传说，这不东北民歌味儿吗？等到了哎啦嘿嘿，变成那个唐山皮影的范儿。其实那音符是咪咪咪来哆啦，如果这么唱哎啦嘿嘿，毁了，哎啦嘿嘿，哎啦嘿嘿，一下呢就把这黏糊的皮影的黏糊劲儿就给唱出来了，哇，声音和味道完全不一样。
0: 在这首《一个美丽的传说》中，柳时明大胆兼顾了通俗与民族的唱法，也给听众带来了行云流水般的美好感受。此后又经过多位歌唱家的倾情演唱，使得这首歌成为雅俗共赏。

0: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歌声里的中国。

0: 1951年，新中国出版第一本民歌集《河北民间歌曲选》，由晋察冀文艺工作者及时采集整理的河北民歌《小放牛》便收录其中。上世纪80年代，国家开展中国民歌集成活动，河北省又采集了多个版本的《小放牛》。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胡小满说，小放牛能广为流传，是因为它有着深厚的民间文化底蕴。
1: 目前我们所见的出版的有三个版本，它的篇幅呢都比较长，其中呢从澳洲挑来，这是大家最熟悉的曲调，这个曲调来说呢，它是出自地中版的后部，比较繁复冗长，但是百姓却写取了它最后两段，使之与赵州桥的故事相连，反映了河北的历史文化。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取向，或许是这首歌在燕赵盛名的动因之一。
0: 小放牛是一部结构庞大的民间歌舞小戏，兼具载歌载舞的表演性和民间传说的故事性，通过村姑向牧童问路，一问一答，一唱一和的表现形式展开。
1: 在他们唱的故事当中呢，主要就是八仙的故事、杨家将的故事、赵州桥的故事等等，这都是民间，尤其在我们北方嘛，就流传比较广的一些民间的传说。其中呢，赵州桥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河北省石家庄市的赵县，而且在当地呢确有其桥，这个桥面上呢还有一道深深的沟痕。
0: 在河北众多的民歌中，小放牛是一首极具影响力的传统小调，它曲调明快，风格活泼，展现出劳动人民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它浓郁的田园风格和抒情色彩至今都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1: 通览全部的唱词呢，它写得非常的雅致，这种词格呢使我们想到这个作品呢或许就是出自文人雅士之手，表示呢民歌的产生或者民歌的创作里边呢充满了多元性杂性。多年以来呢，小放牛它的故事和它的表演呢流传甚广，比如说在京剧秦腔当中呢都有小放牛的表演记录。河北音乐界呢曾把它与小白菜并称二小，视为燕赵民歌的经典。

0: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以爱情题材为主反映现实生活的二人台剧目在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广泛流传，五哥放羊便是其中传唱最广的一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二人台代表性传承人贾德义说，五哥放羊讲述了一对不同生活环境的男女青年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热情地赞美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爱情和自由生活的执着与追求。
1: 这个故事啊，反映就是一个壮阳的长工把一个牧人的女儿非常纯真小爱的故事，把一个贵族小爱不分地位不分穷富就是倒退全国大赛倒下去，讲解社会讲解政策这些。
0: 传统民歌中十二乐体极为普遍，五哥放羊也采用了时令顺序，从正月唱到十二月，以第一人称咏唱了羊倌哥哥一年来的放牧生活和歌者对他的爱慕之情。
1: 在这个框架里头，天上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时令的具体内容，比如说正月里就刮风筝，二月里就刮冲锋，三月里就偷香花花开，把爱情寄托在驾驭在这些上。
0: 五哥放羊的歌词丰富多彩，搭配甜美欢快的曲调，给人带来生动自然的美感。贾德义说，这是由于歌曲采用了典型的河曲方言，方言中丰富的词汇和规律性的词缀，让整首歌的表达婉转流畅又亲切悦耳。
1: 河曲方言比较本曲，不是一个 OK 好，比如说好啊、不赖、很好等等等等，比如说有些姑娘的眼望花爷爷、猫爷爷、猫葫芦芦、花爷爷、江屁屁爷，无论是唱词还是道白，好多种语言去描写它，用这样丰富的歌曲语言去表演。
0: 1957年，师承民间艺人丁喜才的女高音歌唱家鞠秀芳，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民歌比赛中，以现代发声技巧演绎了《五哥放羊》等中国传统民歌，打动了所有的在场观众，一举夺得比赛的金奖。《五哥放羊》也从此从晋陕高原走上了国际舞台。

0: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歌声里的中国。

0: 不尽。
1: 上世纪40年代，就读于东北大学的王肯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投奔解放区。1947年秋天，在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的边招兵站，他忽然听到一阵“那依耶，那依耶”的歌声。有人告诉他，那是鄂伦春族战士小莫在歌唱，唱的是有兴安岭烈神之称的鄂伦春人的故事。歌声中陌生的语言，充满山野气息的旋律和优美的意境，紧紧地抓住了王肯的心。

1952年，东北师大音乐系为庆祝国庆节，决定编排少数民族大联唱。在此执教的王肯接到了为鄂伦春族白亚白嘎拉山写歌词的任务。由于这首歌的旋律比较平稳，他始终找不到创作方向。一筹莫展之际，5年前鄂伦春战士小莫铿锵而欢快的歌声突然浮现在他耳边，冲动之下，王肯赶忙在那首鄂伦春族舞曲里填上了新的歌词。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之后他将歌曲改名为鄂伦春小调。这首优美的歌曲一经问世，很快便唱响神州大地，并将鄂伦春这个大森林深处的民族带到世人面前。

0: 族居住在广袤的新安岭大森林，世代以狩猎为生。黑龙江省级鄂伦春民族音乐传承人莫彩柱说，在近千年的历史中，他们都靠鄂伦春语口口相传，日常生活中歌声海纳百川。
1: 鄂伦春族吧，没有文字可以说或者是唱，那你就是听，特点的比较古老，好像洪荒年代那种感觉啊，传承下来这个曲调比较多，轻快的也有，慢速的也有。
0: 能歌善舞的鄂伦春人将诗歌、音乐、舞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风格独特的鄂伦春民歌。
1: 现在也有添的新词儿，歌吧挺丰富，有表现狩猎场景的，有表现个人心情的，有农场生活的，有表现悲伤的，有表现喜乐的，有表现人与动物之间的内心活动的。
0: 时至今日，鄂伦春民族早已不再仅仅以狩猎为生，但勤劳勇敢的鄂伦春人的故事却仍在歌声中世代流传。他们正直善良的天性以及对大自然的深深热爱之情，世世代代都温暖着无数人的心。

0: 1990年，著名音乐人陈小琪偶然重读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从一句“江枫渔火对愁眠”中获得灵感，创作了一首叫做《涛声依旧》的歌曲。但直到1993年，经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传播后，这首歌才在一夜之间传遍大街小巷，风靡全国。
1: 那时候我是刚刚开始作曲，以前一直都在写歌词嘛。创作时候有一种困惑，我们当时作为在传统文化里面成长起来的人，面对着这种现代文化的冲击的时候，这一代人的那种困惑。但只不过从表面上来看，这首歌还是一种爱情歌曲，对一种逝去的那段时光的那种怀念。
0: 上世纪90年代初，广州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更早一步接触到最新的文化风潮，流行音乐也因此得以迅猛的发展。陈小琪、李海英、毕晓世等一批广东音乐人初露锋芒，内地歌手纷纷南下，一时间广东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基地。歌手毛宁正是在此时来到广州，并被陈小琪发现的。
1: 到91年的找了毛宁，毛宁当时还在歌舞厅里面唱歌，把他录了一版，最后就开始拿去打榜了，也没想到他最后拿了年度的十大金曲。
0: 录制歌曲《涛声依旧》时，毛宁坦言，为了找到合适的感情，他将自己背井离乡的思乡之情全部融入了歌曲。
2: 第一版是在中国唱片社广州分社录的，因为当时我是非常新的一个新人，那我从东北来到广州以后是非常想念家乡。陈老师说你的感觉这个抓得非常准，他也问我说你用什么样的情绪来体会这首歌曲，我当时也是很直接跟他说，我说我很想家。
0: 当时大批外来打工者在广东寻梦，陈小琪的创作和毛宁的演唱成为了异乡人温暖的精神慰藉。与此同时，歌曲《涛声依旧》也开创了上世纪90年代广东流行音乐的高峰。这首歌曲的家喻户晓，正式宣告了中国唱片业成功起航，并正在走向一个日趋成熟的蓬勃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歌声里的中国。

0: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诗人高峰在辽宁大学晨练时，看到学生们勤奋晨读的景象，深为所动，于是写成一首小诗。作曲家古建芬随后为其谱曲，一首校园歌曲《校园的早晨》就此诞生。古建芬后来回忆说，虽然当时自己已经四十多岁，但改革开放的春风让他再次青春焕发，他有一种冲动，要将心中的愿望和喜悦一股脑都写出来。
1: 对我来讲，虽然是已经这个年龄，但是我觉得我获得了青春一样，所以憋在心里的话，那个时候就感觉就是往外流啊，小道也好，脚印也好，校园早晨也好。

0: 校园的早晨很快在全国广为传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其评选为听众最喜爱的15首歌曲之一，演唱者王杰石、谢丽斯也因此受到更多人的欢迎。他们是当年少有的男女生二重唱组合，王杰石学表演出身，而谢丽斯本来唱的是民歌，但两个人默契地选择了以亲切自然的民谣风格来演唱。
1: 我们曾经讨论过我们两个怎么唱，我们就找到共同点了。我就认为，我说王杰石，你呀，西洋唱法，但是也学得不地道。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抓住我们特点，要走民族化的道路，但是呢，要亲切，语言要咬字要清楚要亲切。
0: 校园的早晨被收录进王杰石、谢丽斯的第一张专辑《何日才相会》，在全国卖出了500万盒，风靡一时。因为专辑中还有翻唱的《外婆的澎湖湾》、《踏着夕阳归去》和《赤足走在田埂上》等台湾校园民谣，这首清新活泼的《校园的早晨》一度被误以为是台湾校园歌曲。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实来自东北的辽宁大学。如今，这首歌也被辽宁大学当作学校的一张文化名片，在一些重大活动上，新一代的大学生们还会再次唱起这首清新励志的歌曲，勾起一个时代的美好。

2003年除夕夜，第五次登上春晚舞台的歌手田震，凭借自己别具一格的唱腔，将一首气势如虹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演绎得淋漓尽致。《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最初的歌名叫做《温柔美眉铿锵玫瑰》，此后被二度创作修改。

0: 为风雨彩虹。歌曲原本是为国内首个野外生存真人秀节目量身打造的主题曲，意在歌颂女性的果敢坚毅和奋勇直前的斗志。正是有感于歌中昂扬进取的精神，中国足协此后将风雨彩虹、铿锵玫瑰选为中国女足的队歌。作为女足铁杆球迷的田震表示，不要一分版权费，把这首歌赠送给女足，为铿锵玫瑰出征2003年美国世界杯壮行。
1: 说你对于体育歌曲，比如说女足，那说有女足之歌，那咱要什么钱啊，哥们儿来呗，招呼一首。有一次做活动的时候，我们一块照了一张相，你知道，我算混入女足了，我终于混入女足了，我这心里太满足了。
2: 传到把球交回来，白洁漂亮，摆脱过人，传到门前，冒顶了，球进了，孙雯为中国队打进了本届世界杯赛的第一个进球。
0: 受非典疫情影响，原本准备在中国举办的2003年第四届女足世界杯最终移师美国。当时正经历队员更新换代阵痛期的中国女足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现，四分之一决赛时惜败加拿大队，但女足姑娘们在场上的精彩表现和全力以赴的拼搏精神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3: 参加世界杯是我最大的梦想，
4: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就是通过这次的比赛我不留下任何的遗憾。
5: 我要是能在世界杯上能打一个进球哈，哎，自己那太舒服了，心里肯定特别的激动。
6: 那个人的东西总有一天会过去的，只有真正的集体荣誉才会永远被别人所记得，被这个国家、被这个人民所记得。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中国女生能够打出好成绩。
0: 时至今日，人们在赞美坚毅勇敢的女性时，仍会用铿锵玫瑰来形容。每当风雨彩虹、铿锵玫瑰，那激昂澎湃的旋律响起，如同一首永不过时的赞歌，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希望。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后加重。口臭不光是消化功能的问题，也可能是肝脏的问题。在肝脏功能受损的情况下，身体的毒素无法排除，这时血液中的氨和尿素氮就会增加，而氨气是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的气体，它们经过呼吸从人体口鼻处排出，所以口臭是肝不好的表现。如果是肝病患者出现了明显的口臭和体臭，这个时候说明肝脏藏毒较深，需要排毒。肝不好不能一味地忽视，否则最终有可能发展成脂肪肝、肝硬化，甚至是肝癌，这时候呢就会产生无法挽回的损失。那么生活中我们该怎样保护肝脏的健康呢？首先，早起及时排尿。很多人呀，早上都会有懒被窝的习惯，即便是有了尿意也懒得起床，等到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才会立刻起床直奔洗手间。但是欧洲肝脏研究协会专家表示呢，体内排毒可以通过排尿、排汗、排便进行。早上起床之后尽快排尿，可以将累积一整夜的毒素及时排出体外，避免毒素滞留体内导致肝脏中毒。其次，不熬夜，做到早睡。我们都知道夜卧养肝，晚上人体休息的时候也是肝脏自我修复的时间，所以如果经常熬夜，肝脏得不到良好的休息，那么势必会造成肝脏的损害。并且呀，经常熬夜既会导致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又会影响到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而对已经感染乙肝病毒的人来说呢，已受损的肝细胞将难以修复，并有加剧恶化的可能。所以说晚上睡觉前尽量不玩手机，好好的闭目养神，以尽快入睡。再就是呢，两餐之间一杯护肝茶。我们可以准备好一些纸质的茶包，取蒲公英根 1.2 克、蓝菊根 1.5 克、刺梅花 0.2 克、桂花 0.1 克，全部碾碎，做成蒲公英玫瑰菊苣茶包，让它来泡水喝即可。蒲公英根呢，可以保肝、清肝毒、预防肝损伤，最常用在需要去肝毒的病患身上，且能够增强肝脏再生能力，可以帮助人体排出更多的毒素。蓝菊根有很好的保肝作用，其可以加速磷脂合成的胆碱存在，因而呢可以加速细胞修复速度，对肝脏细胞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刺梅花可以强肝养胃，促进血液轮回，温养心肝血脉，活血化瘀，可以把沉积在身体里的垃圾清散掉，相当于呢是清洁剂的功效，有利于黄褐斑的改善。桂花呢具有排解体内毒素、养生还有润肺这样的效果，对于口臭、胃寒、胃疼有改善作用，可以除口腔异味，并可以滋润皮肤。四者搭配在一起泡茶饮，护肝排毒，保护肝脏健康，十分有利。好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今天所交流到的内容。肝受损，身体有三处会变黑，两处会变臭，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经常的对我们的肝脏进行一个守护。

0: 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男女养生也各有不同，各有侧重，具体来了解一下。
3: 俗话说，男靠吃，女靠睡，男不离酒，女不离藕，男要冷养，女要热养。其实这些俗话都在说明一件事，男女养生各有侧重。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最全的男女养生重点方法，能够帮你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健健康康活到百岁。男靠吃，女靠睡。男呢属阳，女呢属阴，动则生阳，静则生阴。因此男性要靠吃来维持动的能量，以攒阳气，而女性呢为了养阴，就要靠睡觉来维持静的状态。

不过男靠吃女靠睡讲的是一个侧重点，实际上男女养生在吃和睡两方面上都应讲究。说到吃，吃主要是为了养肾精，因为肾主阳气收藏，人体的阳气来源于肾脏，肾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因此可以多吃补肾生津的食物，比如说枸杞、淮山药、栗子、黑芝麻、莲子等。对于女性来说，虽然吃不如睡更重要，但也要吃对才行。女性需要养肝血，因此呢，要多吃补血养阴的食物，比如说当归、红枣、阿胶、羊肉汤等。女靠睡，在睡眠上，男女每天睡眠时间都最好维持在八小时左右。睡眠对于男人女人都很重要，但女人因为性格、心理等原因，睡眠质量相对更差，所以呢，女性更需要多睡。良好的睡眠能够让女性保持注意力和快乐感，还能养好皮肤。睡前喝点牛奶，吃点燕麦等助睡眠的食物。睡前两小时不剧烈运动，晚上九点后不玩手机。晚上连续睡眠不要少于六小时。白天中午再午休个半小时到一小时。此外呢，女性在经期因为失血过多，可以适量的增加睡眠时间。男要冷养，女要热养。研究发现，生活在温暖、阳光充足地区的女性寿命较长，在气候凉爽地区居住的男性则活得更久。生活中我们也会发现，男人火力壮，怕热，女人则怕冷，因此呢，男要冷养，女要热养。关于这个冷养，男性蒸桑拿或者热水浴，温度呢在37到41度为宜，每次呢15到20分钟。还应该努力地戒掉长时间骑车或驾车，爱穿紧厚牛仔裤，长期坐在宽松沙发里等习惯，对生殖功能有影响。女人热养，比如说睡前用热水泡脚，能够缓解腰背的疼痛，促进睡眠。做家务的时候呢，多用温水，预防关节炎和妇科病等。注意随时增添衣服，保护好腹部，少吃寒性生冷的食物，以免呢有月经不调和痛经这样的困扰。男补心，女补钙。男女的营养需求是各不相同的，研究发现呢，女性最易缺乏钙和铁，男人最容易缺锌。营养师表示呢，年龄在19到50岁的女性平均每天大约需要18毫克的铁，相比之下呢，男性每天需要补充8毫克就够了。50岁以后的女性呢，每天大约需要补充800毫克的钙，50岁以后则要补1000或者更多毫克的钙。男补锌，对男人来说呢，锌元素至关重要，它会影响到雄性激素的分泌，在正常排泄中呢，男性每天丢失的锌元素也多于女性。每天呢，我们可以吃一小把松子儿，能够补锌，对于大脑和心血管的健康都是有利的。多吃紫菜、牛肉、猪肝、芝麻、海产品等富含锌的食物，增加日常的活动量，血清中锌浓度也会逐步提高。女性在月经来潮时呢，铁流失会加快，更年期以后由于激素的变化，骨质流失速度也会加快，因此呢，女人更需要补铁和钙。每天喝250克纯牛奶，这是补钙的理想办法。晴天呢，在11点前或者15点后晒太阳15到20分钟，多吃牛肉、鸡胸肉、三文鱼、动物
五肝脏、黑巧克力等富含铁的食物。男护胃，女养脑。男人管不好嘴，胃就跟着受伤。专家说呢，吃进去的有害物质会损伤胃黏膜。与女性相比，男人胃溃疡、胃炎等病的发生率更高。而另一方面呢，女性认知障碍病患率也会高于男性，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呢，趋势更明显。北美有一项研究发现，女性认知障碍患者呢，大脑萎缩比男性更早。因此呢，男人要多护胃，女人要多养脑。关于男性的护胃呢，就告别高盐高油饮食，适当的吃一些面食、小米粥以及香蕉等养胃的食物。抓住早上五点到七点、睡前八点到九点两个黄金时间段呢，仰卧在床上来揉腹部。女养脑要多吃柑橘类的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抗氧化物质，有提高记忆力和预防脑细胞损伤的功效。兴趣、好心态是养脑的必需品。中老年女性更要注意培养兴趣爱好，多与人交流，融入社会。男练力量，女练柔韧。对于男人来说，失去肌肉就失去了生命之本。如果男性在40岁后无法完成10个俯卧撑，或者是30秒内反复的蹲起19次，说明肌肉力量明显不足。而曲线与柔软完美的结合，成就了女人令人艳羡的身段。练柔韧呢，是女人一生的功课。所以男人练力量，女人练柔韧。那么中年人呢，可以针对于肩背、上臂、腰、腹部、下肢的肌肉分别锻炼，重点呢攻破腰、腹部。老年人呢，则可以通过举哑铃练上肢、半蹲练下肢等较缓的方法来进行。女性练柔韧，尽管有些人天生的柔韧性不好，但是后天练习也会有效果，年过40岁同样都不晚。最简单的动作呢，就是盘腿坐，可以锻炼腿部、腰部的力量。经常压腿要循序渐进，一开始呢，可能腿只能抬到板凳上，逐渐的抬高到椅子上、桌子上，然后做做瑜伽，既能够练柔韧，又能够练心养生。男多安静，女多排解。男女心理需求是不同的，所以就会出现心理压力表现的有不一样。那么男多安静呢，情绪爆发的时候，不少的男性会带着点雄性激素的暴力，爱摔东西，动手动脚。那么怎么做呢？不要把事情憋在心里，但也要收敛一下发泄的方法，学着安静一些。当火气上来的时候呢，听听舒缓的歌曲，收拾一下办公桌，或者呢去户外走走，这样呢就可以降低血压，平稳心率。生气的时候喝杯水，放松坐下，闭眼缓缓的深呼吸五次，尽量微笑并回忆愉快的事情，可以令心脏的跳动恢复节奏，血流稳定而趋于均匀。女性多排遣，主要是指的来排解情绪垃圾。哭和说都是女人缓解压力的利器。我们可以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大哭一场，或者向爱人、好友倾诉。写日记也能够良好的解压。每天运动个30分钟，能够有效的缓解30%的压力。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为何竹荪被称为真菌皇后呢？有怎样的营养价值呢？
7: 真菌皇后，养肺佳品，竹荪。竹荪是一种珍贵的食用菌，被称为真菌皇后，是食疗的佳品。它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一种隐花菌类，有深绿色的菌帽，白色圆柱状的菌柄，粉红色的蛋形菌托。在菌柄顶端呢，有一围细致洁白的网状群，从菌盖向下铺开，被人们称为菌中皇后。竹荪营养丰富，香味浓郁，自古呢就被列为草八珍之一。中医认为啊，竹荪具有滋补强壮、益气补脑、凝神健体、补气养阴、润肺止咳、清热利湿的功效，它对治疗老年人咳嗽气喘效果啊是很好的。选购的方法，挑选竹荪的时候啊，要注意挑选朵大肉厚、颜色偏黄的。这种竹荪呢是自然烘烤而成的，自然醇香，味道清甜。颜色过白的呢，可能是用硫磺熏过的劣质竹荪，闻起来呢味道刺鼻，口感酸涩，不宜选购。食用的禁忌，竹荪在烹饪之前呢要先去掉根部的小白圈，不然呢会有点怪味道。不喜欢头部网状的呀也可以去掉，只留下竹荪筒煲汤。竹荪不宜长时间的炖煮，所以当汤快煲成时啊再放入即可。最佳的烹调方式就是炖汤了。竹荪加百合呀能够润肺止咳，竹荪加鸡腿菇呢提高营养素的吸收率。竹荪呢一般人群均可食用，肥胖、脑力工作者、失眠、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患者、免疫力低下者、肿瘤患者都可以常食。但是脾胃虚寒之人呢不要吃太多了。再来说一下益肺食谱，竹荪炖鸡，功效是补气养阴、润肺止咳、清热利湿。炖汤之前呢鸡屁股啊要切除掉，否则容易食物中毒。第二个是竹荪银耳汤，功效是滋阴润肺。煮制的时候呢不要让竹荪过烂了，这样口感才会更好。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的皮肤是白里透红的，如果脸色发白，很大可能是肺不好。
3: 面色发白，肺气不足惹的祸。健康人的脸色呢，是白里透红的。经常不出门，在家里待着的人呢，皮肤啊也白，但是病态白呢，是色如白蜡。面色白是气血虚弱，不能容养机体的表现。阳气不足，气血运行无力，或耗气失血，导致血脉空虚。黄帝内经中记载啊，肺属金，对应白色，所以中医认为呢，面色发白，有过敏体质的人呢，往往是肺不好，抵抗力差，呼吸系统呢容易有问题。肺气不足，不但会影响皮肤的光鲜度，还会引发各种疾病。肺功能一旦失调，五脏六腑的功能也会受到阻碍，从而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所以面色发白、气短无力的人呢，要好好调养自己的肺脏。西洋参茶、燕窝等都是补肺气的良药。在饮食调养方面，补肺的食物首选白色。按照中医理论，白色入肺，比如白木耳、白豆、山药等。此外还有一些清肺补肺的食物，比如百合、鲜藕、猪肺、海蜇、枇杷、无花果等。有条件的呢，还可以适当用一些药膳，比如清炖水鸭、百合、甲鱼、生地、北芪宝、猪肺、党参等，或者用淮山、北沙参、麦冬、五味子煲汤，再加蜂蜜水调和，常喝的话呢，有益于补肺气的。
2: 探寻健康之道，感受幸福之源。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精彩的105田野听书，带您穿越历史，聆听经典。期待与您共度美好的听书时光，欢迎准时收听。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了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5: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

0: 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

0: 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站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4007999689。
2: 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 较适宜，建议您在室内进行适当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夜幕下的哈尔滨。王一民肩负使命，捍卫信仰，带领爱国志士展开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抗日暗战。冬梅巧施妙计，成功将男扮女装的萧光义送了出去。然而卢运起这边又陷入了困境，王一民会如何帮卢运起化解？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87集。
2: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1: 第87集。
7: 嗯，冬梅刚说到这儿，柳絮影就一拍手，好招好招，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让车开到孔氏医院，把这位贾秋菊交给锦绣莲，他会很快让他恢复本来面目的啊。好主意好主意，哈哈哈哈，这个主意太好了。王一民一边笑着一边点着头。冬梅这条男扮女装的妙计很好，但是有几点要注意。第一，最好能给甄秋菊安排个屋里活，或者想个别的办法，让他这一天别在外边露面。第二嘛，汽车开出大门，就要注意后面有没有汽车跟踪。如果有，你们可以到孔氏医院下车。但是在医院里转一圈，就要把贾秋菊原样不动的拉回来。到晚上，再想别的办法出去。第三嘛，如果后面没跟踪的，你们到孔氏医院以后，就把家里的汽车先打发回来，然后你们再分别回来，这样就可以不出漏洞了。好。王一民话音一住，卢淑娟马上点着头。好，我们马上分头去办。我去安排秋菊，冬梅去拿衣服，旭影去给我拿点化妆品，贾秋菊得真打扮呢。王一民笑着一拉萧光义，好了好了，萧光义，我们先进卫生间洗个澡去吧。好。大家在笑声中分头行动。没过一个钟头，卢家的小汽车就驶出了院门。在此之前，秦德利所率领的特务已经从卢家门前街口撤走了，所以卢家的小汽车出来的时候并没有跟踪的，一路顺风，冬梅那男扮女装的妙计也就获得完全成功。等萧光义从孔氏医院出来的时候，已经又还原成为一个青年学生，高高兴兴的上学去了。我游击队汤北大捷，日本著名的饭田大佐及其所部官兵全部被歼的胜利消息，随着传单的散发和张贴，已经像一阵春风一样，一夜之间就吹遍了哈尔滨市的每个角落、每个阶层、 每个家庭。这传单像长了

缕的无形电波，反而使这个电波的流通更加活跃了。有句话说得好，抽刀断水，水更流。当冲破阻拦而达到目的以后，会给人们带来更大的快乐。惊险胜于平淡，曲折胜于直板，蒙上神秘色彩的事物会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致，何况这是关乎国家兴亡的大事。当人们把已经传阅的字迹模糊的油印传单藏在身上最隐蔽的地方，冒着风险带回家中，关严了屋门，全家人聚在一块儿悄声诵读的时候，每个人的心跳的都是那样快，血流的都是那样急。一张小小的传单带给他们的是无限的欢心，他们就像是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听到了母亲的呼唤，他们就像是暗夜中迷失路途的行人，忽然看到了北斗星，认出了前进的方向。朋友们，同胞们，起来抗争吧，曙光就在前面。有多少人家兴奋得夜不能寐，有多少人家在厚厚的窗帘后面举杯共庆。这样举杯共庆的人家究竟有多少呢？那是神人也没法统计的。但是有一个情况可以说明问题，那就是哈尔滨许多酒店的酒都卖光了，连偏僻地区的王岗等地的酒缸都空了。这天晚上，白鹿小吃铺的老河头悄悄地拉住了王一民。我说老弟呀，今天晚上好像家家都在娶媳妇聘姑娘，小店里存放的一些陈年老酒一下子全卖光了。哦，王一鸣也高兴得忍不住地逗老河头，那恭喜发财，你老人家也趁这个机会得了彩头喽。哎，我，哎呦，还发财呢。王老师，我实告诉您吧，我呀，赔了这个数。老河头说着，伸开了巴掌，哼，50块啊。您怎么还能赔呢？我告诉您，我把所有的酒都降价30%出售，我要让今天喝小店酒的顾客更加高兴，更加喜气洋洋。那你老不怕人家明白你的意思，不怕坏人告密？哎，不怕不怕，我这眼睛能分出好坏人来，凡是今天晚上来买酒的，那就不是坏蛋，损到家也是个不忘祖宗的中国人。而且我照样上税，咱减价不减税，他官家就管不着我。何况我也准备了一招啊。啊，哪一招啊？左邻右舍都知道犬子下礼拜定亲，我这等着钱买彩礼呀。哦，您这个办法可太好了。老河头说的王一民大笑起来，连老头自个儿也笑了，笑得脸直发红。撒过传单的第三天，在北方日报第三版左下角一个非常不显眼的地方，用小字标题登了一条消息。这消息是那样不引人注目，却又是那么富有吸引力，只要人们一搭眼儿，就会一口气儿读下去。什么消息？它的标题是这样的：何来如此众多匪徒，一夜之间撒遍传单？报道的内容是这样：昨夜

0: 塔富之街头巷尾，竟被自曝某某救国会之匪徒贴满极端仇视大满洲帝国之传单，内中竟污称举世闻名之范田大佐及其所部2000余人均于汤北被共匪游击队击毙。此种危言耸听之低劣宣传手段，当然不会为世人所相信，但匪徒竟能在一夜之间将此反满抗日之传单贴遍我哈府各地，可见匪徒之众多，匪事之猖獗矣。县当局正在严加搜索，日夜巡查，及其捕获肇事之匪徒，以望根绝再度图谋不轨之反叛云云。王一民是在临近下班前才看见这条消息的，看完之后引起了他一阵思索。本来像这样的消息在当时的报纸上是经常可以看见的，比这更客观的报道也时有出现，因为那个时候日本人对舆论阵地还没有完全控制住，法西斯主义还没有完全代替资产阶级的所谓新闻自由。在私人办的报馆里，记者还可以采写自己感兴趣的新闻，编者也可以转发关内的消息。毛泽东、朱德、贺龙、徐向前等我党我军领导人的名字也经常见诸于报端。在这种情况下，北方日报报道的这条关于贴撒传单的新闻并不特别显眼突出，但是王一民读完之后却感到有些不安。他把北方日报和卢运起联系在一块儿来思考，他怕正在打卢运起主意的日本人在这上做文章，因为从这条消息的字里行间可以觉察出那潜在的意识，那就是名为骂匪徒，实有扩大宣传汤北大捷的意图。如果日本人抓住这一点向卢运起施加压力的话，唉，王一民带着这样一丝忧虑回到了卢家。他一进院门就向东边楼上那张窗户望去，窗户开着，却不见一人的情影。今天王一民是一下班就回来的，往日这个时候，那个他多半都在窗前，甚至是在王一民的住屋窗前等着，或者是听见院门一响，就出现在那壁纱窗的后面。可今天那个他不见了，冬梅也不见了，自己那屋的窗户关着，整个院子都静悄悄的，样子有些异常。王一民走进了西楼门，上了二楼，自己的屋门锁着，卢秋影的屋门也锁着。这位卢秋影最近可变了，变得不常在家，有时候半夜回来喝得醉醺醺的，甚至不省人事。王一民劝了他两次，卢运起也斥责了好几回，但都没起什么作用。卢淑娟怕气坏老父，经常替他弟弟打掩护，内心的深处则是忧心忡忡。他希望王一民能运用自己榜样的力量影响他弟弟，但最近王一民又非常忙，顾不上这些事。今天王一民望着卢秋影那紧锁着的屋门，感到自己应该挤时间帮助帮助他，不应该眼看着他沉沦下去。王一民回到自己屋中，放下手中的学生作文本，坐在写字台前，想要抓紧时间批改几本。他看了两本，总觉得心神不定， 往日只要自己回来的早一些，冬梅就会跟进来问他吃过饭没有，如果没吃，他会立即跑到厨房去张罗。可是今天冬梅却没露面，自己的肚子已经哗哗响起来了，却没人来管，这是怎么回事？正在王一民思索的时候，外边楼梯上传来轻微的脚步声。王一民一听，知道是冬梅来了，忙回头向屋门望去。这时传来轻轻的叩门声，王一民忙说了一句：“进来。”屋门开了，果然是冬梅进来了。她往日进门总是面带微笑，像才绽开花苞的花朵，可是今天进门却是双眉紧蹙，像似狂风过后的梨花。王一民的心中不由得咯噔一下，不好，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果然不出他所料，冬梅进得门来，不停步地急速走到王一民面前。
1: 王老师，您知道不，北方日报社让日本人给查封了，肖主编让特务机关给抓走了，整个报社都让宪兵和警察给把上了，一个人都不让回家。还有
0: 什么？
1: 还有剧团那边也来送信儿，说警察厅和市公署去了几个官儿，给送去一个剧本，命令马上排演，说还要接管剧团。柳小姐听说以后马上就上剧团去了。
0: 什么？王一鸣手一拍写字台，站了起来。这么说，是双管齐下，两个拳头一起打来了。
1: 冬梅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是啊，老爷说都是对着他来的。头会儿那个何二鬼子跑来了，告诉老爷说日本人要抓后台老板，老爷听见后更是唉声叹气。
0: 哦，老爷现在在哪儿？
1: 在东边二楼小书房里。
0: 就他一个人吗？
1: 不，太太和小姐都在。
0: 哦，王一鸣看了看表，稍微思索了一下。冬梅，你立刻过去悄悄问问小姐，我马上要见老爷，可以不？
1: 好。冬梅应一声转身就走，但走了两步又站下了。王老师，您还没吃饭吧？再不……
0: 哦，不不不，等见完老爷再说，你快去吧。
1: 哎，
0: 冬梅点点头，快步走出去了。王一民在屋里一边急速走动，一边紧张地思索着。必须马上摸清卢运起在重压下的思想情况，及时向组织汇报，以便采取措施。当前我要帮助卢运起顶住这股压力，不要乱了阵脚。
1: 冬梅很快地跑回来了。王老师，老爷请您马上到小书房去。
0: 好。还有谁在那里？
1: 老爷把小姐留下了，其他的人都走了。
0: 哦，少爷呢？
1: 他还没回来。
0: 好，我就去。
1: 王一民点了点头，转身往外走，冬梅紧跟在后面。
0: 到了东楼小书房门前时，冬梅抢先两步打开房门，侍立一旁，请王一民进去。屋里的卢运起正倒背着身子站在窗前往外看。卢淑娟站在紫檀调机旁的太师椅靠背后面，向站在门口的王一民凝望着。调机上摆着一只青铜古鼎，古鼎里升起一缕缕淡淡青烟，这青烟在卢淑娟的脸前轻轻漂浮着，卢淑娟的眼睛里好像含着泪水，不知是香烟熏的还是……王一民正在思索呢，卢运起转过身来，他那保养得很好的红润面孔显得有些苍白，溜直的身板也略显弯曲。他对着王一民伸手往沙发前一比量：“一民，坐吧。”
1: 诶，
0: 这卢运起已经不管王一民叫世兄，而是直呼其名了。这是怎么回事？

0: 待会儿咱们就去了。王一鸣问候过之后，坐在沙发上。这时候卢运起又看了一眼卢淑娟。淑娟，给一鸣侦查。这又是一大怪事了。门旁站着冬梅，卢运起不用，却叫淑娟侦查。这老头是怎么回事？是气糊涂了吗？淑娟看了看冬梅，冬梅却一低头，悄声而敏捷地退出去了。淑娟忙走到茶几前，捧起茶壶，往比酒盅大不了多少的一只精致小茶杯里倒了一盏绿茶，双手捧给王一鸣。王一鸣忙欠起身，说了声谢谢。这本来是当着卢运起面表演的一套应有的礼仪，想不到这老头却眨着细长的眼睛问了一句，怎么你们还这样客气吗？王一鸣不知道这突然而来的问话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便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淑娟却连笑也没笑，回身坐在父亲背后的一把椅子上。这时间并没有空多久，大概有就那么几秒钟的功夫，卢运起就坐在王一鸣的对面。一鸣，你知道吗？报社出事情了，剧团也送来坏消息。哦，小侄已经听说一些了。哦，你在哪儿听说的？是方才冬梅告诉我的，因此小侄才急于要见你。哦，那你对这些突然发生的事有什么看法呢？
1: 王一鸣略一沉思。小侄认为日本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此话怎讲啊？他们打老伯的主意已非一日，几次请老伯出山都被您给顶回去了。
2: 九一八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鸣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3: 地下党员王一鸣带领同胞们与敌人斗智斗勇，让抗日的火种在哈尔滨的夜幕下熊熊燃烧。稍后请继续收听夜幕下的哈尔滨。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夜幕下的哈尔滨。卢运起想将女儿托付给王一民，王一民会答应吗？他又将如何应对当下的危局？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88集。
3: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4: 第88集。
5: 最近，东北各地都相继出现了一些反满抗日事件。

0: 南满铁路和关里通车，是日本人苦心筹划好久才得以实现的大事。可谁知道第一列火车才开出，就被共产党游击队把车头给炸翻了，车上的日本人被杀被俘无其数，公开报道们只说死了八人，实际上是这个数字的五倍。这件事立即传遍了世界各国，因为车上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一直到现在，外国人还不敢坐这趟车，怕被炸死。和这次南满铁路事件相呼应的，就是北方日报发的那消息上说的，北满共产党游击队一举歼灭日本著名的饭田大佐和他所率领的精锐部队，这又是一个使日本朝野为之震惊的事件。这一南一北两个大事件，下边还有许多小事件，这就必然使日本侵略者寝食不安，像坐在火山口上一样担惊受怕。为了稳住阵脚，保住这个摇摇欲坠的伪满洲国，他们就得采取断然措施。这其中胁迫老伯出山，用以增加伪政权的资本，甚至是增加日本人自己的安全感，必然成为他们主要措施之一。这样他们就不择手段地扔出杀手锏，封报社，抓主编，派官员控制剧团，所有这些无非都是迫使老伯就范。夏至相信，假如老伯对日本强盗一点头，这些问题就会迎刃。王一鸣话还没说完，卢印起忽然一拍沙发，往前一挺身子，说得确切。一鸣，你真是神机妙算，一语中的，方才何战鳌来透露的正是这个意思。哦，那他一定是奉命而来啊。这我当然知道，他先是表示对我十分关心，说玉置雄一已经下定狠心要和我速战速决，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我的前途嘛，一是出山，二是入地。为达到迫使我出山的目的，日本人已经部署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见不得人的阴谋诡计。对报社和剧团的举动，只不过是一场大戏的开场锣鼓而已啊。是这样的，老伯，那何战鳌透露出下边阴谋诡计的内容没有？他一个字也没说。哦，老伯，这次就何战鳌自己来的吗？
1: 是的。
0: 葛明礼没和他一同来？
2: 哼，这次葛明礼躲起来了。
0: 一提葛明礼，卢运起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2: 我一听到报社出事之后，立即给他挂电话，想先把人要出来，哪知道挂了几次都找不着他，派人去找也见不着。
0: 妈妈还要亲自去呢，一直坐在卢运起后面，面对着王一民的卢淑娟轻轻插言了，妈妈要去，可是爸爸不让。
2: 哼，已经知道他是有意躲着我，还去找什么？我已经赶到挂电话去找他是种耻辱，怎么还能让七十内传抛头露面，低眉折手去求情啊？
3: 可是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日本人对爸爸伸手了，我们总得想个办法呀。
2: 想什么办法？卢印起快步走到他女儿面前，还让我去找葛明礼，去找卖国贼，去向他哀告乞求。
0: 卢淑娟低着头站起来了，王一鸣也站了起来。卢运起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他一转身在屋里急速地走了两圈，然后站在屋地当中， 他抑制着激动的情绪，直着眼睛看了看王一民和卢淑娟。
2: 你们坐下
0: 啊，
2: 坐下啊。
0: 王一民和卢淑娟对看了看，同时坐下了。卢运起却没有坐，他站在他们俩中间，长吁了一口气。
2: 唉，我的处境是不言而喻的，正像文丞相被俘以后过伶仃洋时所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国家破碎的已经像风中飘荡的柳絮，我自己也早就像雨里挨打的浮萍了。之所以还未沉，只不过是风消雨息罢了。可现在是雨急风骤的时候到了，我该怎么办呢？我今年已经年过花甲，我在世上的时间不长了，我要给后人留下什么呢？是浩然正气，还是屈膝向敌？文丞相的言行应该成为我的榜样。当元世祖和他谈话，劝他投降的时候，他正气凛然地说：“宋王矣，天降当速死，不当久生。”元世祖又以宰相的高位引诱他，他断然拒绝道：“一死之外，无可为者。”文丞相归天了，可他留下一片丹心，在中国的史册上闪耀着光辉。我卢某人虽然不能自比于文山先生，却要以他为榜样，留下一颗丹心，以死报国。
3: 爸爸。
0: 卢淑娟早已热泪盈眶，这时忍不住站了起来。
3: 爸爸，你
0: 眼泪随着他的叫声夺眶而出，他一捂脸转过身去。王一民也心情激动地站了起来。老伯的浩然正气使孝侄深受感动，但是现在虽有雨急风骤之势，却还没到覆舟灭顶之时，我们还可以想想应急的办法。
2: 唉，有什么办法可想哦？从葛明里躲起来不见的情形上，已经可以看出形势的严重了。如果说办法的话，今天何占鳌倒是又厚着脸皮暗示了一下。
0: 说到这儿，卢运起迅速地瞥了一眼仍在啜泣的女儿，又看了看王一民，他一甩袖子：“那简直是对我的莫大羞辱。”
2: 他以为在重压之下，我这老朽的骨头就软了，就可以随他摆布了。我本来还想多听听他说些什么，可是他这话一出口，我立即把他轰了出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怎么能……
0: 卢运起还要说什么，可是忽然又止住了，他又急速地在屋里走起来。王一民立刻猜中了何占鳌那暗示的内容，他看了看卢淑娟，只见卢淑娟已止住哭泣，像在倾听，像在沉思，他当然会更敏锐地觉察到那内容了。卢运起在屋里转了几圈以后，一扭身坐在王一民对面，然后向身后一招手：“
2: 娟儿，
0: 你过

0: 卢淑娟忙用手绢擦干脸上的泪痕，走到卢运起身旁，紧挨着他父亲站下了。卢运起又一指对面的长沙发，
1: 娟儿，你和一民都坐下。
0: 对面只摆着一张长沙发，卢淑娟和王一民对看了一眼，都没坐下。卢运起手没有缩回去，仍然直指着长沙发。
1: 坐下，一起坐下。
0: 这简直是命令了。王一民不再迟疑，立刻坐下了。卢淑娟也随着坐下，但她尽量往一头靠，身子紧靠在沙发扶手上。王一民虽然没他那么明显，但胳膊肘也搭在扶手上，因此两个人中间就空出一大块地方，真好像两个仇敌相遇，越远越好似的。卢运起用他那锐利的目光扫了一眼那块空地方，便垂下眼帘。
1: 未雨绸缪，古有明训，趁着日寇的魔爪还没有直接抓住我的时候，我必须考虑一下身后的事情。
2: 爸爸，
1: 不许你插言，听为父把话说下去。娟儿，你不要哭啊。我所谓身后之事，首先是对儿女未来的思虑。对于守权，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最近他每天在外边胡逛，是串烟花柳巷，还是邪迹狂赌，我都不得而知。我既无力把他锁在家中，更不能跟踪监视他于户外。只怪我当初对他过分溺爱，恶性已成，再造无力，只好听之任之了。
0: 卢运起说到这儿，不免瞥视了一下王一民。王一民心中一动，他知道这位老人还对他抱有希望，盼望他能帮他教子成人。但是最近空气这么紧张，自己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很难抽出功夫去顾这位浪荡公子。王一民是不愿意开空头支票的，尤其在今天这种场合下。今天王一民已经感觉到卢运起的举动不比寻常。从让淑娟给他斟茶，到指定他们俩坐在一块儿，都使王一民那敏感的心灵不断加快跳动。现在卢运起又当着他的面谈起对儿女未来的思虑，莫非说……王一民想到这儿，心跳得更快，这真是一个盼望出现而又害怕出现的场面。极善于自持的王一民也几乎要冒汗了，但他终于还是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内张外弛地坐在那儿，不插言不搭话，对卢运起的所谓希望没做任何表示，好像是一点也没理解。卢运起长叹了一口气，把目光从王一民身上又移到卢淑娟的脸上。他望着女儿那凄楚的面容，
1: 守权的堕落使我更寄希望于娟儿，我准备今明两天就立下遗嘱，把我的财产分为两份，一份给守权，一份给娟儿。
2: 爸爸，您
1: 啊，娟儿，不要哭啊，听我说下去。

0: 我心里十分清楚，分给少权那一份是保不住的，很快就会被他挥霍掉。所以我准备把吉林那座老宅子和一些买卖土地分给娟儿，那都是祖宗留下的产业，希望娟儿能克勤克俭，守住祖业。将来如果老天有眼，守权还能留下个后代的话，娟儿能收养就收养过去，把老宅子传给卢家的后代，那就会使老父瞑目于九泉之下了。
1: 爸爸，爸爸。
0: 卢淑娟手又捂在脸上，哭得更响。卢运起又看了看王一民，至于娟儿的婚事，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就在观察考虑。我虽然年迈，但自信还不是旧派老人，是自由恋爱为伤风败俗之大敌。实际自古以来，有多少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被传为千古佳话。张君瑞和崔莺莺的婚配，相国夫人出来横加阻挠，结果反被千百万人所唾弃。我当然不愿意做顽固不化的相国夫人了。更何况，说到这儿，卢运起又看了看王一民和卢淑娟。只见卢淑娟手虽然捂在脸上，但啜泣却停止了。他在听。王一民呢，他脸红红的，眼帘低垂着，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罗运起又接着说下去，何况一民又是我最器重的青年，在当今这乱世之秋，像一民这样满腹经纶、才华出众、德才兼备、老成持重的青年，真像凤毛麟角一样难求了。所以我把娟儿的终身托付给一民，我是非常满意的。我想我们也不要走形式找媒人了啊，等一两天之后我立好遗嘱，你们就拿着赶快回吉林老家，在那边择吉成婚，这样两地分居，离我远一点也免得受牵连啊。卢运起的话似乎还没有说完，王一民异常激动地站起来了。蒙老伯如此厚爱，小侄十分感动。老伯打破世俗中门户之偏见，慨然允婚，更是小侄感佩。小侄想，淑娟也一定会感到无限温暖和幸福的。王一民说到这儿，偏过头去看了一眼淑娟。淑娟的手已经从脸上拿下了，他那被悲伤浸白的面孔迅速地染上了羞红，但他并没有低首回避，反而迎着王一民的目光站起来了。他那微微发红的眼睛里忽然闪出两道光亮，好像在默默愁云的缝隙中射出两线阳光，这阳光在扩展，在驱赶那压在头上的愁云。卢淑娟已经无法掩饰自己的兴奋了，哪怕是在老父正遭厄运，全家的命运处在飘忽不定的时候，她也不能掩饰这突然降临的幸福。她迎着王一民的目光看，甚至还微微地 点了点头。卢运起那锐利的目光已经洞察到这一切细微的变化，他一只手捋着银白色的胡须，微笑着点点头。在他的微笑中，王一鸣又说话了：但是小侄在幸福的感激之中也有一些下情要向老人家说明。哦，什么下情啊？在最近一个时期，小侄不能离开哈尔滨，也不能如命完婚。啊！卢运起捋胡须的手停下了，他两道瘦眉也皱成了一个一字。
2: 九一八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鸣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3: 地下党员王一鸣凝聚各界抗日力量，用信仰照亮救亡之路，誓死守护民族家国。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1: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0: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回到北京后身体变差，住房困难，还好得到胡乔木关心，调到社科院工作，还完成了服饰书稿。可他对自己的文学作品被关注十分不安，后续还会有哪些波折？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25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

0: 第25集。
1: 沈从文原本以为一回到北京就能够接续原来的工作，埋头到他服饰室和其他大大小小的专题中去，想不到回来就感冒流鼻血的老毛病复发，一连20多天每天流一点，好不容易才止住。他归咎于南方住了半年把人显老了，实际上是体力明显下降，衰老的侵蚀越来越严重。3月他上香山参加全国性的陶瓷史编写会议半个月，会议务虚空谈的性质，为古陶瓷名称概念之类的问题讨论不休的做法让他极不适应，疲累不堪。他说70多岁的人哪易于干这玩意儿，拖得半垮不垮的回到东堂子，记忆里只留下山沟中零零落落的灰白色礼花印象，别的通通忘了。家里人怕他身体发生意外情况，让他住到小阳宜宾，因为2个孙女各自跟母亲生活在外地，小阳宜宾宿舍就剩下2个老人，长子晚上回来住，生活身体得到了照顾，工作却不免受限制，资料又多在东堂子，所以他不得不缩减研究题目，主要精力用于已经进行的专题，做做修改补充，希望能够收尾。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个多月后四人帮即被打倒，这个举国振奋和欢欣的消息也让沈从文感到舒了一口气。为了稳住自己而必须在精神上进行什么样的努力，即使是亲近的人也未必全能体会。10月初，王旭要外出考古，沈从文写信叫他行前来谈谈，有的事应当告告你，和此后处理我那份资料不成熟的杂稿有关。他坦言，我有事实上的性格、情绪、思想上的困难，你不大理解，部分属于自己内部世界，部分处于客观挫折，第三还有个家中的现实要顾到，我都得做较好的处理，才渴望在75岁之后还维持得住工作活力，来用个十分困难的居住条件下克服消沉情绪的抬头，影响到工作和家庭平静稳定，不至于一下子坍塌。这种坍塌现象是在生长中随岁月不同而日益显明，可是我终得制止这个自内而来的黑影。别人看不见这个自内而来的黑影，只看见他以难以理解的热情拼命的工作，工作是他抵制内心黑影的方式，是稳住自己反抗消沉和绝望的威胁的方式，是坚韧而有尊严地面对屈辱和困难的方式，当然也是他怀着不敢希望的希望，以劳动和创造把生命融入历史文化长河中的实践方式。然而衰老的加剧使得工作效率大不如前，近30年的疲倦积累在一起，一齐迸发了出来，技能失调，用任何外

0: 留，直到1994年家属清理遗稿时才又被发现。11月，为两年前做的专题扇子应用进展撰写主论文，两次开始每次四页，总还不对头，思索方法有问题，因此头极感吃重，效果不佳，看来大致还得做第三次开始，换一方法来谈，能否顺手还不可知。重新看看我过去写的小论文，如同看宋明人作品一般，重新争回十多年来失去的长处，或许已不大容易，又或许基本上还长处保留得上好，情绪不好，即便写个小信也十分的费事。天气日冷，头脑日益转成痴呆状态，看书成记忆中万万千千花花朵朵也分明而有条理，就是不会写了，可悯。家里一张小书桌，沈从文和妻子轮流用，他常常搬个小桌子到屋外的月季花旁看稿写文，来找他学习或咨询的人不断，来人了张兆和就得到简陋的小厨房，酷暑里里面像蒸笼，十冬腊月寒冷结冰，沈从文心里对妻子万分抱歉，可却没有一点办法解决这个问题。8月和11月，他分别致信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统战部长乌兰夫，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张兆和有个学生看不过去，也帮忙想办法，但都没有结果。年底，沈从文又一个人住回了东堂子宿舍，每天来小杨宜宾吃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1978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沈从文出席了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以往的政协会议中，他提交了近20个文物方面的提案，但这次会议改提案为座谈，同组成员彼此隔行，业务方面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他住在友谊宾馆，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大多不是用拐杖就得人搀扶，不免令人略有凄惶感。这期间，沈从文的工作已经在协商调动中，沈从文的工作居住条件成了很多关心他的人的一个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任院长胡乔木从社科院秘书长刘仰桥等人那里了解到沈从文的情况，二月初提出调沈从文到社科院，以促成他完成《中国服饰史》的著作。三月，沈从文调入社科院历史所，四月正式报到，职称由副研究员晋升为研究员。五月，他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既是表示感谢，也是对胡乔木25年前来信的迟到回复。1953年，胡乔木写信给沈从文，愿意为他重返文学事业做安排。面对此番好意，沈从文颇费踌躇，以致未能作赋。在王旭、王亚荣的协助下，沈从文五月完成了《扇子应用进展》。当时《大公报》正征集在港副刊30周年纪念文章，沈从文是《大公报》副刊的老编者和撰稿人，应邀提供进作，他就把此专题的图文稿寄往香港，但同年九月出版的两卷本纪念文集未能刊用，也许是因为过于专门，稿件包含前言、图表、图录、扇子考、后记五个部分，其实是一部完整的专著。这是沈从文研究服饰史的副产品，在沈从文全集第29卷中可以看到它的规模和格局，特别是大量的描绘图像，主图106幅，附录20幅，其中的主论文

擅自考，后来又经增改，形成50000余字的校订稿。遗憾的是，后来原稿和誊抄稿都遗失，所以全集中这部分不得不付诸阙如。八月初，沈从文去石家庄看战国中山王墓出土文物，没几天又和张兆和带着孙女沈红，他已回京借读一个学期，正值暑假，来到了承德避暑山庄。社科院考古所一个工作站正在这里进行大殿的出土文物，主要是朱绘彩色薄陶器清理修复工作。王旭特意邀请两个老人来这里看看，换口气散散心。他们游览了山庄和几处庙宇，十多天后返回北京。沈从文、张兆和在北京见到了阔别30年的亲人。张充和从美国回来探亲，八九月两次探访北京的亲友。十月，他们又与张充和的丈夫、耶鲁大学教授傅汉斯相会。美国汉代研究考察团访华，傅汉斯是副团长。社科院缺乏办公地，但是为了保障中国古代服饰资料工作的进行，从10月6日起在友谊宾馆包房做临时工作室，借调王旭来协助，加上现已借调来的王亚荣、热心帮忙的李红，沈从文还动员了张兆和、沈昭惠一起连续紧张工作了3个多月，完成了全部书稿。书稿在此前的基础上进行较大的修改补充，增加了许多新发现的文物资料。新绘插图150余幅，说明25万字。沈从文说，他3个月无日无夜赶工，忙得个昏头昏脑，以致结束之后约1000个政府图像和约25万字一大份文字说明都还在脑中深处形成一种混乱影响，有待一一清理。无论如何，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书稿交到出版社之后，沈从文即刻拟定下一步的规划，准备建立一个小组来展开工作。为此，他于1979年2月下旬致函胡乔木，请求调王旭。他在考古所修复组20年的工作经验及组织能力和其他许多长处，他都觉得他是一个在今后我工作中最得力合作的助手，也是在我失去工作能力之后，他是能把工作继续完成下去最好的接手人。考古所所长夏奈和沈从文是朋友，两人有时会面，一个讲温州普通话，一个只会湘西话，语音彼此难懂，却无碍说笑交流。有一天，沈从文告诉王亚荣说，夏先生刚刚走，他不高兴了，他来了就跟我说，沈先生你不够朋友，你挖走了王亚荣，还要挖王旭，说完就走了。此事发生的时间应该是沈从文向胡乔木提出调王旭一年之后，因为1980年2月末，沈从文致信社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梅毅，述说了两人谈话的情形，请梅毅向夏奈解释他的意思。夏奈也非常的看重王旭，虽然他极不愿意放人，过了一段时间还是同意王旭调到历史所。他跑到老朋友面前发牢骚，却不会让这件事影响两个人之间的友谊。社科院支持沈从文筹建服饰研究室，沈从文心里长期的规划是以这个研究室打下基础，将来建立服装博物馆，这是他多年的梦想。可他不敢相信真会有实现的一天，只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去做朴素沉默的努力。1979年3月下旬到4月底，沈从文与张兆和相伴到上海、杭州、苏州、南京、镇江等地考察近年新出土文物，王亚荣陪同。在上海的时候去看巴金，巴金在红房子请吃西餐，沈从文的评价想象得出，贵而并不好吃。五月，钟开来到北京讲学，他有了1975年那次要求去沈从文家拜访，被以房间小为由立足的教训，这次有意事先不通知，自己坐车去了小杨宜宾胡同。他写道，我敲了门，他太太来开门，一见面就说不得了不得了，他兴致很好，叫我看院子里的花，大院种了好多花。沈龙珠在院子里辟出一小块园地，张兆和从干校回来之后就成了花农，经营了几年，巴掌大的小花园已经种了20种不同的月季，各色兼备，次第开放，盛时开花有几百朵。八月，著名的数学家丘成桐应华罗庚的邀请从美国来访问，经钟开来介绍拜访沈从文。沈从文在出席轻工业部工艺美术设计创作会议期间和丘成桐会面，两人谈得很好。后来丘成桐邀请沈从文在新疆餐厅吃了顿羊肉饭，沈从文送了他两张字，一是用纸头粘连的，一是糊窗户用高丽纸3年前写的，一切都不合款式。六月中旬至七月上旬，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举行，沈从文提案2件。八月下旬到九月初，沈从文和张兆和应邀赴兰州观摩大型历史舞剧《丝路花雨》。此行最让他欣慰的是，去敦煌考察了几天，时间虽然短暂，却总算是实现了几十年的夙愿。十月底到十一月中旬，沈从文出席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会议期间，王希燕与许杰一同来家中看望他。王希燕写作之初因投稿而与沈从文相识，他的第一个短篇集就是由沈从文编定并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是30年代得到沈从文帮助的一群青年作家中的一个。1944年，他在桂林主编的一个报纸副刊《新垦地》上发表了许杰批评《看红路》《摘星路》的文章，因此而常怀不安。许杰告诉了他1975年和沈从文见面的情形之后，他说，我给自己做了一个决定，不能再妄自怀着小人之心，从文先生可是个宽厚的人。11月11日，他的日记里这样写，现在
他和夫人张兆和同志住在一间小小房子里，认出是我就温和地笑着，显出十分高兴的样子，握着的手好一会儿没有放开。40年代在桂林编副刊时，我曾经发表过某先生批评他看红路的文章，现在我和某先生却一起来他家做客画旧了，这真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吧。

有消熟的人告诉沈从文，香港曾有一阵子沈从文热，他的态度是可信亦不必全信，总之此事即真，对我并不利。正如在国外情形，我受称赞，亦成官方文学上宣传失败形象。香港那边倒印了我一二十本书，印得倒蛮好。直到最近，有个亲戚为寄回一选集，才知其一字不改翻印57年北京选本。亲戚曾派人为追寻出版商，回答十分巧妙，并附以65年复印照相证据，转买某倒闭书店收据，并写一长信件，加以解释，说是纸型系转购于某图书公司，已积压10多年，因见倒印的极多，印得不好，有损作者，所以近年才特别精印出版。事实上，从50年代以来，在大陆和台湾，沈从文作品都不能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小说选集，和台北中华译林文物出版公司1976年影印开明书店版编成，只是特殊情形下的例外。这个漫长的时期，香港的盗版倒是一直延续不断，具体的品种、数量、印数难以完整统计，行销的范围已经超出香港本岛，包括了南洋各地，甚至

0: 如果有人在欧美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中发现沈从文作品的香港翻译本，那也是无需大惊小怪的事。这种翻译客观上起到了持续传播的作用。就连沈从文自己，1979年他应邀考虑出选集，还得依靠香港的朋友和亲戚寄来的大约40本翻译本来编选。1979年，沈从文自己也感觉得到国内正慢慢地出现为他的文学平反的声息，对此他一点也不乐观不兴奋，不断有人来信说要研究他的作品，他复信一律是劝阻。他给沈虎厨写信说，我也绝不抱什么不切现实的希望，于国内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新人为我平反的，且担心为我作品说公平话的人将来会吃亏，经历了那么多风雨，我心里的确很难相信那些一再重复的官话了。耳闻目睹的种种社会现象和风气总是令他徒增起忧，起忧中重读20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行记，并世述心得，做打油诗一首。生活若要吃得开，应从二叔学点乖，回忆录亦不妨写，适当说谎倒不坏。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请他提供自传稿，他说自己做个读者已不大够格，哪还好意思冒充什么作家来因考班写自传，自欺欺人。由于他的坚决态度，传略到1980年五卷初期时也未能收入沈从文的资料。荒芜写了五首诗，题为赠沈从文同志，沈从文看过之后写信劝阻发表，但已经来不及。10月上海文汇报、香港文汇报、纽约华侨日报先后刊载，引起的反响令沈从文更为不安。12月18日，沈从文又致荒芜说，作文一朋友说你又在为我放炮，实在说来不免使我深感忧惧，因照趋势说来，即使不久更进一步放开文艺，凡权威批评家尚依然存在深受宠幸，则绝不会有我真正抬头时，一贯正确之文化观更不会自成工作方法有问题，转而实事求是来好好研究理论之空泛，并重视30年之不倒翁不倒婆在国内受重视得支持，依旧可以用熟悉世故哲学而维持其虚伪荣光，对外时不敌视不抵用，即再善用交际取巧捧场叫好，送出去人家总不买账，终究还是不成也。但这种人在国内的权威性却是天命永久性不可动摇的，因为宗派沿袭是巩固继承时所不可少，包含有原则性的，我得顺天命，能使得到保平安可不是什么笑话。9月，沈从文收到了金介甫寄来的英文著作中文长信，他先回一信，又于10月再写信回答了11个问题。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镌刻着一位文人的逆境坚守，从文坛落幕的遗憾与挣扎，到躬身文物的从容与坚定，从下放岁月的风雨磨砺，到学术殿堂的厚积薄发，每一段时光都承载着热爱与坚守，情节真挚动人，让我们读懂一位大师在时代沉浮中以平凡之力守护文化火种的赤诚之心。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沈从文的后半生，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绽放的生命光芒。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服饰书稿屡遭波折，住房问题也迟迟难解决，还好最终确定出版。后来他收到诸多研究和邀请，还受邀去美国讲学。这次异国之行会顺利吗？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26集。
5: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二十六集。
1: 1979年10月，肖黎向沈从文介绍一个湘西同乡林宇。林宇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硕士研究生，他拟了20几个问题，请肖黎转呈沈从文。11月得到了书面答复。林宇将问题和答复以沈从文谈自己的作品为题，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四期。全集收录之时改题为《答林宇问》。12月，林宇写出他研究沈从文的第一篇论文《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沈从文看后给他回信说：“诚会记你写的关于我作品的分析，细致认真处，我和家中老伴读后都十分感动。使我稍微担心处，是你出于家乡情感，很容易把我一切习作成就估计过高，对你不利。他建议最好是把他的文学影响范围缩小，限于略略有助于家乡后来一辈，可为他们打打气作用上，即可少犯错误。”也在12月，他又接到上海师范学院学生邵华强的沈从文研究资料汇编初稿，看来也使我感动，同时反增加痛苦。同一时期，他还收到了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他复信道：“谢谢尊著《近代中国新文学史》下卷，内容丰富，持论比较客观，但对于地未完成习作过程的一份早已报废过时旧作，有些过于郁美处，不免转增忧惧。”不久后，他向老友徐莹推荐此书，认为值得告诉徐莹的儿子徐成北看看。同时他提到，又听说还有个夏志清在美用英文写了本现代中国文学史，港中有中译本，文笔既极好且有见地，译文尚未见过，

沈从文最关心的确实不是对他过去的文学的重新评价问题，倘若因评价而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就更是他所不愿意遭受的了。他最牵挂的是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出版。书稿1979年1月交给轻工业出版社后，他就着急地等着看校样，校样没有等到，却获悉该社拟与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该书，沈从文坚决不同意。大约在5月份，书稿转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没有想到人美社也计划与日本美乃美合作，沈从文又再次撤回书稿。拿回来的书稿被编辑改过了，沈从文不得不重看一次，把改错的地方再改回去，他很有些恼火。他最怕的是夜长梦多，事实上这部著作经历的波折也确实太长了。11月，他给沈虎厨的信里罕见地显示出他失去了耐心，这书已搁了16年，折腾得精疲力竭，我早已厌倦提及。1980年1月15日，沈从文改好被编辑改过的稿子，交社科院科研局，社科院确定交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梅毅负责联系。此前有不同叫法的书名，至此确定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李祖泽立即飞赴北京，到小杨宜宾胡同拜访沈从文，商定出版细节。小屋子里只有一张藤椅，主客互相推让，不愿不坐。那一天正值大雪纷飞，两人站到院子里畅谈，任雪花飘落到身上。出版落实了，这是沈从文最感快慰的时刻。

0: 另外一件折磨了他漫长时间的是房子问题，解决起来依然是困难重重。好在这一时期，沈从文的住房问题成了很多人关心的事。胡乔木先让秘书去看，听完汇报后自己前往沈家，还让当记者的儿子一同去，所见景象大大超出想象。回来后，全家商量把家里一套房子腾出来让给沈从文夫妇住。胡乔木要让房，没有人敢同意这个决定，但有个好处，社科院有此重视。事实上，梅毅为沈从文要来过几套房子，但都半路被人劫走，对此相当无奈。1979年12月，社科院优先分配给沈从文一套新宿舍，36平方米，三小居室，比原来是好一些，但仍然不足以让沈从文把文稿图片摊开来工作，所以他并不想要。巴金来北京出席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茶话会，特意向周扬提出沈从文的住房问题，周扬当时答应帮忙，过后就没有了下文。1980年2月28日，沈从文给巴金的信里描述了他和张兆和轮流用一张桌子的情形。北京和香港要出沈从文的作品选集，沈从文主要依靠香港的翻印本，把拟选旧作校改之后，张兆和再重校一次。因为住处只一张桌子，目前为我赶校那拟印两份选集，上午他3点即起床，6点出门上街取牛奶，把桌子让我工作，下午我睡睡，桌子再让他使用到下午6点，他做饭再让我使用书桌，这样子下去哪能支持多久呢？看来不可能有更理想一点的住处了。沈从文接受下来前门东大街这套不足40平方米的房子，5月初搬了进去。房子在5楼，临主马路，日夜车流不断，强噪音环境让这个喜欢静的乡下人极端的不适应，但他多少可以安慰下来的是，30年来，三姐算是有了一个11平方单用的房间，还有是不用再上公用厕所了。这个家的情况确实在好转。1979年初，沈龙柱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当了20几年钳工的他调到学校电子厂做了技术员，平常带着女儿住学校宿舍，周末回父母家看看。1980年8月，沈虎除张之佩离开自贡，调入北京轻工业学院任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广州花城大型文艺丛刊第五期推出沈从文专辑，发表了沈从文的两首旧体诗《你咏怀诗》和《喜心情》，以及一份从文习作简目。专辑同时还刊出了三篇文章和金介甫的一封信，这三篇文章传颂一时，日后也常常为人提起。朱光潜的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黄永玉的太阳下的风景，黄苗子的生命之火长明。在六月的一封信里，沈从文提到的这些文章和几篇访问记，朱先生文章只千把字，可写得极有分量。这种老实话或许会为人不满，但却是事实，和不少目下在教书的及别的工作上朋友却有共同感。但在30年来一面倒的风气中，谁也不敢说或不愿说罢了。黄永玉文章别具一格，一和上月在香港出的《海洋文艺》上我的一篇介绍他木刻文章同看，会明白我们两代的关系多一些，也深刻一些。若就访问记而言，《羊城晚报》和《北京晚报》各有文章。三月份《湘江文艺》刊载的龙海清先生译文写的似比较全面。此外，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出了一个大拇指专刊，有两三篇的访问记，都写得极有分寸，也有感触。事实上，这些年轻人可料不到为我叫屈是不必要的。花城副刊刊载我两首旧体小诗，题你软极咏怀而作，像是朦胧，又像是还有

0: 每一句话都有所指。记得阮的传中提及有忧生之节，译成白话也就是担心活不过去的意思。这种提法过去不易懂，经过近三十年人世风风雨雨的教育，似乎才较多的明白了一些。在极端专制猜忌司马氏新政权下，世人朝不保夕，忧惧处境情形，万千人都因之死亡了，我总算活过来了。目下待做的事还多的是，必须争三几年时间为接手人打个基础，哪里会只想为自己翻案？至于别人的抱不平，也只会增加我的负担，为他们明天担一份心。因为事实上我已得到的比应当得到的好处过多，虚名过实，以致奇灾异祸，我哪里还会感到什么不平呢？六月，著有沈从文评传的聂华苓和丈夫保罗安格尔来大陆旅行，见到了沈从文。1978年，聂华苓第一次来北京时曾提出要见沈从文，未能获准，心里一直遗憾。这次来北京又提出见沈从文，接待人员把他写的沈从文看成了沈从佑，说找不到这个人。在坐席的餐聚会上他们相遇了，会见轻松而愉快。聂华苓注意到沈从文说的话不多，吃的也很少，不过很爱吃糖。关于爱吃糖这件事，沈从文解释说，我年轻的时候喜欢上一个糖房的姑娘，就爱吃糖。我把这话翻译给安格尔听，安格尔哈哈大笑。后来她和丈夫又去沈家拜访。从六月下旬到七月下旬，来沈从文家最勤的是任教于纽约圣若望大学的金介甫。他第一次来中国，为撰写沈从文的传记而准备，一个月的时间里与沈从文长谈12次，要听懂沈从文的话，金介甫感到困难程度如和钱钟书交谈差不多，原因却正好相反。钱钟书总是不能自已地在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和德文之间。
1: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天醉为何不愿意加入反清会？赵继克与天醉的这份友谊又会在革命浪潮中面临怎样的考验？请听《南方有佳木》第13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

0: 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十三集，三雅园这些日子戏也无人唱，棋也无人下了，靠墙的那副残局摆了多日，竟连那白子上也沾了灰，有人偶尔路过摆一个棋子，手指便黑了。牛皮阿毛很高兴，七星火炉通红，铜茶壶日日擦得锃亮，痴痴的此起彼伏，冒着白气。龙兴茶馆的茶博士吴声与他处隔不了几步，常常跑过来透露一点消息，见了面就伸大拇指：老板，你这里日日人涌起涌倒，都在听什么大书呀？
2: 嘿，托八国联军的福，赵四公子同行家少东家天天在讲朝廷里的大头天话呢。
1: 阿毛对这位精明机灵的小伙计很是看重，无声有一副天生乖巧的奴才相，那双滴溜乱转的眼睛一看就晓得生来是为察言观色而长的，便问：你那里呢？吴声做了个不屑的动作：
2: 哎，红梨头眼看着要撑不下去了，做茶馆生意吃油炒饭的人，他哪里是你的对手，等着看他倒台吧。
1: 阿毛便顺手给他几个铜板：
2: 你有数哦，听说他得了绝症要卖楼，你有数。
3: 阿毛老板，你说的什么话？我会没数吗？要不是给你盯着，我不老早上你这儿来跑堂了吗？我这样的人到三雅园混碗饭，老板你还肯要的吧？
2: 阿毛说：年纪轻轻，头脑煞灵，你做到哪个份上，我自然也回报到哪个份上，这点你还不清爽？哎，听说吴茶青也在打你们这家茶楼的主意，他是想要物归原主了。
1: 吴声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犹疑了一下：
2: 哦，这我倒还真没听见过。
1: 牛皮阿毛就大笑起来：你和茶青是老乡，安徽会馆里常常见面的，当我不晓得？我跟你说，你嫩着呢，两头讨好，两头伸巴掌，小心两头脱空。
2: 阿毛到楼上去听赵四公子讲时事去了，他并不把无声放在眼里。
1: 那些日子，航天醉在家里坐不住，动不动就往外跑，林偶初命搓着死盯着他。这位郊区翁家山茶农出身的伙计，年过三十，娶妻生子，不知秦汉，无论魏晋。
2: 义和团造反了吗？
3: 唉，造反吧。
2: 八国联军打进紫禁城了吗？
3: 打吧。
2: 老佛爷逃了吗？
3: 逃吧。
2: 明年的茶叶要欠收了吗？
3: 哦，
2: 一听这，搓着就会从他那张夜里当床板的柜面上一跃而起。
3: 那可不行。
1: 见少爷这样无心读书，到处乱跑，甚为担心，便说：
3: 少爷，你不是上了求是书院吗？太太说了，那就是考上状元了，出来抵上一个县官的呢。
2: 这算个什么？季克兄都退了学，每日在白云庵里习练武功，他父亲原来指望他继承家风，悬壶济世，现在算是逐出家门了。
1: 天醉叹口气，倒在身旁那张美人榻上。
2: 人人都骂他不孝子孙，自甘堕落，我看他倒是有志气的，敢做敢当，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韪。

0: 单传，哪里好跟人家赵公子比？赵公子家有兄弟四五个呢，莫要说去白云庵，哪怕去月亮，有谁管得了？你却是不一样的，你走到哪里，肩膀上都扛着一个忘忧茶庄呢。一听这话，天罪就开始跺脚发起魔怔来了。
1: 还不给我闭上嘴巴出去，连你也这样教训起我来。我偏就是想上月亮，看看嫦娥的模样，你们又想怎的？整天茶庄茶庄的，莫非想拿茶庄逼死我不成？说罢便把桌上那些文房四宝呼啦啦一推，那副精致的鼻翼神经质地抽动了一下，便抽身往外走，走了几步又回来，往抽屉里翻银两，搓着看着他的少爷，知道他又要甩开他跑出去闲逛了。这哪里还像个读书人，像个少东家呀。那段时间赵继克醉路遍及，牛皮阿毛便成了他的陪衬。
2: 据我看来，眼下朝廷是分成了三股势力。
0: 赵继克当仁不让地捧着天罪给他送上来的那把方壶，里面热腾腾的龙井茶，一大群男人或倚或坐，都等着听他的高论。那些平日里唱堂会的艺人，此刻都让了主角的地位，反倒成了观众。
2: 一派主张重用义和团，扶清灭洋，以端王载一、大学士刚毅、大学士徐桐、尚书重启、戴勋、徐成玉为主；一派主张搅拌义和团，以吏部侍郎徐景成、太常寺卿袁敞、内阁学士连元，哦，还有便是我们杭州人户部尚书王文韶为主了。在这样两派之间的中立者，便自然形成了第三派。
0: 趁赵继克喝一口茶的同时，牛皮阿毛插嘴说，
1: 听说义和团有一个口号，要取得一龙二虎的头，来祭红军老祖和骊山老母呢。
0: 一个名叫周志德的城守都司问，
1: 此话怎讲？哦，一龙是指光绪，二虎一只是李鸿章，另一只便是王文韶了。
0: 杭天醉也插嘴道，
1: 这个王文韶真是命大，听说他在朝廷中以头叩地有声，上奏说中国自甲午以后兵单财尽，今便与各国起信，众寡强弱显然不谋，将何以善其后？愿太后三思。
0: 另有一个岁贡叫崔大谋的急急问道，
1: 哎，那太后又如何说？
0: 牛皮阿毛又插嘴，
2: 太后倒不开口，站在太后后面的端王载一却说，杀此老奴。
1: 周志德一拍桌子说，该杀该杀，丢死杭州人的脸面。
0: 那个叫崔大谋的也接口说，
2: 为洋人谋，还当开除杭州人的族籍方才解恨呢。
0: 此时另有一个站着举着鸟笼的八旗子弟，名唤那云清的，外号云中雕，正是万福良的外甥，因前日和周崔两个斗鸟，不料他那只八哥竟被两个汉人的比了下去，心里正窝着火，便唱反调说，
2: 汉人就是贱，好不容易大清国看中个大学士，竟还要杀了他，一般的都做奴才方满意。
1: 那周志德行武出身，也是个火爆性子，拍着桌子说，你懂什么，把你那八哥调教出模样再来说话。
0: 崔大谋也不甘示弱，
2: 汉人说高低贵贱只看忠孝节义，不看正气相齐，买国求荣者无论是谁贱。
1: 那青云便扔了鸟笼，口中嚷嚷道，你这汉贼，你竟敢

0: 我云中雕剑，
1: 我今日倒要与你比试比试，分出个高下来。
0: 说完直撸袖子。航天翠最见不得这种破落八旗子弟的破脚梗相，便用嘴虚着往外挥手，
2: 去去去，什么时候谁有闲心听你嚼舌。
0: 拿云清见又多出一个汉人来帮腔，更加气愤，指着他们几个说，
1: 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
0: 其余那些人一边奚落云中雕，一边却又连连催问赵继克，王文韶的命怎么又被保了下来。赵继克说，
3: 是洋人救了他的。御前会议第二天，慈禧太后就把袁敞、徐景成杀了，过了几天又把徐用仪、立山、连元杀了，接下去该杀王文韶、荣禄了。不料八国联军已到皇城根儿，慈禧想杀也来不及了。
0: 听了这话，他们才满足，杭州人王文韶总算有了下落。至于其他的人杀不杀的，人们倒也无所谓。
3: 这个王文韶弄得不好，又要和前几年一样回籍养亲了。听说钱塘门外有王庄养老用的。
0: 有人便反驳，
4: 什么养亲，前几年在杭州，娘、儿子、媳妇都差不多时候死了，
1: 他自家大病一场，耳朵都聋掉了呢。
0: 牛皮阿毛最喜欢挖人家脚底板，此时让小二给美人壶中新沏了水，说，
5: 你以为当官的都是好货，这个王文韶从小就是不要好的坯子，家里东西都赌光才磕冲行转来，想不到一把年纪了还要跟着皇上赤脚逃到西安去，亏得慈禧不晓得他从小的烂疮疤，还赏他一块贴身带的宝玉呢。
0: 又有人问赵继克、航天醉，
2: 哎，二位读书人，照你们看来，朝廷和洋人究竟谁站得过谁的威风呢？
0: 赵继克站了起来，心里觉得民众实在是太愚昧了，直到今天还那么把朝廷当回事情，便冷笑一声说，
3: 皇上不是还在西安吗？北京城都进不了，还说得上谁占谁的威风呢？
0: 航天醉也跟着站了起来，手里捧着那把须臾不离身的慢生壶，走到门口，转过身来，高深莫测地叹口气，
3: 大清国，
0: 众人便眼巴巴看着这两个书生扬长而去，他们一时也闹不明白这个大清国，哎，后面到底该接一句你也太不争气了，还是该接你该完蛋了。
6: 时局一天一个样的变换着，杭州人却照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过他们的小日子。浙江巡抚刘少棠加入各国领事签订的东南互保章程同盟，这一来，三雅园的茶客每天议论的话题便也顺着风向来回逆转了。庚子到辛丑年间的冬季，对杭州人王文韶而言，是受命于危急存亡之际的冬天。彼时载漪和刚毅已经因开罪洋人而失宠，陪西太后往西安的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书桥也被判斩监候，为王文韶升体仁阁大学士，清廷所有一切对内对外事情都交由王文韶一人独自处理。牛皮阿毛从挖杭州老乡的脚底板转而为老乡脸上贴金，他照样喜欢给那些提着鸟笼前来闲聊

0: 吃茶的人亲自沏茶，照样以为别人都不晓得他说的那些旧闻。
1: 你不要说，哎，这个王文韶啊，真正还是个奇人，赌博赌得家里活脱精光，他大哭一场，几张害人骨牌统统扔到西湖里。16岁开始用功读书，23岁就中了进士，在户部衙门里听说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呢。
0: 云中雕那青云也抖了起来，手里依旧托举着他那只八个笼子，一边啧啧地往里喂食，一边得意洋洋地对众人说：前日我家兄从西安回来，告诉我赵书桥被刺死的事儿，那才叫命硬呢。一群老茶枪听说又有杀人事情可听，便兴奋的眼睛发光，道：
1: 哎，快说来我们听听。
0: 云中雕便卖起关子来说：听我能讲出什么子丑寅卯来，叫那姓周的姓崔的说呀。便有人说：
1: 云大爷有所不知，这二人前日被官府抓起来，竟不知犯了什么案呐。
0: 云中雕方冷笑道：
2: 哼，此二人平日里说三道四，如此猖狂，竟也有犯案一事。
1: 牛皮阿毛便道：这个怎么说得好，你方才提的那个赵书桥，上年西太后还命他往各国洋人处献殷勤，怎么今年就把他赐死了呢？
0: 云中雕鼻头里哼了一声道：正是这个赵书桥竟不小事，说了声陈望潜便罢了。
1: 你想，这世上哪有奴才博主子的事，何况又是臣子博老佛爷，
2: 赐他死还是对他的体恤呢？只可惜他竟领不了这番情，先是吞金子，几阵呕吐后便没事了，有服鸩酒依旧不死，没奈何只好自己换了家人，用黄表纸浸蘸了烧酒，层层捂了七窍，熬到黄昏方气绝而闷死。
0: 众人听了都道奇怪，还没见过这样弄不死的人。正品着茶津津有味的议论，砰的一声，只听有人拍桌子，
1: 众人一看，
0: 依旧是赵航这两个读书人，板着面孔扬长而去。
1: 众人都不明白什么地方又开罪了他们。
0: 说话间又数日过去，此时知府林启早在年前病逝，只听说庚子年后办学之役又起，书院拟改称浙江省求是大学堂。那一段时间赵继克少和航天罪一起，只和一干人整日里忙忙碌碌操心着他们去年成立的那个浙会。航天罪也知道他们这是在反清，要他参加，他说：反清我也赞成，要我加入什么会我却是不干的，我平生有二怕，一怕经济文章，二怕杀人放火。赵继克便喝住了他：哎，你这就是强词夺理，何时见革命就是杀人放火了？
1: 天罪说：你看那义和团还不是杀人放火？
0: 继克答：杀洋人又当别论。天罪说：我不管洋人国人，杀人就是罪孽，偏是那第一个杀人的把事情做到了绝处，后来的人反而笑之，弄得天下大乱。赵继克摆摆手，便不再与他理论此事，回去与他那些同志说：你们趁了早，不要对天罪抱什么希望，

0: 他这人捞不起的面条，扶不起的阿斗。同志中便有人问，这么一个没用的人，你还和他交什么兄弟？赵继克便笑着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于革命他或可无用，于做人交友天罪却是最最可靠的。他日当了忘忧茶庄庄主，少不得从他那里搜刮银子资助革命呢。说的众人都大笑起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

0: 后来就开始又掏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幺零五，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赵继克邀天醉同去日本，天醉会同意吗？他真的能放下家业，踏上未知的远方吗？请听《南方有佳木》第十四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十四集，赵继克不来，航天醉便闷在家中，哪里也无趣。那天晌午，赵继克却匆匆跑来说，想告诉你个事情，说出来又怕你吓一跳。
6: 有什么好吓的？谭嗣同在北京杀头，我都没吓一跳呢，还能怎样？大不了再杀头就是。
2: 航天醉躺在榻上，脚上盖一狗皮褥子，懒洋洋地说，
6: 正是杀头。前日城守都司周志德遂供崔大谋一案，你听说了吗？
2: 航天醉听此言，这才真正吃一惊，连忙起身到窗外探一探头，见母亲不在，才回转身小声说，
6: 这周崔等十几个人和你我父亲可都是世交，我妈听了此事，又要活撞活颠，逼我退学了事。
2: 怎么，不是说冤狱吗？莫非也要杀头？赵继克盯了航天醉那张变了的脸色，说，
6: 不是也要杀头，是已经杀头。
2: 航天醉声音也走了调，问，
6: 什么时候，在哪里？
2: 今日午时三刻，齐营城下。航天醉惊声问，
6: 那不就是你刚才来我这里之前吗？
2: 我亲眼目睹。航天醉跌坐在榻前，半晌才说，
6: 这些人原本都是规矩官绅，
2: 康梁变法之后，西安方有枪官杀教之变，与远隔千里的杭州又有何干？真是天大的冤枉，天大的冤枉。这么说着便起身匆匆换了一身素衣白袍，又换了一双布香黑鞋，说，
6: 季克兄，陪我去城下祭奠一番吧。
2: 两人刚要走，航天醉又回来到厨下茶叶瓮里，小心用桃花纸包了一撮红茶一撮绿茶，轻轻荡匀了，包好揣在怀里，说，
6: 天醉布衣素饰，无他物祭告，只有带上你了。
2: 两人遂匆匆走出杨坝头，往湖边旗下营走去。 楼阁斜阳一抹烟，萧林车马路平平，泥炉土厝荒凉甚，剩有残砖记旧年。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清军入关进杭，立马吴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从此换了颜色。杭人忠于前朝者甚多，赴恒河桥死者日数百人，河流为之拥塞。为此，清廷则杭州城西隅圈地千亩，筑城驻军。高丈九尺，西以旧石城墙、冰湖为堑，东面至今日的中山中路，北抵钱塘门，南达永金门。城头阔，可并行两匹马，又有延陵、迎子、平海、拱辰、城前五门。那一日，53刻的杀头，便应当说是在城前门外了。待赵继克引着航天罪匆匆直到刑场时，地上血迹犹在，那杀人的刽子手看杀人热闹的市民及被戮者的尸体，却都已经荡然无存了。恰是初冬薄暮时分，城门尚未关闭，湖上有渗人寒风袭来，夕阳西下，天色铅灰，城下骑兵返回岗哨之中，龟缩不敢再出。偌大城墙下，唯赵航二人，即一个蹲在墙根拎着一篮福建干果的小男孩。一见血，航天罪别过头，就闭上眼睛。只听赵继克低声咆哮：“睁开眼睛，看看今日中国，哪里不是冤魂遍野，驱鬼满地？大陆入主中华300年，血债要用血来还。不把这清政府彻底推翻，今日含冤隐刃之事，明日必定重演。”航天罪闭上眼睛，双手合掌抵于前胸，额头微低，口中喃喃有词，额顷有秘密泪水从他颤抖不息的睫毛间涌出，他也不去理睬，竟任其流淌。赵继克守在航天罪旁边，听他诵着即兴的祭文：“辛丑冬季53刻，君等十数人在此城墙下饮恨黄泉，可叹我竟不能最后送你们一程，即刻赶来，人死命丧，看客四散，刽子手已收起利刃，湖上悲风呜咽，落日愁惨，不忍目睹，我到哪里再去凭吊你们的魂魄？唯有地上碧血，向生民哭诉冤情了。你们都是一些守本分的规矩人，并无欺君犯上之罪，何以遭此惨劫？莫非草菅人命、杀人如麻的末世真的来到了？真是唇亡齿寒、兔死狐悲。我这样一个全然不知如何在世道上谋生的人，如何去面对这样恐惧的阴影？除了闭上我的眼睛，深深地为你们的亡灵诵经超度之外，只能用这清洁的山中瑞草来覆盖住这天日昭昭之下的鲜红的人血了。呜呼上响，口中喃喃言罢，依旧闭着双眼，摸摸索索地从怀里取出那包红绿参半的茶叶，打开后手指搓了一束。
6: 就悄悄然呜呜咽咽地洒落在那血地上，且被晚风刮扫，翻了几片后，那绿色的茶叶竟也被血染红，不祥而悲凉地贴在沙土地上了。航天醉慢慢睁开眼睛，往地上茫然扫去，突然打了一个寒噤，一步踉跄就跌倒在旁边凝神思考着的赵继克身上。

0: 见航天醉这副样子，赵继克连忙说，回去吧，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地方。航天醉迟迟疑疑地转过身去，问，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赵继克也站住了，侧耳听了一会儿，是风吹树叶的声音吧？
1: 是琴声。
0: 那个一直蹲在城墙根的小男孩此时却开了口。赵继克问，你怎么知道？
1: 我不正在听吗？
0: 那小孩站了起来，
1: 我常来这里听的。
0: 是谁在弹琴？小孩指指城墙外湖面，
1: 湖上一个老和尚。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常听的。
0: 小男孩有些骄傲，看上去虽然衣衫破旧，却缝补得干干净净，惹人生怜。赵继克顺手给了他一枚铜板，航天醉也摸起自己的口袋，不料他刚才换了一身长衫，竟把钱都留在家中了。他想了想，便把怀里揣剩的那包茶叶统统放入孩子的大干果篮子里，说，这是最清洁的好东西，送给你了，小弟弟，快回家吧，天快黑了，你父母要着急的。小男孩却两手拿两把干果硬塞进了两位大哥哥的手里，道了一声再见，还鞠了个躬，这才连蹦带跳的远去。航天醉和赵继克两个望着那小孩远去的背影，好一会儿也不说话。额醒，赵继克上上下下地打量了航天醉一番，那目光中竟生出从未有过的气势。航天醉陡然一惊，连忙避开目光。湖边老柳树下果然荡一小舟，有舟子一人，老衲一人，膝上铜琴一盏，半闭僧眼，正凝神操琴，琴韵低回，音色幽怨，音流凝色。此时此刻，芳草凄迷，斜阳昏淡，湖上风景。航天醉听此乐，复悲痛，眼中又觉一片模糊，说，继克，这不是孤山脚下赵胆台方丈大修法师吗？这么一位浙派大琴家，此时此刻在此地弹丝弦操，莫不是弹世道不再有闲人，虽是人命草贱，佛门这等悲戚，真正是要愧杀我等红尘中人了。继克却另有见解，大声说，我倒不觉法师在此仅仅蓄意为轰染悲戚之气，孔子惶惶急急于征途，默默哀思颜渊，这是一层，然君子忧道方是此曲本来精神。话音与琴音俱寂，那船上的大修法师望了这岸上的两位青年一眼，挥了挥手。

0: 小船便荡漾而去。两位青年拱手相送，情真意切，高声道：“谢法师一曲清音，法师能否为弟子留一寄语呢？”法师果然开了口，缓缓道：“不二真言。”航天醉、赵继客两个眼睁睁地看着小船驶向湖心。航天醉困惑地对着湖面自问自忖：“不二真言是说琴声已经表达了禅意，语言便是多余的吗？”赵继客驳斥：“不，法师是告诉我们，君子忧道便是真言，又何须他再重复？”他一把抓住航天醉的肩头：“天醉，告诉你也不要紧，我已打算去日本国了，你敢不敢与我同行？”航天醉长久地望着湖面，叹了口气说：“唉，我也就不二真言了吧。”立夏那一日，搓肘起了一个大早，没发现少爷有什么异常举动，便换了身干净衣裳到老板娘那里去报到。老板娘亲自下厨视察去了，搓肘赶紧又追到厨房，见老板娘还站在磅秤上称人，一屋子人围着等着过秤。原来行人竟有此俗，立夏日称人，已是一年之肥瘠。老板娘从秤上下来，叹了一声：“又瘦了。”边上下人便说：“夫人年年立夏都要瘦一圈的，吃茶叶饭的人忙就忙在清明谷雨，越忙越发，若是不忙不瘦便是不好了。”这话说的林偶初心里很受用，便问厨子：“东西都置办齐了吗？”厨子便一件件指给老板娘看：“这是三烧，烧饼、烧鹅、烧酒，这是五辣，黄鱼、腊肉、咸蛋、海丝，还有腊狗。”林偶初说：“备上荠菜花，每人发上小块腊狗，多了也分不过来，家里有小孩的吃了免住下。”厨子又指着案桌上樱桃、梅子、石鱼、蚕豆、苋菜、黄豆笋、玫瑰花、乌饭糕、莴苣笋，一一给老板娘看了。林偶初见三烧五辣九十心全都备齐，这才放心，正要走，抬头便见了搓肘，正纳闷儿搓肘怎么不跟着少爷，搓肘却说了：“夫人，今日少爷跟赵公子要去游湖，我要不要跟着？”“
1: 少爷让你跟他吗？”“
0: 哦，少爷说今日是五郎八宝上巫山的日子，放我一日假，城隍山上拜菩萨去。”
1: 林偶初拍了下前额说：“哎呦，看我忙昏了，竟把这个日子忘记，按说立下老规矩是要歇息一日的。”
0: 行人的五郎为打米郎、剃头郎、倒马郎、皮郎、典当郎，八宝即酒宝、面宝、茶宝、饭宝、地宝、象象宝、马宝、奶宝。伙计们都知道，说忘了老规矩，那是老板娘做给他们看的。这女人心细如发，哪里真会忘记，只是不想按老规矩办罢了。好在她待人不薄，加班的钱还会算双倍的，倒不如不休息更好。偏着木头脑子的搓肘多嘴，不接铃子
1: 还想上山拜菩萨，呆是呆到骨头里了。
0: 果然，林偶初吩咐下人端来那90新的樱桃梅子枇杷，又用上好青瓷茶杯亲手泡洗了，冲了沸水，浅浅的大半杯，上面用背勺抛了明前的龙井，那龙井片子底下受了热气，一阵子豆奶花香扑鼻而来，再沉再浮，如钉子般竖起，满屋子弥漫的茶气好闻。林偶初双手捧杯一一送到伙计手里，一边说，10分的水冲了7分，剩得3分人情，各位辛苦了。送到搓帚手中，又说，今日搓帚就替各位上吴山了，店里人手紧，今年生意好，茶叶这个东西一日也耽搁不得的。正说着，吴茶青无声无息地便走了进来，朝众人身后一站，众人只觉后脑勺凉飕飕的，赶紧告辞了出去，各就各位。老板娘林偶初见身边无人了，便轻轻一声唤住吴茶青，茶青，留步。茶青转过身来说，请沏家茶呀。林偶初淡淡一笑，这是请下人的，你的我晚上请。茶青没有吭声，背对着老板娘，顿了一下便走了。航天醉这头支开了搓帚，便三心二意地等待起他的同谋赵继克。春光已暮，百花开尽，航天醉与赵继克筹备了一个冬春的亡命计划，东渡日本终将成为事实。今日立夏，明晨他就要离开这个家了。说是航赵两人的事情，其实航天醉就没操过多少心，他最大的动作就是打开箱子，对他的朋友兄长说，随便你挑，你看什么能换钱就只管拿去，然后有空没空提着个洒水壶在书房前的花丛中伺候。晴窗小帘歌叫于世，白兰花儿。杭少爷一个翻身下榻，身轻如燕，便冲出后院，直奔那卖花的去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3: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 明天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春雨惊春清谷天，
9: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0: 这样的声音，
1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2: 中国各地都有各具特色的面食，这一站我们来到河南郑州吃烩面。烩面的烩字本身就带着一种融合汇聚的意思，它不是简单的汤面，也不是干拌面，而是一碗里既有手工拉制的面片，又有浓郁的高汤，再加上羊肉、千张、海带、黄花菜、木耳、鹌鹑蛋等多种配料，吃的时候一筷子夹起来，面菜汤一起入口，那种满足感那真是就像咱们这个系列播客的名字一样，面面俱到。在昨天的面面俱到系列播客节目中，主持人王晨宇邀请到了郑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

0: 编辑崔薇，两位嘉宾都是郑州当地人，资深烩面爱好者。他们把烩面分成了几大流派，并且非常生动地用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来总结形容他们。之前我们说到了前两个流派，传统烩面派和三鲜烩面派，那第三大流派又是何种口味呢？话不多说，咱们书接上回，继续聊烩面。
1: 接下来咱们继续第三个流派。这个流派呢，其实对于咱们这个刚刚说咱是年轻人，咱曾经年轻过，对吧？现在咱可能更注重的是滋补养生，那就是第三个流派，滋补烩面的流派。
2: 大明老师啊，你早说这个呀，早说这个就说我心份上了呀，这是。
1: 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咱听完这个滋补两个字，觉得先不吃面得把汤先喝完，对吧？
2: 没错。
1: 因为这个滋补烩面现在在郑州市面上呢，像汇丰源呢、裕丰源呢，包括景祥、聚丰源等等品牌为代表，注重的就是汤，这个汤它是有滋补功效的。加的有枸杞、红枣、当归，你看。
3: 都是名贵中药材。
2: 这才叫做原汤化原食嘛。
1: 哎，听了就可带劲了是吧？
2: 对，可得劲。
1: 汤是很浓的，而且非常适合咱们注重养生的人群。
2: 对应的人物得活得长。
3: 长寿一下就点中要害啊。
2: 对吧，像扫地僧那样的，但是他具体多大不知。
3: 扫地僧也行。
1: 扫地僧是年轻
3: 人。还有一位有名的人物。
2: 扫地僧不够有名，对。活。张君宝活得够长。
3: 是的，因为他就是张三丰。因为大明老师向我投来了疑问的眼光。
1: 还有这个名了吗？
3: 就是张三丰。这个也是这个戏剧化的表现手段哈，就是在他进入到这个武当派之前，他的名字叫做张君宝。
2: 没错。而且呢，我觉得好像跟他最擅长的武功流派也很契合，太极。
3: 是的。
2: 太极也是现在大家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健身方式。
3: 而且太极在我们河南也是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是陈氏太极。也是
1: 在焦作
3: 获大奖。
2: 那这个是不是能搭到咱们刚才这个很滋补的很浓厚的这个流派上？
3: 对。
1: 张三丰如果让他来代表这个滋补型的烩面的话，我觉得特别合适。不争浓烈，重在修为和调养，是吧？他那种内敛绵长，注重这个底蕴的这种武功和人物形象特别适配。
2: 哇，又配上一个张三丰版的烩面啊，深得我爱啊！
1: 以后
3: 非常适合
1: 朋友们从朋友们从外地来郑州点烩面，我来两碗张三丰，一碗乔峰，是吧？一碗小李飞刀，
3: 也是挺，我觉得挺有特色的哈。哎，说到特色了，我觉得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个流派，我觉得咱得展开来说一说，它叫咖喱烩面。我们在我们当地，比如说像四场烩面啊、醉仙烩面啊，包括梅记、八老三这些代表，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在羊肉汤当中加入了大量的咖喱粉，它的汤色已经不再是白色的了，而变成了金黄色，味道非常的浓郁，并且呢，它有独特的异域风味。我觉得一说到异域风味，这个
2: 鸠摩智，
3: 这个我一开始说想
1: 也挺贴切的，
3: 是的，也非常贴切。
1: 那我们讲一讲咖喱烩面的这个背后的故事，我们再想一想看有没有更合适的。
3: 对，
1: 因为刚提到四场，对吧？四场那个咖喱烩面其实是很出名的，因为刚刚也提到了啊。四场是我们的国棉四厂。因为郑州有很多的国棉厂。是吧？因为当时呢，有很多的工人来到郑州，因为我们郑州当时的轻工也是非常发达的。
3: 是的。
1: 那这些人才就要从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的朋友居多，他们来到郑州之后，其实有点像我去了山东，要找好吃的，找他们熟悉的那个口味。你像有上海的，有这个贵州的，很多其他南方城市的朋友来到郑州来做很多的建设，做了很多的贡献啊。那么为了符合他们的口味，就加了这个咖喱粉，尤其是上海的朋友非常喜欢加咖喱粉的这个烩面，汤特别的浓郁，金黄色的。而且吃了烩面之后喝那个汤，先让我咽个口水啊！所以你会觉得它确实在原有的羊肉汤当中加上这个特色，就有了那么一抹异域风情的味道。
3: 而且它的首先它底色非常的正统，而且它打破了中原本来这种味道，但是它又不违和。

0: 黛玉你先留着，
1: 对，
0: 一会儿有用。
2: 好，
1: 接近了，法案接近了，这大哥三哥都出来了，
0: 好像也是一家人啊。
1: 嗯，
2: 那就剩一个了，我知道了。
1: 嗯，
2: 就剩虚竹了。
1: 哎，对了，
2: 就剩虚竹了，
1: 又要有掌声。
0: 因为看这个影视作品的话，你发现虚竹他本身就是那个装扮是吧？包括他的
2: 少林正统，
0: 哎，对，他的武功不身少林，对吧？又习得逍遥派的武功，又有独特的气质，
1: 嗯，
2: 真龙棋局，
0: 哎，对，具有正派的底色，又有与众不同的风格。所以你看，跟这个咖喱烩面啊，传统羊肉汤是吧？有吧？是传统的啊，
2: 对，
0: 加上异域的咖喱，哎，融合在一起，完美契合。所以正派。还有有一点异域风情，又有自己的记忆点在里面。
2: 哎呀，这个确实是很贴切。
0: 嗯、
2: 你们俩咋想到了能跟他搭一个？
0: 挺感觉好像这个互动有点烧脑是吧？
2: 啊，对对对，是的。
1: 但是层层递进，又能让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到我们烩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
0: 嗯，
2: 而且确实是这个咖喱烩面。说实话啊，如果不是真的到河南吃，我估计可能出了河南都吃不到。
1: 哎，
2: 对吧？
0: 说到这儿，那就提前再多加个小灶，给你讲一讲这个为什么啊？就很多人会说，为什么烩面出了郑州之后，感觉没有那么正宗呢？
1: 哎，
2: 对，
0: 我觉得跟环境、跟你的心情有很大关系，
1: 嗯、
0: 同时跟你的配套设施也有关系。
1: 哦，这
0: 你说咱去吃烩面
2: 吗？
0: 那可不吗？那咱去吃个烩面，可能有时候不是简简单单只吃一碗烩面，
1: 嗯，
0: 配菜，
1: 嗯，
0: 你比如我自己啊，我比较喜欢，比如跟家人朋友一起去吃的话。首先点烩面的同时会点凉菜，凉菜基本上跟季节的吧，跟季节来变的话，基本上你像豆角它那个油煸的那个豆角，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凉拌的面筋，这是必点的，我觉得，
1: 嗯，
0: 同时河南特色就来了，比如蒸时蔬、蒸春菜，
1: 嗯
0: 啊，另外就是河南的扣碗，这都会我们去点。那么在烩面来之前，你先尝尝这些菜，你说它地道不地道？你去外地可能这些配套设施有的时候啊，可能距离啊。厨师呀，手艺呀，跟不上，所以可能难免会觉得，哎呀，这又不是在河南，这也不在郑州，
1: 嗯，
0: 总感觉少那么一点味儿，少的可能是这些味儿。
1: 对，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忽然间想起来，我觉得这个桌上还少一道菜
0: 啊，
1: 叫凉拌荆芥。
0: 哎，这个
2: 荆
0: 芥，
2: 荆芥，
1: 对，荆芥，凉拌荆芥，
2: 这个太出名了，这个荆芥，
1: 对吧？现在的网红，
0: 嗯，
2: 大网红啊，这个我还真是我没吃过。然后总听人说，包括有河南同事说家里面可以整一盆，然后呢你想吃的时候我就捡点给你放进去。我说那啥是荆芥？
0: 这个跟螺蛳粉有点像，就世界两种人，一种爱吃螺蛳粉，一种没吃过螺蛳粉的。
1: 嗯，
0: 就吃了都说好，都会忘不掉。
1: 对，
0: 荆芥是一样的。
1: 哎，这点让我考一考陈宇啊，陈宇老师，荆芥你觉得怎么吃最正宗？你觉得它怎么吃会最好吃呢？
2: 嗯，放烩面里。
1: 放烩面里是一个方儿，
0: 嗯，
1: 但是它不是
0: 烹饪手法，
1: 对，它不是咖喱，它不是刚才我们说到这几个流派的，因为后面有一个流派它会放，
2: 哦，所以它不是最常见的吃法，
1: 嗯、对，
2: 总不能是抱着荆芥直接啃吧？
0: 哎，你说的太对了，
1: 非常对，
0: 哎呀，我们好有默契啊，
1: 真的，我发现陈宇老师，
2: 你们俩要是这么开玩笑的话，咱们就没有办法聊了。
0: 去年这几位湖南的朋友在饭桌上吃的也是河南菜啊，
1: 嗯、
0: 最后专门要上了一盘荆芥，上来之后头都大了，说这怎么吃？用手抓吗？还是直接刀着吃？我们就说你直接吃会感受到不同的味道。
1: 嗯，
0: 吃完之后问服务员能不能再上一盘，真的特别上头这个菜。如果说你把它炒一炒，可能那个鲜味儿。
1: 对，它就弱了，
0: 味道那个感觉就弱了。对
1: 对，而且它如果过了水，就是做熟了之后吃，它会这个像薄荷的那种辛辣的味道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它其实并不适合做熟了吃。当然我们
2: 蒸菜，所以真就是直接抱着吃啊，
0: 嗯，
1: 真的就是这样吃的。
0: 最好就是从田间
1: 嗯
0: 到餐盘、嗯，没有什么距离的这种是最好的，最新鲜的，
1: 下来直接扔盘里。
2: 朋友们，我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啊，这看起来在这个大家总说河南人实诚啊，那么目前看起来呢是真实诚啊，是真不开玩笑啊。虽然很多对这种习惯啊，或者是这些流派啊，听起来特别的匪夷所思，但是呢，只要他跟你说是，你就相信他。
0: 就可能有的人会想着我这个荆芥作为配菜，是不是像香菜一样，我就放个一捏。

0: 蔫儿，又是河南话啊，放一点就可以了。但是呢，荆芥的话，你要是放那一点儿，你是吃不出，不太过瘾的感觉。
1: 对，
0: 就是论盘吃的。
1: 嗯，一次下一盘儿。这个真没开玩笑，这个真是这么着吃的。就是我们这儿有一种特色的吃面的方法，叫做捞面条。捞面条上面浇了卤子之后，然后一定要放上一大把荆芥，这样子才有可能把这个面的味道更突出出来。
0: 嗯，

0: 沙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对，陈宇老师刚刚是不是在咽口水？接下来
5: 咱不是音频吗？怎么还开视频了？
4: 接下来咱们说另外第五个流派啊。
5: 好，
4: 这个流派呢也是很有特色的，在郑州的郊县存在的比较多，叫浇汁儿烩面。这是一个新的流派啊，
5: 浇汁儿烩面，
6: 这个能不能想象得到？
4: 你吃个打卤面吧，有点像、
5: 哦，就是它不是汤的面，就不是那种纯汤面
4: 啊，不，它也有带清汤的，也有凉拌的，凉拌的叫那个烩捞面。
6: 烩捞面，
4: 对，
5: 哦，所以这个流派感觉是比较有特色的。
4: 好，我们放慢速度，让大家边听边想象啊。在河南的县级市荥阳、新密和登封啊，大家来过的话可能都知道，这几个地方也是文旅的非常不错的城市啊。
5: 是的。
4: 荥阳的雁曲村，就 刚我们提到有一款传统的烩面，
6: 雁
4: 曲烩面啊。另外，新密的白石坡，登封的马穗林，这些烩面为代表是我们的浇汁烩面的流派代表。特别是它的面片特别的薄。汤汁儿相对较少，以浇汁儿的方式将调料啊、汤汁儿啊浇在上面，口感非常的清爽。你看啊，有朋友来郑州旅游想去少林寺逛的话，我会带他去景区逛完以后吃饭吃什么，就是会到登封的马穗林烩面。
6: 浇汁儿烩面来一碗儿。
4: 对，有浇汁儿的，有带汤的，根据他的喜好来做。然后呢，还有就是刚刚咱们所说的相关的配套，不仅有郑州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常吃的配菜，还有登封的一些特色的咽口水啊，
6: 又咽口水了，
4: 这个相关的菜都会在这个饭桌上呈现出来，
6: 浇盖烧饼啊，
4: 哎对，
6: 还有芥菜丝儿啦，
4: 所以问题来了，浇汁儿烩面的流派，你觉得在古装剧当中它更像是哪一位角色？
5: 有提示吗？
4: 有提示，刚刚那个的谁的虚竹的亲戚
6: 啊？
5: 刚才让我留一下那人是吧？
6: 这一下答案出来了，
5: 段誉，
4: 对，就这么排除法做出来的。
5: 这么要说还真是，刚才您说这个面皮比较薄，而且汤汁比较少，有点像凌波微步的这个轻盈感。
6: 哎，对，
4: 清爽利落，对不对？轻盈，非常的轻快，
6: 是口感非常的清爽。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特别适合和那个荆芥特别适配的面型，那流派就是这个流派。
5: 哦，
6: 缠面。
4: 来吧，
6: 段誉面是咱们自己起的名啊。如果说要是到咱们这儿来说段誉面，哎，这个还真有可能找不着。
4: 老板走错地方了，你去别的家看看。
5: 毕竟他不是少林寺的，别来登封这儿。是
4: 啊，接下来再说最后一个流派吧。
6: 最后一个流派就是炝锅烩面流派，它其实这个呢出现是相对晚一点点，来自于南阳的方城，采用的是现炝现做的工艺，
5: 炝锅面，
6: 对，有点像炝锅面，它里面要加一些比如说葱姜蒜这些调料来炝个锅，然后面皮呢也是非常的劲道，而且汤鲜味美，是这几年在郑州比较流行的一个新的流派。
4: 我上一周跟朋友吃烩面，你看真的是三天两头要吃烩面。
6: 是
4: 因为它是炝锅烩面，它那个汤是感觉有点像鱼汤一样，很浓，非常浓。我那朋友呢上来先不吃面，真的是先把汤喝完然后开始吃面，因为这个汤它炝出来那个味道好像比羊肉汤更浓一些，
6: 而且它有一个新香味在里面，因为毕竟加了葱姜蒜。
4: 是的，
6: 嗯，
4: 所以你说这种现枪现做，明火爆炒，这种烟火气拉满的，它像谁呢？
6: 而且随性洒脱，并且这个做法也非常的新鲜，而且爆发力非常的强，后起之秀。如果要想一个武侠代表的话，会是谁？
5: 后起之秀，随性洒脱。
6: 哎，
5: 嗯，这让我想到了，也是四个字儿，叫做那又怎样？
6: 哎，我又想到了，四个字儿，真的很棒。
4: 这个咱给几个选项吧。
6: 嗯
5: 嗯，
6: 我觉得要不然给书名，咱们直接给书名。
4: 嗯，或者给影视作品名字也可以。
6: 嗯，《笑傲江湖》。
4: 《笑傲江湖》里的一个角色，
5: 这个人，我觉得
6: 明白了，
5: 就能跟我刚才那四个字搭得上。
4: 我都快把歌给唱出来了。
5: 对
6: 对，就是
5: 应该就是，没错。我觉得真的是我硬也要跟我刚才那四个字搭上。哎，你看啊，令狐冲在遭遇了这个恋人，就是暗恋的人选择了别人，遭遇了师父师娘抛弃，遭遇了一次次坎坷之后，哎，终于功夫大成，说了四个字，那又怎样？
4: 你一定是90后里面记忆力特别好的，一些这样的桥段记得非常清楚啊。
5: 嗯，
4: 你看刚刚我们是跟陈宇老师一起呢，通过分流派。然后加上这个不同的用影视作品的角色来分门别类吧。
6: 嗯，
4: 其实你发现郑州的烩面真的五花八门，为什么呢？因为需求量很大。
6: 是，
4: 作为河南人，作为郑州人，作为从外地来郑州的工作的朋友，在这定居的新郑州人，都越来越喜欢吃烩面，所以更应该有不同的味道、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流派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5: 哦，这个也是大家在日常的经营生活当中慢慢不断创新的结果啊，这就感觉好像跟郑州这个城市也很搭，就是这个少年老城。

0: 为一体了啊。
1: 对，既很有历史，又同时很能够拥抱新的这些事物，或者是新的这些变迁，
2: 包容
1: 既不
2: 性
1: 固守陈规，也不会脱离原来正宗的内核。
0: 嗯，
2: 没错。
1: 真好，
0: 这跟烩
1: 这一碗
0: 面一样，
1: 烩面真是让人还吃出了这个城市的味道哎。
0: 在传统、在古老的基础之上，一直在焕发新生、焕发活力，对吧？
1: 嗯。那接下来得请两位老师再给我们聊聊啊，就是你看我们每个地方的自己的特色的面食都会有一些要求，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到了，说如果出了河南再吃烩面，可能不管是从，客观条件还是从大家的心境上来说，哎，就感觉烩面没那么正宗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呢当中呢，我们提到兰州牛大。也特别提到了说，因为用的是黄河水，所以从和面的环节到制作汤底的环节，各个方面都因为有了这碗水，所以味道不同。如果出了甘肃再吃到了牛大，就不那么正宗了。那我不知道，像烩面上会不会有类似的这种标准啊，或者是门道啊，有这种特色在里面？
2: 其实烩面，我觉着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需要，虽然说拉面也需要用手工来拉哈，但是烩面它毕竟是一个面片儿，它有可能用机器来拉的话，确实不是太方便。所以烩面的一大特点就是必须要手工制作，
1: 纯手工，纯手
0: 对，
1: 工。
2: 纯手工。
0: 你看咱们现在为什么说这个烩面它一直在与时俱进呢？因为现在大家很多年轻人喜欢吃火锅，吃火锅光吃菜咱真吃不饱啊。最后是不是得来烩面？也就是说，烩面已经和火锅和大盘鸡融为一体了。而这个火锅最后的时候，这个烩面它在，我不知道在其他地方怎么样啊，在郑州。最起码我们看到过的这些品牌连锁的店啊，火锅店，最后都会有一位师傅来到你这桌前，拿着一片烩面，跟跳舞一样，就把这烩面给拽好了，哎，给你下到锅里面，非常的娴熟，甚至还带一些表演，把，因为烩面能扯很远啊，就那一片烩面基本上能扯个2米是没问题的。比如我在最里边坐着，他能在外面然后扯，基本上挂到我脖子上再吊回来。就是手法非常的娴熟，而这样的师傅他的工资应该也不低，呵呵，因为我觉得这手艺很强。
2: 咱们要说啊，为什么它这个面能够拉2米长？那就是因为它是纯手工来和的面，而且洗面的过程啊、拽面啊、拉面啊这些，它都是要用纯手工来制作的。所以说它是必须要有韧劲儿的。就在我们郑州会，就是经常会听到，就是吃烩面的时候，他会要求说帮我把烩面给拉得厚一点。是不是？稍微里面带一点点生口，嚼着特别劲道的那种，又不会坨又不会烂，这样的烩面，我们是觉得会比较好吃的。所以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要手工制作。
1: 必须纯手工制作，包括在备面的过程到煮制的过程，全流程手工制作，这第一个。
2: 面是手工制作的。第二个呢，就是汤底必须要慢慢的熬制，一定是拒绝勾兑的。
1: 不能加科技和狠活儿，
2: 是的，
0: 那就不正宗了
2: 对，我们这个汤底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它是正宗的羊汤，是需要用这个羊肉、羊骨，尤其是那个羊的大棒骨，来长时间的熬制，熬出一锅特别浓郁的白汤。用这个汤来制作的烩面会更加的醇厚一些。
0: 怎么说呢？生活中的例子啊，有时候呢，在一个十字路口，烩面馆就有好多家。你去吃哪一家呢？跟着谁走？跟着鼻子走，鼻子闻着哪一家飘出来这个香味浓，
2: 对，
0: 就去哪一家。反正我是这么选的，有时
2: 闻到哪家去哪家。
0: 候。而且有很多的老店呀，老店都说他那个汤，就是烩面熬烩面那个汤，它是一直在续的，老汤它是一直留着的，每天往里边放骨头，然后再放水，然后再继续的熬。就是一直续下来的，你就俗称百年老汤吧。
2: 当然也没有那么久啊，就是这个代表意思是说，是它这个汤不会轻易的把它倒掉。
0: 因为特别浓啊，浓稠啊，
1: 而且可能对于这些店来说，这一碗汤就是它的杀手锏，
2: 灵魂，
0: 哎，
1: 对
0: 灵魂
1: 吧？
0: 杀手锏。那你看，汤有了，面有了，接下来也是它非常重要的，就是有可能会忽略它，但是它很重要。在烩面里面的荤素搭配。经典的荤素搭配，你看羊肉片儿，有的是因为根据的流派不一样，有的是
2: 小牛肉粒儿，
0: 粒
2: 就
0: 儿，
2: 比如说是浇汁儿的那种，它里面放的就是那种
0: 方
2: 方
0: 块
2: 的，
0: 型的，
2: 对，方块的牛肉粒儿。
0: 传统的滋补的可能羊肉片儿会多一些啊。除了以外，除这个羊肉之外呢，海带丝、
1: 这
0: 千
1: 是
0: 张
1: 素
0: 丝、
1: 的，
0: 素的啊、木耳、黄花菜、鹌鹑蛋，这都是标配，基本上。

0: 除了三鲜，是不是都有？基本上有这些，或者椒汁之外，
1: 三鲜其实也要搭配这些
0: 也
1: 素
0: 有这
1: 菜，
0: 些啊。
2: 哦，就海带丝儿得有。
1: 对，
2: 然后千张丝的话，得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因为咱们的节目当中，可能南北方的朋友都有，对于这个千张丝儿，每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
1: 哎，这
2: 其实
1: 个
2: 它
1: 南方是不知道别的地方怎么叫千张丝儿，
2: 还有叫干豆腐丝儿的，
0: 啊，其实是
1: 有一
0: 吗？
1: 点区别，还是有点区别的。
2: 对。
1: 干豆腐丝儿偏光滑一些，这个千张丝儿它还是不那么光滑的。
3: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4: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当公主。
4: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4: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4: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3: 哦，我明白了。
4: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这样的声音，
7: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6: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好像有颗粒的。
1: 对，有一些颗粒感，
2: 凹凸感更强的那个。
0: 对
1: 对，
0: 吃火锅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吃到这个东西。
2: 所
0: 以你看这些东西，
2: 豆制品，
0: 豆制品很营养，荤素搭配，汤又这么浓郁，面又是现和面醒面是吧，然后再拽面，就是基本上现吃现做，食材简单实在不花哨，就是这一碗烩面的精髓。
1: 对，
0: 跟中原人、跟河南人、跟郑州人其实务实的这种状态很贴合。
2: 就俩字儿，实在。
1: 对，
0: 可实在了。
2: 汤底也实在，面也实在，现在加的这个配料也实在，我发现了。哪个都不能偷懒，偷懒一个好像这个味道就不对了。
1: 是，而且在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就是相对比较广泛的一个流传的方式哈，就是在烩面为什么会变成烩面呢？就是为什么它不是单纯的用羊肉汤来煮面呢？是因为当时好像是在这个老板他是想要那个把他当时所剩的这个食材全部都不要浪费掉，把它全部都丢到锅里面，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以锅烩了。对，把它一锅给煮出来，然后结果煮出来之后发现，哎，这个味道还真的是挺好吃的。对，这个就是关于合记的一个老的一个传说。
2: 就这个烩字的由来哈。
1: 对，为什么叫烩面？它其实可能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在里面。
0: 这一锅这一碗出来之后，好像什么都有了。
1: 对，
0: 有主食，有菜，
1: 哎，
0: 有汤，那你能喝个汤溜溜缝，吃饱了。
1: 是。
2: 所以就跟烩菜似的，所以它就有咱就有了烩面。
1: 没错。
2: 好，那刚才咱就说了说烩面的相当于四个要求。第一个是手工制面，第二个呢是汤底要慢慢熬制，第三个是荤素搭配。
1: 没错。还有一个就是一汤一面原汁原味儿，因为我们的这个调料它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基本上是只放盐。如果说比较喜欢酸口的，可以自己加一点醋， 或者是喜欢辣的可以自己加一点辣椒，这个都是后来自己加的。所以说我们的调料主要是盐，
2: 就真
1: 全部都是靠汤骨的这个本身来提鲜的。
0: 那么
2: 特别考验汤底的熬制水平啊。
1: 是。
2: 哦，好，那我们比如说听众朋友们再去到河南要吃一碗烩面正不正宗，您就可以从这四个维度看看到底他们家这河南的烩面怎么样，
1: 到底正不正宗了。
0: 你听完今天这个节目，下一次再吃烩面你就可以评论了，就可以评价了。
2: 是
0: 汤浓不浓啊，荤素搭配的料齐不齐啊，是羊肉片还是牛肉粒啊，他这个汤是不是百年老汤啊，就开始评论了啊，很专业了现在。
2: 对，感觉做完今天的节目，我一会儿就在北京的街头，我就找找烩面店，我就进去，我就品评一下。
1: 是的，也可以给他再起一个，找一个武侠代表人物啊。你家这碗乔峰面做的挺不错的。
2: 好嘞，现在我们刚才讲的是有在烩面当中一直传承的老手艺，或者是大家一直坚持的这些标准。虽然时代在变迁，但是这些标准是没有变的，大家依然会坚持出一碗用心的手工面。那有没有比如说在以前的烩面和现在的烩面有比较大变化的地方？
0: 这个变化其实还是挺大的，可大了啊。
1: 嗯，
0: 过去的烩面呢，更多的是比如说黄河岸边种庄稼的庄稼人一顿非常实在的饭，因为它面食啊，
1: 对，
0: 扛饿，
1: 体力活。
0: 对，现在的烩面守住了传统的老底子之后，又长出了很多的新花样，一碗面其实装下了都是我们郑州的这个岁月和变化，都在一碗面里面也呈现出来了。
2: 有岁月的变化，而且就像咱们之前讲的不同流派当中也会有与时俱进的加入，也会为了满足各种食客需求的新花样。
1: 没错。
2: 嗯，
1: 而且现在烩面它是省级非遗，我觉得说到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是不是也可以说一下，因为我们在河南其实第一批国家级非遗是豫剧。
2: 哦，
0: 对于河南的朋友来说，可能对于豫剧的了解，包括豫剧在河南的群众基础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啊。
2: 是的，提到河南的曲艺啊什么就会想到豫剧。
0: 有一家烩面如果没记错的话，他的那个 slogan 应该就叫做豫剧的腔，烩面的汤。
2: 哇，那说明这个吃烩面还能带表演。
0: 哎，你看这个想法非常好，现在其实你这个想法在郑州有很多饭店它也落实了。这家比如说非常浓郁的河南菜系列的这个饭店，它就在节假日啊或者一些重要节点啊周末啊，它会专门邀请我们的豫剧演员穿上那个戏服，就是在比如说大厅中央或者是包房包间里面，他就会现场演绎，或者说你带老人来过寿啊，你可以点那么一出戏，
1: 对，
0: 现场给你唱，那种氛围感加上你吃的烩面吃的河南菜味道啊，氛围感啊拉满了。
2: 那太棒了，因为我印象当中以前在包括现在也有很多农村里，比如说不管是红白喜事儿，大家都会请戏班子来唱戏。尤其可能是在北方地区，这个会更加的频繁，更加重视。那如果是在日常的节假日当中，我们也能够在城里在饭馆里也能有这样的表演，那太棒了。而且我发现应该是河南人特别喜欢豫剧。
0: 是的，我觉得它是豫剧是刻在河南人的 DNA 里的，基因里的。小时候我们就看这种戏曲的选秀啊选拔的节目，到现在再听到
1: 非常有名，
0: 对，再听到这些豫剧的旋律，你就开始闭着眼翘着二郎腿就开始跟着哼了。
1: 而且在河南有一大特色，就是有些词儿它是说不出来的。
0: 得唱出来。
1: 对，比如说
2: 什么词儿是说不出来只能唱的呢？
1: 就是比如说是
0: 刘大
1: 大哥讲话，
0: 对，
1: 哎，看见这句词儿说不出来只能唱出来。
0: 陈宇老师这句话，刘大哥，
2: 我试试啊。等一下。确实好像这句话从我的整个记忆里，从可能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就是在戏里听的。
0: 像很多年轻人喜欢的现在这个凤凰传奇，有些歌你是说不出来朗读不出来的，只能一张嘴就旋律就起来了。
2: 是。
0: 那豫剧其实也是一样的，尤其是现在这个豫剧呢，它年龄段 非常全，
1: 对，它跨度非常大，
0: 有
1: 小朋友，
0: 小朋友的，
1: 嗯，
0: 有从戏校学的，
1: 对，
0: 小学里也有戏曲进校园，
1: 嗯，
0: 甚至还有戏曲社团，学校的有的学校的特色就是戏曲社团的表演，
1: 嗯，没错，
0: 他们唱的真的，郑州市的少儿春节联欢晚会，每一场都会看到穿着戏服来演唱的河南豫剧的小朋友，
1: 嗯。
0: 从他们的装扮、他们的精气神、他们的唱腔、
1: 唱念做打，
0: 非常的标准，基因带的。
1: 嗯。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面面俱到，河南烩面，咱们先听到这儿。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雷雪。说到郑州，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交通枢纽、物流中心，但真正走进这座城市，你会发现它的厚重远远不止于此。郑州地处中原，坐拥嵩山，怀抱黄河，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郑州这片土地上，几乎每一铲子下去都能翻出一段文明的回响。而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仅塑造了郑州的地理格局，也塑造了郑州人厚德载物、包容开放的精神气质。来郑州吃一碗烩面，走一走黄河边，您就能真正理解什么叫天地之中，大河之南。
5: 河南省省会城市郑州，这是一座历史悠久、人口超千万的现代化大都市。中原之中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交通便利、四通八达。从北京乘坐高铁，最快两个多小时即可到达。郑州位于黄河中下游分界处，地跨黄河、淮河两大流域。摄制组从市区出发，驱车约半个小时，来到了广武镇桃花峪，这里是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点。
8: 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过去，这座跨河大桥叫做桃花峪黄河大桥，它的建成也成为了上下游分界点的一个重要的地理标志。时光不停变迁，就像这黄河大桥上川流不息的车辆，也像这滚滚流淌的黄河。黄河水究竟给郑州这片土地沉淀出了多少的历史文化？现在就让我们一一去发现、去发掘。
5: 行走在中国八大古都之一郑州，能感受到岁月给予这座城市的厚重历史。在河南博物院中感受中原的历史积淀，每一件文物都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精彩呈现。1959年，河南安阳出土的绘彩陶器越女俑，姿态各异，形象生动，惟妙惟肖的样子，给郑州歌舞剧院舞蹈编导陈林以巨大的灵感。
9: 他们手上拿的是什么乐器呢？
10: 他们这组就是女乐官，你看中间有两个小人在跳舞，
9: 这是舞者。
10: 对，嗯，旁边呢有这个女乐官，有弹琵琶的，
9: 嗯，
10: 有拿箜篌的，
9: 嗯，
10: 有拿排箫，
9: 嗯，
10: 有拿横笛的。
9: 横笛的，
10: 我当时看到他们这一组唐俑的时候，我就是觉得特别的形象，很熟悉。
9: 嗯，
10: 我觉得他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职业非常的相似，我们基本上就是同行，
9: 嗯，
10: 只是时代不同。他们那个时候表演给帝王相将观看，而我们现在表演给人民百姓观看。
5: 艺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舞蹈能赋予唐乐舞俑灵魂，以这些唐俑为原型，陈林创作编排了舞蹈《唐宫夜宴》。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并在2021年河南省的春节晚会上演出，引起巨大的轰动。

0: 憨态可掬的少女乐勇，而内心的唐装服饰，绯红绚丽的妆容等等，观众眼前呈现出一幅盛大的盛唐夜宴图，不务运动的文物活了起来。陈敏说，许多观众看了舞蹈之后重新走进博物院，去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这种跨越1500年的对话是吸引人们的最大原因。现在唐宫夜宴的演员们受邀到访40多个国家演出。我们跟随陈林来到郑州歌舞剧院，唐宫夜宴的演员们在为下一场演出彩排。
1: 我已经透过镜子看到这几位舞者在排练了。陈老师，您看啊，我们一般都是在舞台上或者是在电视上能够看到这个舞蹈的样子。
2: 是，
1: 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大家不带妆的，
2: 近距离的看到他。
1: 对，
2: 每天都要练。对，所以这个地板上流了很多他们的汗水。
1: 唐宫小姐姐你好，我听陈老师说每一位唐宫小姐姐都有名字是吗？
3: 对，
1: 你叫什么名字？
3: 唐小倩，是拿箜篌的小姐姐。对
1: 啊，她的这个标准的动作或者标志性的动作是怎样的呀？
4: 来，你摆一个。
1: 好，哦，这样的。
4: 再摆一个弹的。
1: 弹的。哇。

0: 其实他这个箍棚是很大的，
1: 很大的，
0: 因为我们是舞蹈当中使用这个道具，它就是缩小版，
1: 缩小版的，
0: 它其实超级的，
1: 很大的。
2: 嗯，舞蹈演员们手拿各种乐器，和博物院中的唐俑造型相似。陈丽说，他们现在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唐宫小姐姐”。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六七走。
2: 陈琳告诉我们，唐宫夜宴里，舞勇们会嬉闹，会嗔怒，会搞怪，俏皮可爱的形象诙谐幽默。
1: 陈老师，这个唐小敏撞唐小金的故事情节是怎样的呀？
3: 他为了公报私仇，在前面他撞了他一下，然后后来他在这儿找到了机会，然后他就通过这里给他了一个眼神，说你后退，来，我们展示一下，
1: 后退
3: 、然后在这个姐姐这儿，他说我要
1: 开始行动了。
3: 这个姐姐他们两个一个眼神OK， 我明白你做的事情是这个样子，
1: 是这样的。
3: 然后他这个姐姐就后退了，然后他就悄悄地来到他的身边，他不知道、他还在很认真地在走，然后他就悄悄来到身边，然后他就开始想他的小伎俩，我怎么公报私仇，
1: 这个是小伎俩，
3: 对，我要把他给撞飞。是这样的，
1: 砰！
3: 对
1: 啊，原来这个经典的舞蹈的动作其实是有很有意思的故事的。
3: 是的，是的。
2: 其实将唐俑活化，并赋予生动的性格，是唐宫夜宴吸引人的关键。在舞蹈中，我们既能看到古典舞唯美抒情的一面，又能感受到少女的娇憨逗趣，这种活灵活现的烟火气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与历史文物的距离。那些博物院中的唐俑就仿佛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身边。除了舞蹈本身之外，模仿唐代的妆容也是舞蹈的亮点。
3: 这个额髻，
1: 这叫额髻，
3: 对，这是斜红，还有两个面颊，他的嘴还没有画，还是很小一点点的。
1: 嘴没有画，
3: 对，
1: 那刚刚好演示一下可以吗？
3: 可以。
1: 两片小嘴唇这么一合，就是一颗小桃心儿。
3: 是的，
1: 这也是比较传统的唐代的这个侍女
3: 妆容，就是唐代鼎盛时期的这个侍女的妆容。眉形，唐代你要了解，它有很多种眉形，然后他们这当时就选了一个就是比较细的一个柳叶
1: 小柳叶眉。
3: 对，
1: 当你画上这个妆容的时候，你感觉自己是什么样的？
4: 我觉得我自己很可爱。
3: 只是妈妈认不出来了。
2: 陈琳说，为了完全复原唐代女俑的样貌，在妆容上他们也专门进行研究。唐朝的女子们会采用朱砂、胭脂之类的红颜色，将面部涂抹成月牙形的斜红妆，在酒窝的地方点缀胭脂，称作面液。唐宫小姐姐们的妆容灵动妩媚，既复原历史又充满活力。
3: 你看，这个就是他们把全套的服装全部穿好以后，就是形成这个样子，
1: 感觉瞬间啊，增胖了至少50斤。
3: 对，尤其从侧面，它有这个屁股，有胸，然后这样的三道弯就能看出来这个体型。
1: 体型就是更有这种丰盈的感觉了。
3: 是的，是的，然后你从他的这个胳膊上，你可以摸一下，它里边穿的是棉花体的衣服。
1: 这不是他们本身的胳膊。
3: 在胳膊上放了棉花体。对，
1: 穿了一件大棉袄在里面。
3: 是的，
1: 看，哇，这么厚，
3: 差不多将近有5斤重的棉花。
1: 5斤重的棉花，就等于说把一床棉被给穿到身上了。
3: 是的，
5: 天冷的时候就脱下来，又上去冒烟去。
3: 对，是。
2: 惟妙惟肖的妆容造型，生动活泼的舞蹈动作，诙谐幽默的舞蹈风格中又不失文化底蕴。这些舞蹈演员用婀娜多姿、秀丽韵致的舞姿，将大唐盛世的传统文化形象完美地呈现出来。鬓云欲度香腮雪，衣香媚影是盛唐。我们在每一个精心设计的细节中感受到了厚重的历史与文化。跟随这些唐宫小姐姐一起，我们重新回到河南博物院，回到那些唐俑身边。
6: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7: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

0: 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肝脏受损了，身体也会有提示信号，你知道有哪些信号吗？
6: 黄帝内经中把肝比喻成将军之官，肝作为人体的将军器官一点儿也不为过，因为肝对于人体来说至关重要。俗话说肝好人不倒，肝负责人体脂肪、蛋白质、糖类这三大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一旦出现了毛病，人体的健康就会出现隐患。所以及时发现肝脏出现病变信号至关重要。肝受损，身体有3处会变黑，2处会变臭，要提高警惕。3处变黑的地方是脸色变黑，肝不好的人脸面无血色暗沉，这是因为肝血不足，脸部没有得到足够的滋养，而肝脏毒素过多时就会出现脸色暗黄的症状。另外长痤疮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肝脏毒素过度，导致激素失衡，内分泌失调。长粉刺也是，这个出现的原因是体内的黄体荷尔蒙增多，肝脏受损不能破坏它，调整不了荷尔蒙的平衡。眼圈变黑，眼圈发黑原因之一就是某些肝病的表现，眼睛经常干涩、瘙痒、怕光等问题 说明肝血不足，没有足够的肝阴去滋养眼睛所致。如果肝火过旺，就会导致眼睛发红，有火气，甚至发炎。另外，肝不好也会影响睡眠，从而出现失眠多梦、易惊醒的表现。而睡眠不好也会导致眼圈变黑。以上是两个部位变黑了，第三个部位是指甲变黑。中医认为肝主筋，而指甲就是筋的一部分。如果肝脏蓄积了毒素，指甲上一般会有明显的信号。如果指甲表面光滑，颜色红润有光泽，说明是健康的。如果指甲上出现黑色竖线条纹，或者边缘黑、中间白、凹凸不平等状况，那就说明肝脏存在问题，是肝湿疏泄的表现，此时最好到医院去做相关检查。有两处会变臭，身体变臭。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它就像是计算机，超负荷时就会发热，运行迟缓。由于人们饮食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肝脏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当它超负荷时，不能够将毒素进行分解时，身体的有害物质就会通过粪便和皮肤的薄孔进行外排，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啊，当出现体臭时，这足以说明肝脏已经严重受损，千万不要忽略。除了身体发臭，还有一个部位口臭加重。口臭不光是消化功能的问题，也可能是肝脏的问题。在肝脏功能受损的情况下，身体的毒素无法排除，这时血液中的氨和尿素氮就会增加，而氨气是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的气体，它们经过呼吸从人体口鼻处排出，所以口臭是肝不好的表现。如果是肝病患者出现了明显的口臭和体臭，这个时候说明肝脏藏毒较深，需要排毒。肝不好不能一味的忽视，否则最终有可能发展成脂肪肝、肝硬化，甚至是肝癌，这时候呢就会产生无法挽回的损失。那么生活中我们该怎样保护肝脏的健康呢？首先，早起及时排尿。很多人呀，早上都会有懒被窝的习惯，即便是有了尿意也懒得起床，等到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才会立刻起床直奔洗手间。但是欧洲肝脏研究协会专家表示呢，体内排毒可以通过排尿、排汗、排便进行。早上起床之后尽快排尿，可以将累积一整夜的毒素及时排出体外，避免毒素滞留体内导致肝脏中毒。其次，不熬夜，做到早睡。我们都知道夜卧养肝，晚上人体休息的时候也是肝脏自我修复的时间，所以如果经常熬夜，肝脏得不到良好的休息，那么势必会造成肝脏的损害。并且啊，经常熬夜既会导致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又会影响到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而对已经感染乙肝病毒的人来说呢，已受损的肝细胞将难以修复，并有加剧恶化的可能。所以说，晚上睡觉前尽量不玩手机，好好的闭目养神，以尽快入睡。再就是呢，两餐之间一杯护肝茶。我们可以准备好一些纸质的茶包，取蒲公英根 1.2 克、蓝菊根 1.5 克、刺梅花 0.2 克、桂花 0.1 克。

胞修复速度对肝脏细胞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刺梅花可以强肝养胃，促进血液轮回，温养心肝血脉，活血化瘀，可以把沉积在身体里的垃圾清散掉，相当于呢是清洁剂的功效，有利于黄褐斑的改善。桂花呢具有排解体内毒素、养生还有润肺这样的效果，对于口臭、胃寒、胃疼有改善作用，可以除口腔异味，并可以滋润皮肤。四者搭配在一起泡茶饮，护肝排毒，保护肝脏健康，十分有利。好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今天所交流到的内容。肝受损，身体有三处会变黑，两处会变臭，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经常的对我们的肝脏进行一个守护。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为何竹荪被称为真菌皇后呢？有怎样的营养价值呢？
2: 真菌皇后养肺佳品竹荪。竹荪是一种珍贵的食用菌，被称为真菌皇后，是食疗的佳品。它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一种隐花菌类，有深绿色的菌帽，白色圆柱状的菌柄，粉红色的蛋形菌托，在菌柄顶端呢，有一围细致洁白的网状群，从菌盖向下铺开，被人们称为菌中皇后。竹荪营养丰富，香味浓郁，自古呢就被列为草八珍之一。中医认为啊，竹荪具有滋补强壮、益气补脑、凝神健体、补气养阴、润肺止咳、清热利湿的功效，它对治疗老年人咳嗽气喘效果啊是很好的。选购的方法，挑选竹荪的时候啊，要注意挑选朵大肉厚、颜色偏黄的。这种竹荪呢是自然烘烤而成的，自然醇香，味道清甜。颜色过白的呢，可能是用硫磺熏过的劣质竹荪，闻起来呢味道刺鼻，口感酸涩，不宜选购。食用的禁忌，竹荪在烹饪之前呢要先去掉根部的小白圈，不然呢会有点怪味道。不喜欢头部网状的呀也可以去掉，只留下竹荪筒煲汤。竹荪不宜长时间的炖煮，所以当汤快煲成时呢再放入即可。最佳的烹调方式就是炖汤了。竹荪加百合呀能够润肺止咳，竹荪加鸡腿菇呢提高营养素的吸收率。竹荪呢一般人群均可食用，肥胖、脑力工作者、失眠、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患者、免疫力低下者、肿瘤患者都可以尝食。但是脾胃虚寒之人呢不要吃太多了。再来说一下益肺食谱，竹荪炖鸡，功效是补气养阴、润肺止咳、清热利湿。炖汤之前呢，鸡屁股啊要切除掉，否则容易食物中毒。第二个是竹荪银耳汤，功效是滋阴润肺。煮制的时候呢，不要让竹荪过烂了，这样口感才会更好。

0: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男女养生也各有不同，各有侧重，具体来了解一下。
6: 俗话说，男靠吃，女靠睡，男不离酒，女不离藕，男要冷养，女要热养。其实这些俗话都在说明一件事，男女养生各有侧重。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最全的男女养生重点方法，能够帮你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健健康康活到百岁。男靠吃，女靠睡。男呢属阳，女呢属阴，动则生阳，静则生阴，因此男性要靠吃来维持动的能量，以攒阳气，而女性呢，为了养阴就要靠睡觉来维持静的状态。不过男靠吃女靠睡讲的是一个侧重点，实际上男女养生在吃和睡两方面上都应讲究。说到吃，吃主要是为了养肾精，因为肾主阳气收藏，人体的阳气来源于肾脏，肾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因此可以多吃补肾生精的食物，比如说枸杞、淮山药、栗子、黑芝麻、莲子等。对于女性来说，虽然吃不如睡更重要，但也要吃对才行，就要靠睡觉来维持静的状态。不过男靠吃女靠睡讲的是一个侧重点，实际上男女养生在吃和睡两方面上都应讲究。说到吃，吃主要是为了养肾精，因为肾主阳气收藏，人体的阳气来源于肾脏，肾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因此可以多吃补肾生精的食物，比如说枸杞、淮山药、栗子、黑芝麻、

原则等。对于女性来说，虽然吃不如睡更重要，但也要吃对才行。女性需要养肝血，因此呢，要多吃补血养阴的食物，比如说当归、红枣、阿胶、羊肉汤等。女靠睡，在睡眠上，男女每天睡眠时间都最好维持在8小时左右。睡眠对于男人女人都很重要，但女人因为性格、心理等原因，睡眠质量相对更差，所以呢，女性更需要多睡。良好的睡眠能够让女性保持注意力和快乐感，还能养好皮肤。睡前喝点牛奶，吃点燕麦等助睡眠的食物。睡前2小时不剧烈运动，晚上9点后不玩手机。晚上连续睡眠不要少于6小时，白天中午再午休个0.5到1小时。此外呢，女性在经期因为失血过多，可以适量的增加睡眠时间。男要冷养，女要热养。研究发现，生活在温暖、阳光充足地区的女性寿命较长，在气候凉爽地区居住的男性则活得更久。生活中我们也会发现，男人火力壮，怕热，女人则怕冷，因此呢，男要冷养，女要热养。关于这个冷养，男性蒸桑拿或者热水浴，温度呢在37到41度为宜，每次呢15到20分钟。还应该努力地戒掉长时间骑车或驾车，爱穿紧厚牛仔裤，长期坐在宽松沙发里等习惯，对生殖功能有影响。女人热养，比如说睡前用热水泡脚，能够缓解腰背的疼痛，促进睡眠。做家务的时候呢，多用温水，预防关节炎和妇科病等。注意随时增添衣服，保护好腹部，少吃寒性生冷的食物，以免呢有月经不调和痛经这样的困扰。男补心，女补钙。男女的营养需求是各不相同的，研究发现呢，女性最易缺乏钙和铁，男人最容易缺锌。营养师表示呢，年龄在19到50岁的女性平均每天大约需要18毫克的铁，相比之下呢，男性每天需要补充8毫克就够了。50岁以后的女性呢，每天大约需要补充800毫克的钙，50岁以后则要补1000或者更多毫克的钙。男补锌，对男人来说呢，锌元素至关重要，它会影响到雄性激素的分泌。在正常排泄中呢，男性每天丢失的锌元素也多于女性。每天呢，我们可以吃一小把松子儿，能够补锌，对于大脑和心血管的健康都是有利的。多吃紫菜、牛肉、猪肝、芝麻、海产品等富含锌的食物，增加日常的活动量，血清中锌浓度也会逐步提高。女性在月经来潮时呢，铁流失会加快，更年期以后由于激素的变化，骨质流失速度也会加快，因此呢，女人更需要补铁和钙。每天喝250克纯牛奶，这是补钙的理想办法。晴天呢，在11点前或者15点后晒太阳15到20分钟，多吃牛肉、鸡胸肉、三文鱼、动物肝脏、黑巧克力等富含铁的食物。男护胃，女养脑。男人管不好嘴，胃就跟着受伤。专家说呢，吃进去的有害物质会损伤胃黏膜。与女性相比，男人胃溃疡、胃炎等病的发生率更高。而另一方面呢，女性认知障碍病患率也会高于男性，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呢，趋势更明显。
北美有一项研究发现，女性认知障碍患者呢，大脑萎缩比男性更早，因此呢，男人要多护胃，女人要多养脑。关于男性的护胃呢，就告别高盐高油饮食，适当的吃一些面食、小米粥以及香蕉等养胃的食物，抓住早上5点到7点、睡前8点到9点两个黄金时间段呢，仰卧在床上来揉腹部。女养脑要多吃柑橘类的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抗氧化物质，有提高记忆力和预防脑细胞损伤的功效。兴趣、好心态是养脑的必需品。中老年女性更要注意培养兴趣爱好，多与人交流，融入社会。男练力量，女练柔韧。对于男人来说，失去肌肉就失去了生命之本。如果男性在40岁后无法完成10个俯卧撑，或者是30秒内反复的蹲起19次，说明肌肉力量明显不足。而曲线与柔软完美的结合，成就了女人令人艳羡的身段。练柔韧呢，是女人一生的功课，所以男人练力量，女人练柔韧。那么中年人呢，可以针对于肩背、上臂、腰、腹部、下肢的肌肉分别锻炼，重点呢攻破腰、腹部。老年人呢，则可以通过举哑铃练上肢、半蹲练下肢等较缓的方法来进行。女性练柔韧，尽管有些人天生的柔韧性不好，但是后天练习也会有效果，年过40岁同样都不晚。最简单的动作呢，就是盘腿坐，可以锻炼腿部、腰部的力量。经常压腿要循序渐进，一开始呢，可能腿只能抬到板凳上，逐渐的抬高到椅子上、桌子上，然后做做瑜伽，既能够练柔韧，又能够练心养生。男多安静，女多排解。男女心理需求是不同的，所以就会出现心理压力表现的这个不一样。那么男多安静呢，情绪爆发的时候，不少的男性会带着点雄性激素的暴力，爱摔东西，动手动脚。那么怎么做呢？不要把事情憋在心里，但也要收敛一下发泄的方法，学着安静一些。当火气上来的时候呢，听听舒缓的歌曲，收拾一下办公桌，或者呢去户外走走，这样呢就可以降低血压，平稳心率。生气的时候喝杯水，放松坐下，闭眼缓缓的深呼吸5次，尽量微笑并回忆愉快的事情，可以令心脏的跳动恢复节奏，血流稳定而趋于均匀。女性多排遣，主要是指的来排解情绪垃圾。哭和说都是女人缓解压力的利器，我们可以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大哭一场，或者向爱人好友倾诉。写日记也能够良好的解压，每天运动个30分钟，能够有效的缓解30%的压力。

0: 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的皮肤是白里透红的，如果脸色发白，很大可能是肺不好。
3: 面色发白，肺气不足惹的祸。健康人的脸色呢，是白里透红的。经常不出门，在家里待着的人呢，皮肤啊也白，但是病态白呢，是色如白蜡。面色白是气血虚弱，不能容养机体的表现。阳气不足，气血运行无力，或耗气失血，导致血脉空虚。黄帝内经中记载啊，肺属金，对应白色。所以中医认为呢，面色发白，有过敏体质的人呢，往往是肺不好，抵抗力差，呼吸系统呢，容易有问题。肺气不足，不但会影响皮肤的光鲜度，还会引发各种疾病。肺功能一旦失调，五脏六腑的功能也会受到阻碍，从而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所以面色发白、气短无力的人呢，要好好调养自己的肺脏。西洋参茶、燕窝等都是补肺气的良药。在饮食调养方面，补肺的食物首选白色。按照中医理论，白色入肺，比如白木耳、白豆、山药等。此外还有一些清肺补肺的食物，比如百合、鲜藕、猪肺、海蜇、枇杷、无花果等。有条件的呢，还可以适当用一些药膳，比如清炖水鸭、百合、甲鱼、生地、北芪宝、猪肺、党参等，或者用淮山、北沙参、麦冬、五味子煲汤，再加蜂蜜水调和，常喝的话呢，有益于补肺气的。
2: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4: 我离开江南很久很久了，可是故乡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

0: 这儿来，地址就在前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我们继续收听《百年风云》。这部评书聚焦清末民初百年变局，生动再现仁人志士们的热血求索路。朱红灯会面临怎样的命运？袁世凯走马上任，他又会如何对待山东的义和团？请听《百年风云》第242集。
2: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7: 第242集。
8: 朱红灯和本明和尚应邀来见袁世敦，在谈笑之中就进了军营。他们两个人万万没有想到掉进了虎口之中。别看他们是义和团的首领，经验还不够，打仗他们是勇敢的，灭洋是坚决的，但是对于官场之中这套阴谋诡计，他们缺乏经验呢，认为这事儿不可能，结果就出现了。且说他们俩进了大营，袁世敦假亲假近，排酒宴在这款待。朱红灯就问袁大人，究竟把我们两个人请来，你要谈什么事儿？时间宝贵，请你就说出来吧。不着急不着急，他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忠诚大人玉贤 久闻二位的大名，十分敬仰，早就准备着跟你们二位见一见，无奈官府的事儿麻烦太多哟。如今呢，形势变了，实不相瞒，我向你们透露个消息，上至慈禧老佛爷对你们义和团大加赞许哟，因此我们中堂大人非常高兴，也可以说这是暗地之中有老佛爷给撑腰，打算要见见你们二位，就研究研究怎样扶清怎样灭洋，要求义和团和官府采取一致的行动。你说这事儿还小吗？不跟你们二位商量哪行啊？因此特派兄弟来迎接二位，具体怎么谈，我官小职微，还没那个权利，我就是来接你们的，咱不妨到济南，你们二位看怎么样？哦，上济南，真没想到。朱红灯一琢磨，就寻思在这谈谈就知道怎么回事得了，闹了半天还得上那儿去，这没跟大伙商议啊。他看看本名，那意思争取争取意见，本名也出乎意料之外，弄得挺被动。师兄你看呢？两个人没表态，袁世敦多狡猾，一看就明白了他们俩人有疑虑。哎，是不是不相信兄弟？我看大可不必，现在事情很清楚，官府和你们义和团没有隔阂呀，而且忠诚大人殷切盼望你们二位金身大驾早日到济南，说实在的，那儿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如果你们二位一迟不去，恐怕亲心不那么成吧，倘若在这大好的势头中间再发生摩擦，真是千古遗恨呐！二位说呢？就这小子这几套话把两个人给卡住了。朱红灯一听，好吧，要那么的，既然忠诚大人见招，我们就斗胆去一趟，相信玉贤大人不会有别的心。对对对对对，这才叫君子和大将之风呢。要那么的，咱们现在就起身。好吧。朱红灯做了决定，把手下一个小头目叫来了。你率领一百弟兄先回岗子里村，见着三师兄告诉他，我不在的时候由他代理我的职务，我跟本明大师赶奔济南面见忠诚大人，有事商量，多则三天，少则一日，我们就可以回去。是，手下人能说什么？这一百多马队回去送信去了，他们身边就带了二十来人，跟着袁世敦赶奔济南。嘿，袁世敦这个乐呀，心说来了个顺手牵羊，没费吹灰之力啊。等到了济南，他暗地派心腹先给玉贤送信，玉贤一听蹦起来多高啊，来了来了，来多少人？都算是在二十二个人。太妙了，来人，给我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准备炸是。人家是准备好了，玉贤这小子没露面，他躲起来了。袁世敦呢，一直陪着朱红灯和本明在巡抚衙前下了马。哎呀，这块招待的挺热诚，把两个人让进去，把他身边的二十个弟兄安排到别的屋里头休息，就单独请他们俩赶奔后院的花厅。到了花厅落座，袁世敦一抱拳，二位少坐片刻，容我去请忠诚大人。说着他也退出来了。到了后院密室，见着玉贤，玉贤就问，来了吗？来了。在什么地方？在后院花厅。忠诚大人您看怎么办？哎，还用问吗？来了还能叫他们走得了吗？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 马上把他们抓住，千万不要。

0: 的一闯，把门窗整个给堵了。几十只乌黑发亮的枪口，闪闪的刀枪，就对准了本明和朱红灯。袁世敦这小子往旁边一撤，啊，噌，把勃朗宁手枪也拽出来了，报警的，举起来了。到了现在，朱红灯、本明才恍然大悟，啊，袁世敦，你这个小人，你说了不算数，你骗了我们。
1: 对，对呀，就是骗你们。
0: 朱红灯、本明，对不起，识时务者老实点，这叫光棍不吃眼前亏，要不识时务，讲说不了，我对你们可不客气。啪，说两个人反抗啊，没法反抗，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在这个场合你有天大的能耐你也反抗不了了，很顺利的让人给捆起来了，而且那20个弟兄也让人抓了。抓完了，袁世敦回来请示玉贤，说人都抓住了，下一步怎么办？压起来，压起来，软禁起来，给好吃的好喝的，不要为难他们，看看下一步咱们再做决定。就这样把他们押到巡抚大牢，那可以说防守的特别严呐。他们认为这个消息不能走漏，那个时候想保密能保密得住吗？哎，头一天谁也不知道，等第二天在巡抚衙门这个消息就透露出去了，三街六市市农工商都知道这个信儿了，说朱红灯和本明被玉贤大人给扣留了，有的说受了酷刑，有的说掉了脑袋，还有人说没死，现在还在这儿软禁着呢。哎呦，这济南城就轰动了，而且这个消息就传到岗子里村。王立言一听，啪把桌子一拍，气得蹦起多高来，心说啊，二位师兄啊，你们就是忠言逆耳，过于相信这些狗官了，怎么样，不让你们去你们非要去，结果把自己给害了吧。他马上召集各位头领，要率领义和团的团众攻打济南，砸牢反狱，把俩人救出来。可底有个姓朱的朱头领，这人50多岁了，有点社会经验，这朱头领坚决反对，他跟王立言是这么说的，现在不能操之过急啊，官府既然搞这突然袭击，他们敢这么做，那就说明已经做好了准备，济南城高水深，又有炮又有洋枪，我们拿得下来吗？如果操之过急，背不住玉贤就能下毒手，我们救人救不了，相反把两人的命还要了。据我分析，别看他把咱们头领抓住了，暂时他不敢下毒手，最好我们先礼后兵，派人找他谈判，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来个以理服人。与此同时，我们要通知所有的团众，大伙赶奔岗子里村集中，那阵我们人多了，声势也大了，我想玉贤他也不敢轻易动手。王立言一听也只好如此啊，吃亏上当就这一回吧。就这样马上发下紧急通知，各地的义和团纷纷到这儿来集中。说集中那么容易吗？那个义和团呢跟太平天国不一样，虽然都是属于起义的，性质相同，做法不一样。你看太平天国有统一的指挥，上头最高的领导人是天王，下边有东西南北四王，再往下还有义王，那是正式的军队啊，一指令调动百万雄兵。义和团就不然了，特别分散，每一个坛都有坛主，每个地方都有首领，而且没有统一指挥。朱红灯就因为声望高，大伙服他，但是朱红灯还没有权力调动四面八方的人，整个是一滩散沙，很容易被官府各个击破呀。要想把这些人集中起来，谈何容易？

0: 王立言急得直跺脚，也没有办法。话分两头说玉仙，自从他抓住朱红灯和本明，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喜什么呢？哎，这事情进行挺顺利。忧，现在俩手捧刺猬，抱抱不了，放放不下，怎么办？杀，吓死他不敢。他明白，要把本明和朱红灯一杀，那就等于和义和团撕破脸了。这义和团上百万呢，嗷嗷一声打进济南，首先他得倒霉啊。说不杀不杀，抓他们干什么？洋人能不能答应？朝廷是什么意思？哎呀，他也感觉到不妙。玉贤一想，我的娘哎，趁此机会我想法溜吧，36招走为上策，我能调离山东，我就念了弥陀佛了。所以他一面请旨定夺，另一方面把他这些年的积蓄搜刮的民财捡那好的，打了那么两箱子，派亲夫人押解着送往北京去找荣禄去。现在荣禄掌握实权呢，仅次于慈禧，找荣禄干什么？运动去了，最好把我调离山东，我在这儿无能为力。这两箱子金银财宝算把玉贤给救了，荣禄真受了这些礼了，而且也想方设法把他调走。咱们单说慈禧，接着玉贤的报告，慈禧这么一琢磨，杀这两个人不杀这俩人倒无足轻重，但是我他妈还打算利用义和团呢，他这扶清灭洋这玩意儿不错呀，而且这两个人很有声望，如果为朝廷所利用，哼，那就能给我出气呀。不行，对这俩人不能杀。玉贤做的对，暂时押到大牢听候处理，将来看到时机成熟就把他俩放出来，我还要亲自接见接见。他写了道密旨告诉玉贤了，他是这么想的，外国人能答应吗？各国的公使、山东的主教都密切注视着这个事儿。你想老百姓都知道，他们能不知道吗？一听说把义和团的两个最高的首领给抓住了，他们挺高兴，就质问清廷对这两个人怎么处理，他们俩是罪魁祸首。这清廷老不杀他们俩，老在大牢里头关着，各国的公使那愤怒就甭提了，一天三趟找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屋里又敲桌子又摔板凳，叫清廷迅速给予答复，你们想干什么？是包庇纵容这两个人还是怎么的？我们主教都死了，难道不叫他们给毙命吗？这个压力可太大了，洋人不但提出强烈抗议，而且公开说到玉贤头上了，说玉贤根本不配做山东巡抚，他没有能力管理这块土地，要求清廷撤换他，派一个有力的人员，有经验有实力的人员去巡抚山东。就这么一件事一语道破，这是公开干涉别国内政啊！你说你有什么权利要求撤换省一级的最高领导啊？哎，洋人就可以这么办。由于洋人说话算数，就好像泰山压顶一样压到这慈禧的脑袋上来，真是慈禧左右为难呐、啊！让荣禄代表自己见各国公使，前去进行解释。结果荣禄去了一见这些人啊，人家不允许他说话。第一个，要求对朱红灯本明马上正法；第二，要求撤换山东巡抚。就这两件事，你谈吧。荣禄这汗也冒出来了，紧问：“各位公使先生、公使阁下，大家消消气儿。那么第一条好吧，杀他们两个人，那不手到擒来吗？确实也应该杀。”为什么没杀呢？我们还有下文分解哟。正因为他们两个是最高首领，打算从他们嘴里头了解一些秘密。虽然说没杀，每一天都在审讯， 我们收获还是不小的，各位千万不要误会。另外，撤换山东巡抚之事难呐，您说把他给撤换了，换谁合适呢？德国公使站起来了，我提一个人，这人就是天津过去在小站练过兵的袁世凯。我看袁世凯这个人是有实力的，有魄力，我提议叫他当山东巡抚。各国公使一致同意。荣禄说好吧，容我面见太后，再商量这个事儿。可见这袁世凯在各国侵略者的心目之中占有如何重要的地位。为什么洋人对他这么感兴趣？就因为他能卖国，能崇洋媚外，能迎合这些洋的人的口味，洋的人叫他干什么他能干什么，所以这才保举他。荣禄回去跟慈禧一说，慈禧不敢不听啊，这洋的人要一翻了打起仗了怎么办呢？马上降旨蒋玉贤撤职查办，回京听候法落。另外传出旨意让袁世凯做山东巡抚，走马上任。这个事儿可够大的，咱们单说这旨意到了山东，玉贤一听，阿弥陀佛耶，可把我调走了，我多活两天耶，这官我算当够了。玉贤又一想，在我没走以前，我得好好出出我胸中的恶气，如今我得了这么个下场，谁给造成的？就是朱红灯和本命，就是这些不法之徒啊！你看我再任上我就讲不了了，我不再任上，这回我回北京了，我管你三七二十一的，临走以前我得开开刀，我得过过瘾呐、啊！马上的传下令去，当夜晚间把朱红灯、本明还有那二十个弟兄在大牢里头提出来，就在巡抚衙的后院进行斩首。可叹朱红灯这些人就命丧在玉贤之手啊！杀完了，这小这个气儿觉着平息了不少啊。第二天收拾行李，他滚蛋了。安下玉贤不说，没过几天，新任的巡抚袁世凯来到济南。这袁世凯在家里头坐着美，掐手指头一算，就眨眼这十几年的光景，我袁某人的变化有多大？嘿，别人不了解我，我自己了解。当年我那书我都没念好啊，连一篇文章我都做不出来，哎，连个秀才我都考不上，也慢说举人了。就因为这个事儿，我才灰了心，弃文就武。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2: 《评书百年风云》如一幅历史长卷，细数家国兴衰，再现国人救亡图存的艰难求索。稍后请继续收听《百年风云》。
3: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4: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3: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百年风云。袁世凯就任后掀起对山东义和团的血腥屠杀，义和团又会如何反击？慈禧对袁世凯的一系列行为又是怎样的态度？请听百年风云第243集。
1: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7: 第243集。
0: 你说当年我当了个小小的营务处的管事，在人家手底下颠颠乱转呢，跑腿消舌，后来到了朝鲜了，我这才飞黄腾达，有了转机。没有十几年，如今我又当了山东巡抚，封疆大吏呀。使人最高兴的，这些洋人公开指名点姓叫袁某去做巡抚，可见这些洋大人对袁某人如何器重啊。这回我到山东，我要好好显示显示我的才能，让他们高个兴，也让朝廷知道我是何许人也。这小子满脑子都想这个。等他一到济南，哎呀，了不得了，谁不知道袁世凯呀，现在是隔着窗户吹喇叭声名在外呀，老百姓沿途都想看看，瞅瞅这袁大头什么模样。官面上呢自然热烈迎接，敲锣打鼓，鸣鞭放炮，把新任的山东巡抚接进衙门。头一天袁世凯挺老实，要休息休息，在路上乏了。第二天精神复原，他马上发出手令，命令山东九州十府188县所有的正堂官都要赶奔济南开会。日子不多，这些人到齐了，就在巡抚衙里头嗨呀呀站了两大溜啊，一个个顶戴花翎。袁世凯居中而坐，头上是亮红顶子，脖子上挂着朝珠，这家这外表长得还行，一张大圆脸，肉头肉脑的，留着燕尾胡须，显得精明外露。袁世凯往左右看看，各位兄弟，此番署理山东，能跟各位老兄见面，共治国事，我感到荣幸。今儿个把众位请来，商量一件大事。众所周知，我们山东的燃眉之急，就是民教的纠纷和义和团权匪作乱。这两宗事情不解决了，山东没有明日。怎么解决？兄弟启程之时已经讨下太后的遗旨和军机处的密文，现在我宣布义和团为非法组织，一天都不能存在。你们回去之后以巡抚衙门的名义发布命令和公报，告诉那些权匪自动到官府报到，听候处理。从今以后任何人不准私立神坛聚众闹事，否则杀无赦，你们懂吗？
8: 大伙儿一听啊，
0: 这回形势变了。

0: 从袁世凯这几句话当中就说明有一场大屠杀，这就是屠杀的信号。玉贤当初做法不这样，这官是这么打算的，谁敢不听？众人闻听此言赶紧低下头，是扎，卑职遵命，卑职遵命。有个肥城县的知县，这人63了，姓赵，两榜进士出身。他仗着仗胆子往前走了半步，卑职有事请示大帅。好吧，有话你就问吧。犬匪之事根深蒂固，他们声势太大，诚如大帅所言，要杀的话那得杀多少人呢？袁世凯一听当时把脸沉下来了，哼，糊涂之极，身为朝廷命官，杀几个人算的什么？方才我说话你没听清楚吗？杀杀就是杀，宁愿杀错一千也不行漏掉一个。这家一上任呢，就举起来屠刀，对义和团无比仇视，他开始要杀人了。他把山东72贪官全集中到济南巡抚衙门，这家在会上大放厥词，张口匪闭口道，对义和团恨之入骨。他告诉不管是文职官还是武职官，只要遇上义和团，不用审问，也不用送交上级批阅，就地正法。比如说武官走的路上发现义和团聚众闹事，就给我开枪射击；遇上大队的义和团，就给我吊炮轰。杀的越多越好，抓的越干净越好。你们都记住了吗？
1: 是，
0: 卑职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袁世凯把眼珠一转，冷笑了两声。各位，咱们可把丑话说的前边，你们杀义和团我袁某支持，杀多少都没有关系，捅了娄子我在这给兜着。话可又说回来了，你们哪一个对义和团包庇纵容，争剿不利？嘿嘿，可别说我袁某翻脸不认人。
2: 这是是是，
0: 官们全领会他的意思了，宁杀错一千不漏掉一个，你就大点干，要把义和团给放了。换句话说，在谁的治下再要闹义和团，袁世凯就把屠刀搁到他的脖子上头，谁不害怕呀？会议结束之后，整个山东变成了恐怖世界。首先是袁世凯派出骑兵到寺外追捕义和团的首领，在不到一个月之内，管各分坛的神主、义和团的大小头领就抓住75名。袁世凯把这75个人全处以凌迟，凌迟之后把人头砍下，分别挂在州城府县市中。在他的带领下，72贪官全动起来了，每一天没事儿可干，中心的任务就是捉拿义和团。监狱里头也塞满了，遍地都是死尸啊。如果说血流成河，白骨

堆积如山，一点都不过分。据史料上记载，东光县一个县方圆百里每一棵树上都吊着义和团的人头，你说得死多少人？当然了，死的都是义和团吗？不一定，有很多老百姓，这些文官武将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勒索，平日跟他有仇的，他瞅着不顺眼的，就说人家是义和团，往往把一家子一家子全杀绝了。有那么句话，那就是说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压迫的越厉害反抗的越坚强。义和团并没被袁世凯的屠杀政策给压下去，相反斗争非常激烈。有一次袁世凯在城里头阅兵，刚走到教军场，不知谁放了一声冷枪，啊啪！把袁世凯的红顶花翎，把那帽子打俩眼儿，没把袁世凯吓死。再找这刺客就没找着，吓得他一缩脖子，回了巡抚衙门，这阅兵式取消了。又有一次，袁世凯坐着轿子，刚走到鼓楼西的街，也不知谁扔了颗手雷，那阵那个手雷类似现在的手榴弹，只是威力没有这么大，制作的没有这么精巧，但是那玩意杀伤力也挺强啊，咣这一下子把两个抬轿的脚脖子给炸掉了，袁世凯大头沉从轿里头摔出来了，把脸崩伤了几处，他捡了条狗命，抓凶手和刺客没抓着。还有一次，袁世凯在房中里头坐着，在那吃茶，不知什么人在他这个壶里头塞了包毒药，究竟这是自己人干的还是义和团混进来的，他也不得而知。哎，该着凑巧，他正要喝的时候来客人了，他陪着客人说了会儿话，回来再喝这水凉了，他让把这水泼出去，结果有人一泼这水，水沾砖地刺啦冒出蓝火，这才知道茶水里有毒。打这以后袁世凯呀可吓坏了，心说我这身边左右都是义和团，我的娘，我这脑袋时刻有搬家的危险呢、啊。吓得这袁大头是日夜不宁，坐卧不安，后来把他这个巡抚衙门都挑选他带来的新服，另外寺外转圈的墙上架设了电网，全用新式武器在这守卫，甚至袁世凯在床上睡觉得有两个保镖在床底下趴着给他打惊，不管白天黑天24小时之内他所在的地方周围布满了岗哨，甚至他吃饭的时候他不敢吃，先得派手下人拿象牙试一试，检查检查有毒没毒。本来有很多外出活动袁世凯一律取消，就龟缩在府院衙门里头，可见他是个怕死鬼呀、啊。最大的笑话也不知是谁干的，在巡抚衙这大墙上画了个大王八，这玩意儿叫白了叫王八，实质叫圆，前面画了一个洋人，挺高个鼻子，挺细个腿，穿着尖皮鞋，这大王八呢在后头咬着这个洋人的衣裳，这王八是人脑袋，就类似袁世凯那个样，这就是骂袁世凯崇洋媚外，因为他姓袁，跟那王八那老袁同音。哎呀，很多行人看了之后这个痛快，心里说话，话得好，骂得对，太正确了。另外在府院衙济南城大街小巷发现了不少街贴，不知什么人贴的，这个街贴呀、啊、就好像现在的标语，

上头写的是杀了元我们好吃饭，赶走元元旦。这玩意儿谁写的不知道，也许是义和团，也许是爱国群众，把袁世凯气的五脏冒火，七窍生烟，想尽一切办法也消灭不了这种现象啊！他是深深感到头痛，怎么办呢？他一想，我要再在山东待下去，没有靠山不行。看来这义和团杀不尽，抓不绝，他就偷着给德国驻青岛的总督去了封密信。这封信现在在档案里头，这就是袁世凯一大罪证啊。那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我与阁下同为两国的太平着想，剿灭全匪，我们的共同意志是一致的。说这次我到山东，业已竭尽全力，怎奈力不从心，恳请贵总督能助兄弟一臂之力。多好，袁世凯给人家德国总督发了密电，那个意思就要求德国人伸手帮他的忙。而且袁世凯跟各地的教会那些武装全都联合起来共同屠杀义和团，可以说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啊。那么袁世凯这种做法朝廷是否满意呢？袁世凯这个算盘打错了，朝廷没满意，洋人也没满意。咱们先说朝廷，他在山东一省搞白色恐怖，杀了这么多的人，慈禧能不知道吗？早有人把这详情向慈禧奏报了，这慈禧火撞顶梁，对袁世凯十分不满。那要说慈禧是爱惜义和团，爱护老百姓，不，不是那个意思。因为袁世凯本身这个做法跟慈禧想的不一样。在前文书咱说过，慈禧呢对洋人又恨又怕，他想借助义和团扶清灭洋这股势力，把洋人赶出中国。这个赶走的意思呢，省着他们干涉自己的事儿。你比如说李光绪他们反对，李大阿哥外国人不同意，处处都绊脚，他是出于这个目的，不是出于什么爱国反侵略，你要那么领会就错了。但是呢，他让袁世凯上山东，这是顺从了洋人的意见。他偷着也跟袁世凯说过，你到那块儿操服并用，操就是操灭，一个不剩，服就是安抚。他没好明说，告诉袁世凯的意思呢，你能把义和团给镇压服了，哎，洋人的火也消了，然后再利用义和团赶走洋人，这是慈禧的真实目的。无奈这袁世凯呀，没按他的主意办。袁世凯看得挺清，要投靠这洋主子，比这中国主子更可靠，所以呢，就违背了他的原意图。慈禧得知这个信儿，火旺上撞。马上召集六部九卿王公大臣在义銮殿召开秘密会议，他的新夫人都到齐了，一看慈禧太后那脸儿，大伙儿就感到问题严重，跪了一地在这听着。果不出大伙儿所料，没过五分钟，慈禧啪把桌子一拍呀，把这堂官吓得一蹦，心说老佛爷火咋这么大呀。我说你们都听说没呀，这个袁某人在山东可够放肆的啊。有人对我讲，哪一天他能杀3万到5万人，你们知道吗？旁边真有不开眼的，吏部左侍郎叫徐景成，这人是个洋务派，跟袁世凯处的不错，他也没看看这慈禧什么模样，究竟怎么想的，没有，他往上叩头。

0: 臣有本上奏，臣以为袁世凯到了山东很尽职责，不到一个月的光景，据臣所知就斩杀义和团大小头领180余人，而且全匪的势力马上转入第一朝，现在各州县的秩序井然，民教之间的冲突显著减少，可见袁世凯为国尽忠，政功卓著，恳请太后给予嘉奖。您说这位，就这话一说，把慈禧好像没气死，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嗯，你是替袁世凯说好话喽？臣不敢，臣讲的是实事。慈禧又瞪他一眼，没说话。哎，这徐景成从这儿开始要倒霉了，那脑袋在枪子上就不牢靠了。向来慈禧杀人那是不露声色的，没理他，转过脸问刚毅：“刚毅，你是军机大臣、内阁学士，我问你，你说袁世凯到山东搞得怎么样啊？”那刚毅多了解慈禧呀，最能顺情说好话。另外这刚毅跟慈禧他俩想的一样，对义和团本来他是恨，现在一看义和团扶清灭洋，哎，他多少又表示亲近，他恨不能利用义和团的势力把洋人赶出中国，他这官就坐稳当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2: 百年风云再现近代百年变迁，从抗击列强到求索变革，鲜活再现了中华儿女奋起抗争的救亡之路。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

0: 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了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

0: 1-800-999-68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4007-999-689。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心。

0: 读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我是店小二崇宁，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牛群、冯巩精心呈现的相声《灭鼠轶事》。在这部作品中，一位战士为了完成部队的灭鼠任务，竟然想到了在自己家里养耗子的荒唐点子。且听这位战士如何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他的战友一同陷入这场啼笑皆非的耗子闹剧中。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吧。
4: 你是冯巩吧？
5: 没错。
4: 哎呦，老在电视里看到您。
5: 是吧？
4: 今天看见活的了。
5: 他这买螃蟹呢，这儿
4: 您比电视里可年轻多了。
5: 年轻吧？
4: 您今年有35？
5: 嗯啊，35可没有喽。
4: 哦，
5: 岁数不饶人呐。
4: 您今年
5: 28喽。
4: 哎，真的开玩笑。您今年是属什么的？
5: 我属鼠。
4: 你是耗子，
5: 属耗子、
4: 哎、那我见了你也高兴了。
5: 怎么的？
4: 我们部队正逮耗子的。
5: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4: 您能帮我的忙啊。
5: 我帮你什么忙呢？
4: 您是演员，全国各地哪儿不走啊？
5: 哦，
4: 哪儿不转呢？
5: 嗯，
4: 你又是属耗子的，肯定知道全国哪儿的耗子多。
5: 哎，我不知道。
4: 您还是没上心。其实耗子的规律挺好掌握的。你看他喜欢刻箱子、刻木头、磨牙，所以说耗子经常出没的地方吧，老有那么一种声音，就是那个，哎呀，那声音还不好形容。您吃过甘蔗没有？
5: 吃过呀。
4: 您吃甘蔗什么声？
5: 就是咯吱咯吱的。
4: 哎，耗子就这声。
5: 哈，我是那耗子是吧？
4: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哎呀，您可千万别，我这个嘴不会没表达清楚。您别生气，我怎么能说您是耗子呢？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说呀，您要真是耗子多好啊。
5: 哎，这就对了。你是哪个单位的？
6: 二连的。
5: 你们连长就教你这么说话呀？
4: 太没礼貌了。
5: 去，回去告诉你们连长，让他今天夜里12点半跑步到我的住处。啊，
6: 您住在哪儿？
5: 我就住在后边仓库。
4: 您住在仓库？
5: 是的。
4: 那耗子多吧？
5: 你这人有病是吧？
4: 不是，您算说对了，我让这耗子挤的呢，我现在都快神经了。
5: 怎么回事啊？
4: 我们部队啊，现在正在灭鼠评比。
5: 哦，
4: 上面说了，哪个连队灭鼠最多，就奖给哪个连队一面大锦旗。
5: 哎，这是个荣誉啊。
4: 这各连。

0: 赛第一，就连玩牌拱猪都是第一。你看那卫生评比第一在锦旗怎么得的？
1: 怎么得的？
0: 检查团没来的前三天把厕所都全封上了，那三天大伙不敢吃不敢喝，坚持着不上厕所，最后都憋成什么样了，一个个的脸色那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次面鼠评比上级又对我们寄予希望了，六千根耗子尾巴，这儿有耗子吗？就六千根耗子尾巴，我哪儿走？大伙儿着急，急得都恨不得自个儿能变成一只耗子。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的我真的变成一只耗子了。我一咕噜爬起来，我说弟兄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长尾巴了。赶紧剪彩啊！不能剪，
1: 怎么了？
0: 是班长的大腿。
1: 他是得了耗子病了。我说同志啊，您应该超脱一下，不要再想耗子啊，不要紧，一会儿我请客，咱们俩吃毛嘎去。
0: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谢谢你了，冯坤同志。其实您要真想帮助我呀，您就答应在你们家养耗子。
1: 你又来了是吧？
0: 真的，在你们家，因为您住的仓库里头有条件。再说您是属耗子的，跟耗子还是有感情。我这次说，你一定得帮我养耗子。
1: 你住嘴！从刚才你就耗子耗子耗子，你没完了是吧？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提耗子俩字，我就跟你急。不许提耗子，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 我说的什么？
0: 不许提耗子。
1: 再重复一遍。
0: 我也别来了，以后我再也不提耗子，我跟谁也不提耗子，我以后都不想耗子，我永远不想耗子，我再想耗子我就是耗子。冯巩同志啊，能在您家里养老鼠吗？
1: 可以。又来了。
2: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赵丽蓉、巩汉林、与孟威为您呈现小品《如此包装》。艺术总监巩汉林想要把唱了一辈子评戏的赵丽蓉打造成说唱明星，却不料肌肉记忆难改，笑料百出。这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将带给您怎样的惊喜与感动？下面就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5: 哎呦，也不知道老太太今天能不能来，如果真的把老太太请来了，我们的明星制作公司，
6: 老板，
5: 哎，赵老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6: 老太太录像的事成了。
5: 哎呦，我们的财运来了。哎，他什么时候到？
6: 一会儿就到。
5: 马上准备一下，快，要快要快，就等着老太太上来。
7: 屋里头有人吗？
5: 赵老师，
7: 这位是我们的经理兼艺术总监。
5: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7: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5: 啊不，我是男性。
7: 我没看出来，我就看那小辫儿。真对不起呀，闺女，男性。
5: 好好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啊啊。赵老师，哎，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评戏的 MTV。
7: MTV
5: 是啊，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
7: 我看见过，看见过。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TV，
5: 对，
7: 也有跳舞的 TV，还就是没有评剧 TV。
5: 因此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就要给您拍这部评戏。

0: 的 MTV，
1: 那就太好了。
0: 我不为这个，我还不赖呢。
1: 好、啊，
0: 我真激动啊！哎呀，高兴。
1: 好好
0: 那就 TV 吧。
1: 嗯，
0: 先提哪儿？
1: 不是先提哪儿，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0: 包装？
1: 是啊，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0: 那咋包哎？
1: 您听听，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
0: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1: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我咋儿咋儿咋儿咋儿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嗨
0: 嗨，
1: 嗯哼，嗨
0: 嗨，
1: 嗯哼，
0: 嗯哼。
1: 哎呀，你学的还真像。
0: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1: 哦，你会说
0: 啊？
1: 说一个我听听。
0: 嗨
1: 嗨，
0: 嗯嗯嗯，先生，
1: 哦，
0: 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
1: 哎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
0: 嗯哼，
1: 说得好。
0: 嗯哼，
1: 这就是语言包装，
0: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那怎么咱们 TV 吧、
1: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0: 名字也包装？
1: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0: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刷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
1: 哦，
0: 他的真名字叫李在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1: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波记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0: 玛丽基斯
1: 怎么样？
0: 这一说我们都是四字辈的
1: 啊。对，你们都是四字辈的。
0: 我叫啥字来着？
1: 玛丽基斯。
0: 玛丽基斯
1: 好吗？
0: 玛丽基斯
1: 记住了？
0: 记住了，麻辣基斯。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1: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你就叫这个名字
0: TV 吧。
1: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0: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1: 这都是给您的。
0: 不，就不是。
1: 不要激动。
0: 哎呀，你说你给我 TV
1: 啊，
0: 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给你一摞。
1: 哎呀，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0: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1: 好，
0: 我真得谢谢总总啥来着？
2: 总监
0: 啊。总监呢？总监，谢谢。
1: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0: 还签字儿？
2: 按手印也行
1: 啊。对，按手印，
0: 按手印方便。不行，我咋一那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来了呢？
1: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
0: 哎，中了
1: 啊。好，
0: 咱 TV 吧。
1: 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
0: 啊，
1: 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
0: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1: 那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0: 好。
1: 这个服装呢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 哎，常老师，这个不行，这个
0: 别给扔了哎。
1: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0: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1: 好好看一看，
0: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1: 怎么样？
0: 不行，后几年还没缝上呢。
1: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0: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1: 再换一件，这件。
0: 嗨，这还没上袖呢。
1: 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
0: 哎，这好歹是件衣裳嘛，这
1: 穿上看一看嘛。哎，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
0: 感觉啊，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1: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0: 不是，大兄弟呀、啊，
1: 什么？
0: 不是，
1: 总务，
0: 总统，
2: 总监，
0: 总监呢？你听我慢慢跟你解释，你别
1: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0: 扣钱。那都传着吧。
1: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0: 那还要准备、啊、那不就伸手就来呀、啊、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古香、早春打六九头。
1: 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0: 火
1: 啊，对，
0: 你就像那一把火，
1: 是这个意思。
0: 轻轻火焰燃烧了我。哎
1: 呀，就是这种感觉啊！准备一下，开始。
0: 六月六，
1: 错了。
0: 六月六，
1: 错了。哎呀，这，
0: 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给你们这。
1: 好了，看来对您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各部门注意，灯光音响配合好，戴耳麦。
0: 啥叫耳麦？
1: 耳麦戴上就知道了。演员到位，真是的。哎
0: 呀，这听不着。哎呀，
1: 不是让你听，让你说话用的。到位，准备。开始。
0: 哎，啥呀？这
1: 跑什么嘛？上场。
0: 嗨，这都是唱评戏的啊，
1: 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0: 这不搅和了？
1: 放心吧，音乐开始。

0: 上。
1: 我这跟不上啊，这
0: 乌鸦上吧。动不动，对，上边，下边，左边，右边，转圈，转转。哎呀，我唱啊，
1: 我唱我唱不出来，
0: 唱不出来就说，
1: 我说啥呀？
0: 抓谱，
1: 啥叫抓谱？
0: 这个节奏就是抓谱。
1: 在哪儿呢？
0: 快点，快点，把那词儿都给我说出来。春季里开花，
1: 春季里开花。四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拿六九头，
0: 就这么说，
1: 啊就这么说，啊就这么说，春季里开花，四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拿六九头，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啊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受
0: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
1: 这还好呢。
0: 哎，好极了，
1: 这叫评戏啊。
0: 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评戏。
1: 你别糟改人了啊，我算琢磨透了。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
0: 哎呀，老脑筋要改一改了。
1: 我不干了，给你。
0: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1: 因为啥？我卖给你了。哼，
0: 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1: 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
2: 告我去吧。
0: 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1: 我签的是啥？
0: 麻辣鸡丝。
1: 我不干了。
0: 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
1: 你甭管，给我绑着。
0: 别，赵老师，你不能这样啊！赵妈，奶奶，别，姥姥，姥姥喂，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1: 完了啊！
3: 嗨，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赵本山、黄小娟为您呈现小品《我想有个家》。这部作品啊，主要讲述了一对去参加电视相亲节目的中年男女，在录制不顺利的情况下相互鼓励，最后发现彼此正好是心动另一半的故事。下面就来听听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位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
4: 护。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高英培、范振钰带来相声恶性循环。不少人被行业乱象坑了之后，没有想着去纠正，反倒钻进了别人坑我就坑别人的牛角尖。就像高英培逛公园时被层层收费，变相涨价气得够呛，转头竟然给自己的产品掺假兑水，缺斤少两。可以恶制恶哪里是办法，你卖的肉注了水，被饭馆做成了坑人的菜，最后保不齐还得端回自己桌上，这不就是死循环吗？其实破局也简单，遇着不对的事儿敢于说不，人人都守住底线，这怪圈不就绕出来了。
7: 上个礼拜天，我跟我爱人带着孩子，我们逛公园去了。
8: 好啊，这个痛痛快快逛逛公园也能解除这工作上的疲劳啊。
7: 三口人逛公园，我带着10块钱可以了吧？
8: 不少了。
7: 哦，拿着10块钱到了公园，因为好多年没到公园去了
8: 啊。
7: 到了公园门口一瞧啊，嚯，这个公园还真热闹。
8: 哦，
7: 门口有广告牌，写的特别热闹。
8: 哦，都有什么？
7: 有书法展览、绘画展览、文物展览、园艺展览、花卉展览、金鱼展览、动物展览、服装展览、日用品展览、气功表演、马戏团、杂技团、说书场、中西餐馆、小卖部，样样俱全。
8: 好，应有尽有。
7: 就是啊，我一看门票啊才5分钱，
8: 够便宜的。
7: 你说这么热闹人才5分钱
8: 啊，
7: 我们三口花2.5毛买了3张票。
8: 哎，
7: 啊，
8: 你说错了。
7: 没有，
8: 你说5分钱一张，要是3人3物1.5毛
7: 啊，买了1毛钱的导游图。
8: 好，买个导游图方便，
7: 就是啊，
8: 省得跑瞎道，
7: 就是嘛。2.5毛买完票进了门了，到了公园里边我才知道。
8: 哦，知道什么？
7: 感情看什么要什么钱。
8: 看什么要什么钱？
7: 嗯，
8: 都什么要钱呢？
7: 书法展览5分，绘画展览1毛，园艺展览2毛，文物展览2毛，金鱼展览1毛，花卉展览1毛，动物展览1毛。
8: 不，你先等会儿
7: 啊。
8: 你说那个金鱼花卉就和动物不应该再收钱了
7: 啊？原来是不收钱呢，现在收钱、
8: 啊、
7: 现在叫展览。
8: 那展览收什么钱呢？
7: 展览它可能收折旧费，有什么玩意儿收这个，
8: 这都不像话，巧立名堂啊。
7: 咱有钱咱买啊，对不对、啊、服装展览2毛，日用品展览2毛，气功表演1.5毛，杂技团1.5毛。我再看看逗长虫的我花多少钱了。
8: 我没给你记住这个啊。
7: 你没记住我可记住了。
8: 多少钱了？
7: 1.5块。
8: 哎呦，这是1.5块了，
7: 还得拿30%。
8: 哎，哦，对，他三口人嘛。
7: 是啊，
8: 3.5毛1.5，4.5块了。
7: 对了，花了5毛钱买了10份说明书。
8: 哎，你买这么多那个干嘛？
7: 你不买不行啊。
8: 为什么？
7: 卖说明书就在门口那把着门，你不买他不让你进去。这个，
8: 呵，
7: 5分1份，我走了10出。哎，整花5毛钱，
8: 5毛加4.5，这就5块了。
7: 5块，我们这孩子非要上儿童乐园里玩去，
8: 那就去吧。
7: 进去之后他非要坐那电动飞机。
8: 哎，小孩都喜欢那个。
7: 感情那玩意儿5分钱1次。
8: 怎么叫一次啊？
7: 5分。
8: 哦，就这一上一下就5分呐。
7: 我们这孩子上去还就不下来了
8: 啊。
7: 他日了20下，我1块钱没了。
8: 好嘛，
7: 我说宝贝儿快下来吧。
8: 怎么了？
7: 这比坐那真飞机都贵呀、啊。 下来下来，长大了爸爸领你坐真飞机去啊，好不好？
8: 这又花了一块，
7: 哎，
8: 一块加五块六块了，
7: 嗯，
8: 还剩四块，
7: 还剩三块四。
8: 怎么剩三块四啊？
7: 给孩子买了两块雪糕，又喝了一瓶汽水。
8: 你这才五毛五，还差五分呢。
7: 啊，我们两口子喝了五分钱大碗茶。
8: 哎，真够省钱的，你这哈。
7: 三块四，
8: 还剩三块四，
7: 嗯，
8: 还剩三块四
7: 啊。
8: 你们一家子还没吃饭呢。
7: 西餐馆我不敢进去了。
8: 为什么呢？
7: 我这得卖多少钱呢？
8: 啊，
7: 咱们兜里还剩三块四毛钱呢。
8: 啊，
7: 我一想这儿怎么办？
8: 你吃什么？
7: 转一转一找一找吧。
8: 啊，
7: 哎，找着一个小吃部。
8: 哦，卖什么？
7: 卖水饺。
8: 哦，
7: 人家那写这个牌子，经济实惠水饺，一块钱一斤，
8: 够便宜的。
7: 你说一元钱一斤，这多便宜啊！
8: 是，
7: 咱吃这个
8: 啊，
7: 我们饭量大点儿。那吃一斤半不才花一块五吗？
8: 足够了。
7: 进去之后我买了一升啤酒，又买了个拼盘，花了一块五，
8: 剩几毛钱溜着坐车吧。
7: 就是啊，找个地方我那坐下了，我那喝着啤酒，我那爱人跟我们的孩子吃着菜。哎，我一想啊，可真不错。
8: 是，
7: 今天这个公园游的是非常的好。
8: 哦，
7: 公休日嘛，多快乐呀、
8: 啊！哎呀，要求还不高啊，你这哈。
7: 就是啊，我那正美着了，服务员过来了。
8: 是，
7: 当时就问我，同志您吃点什么呀？
8: 哦，服务上桌。
7: 我说我就吃您那一块钱的水饺，一块钱一斤，您给我来斤半。
8: 嗯，
7: 哎呦，对不起您。
8: 怎么了？
7: 那个卖完了。
8: 卖完了
7: 啊？因为那是经济实惠的东西，货源不足。
8: 哦，早来一会儿就行了。
7: 早来也不行。
8: 是，
7: 我们每天只供应四斤。
8: 是，供应四斤，早来一会儿就赶上了。
7: 那您也赶不上。
8: 为什么呢？
7: 我们本部的职工就订出八斤去了。
8: 不，好嘛，他们自己还差四斤，便宜东西到不了你这儿。
7: 就是啊，我说我那吃什么呢？您吃这个水饺吧，猪肉白菜有点鸡蛋，皮儿挺薄，馅儿挺好的，味道鲜美，价钱也不贵。
8: 多少钱一斤？
7: 一块八。
8: 一，这就一块八了。
7: 哎呦，我一想，搁点鸡蛋长八毛啊。
8: 嗯，
7: 我当时一打乐，我爱人冲我一摆手，
8: 这意思，
7: 那意思别吃了。
8: 嗯，
7: 服务员领会错了。
8: 他
7: 哦，给您来五斤呢。我说爸，不要。五斤吃完了，手表留您这儿了。
8: 那你吃什么啊？
7: 我说那就一块八的吧。
8: 哦，来他一斤半。
7: 哎，那半斤你给钱呢？
8: 我给得着钱吗？
7: 我兜里还剩一块九毛钱，我怎么来斤半呢？这个，
8: 那你吃多少啊？
7: 我说那您就给我来一斤吧。
8: 一斤你们够吃吗？
7: 哎，先替孩子吃啊，我们两口子垫吧垫吧，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吧。这个
8: 也只好这样了。
7: 一会儿的工夫就端来，热气腾腾，闻着那味儿都挺香
8: 啊。
7: 我说同志，您这儿有醋吗？哦，您要用醋啊？
8: 啊，
7: 请您到柜台自己买去吧。因为我们本部啊，搞了经济核算了，改变了经营作风了。一分钱一碟儿，真正的山西老醋，那碟子呢，就让您白使了。
8: 不
7: 啊，
8: 这意思？
7: 哎呦，一是你还收租赁费是怎么着？我一想，一分钱倒是小事儿
8: 啊，
7: 这吃水饺不管醋，这可是新鲜事物，
8: 还没听说过。
7: 人家非让咱买去，
8: 嗯，
7: 那咱就买去吧。谁让我兜里还趁一毛钱了呢？是不是？
8: 哦，对对对，剩一毛了，
7: 没关系，咱买去。
8: 嗯，
7: 我刚站起来要走，我爱人跟我说话了。哎，我跟你说点事儿。
8: 是，
7: 你看有蒜没有？你给烧点来。
8: 哦，要蒜。
7: 哎，好您的，您吃的可倒全可啊。又想吃蒜了，吃完了一块蒜不完了吗？这个，嗨。到了柜台边，我说同志，您这儿有蒜吗？
8: 嗯，
7: 啊，有啊，一分钱一半。
8: 不这么贵啊？
7: 您想那蒜皮多难包啊，我们得费多大的工时给您包一半蒜呢？吃不起别吃啊。
8: 不，哎，不，这叫什么话？
7: 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吃不起别吃啊？
8: 就是啊，
7: 你这叫什么态度啊？你看这意思像吃不起的吗？
8: 嗯，吃得起吗？
7: 你琢磨这意思，我们兜里还有一毛钱了，这个。
8: 啊，对对对，有一毛的。
7: 能吃不起吗？
8: 嗯，
7: 不，
8: 行，哎，我你哆嗦什么？
7: 我让他气的。
8: 呵，
7: 我这有钱，掏出一毛钱来往柜台一搁，我同志，您给我来三碟醋，
8: 七瓣蒜，
7: 来五瓣蒜。
8: 不，你怎么买五瓣啊？
7: 留二分钱好压兜啊。
8: 哦，对对对对，
7: 要不兜里一子都没有了。我说来五瓣蒜，哎，对对对，五瓣。我说同志，哎，你给我换一下，我不要那个。
8: 换什么？
7: 换一换，我要大瓣的，不要那小瓣的。
8: 我这你对付什么劲儿啊？是
7: 我们一分钱买的呢，这个。我换的，要那大瓣的，都给我换一边大的，那个我也不要。那谁给咬了一口？我不要那个东西。
8: 是咬的嘛？
7: 不管怎么说，那玩意儿多那。

0: 你看都那牙印还在那儿搁五百的，
1: 呵，
0: 你换不换？你不换我不走，咱怎么着吧？
1: 结果呢？
0: 没办法，他给我换了五瓣蒜
1: 啊，
0: 我端着就回来了。嘿，三碟醋五瓣蒜呢，花完了钱回来之后，我们这个孩子
1: 啊，
0: 这个小宝贝是真有出息。
1: 怎么了？
0: 他一憋气就吃了八两。
1: 他跑饿了，
0: 还剩二两饺子。您说，我跟我爱人，我们两人老夫老妻了，我那个老伴儿他疼我呀。
1: 是啊，
0: 他那个饺子舍不得吃啊，
1: 嗯，
0: 拿起来就跟压药的，吃了半天给我留了
1: 几个，
0: 俩，
1: 俩，
0: 俩大没，
1: 他没包脸就对得起你呀。
0: 让我尝尝什么味儿的，
1: 那你就尝尝吧。
0: 俩饺子能尝出什么味儿的来呀？
1: 啊，
0: 不但没尝出来，把那大馋虫打这逗上来了。
1: 嗯。
0: 再想吃没钱了，
1: 那
0: 我一看这怎么办？
1: 走吧，
0: 走吧。
1: 嗯，
0: 我告诉好孩子，宝贝儿，起来，咱走了。刚走半截，我把他叫回来。
1: 是，
0: 哎，小宝贝儿，回来回来，把那醋给喝了，回来。
1: 你怎么叫孩子喝醋啊？
0: 废话，我一分钱买的呢，这个。
1: 他喝吗？
0: 一丢点别剩，都去给喝了去。
1: 啊、
0: 爸爸，酸，酸也喝，酸还软化血管了，知道吗？
1: 啊，
0: 去，过去喝去。
1: 他喝吗？
0: 不喝，不喝，我喝，我端着喝。哎，三碟都给他喝了，咱一点别剩着。
1: 行了行，
0: 哎呀，出来之后就，我跟人说了，咱转一圈吧，再多溜会儿吧。
1: 啊，溜溜，
0: 好消化消化食啊。
1: 哎呀呀，还消食，这是俩饺子还消食啊？
0: 让孩子消化消食啊。
1: 啊，
0: 转一圈啊，这孩子非要上厕所，
1: 那就去吧。
0: 我爱人说，你看他要上厕所，咱没带着手纸啊。
1: 啊，
0: 我说我这有。
1: 哦，你有手纸？
0: 我这有五毛钱买的说明书。
1: 不，说明书啊，
0: 这叫高级手纸，拿着用去您的。
1: 是，
0: 孩子拿着手纸了，到了厕所门口，有一个老头不让进去。
1: 为什么？
0: 您要接手啊，得在这儿买手纸
1: 啊。我们有说明书了。
0: 那也不成。
1: 为什么？
0: 跟您说啊，这厕所的卫生我负责，是在这接手，都在这买手纸。
1: 啊、多少钱一份？
0: 二分一沓。
1: 不，
0: 哎呦，我一想，这老头怎么知道我兜里有二分钱呢？这个
1: 是啊，
0: 嘿，这奔我二分钱下手。
1: 嗯，
0: 我说老大爷，跟您说点事儿吧，我们孩子接手，您看咱能不能半价呀、啊？
1: 你就别对付了，
0: 照顾照顾，给我留一分呢。
1: 嗯，
0: 不行。我一想，得了，人家这么大年岁又卖手指，是不是？
1: 是，
0: 干脆咱买吧。
1: 啊，
0: 一咬牙，一狠心，一跺脚，您就给我来二分吧。
1: 都疼得这样了，
0: 孩子也解完手了，钱也都花完了
1: 啊。
0: 到了公园，我这么一转悠，我心里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0: 赶上公园这五分钱门票啊，就光拐在里边走道用
1: 啊，
0: 其他的活动你是看什么要什么钱。
1: 有不要钱的吗？
0: 有
1: 什么不要钱呢？
0: 人看人不要钱。
1: 这不废话吗？是啊。
0: 回家吧，
1: 啊，
0: 连车钱都没有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走着回去的，
1: 呵，
0: 到家都快天亮了。
1: 哦，
0: 孩子大人都困了，睡了、
1: 嗯，
0: 他们也累了，我可睡不着觉了。
1: 怎么呢？
0: 翻来覆去一想，我想出门道来了。
1: 什么门道啊？
0: 有些个单位，为了自己增加收入，多拿超额奖
1: 啊，
0: 他们研究出一种办法，
1: 是
0: 五花八门，乱涨价钱。
1: 这就不对了，
0: 嗯，
1: 要打算增加收入，应该是增加生产、
0: 啊、
1: 提高质量，降低消耗，薄利多销啊。
0: 他不这么想
1: 啊，
0: 他想了，你想吃吗？你想用吗？你想玩吗？你想穿吗？你就得认倒霉。
1: 认倒霉？
0: 给大家举个例子，
1: 是
0: 黑色的皮鞋改成黄色的了，涨三块钱。
1: 哦、啊、
0: 黄皮鞋改成棕色的了，又涨三块钱。
1: 是
0: 棕色的皮鞋改回黑色的了，又涨三块钱。
1: 哦，
0: 原来是黑色皮鞋17块，现在转了个小圈，改成25了。你说这玩意怎么办？
1: 是啊，他为什么要涨钱呢？
0: 你要一问他，他有理由。
1: 什么理由啊？
0: 他说我们改牌子了。
1: 改什么牌子了？
0: 左不就是白玫瑰改成了黄菊花，黄菊花改成红牡丹，红牡丹改成紫罗兰，紫罗兰改成胡萝卜。
1: 哎，胡萝卜。不有这个牌子吗？
0: 改来改去改的削了红那就行了。
1: 是，
0: 咱们就更买不起了。
1: 哎，真是，
0: 你想起这个道理。
1: 嗯
0: 啊，你改来改去不是自己欺骗自己吗？
1: 怎么呢？
0: 你想啊，那个做皮鞋的您就不逛公园吗？
1: 逛啊。
0: 公园的工作人员你就不下饭馆吗？
1: 得吃啊。
0: 饭馆的服务员您就不穿皮鞋吗？
1: 得穿呐、啊、
0: 这不叫恶性循环罗圈当吗？这个
1: 对呀、啊，对对对，你说的有道理
0: 啊！
1: 所以我们政府三令五申不许哄抬物价。
0: 政府的三令五申他不听啊！
1: 啊，
0: 你说他就不理这套，你怎么办呢？
1: 啊，
0: 你们都

0: 么着我怎么样啊？
1: 你怎么了？
0: 我10块钱都花到公园，没出这门我就落俩饺子，还得排泄出去，这叫什么事儿这个？
1: 那你应该怎么办呢？
0: 我得采取报复手段呢。
1: 那你怎么报复啊？
0: 反正大家都离不开我们这行业。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烟酒、糖果、蔬菜、副食，
1: 哦，生活必需品。
0: 哎，大家都离不开我
1: 啊！
0: 我也得改变经营作风。
1: 你怎么改啊？
0: 第二天一上班，我做了个动员报告，
1: 怎么说的？
0: 哎，同志们，从打今天起啊，咱们本商店也改经济独立
1: 啊，
0: 咱们也搞经济核算，给大家多增加点收入。啊，多拿超额奖，你们同意不同意啊？
1: 那大家呢？
0: 大伙说同意，同意。
1: 哦，
0: 你想多拿钱，谁不同意？
1: 是啊。
0: 那既然这样吧，哎，老孟，你过来，把你那售货车推出去。
1: 哦，送货上门，方便群众。
0: 不是那个意思。
1: 嗯，
0: 看看咱仓库里头有没有积压的物资。经理有4种罐头，好几年没卖出去了，再不卖都变质了。有2种白酒搁在那儿也卖不出去了。把这些货搭出来，把那尘土都掸下去，掸下去以后码在你车上。写个牌子，清仓处理，甩货贱卖，出口转内销的。
1: 您那不是出口转内销的。
0: 您不懂，咱们买东西有这个心理
1: 啊，
0: 一听说出口转内销的都抢着买，跑步去买东西去。
1: 是，
0: 我说你说话说话说，别加塞儿，别加塞儿，给我来那大瓶。哎，都这样，出口转内销的。
1: 那你不是出口转内销的。
0: 我那商标有外国字儿，我那商标有外国字儿。
1: 不是外国字
0: 啊，
1: 那是汉语拼音。
0: 哎呦，您怎么这么糊涂？谁都像你像的，还买东西还顾汉语拼音，好容易抢了一瓶，您多看我抱着一罐子在那拼的，波邦波佛多腾多罗叽叽叽。
1: 不，这个没有
0: 啊。
1: 你说你减价贱卖，你做得了主吗？
0: 当然做得了主啊。
1: 啊，
0: 我是经理啊。
1: 你也没这个权利啊。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这法子太高了。
1: 是
0: 我减价不减钱。
1: 哎，嘿。不懂
0: 啊，
1: 什么叫减价不减钱呢？
0: 这怎么还不懂啊？那个白酒1.5块在那搁着卖不出去
1: 啊，
0: 现在写上原价2.3块，减价1.6块，嘿，多卖一毛。
1: 哎呀，谢谢谢，
0: 多卖一点。
1: 您是变相涨钱呢，
0: 这叫生财有道，你不懂这个。
1: 您是坑害百姓。
0: 小胡啊，你不负责卖大肉吗？把那个大肉啊，你泡到水池子里头，提前泡2天啊，
1: 干嘛？
0: 跟发那海带似的，把它发起来就行了啊。
1: 哦，增加水分占分量。
0: 哎，对了，小包，你把那秤砣呀，拿对过厂子拿砂轮给打薄点
1: 啊，
0: 把那秤盘子翻过来，找个大铁膏药粘上就行了啊。
1: 呵，缺斤短两。
0: 小宋啊，那个酱油跟那醋往里头兑水啊。
1: 兑水
0: 啊，兑水好长分量，是不是
1: 啊？
0: 那白酒也兑水，多兑点白酒。
1: 我你怎么还多兑呀？
0: 啊，多兑点，减低度数，省得您喝醉了。
1: 喝酒就多倒霉。我先等会儿
0: 啊。
1: 不，你会喝酒吗？
0: 我会喝。
1: 那你要喝呢？
0: 我上别的商店买去，您甭管。
1: 好，
0: 多兑点水。对了，因为你有毛病，喝完酒喝醉了爱打孩子，我知道这个，我替你们孩子着想。这
1: 呵。
0: 哎，那个张大爷，您来的正好
1: 啊。
0: 跟您说点事儿啊。从打今天开始啊，您就别上夜班了。
1: 怎么了？
0: 夜班不用您了，您也给我柜台卖货去。哎呦，经理呀，我卖不了货了。
1: 为什么？
0: 我这么大岁数，我浑身有病啊！这个
1: 他有什么病啊？
0: 张大爷手哆嗦，光嘚瑟，
1: 那就不能上柜台卖货了。
0: 我不让他卖别的
1: 啊，
0: 您就负责打酒，专门打酒就行啊。
1: 打酒？哎呵。我那不行，他哆了哆嗦打得了吗？
0: 这才发挥他的特点了
1: 啊！
0: 这多大的优越性儿，这个
1: 是
0: 打1斤酒，一哆嗦剩半斤了，这个。谁给他踢去？谁给他看病去？谁把他气死？谁负责？
1: 你可太缺德了，这行。
0: 反正我们已然这样了，这个。谁？你过来把那个。商品都变一变啊。
1: 怎么变？
0: 廉价商品咱改平价的，平价商品改溢价的。
1: 你先等会儿
0: 啊，
1: 你这你胡改不行。
0: 怎么？
1: 我告诉你，那税务局、商业局、物价委员会经常下来检查来。
0: 嘿，早料到您这手了
1: 啊。
0: 小林啊，你别卖货了啊，你就负责把门。
1: 把门？
0: 这些个干部你都熟，他们一来检查了，你往里边咳嗽一声，咱把价目表给翻个个，
1: 把脑子都搁这儿用了。
0: 哎，小崔啊，那个胖头鱼下了价钱卖多少钱呢？经理啊，叫卖6毛钱，改卖1.2块
1: 呀，
0: 写牌子。
1: 关键怎么涨一倍啊？
0: 啊，对对了，这是进口货。
1: 那是进口货，哪来的？
0: 哥伦比亚。
1: 你张嘴就来哥伦比亚出胖头鱼吗？
0: 你甭管出不出，那叫进口货啊！
1: 你那不是进口的，
0: 我这是真正进口货。
1: 怎么进口的？
0: 哎，胖头鱼嘛，进口货呀，这吧，进口。
1: 哦，进这个口啊！
0: 哎，对对，拿水把那鱼都洗了，洗干净点，鲜鱼水菜，对的，洗干净，把那鱼嘴裂开。
1: 干嘛？
0: 把那自来水管子对着嘴往里灌。
1: 你灌大肚啊？
0: 哎，对喽，有自来水公司做咱的坚强后盾，咱能不拿超额奖吗？这个。灌灌灌，死劲白连灌，哎呦，把这胖头一肚子灌的都跟我肚子这么大个了。
1: 好，
0: 找了个案子搭在门口，单摆副歌，副摆副放。
1: 啊，怎么还单摆副歌呀？
0: 不能摞着了。
1: 怎么着？
0: 一摞着水都出来了。
1: 呵，
0: 摆好了之后，让谁卖谁不去
1: 啊？
0: 叫谁卖去谁也不去。
1: 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自己去。
1: 你卖？
0: 我有办法，我会卖。
1: 啊，
0: 系好了围裙，戴上白帽，我站在门口就吆喝。做买卖您得会吆喝，
1: 你怎么吆喝的？
0: 来吧，快来买了吧，快来买了吧，一兜水的胖头鱼哟，
1: 一兜水是大蜜桃，
0: 我卖的是胖头鱼，你不懂这个。
1: 啊、
0: 一兜水的胖头鱼哟，我那正吆喝着呢，过了一个老太太，哎，我就爱吃一兜籽儿的，
1: 生成一兜籽儿的了。
0: 哎呦，你看这鱼肚子这么鼓，这得多少籽啊？鱼籽才香了，我就来这条吧。
1: 啊、
0: 大妈一摸，我跟一抢，我说大妈您可别摸，坏了，
1: 是
0: 一夺那水出来了。
1: 啊。
0: 滋老太太一脸，哎呦，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你这胖头鱼怎么还带水枪啊？这个，啊，大妈，那是现代化的胖头鱼，您呢？
1: 现代化的，
0: 哎，您这可不知道，拿家带吃带哄孩子，连玩都有了，您呢？哎，不买不知道，一买您就知怎么回事了。带着奖金算来着了，这叫缺官里八眼挤呀！你糊了我，我糊了你、哦，
1: 把实话说出来了。
2: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3: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2: 聊聊微信。
4: 老李啊，最近好吗？
2: 再来一次找朋友。
4: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啊、
2: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4: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啊、
2: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5: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埃克拜尔·图尔蒂，张力带来新疆亚克西。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小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军。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0: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 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姜昆、戴志成与赵金生全新奉献相声和谁说相声。都说相声选搭档就像搭伙过日子，一定要对脾气，还得长久磨合。姜昆和戴志成搭档这么多年，默契越来越深，可他偏偏喜新厌旧，看着老搭档哪儿哪儿都不顺眼，一门心思想要换个新人，没成想新搭档一登场，反倒和老搭档越聊越投缘，结果真的挺出乎意料的。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虎年即将到来之际啊，我想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不知大家要不要听？
11: 哎，姜昆，你那什么？
10: 你先别姜昆，姜昆、啊，我这个好消息一说出来，大家准得给我鼓掌支持我。
11: 哎，姜昆，
10: 你别老姜昆姜昆，你快说点别的吗？这是。
11: 你不说有好消息吗？说出来我也听听啊。
10: 想听？
11: 想听啊。
10: 我这好消息就是到了虎年了啊，我打算换人了，不跟戴志成一块说相声了，不知大家伙同意不同意啊？
11: 这还真有响应的。姜昆，你先等会儿吧。
10: 我都等20年了。
11: 怎么了？
10: 怎么了？当初我跟李文华老师跟唐杰忠老师一起合作，说了多少好相声这老艺术家啊，你看大家伙说李文华老师脸上那个皱纹可爱不可爱？
11: 可爱。
10: 你看他长得说你老吧也不老，说你小吧也不小，一点特点也没有，谁也记不住，盼着长点皱纹出来，20年的这脸平的跟煎饼似的。你看
11: 他就这样啊，
10: 看着他胖一点，吃什么都不带长肉的，就站在我边上，他哪儿都不去，20年呢。哎，算卦的说呀，他身体特好，无疾而终，你这不耗死我吗？
11: 我挑你呢啊！你让咱们亲爱的观众评价一下啊，咱们俩人从江球球到踩脚，从回眸望酒，去年说的我有点晕，
10: 对，
11: 咱俩人合作了50多段相声了，哪段我对不起你呀？
10: 哪段超过那照相了？哪段超过那掉老虎洞了？哪段让人记住了？就记住你在旁边，姜昆，姜昆，你还会叫点别的吗？
11: 你废话，我叫你马季，你敢答应吗？
10: 最起码你叫个什么姜老师一类的。
11: 好，今天呢我就叫你姜老师。哎，我还别说你喜新厌旧，话不说到这儿了吗？
10: 对，
11: 有合适的搭档你可以换， 谁拦着你了？你找去啊！
10: 还用我找？
11: 这个
10: 全国的观众都关心我啊，全都同意我换人。
11: 谁呀、啊？
10: 谁呀、啊？单田芳老师知道吗？
11: 那评书艺术家呀、啊，
10: 评书里专评过这段事儿。
11: 单老的评书啊，
10: 单老在那儿讲啊，话说姜昆哦。跟他戴志成说相声，一说就20年呢。嗯，戴志成，戴志成，老这么戴着，究竟是成还是不成？嗯、啊？
11: 哪段书里有这词儿啊？
10: 姜昆，你是属老虎的。嗯，戴志成也是属老虎。哎，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两只老虎相容，只有一种可能。
11: 哪种啊？
10: 一公一母。
11: 那呵。明白了，说你这旁边啊就缺一母老虎，
10: 韩乔生知道吗？
11: 哎呦，那是体育播音员，外号韩大嘴，
10: 都说他说话不着边。
11: 没错，
10: 人家劝我换您，句句在理。
11: 这韩乔生怎么说的？
10: 叫起我来的称呼非常准确。
11: 怎么叫的？
10: 江哥老弟。
11: 这头一句就不准确。
10: 你现在是什么岁数了？嗯啊，你已经是年逾花甲了、嗯，你一定要考虑你年过半百的时候怎么办？哦。
11: 这位不识数啊！啊，
10: 你现在是什么形势？嗯，你是前有追兵，后有堵截，你如何面对这无人的场面？
11: 那么到底有人没人呢？
10: 我劝你，嗯，趁小戴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智取三关，早睡早起，和小戴隔火相望，不能忍受胯下之辱，坚决给他胯下一枪。
11: 太好。没有一句挨边的，也真够难为你的。
10: 袁隆平教授知道吗？
11: 哎呦，那是院士，水稻专家，
10: 人家都同意我换的。
11: 袁教授
10: 给我推荐新人。不、哦，袁教授说了啊啊，我不懂艺术，嗯、哦，但是我知道优胜劣汰啊，物竞天择，
11: 研究这个。
10: 我给你推荐一位。不、哦、啊，当你在春节晚会演出的时候，你听到外边钟声响起来了，有一位新人将奇迹般的出现在你的面前，相信会给全国的电视观众和相声界带来一个惊喜。
11: 这不今天就要面试来了？
10: 还用面试？人家教授介绍的高科技含量。哦，时间快到了，你就抓紧时间，你撤一下。
11: 我干嘛呀？
10: 你别跟人家面对面的不好。
11: 没有，姜老师，你别考虑我的情绪。这么着，我也见见这位新人，我也见见高科技含量的。
10: 不用，你先走。想了，你走，我找人。哎，你是袁教授介绍的？小戴，你先别走呢，咱俩没事再商量商量啊。
11: 我根本就没走，什么事儿啊，姜老师？
10: 哎，别叫姜老师，就叫姜昆，挺亲切的啊。不是，他是不是走错地儿了？
11: 没啊，新人，
10: 新人。嗯，我看着他有点吓人。
11: 你至于这么胆小吗？
10: 干什么呢？这
11: 不袁教授给你介绍的？
10: 你怎么看出来了？
11: 跟水稻沾边，水货呀、啊！哎。
10: 怎么说呢？这刚一见面就说人家水货，你这……哎，他还真像水货、啊，
11: 是不是？
10: 哎，他这人怎么长这样啊？
11: 长这样怎么了？这你就脱离时代了啊！现在 H1N1 病毒都能变异哦，人长这样不稀奇，这说明当今世界，嗯，动物的种类在一天天减少哦，而人的种类在一天天增加。你这位朋友就是最好的证明啊，您说对吗？
10: 他怎么还乐呀、啊？我反应没心没肺。你让他下边说。
11: 别下边说，就在台上说。这位朋友，能给我们大伙介绍介绍你怎么这么一种艺术造型啊？
12: 你看我的眼睛，嗯，像不像孙红雷？
11: 孙红雷。
12: 我的嘴像不像姚晨？
11: 你是谁呀、啊？
12: 我是翠萍和余则成的儿子。
11: 潜伏、哎，嗯，别说，就你这小眼睛，还真像你爸爸。
10: 你爸爸那还潜伏着，你怎么这么快就暴露身份了呢？嗯、哎。
11: 什么叫暴露啊？这不是袁教授给你介绍的？
10: 袁教授人家研究水稻，嗯，说相声的要咱们这样的、哦、是吧？你 你看他这成色，
11: 听明白了吗？他说你这成色不行，能同意他这说法吗？
10: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
11: 你爸爸同事？
10: 这儿有两根金条啊，你能告诉我哪根是高尚的，哪根是龌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于霍霍。
2: 霍霍，你打算霍霍谁呀？啊，
1: 收获的霍。
0: 哎，他是姓于的于，收获的获，于霍。
2: 于霍，嗯，哪批剩下的？
0: 还是水货是怎么着？这你不懂啊，这是今年特别流行的一种语言风格。这位朋友，听你说话，看来你对生活一定是有不少的感受吧？
1: 我也曾有过爱情。
0: 你瞧怎么样？说说你的爱情。
1: 当我爱上人家的时候，人家结婚了，
0: 说得了。
1: 当我想结婚的时候，人家追求单身了。当股市傻子都能挣钱的时候，我没敢去。当我壮着胆子进去了，一下子就套成傻子了。
0: 全没赶上。
1: 海阔凭鱼跃，破鼓任人锤。他们都说我是天使。
2: 天使？
0: 天使
2: 从天上来的？
0: 对，
2: 就长这模样。
0: 你别老看这儿啊。天使跟天使不一样。
2: 怎么？
0: 别的天使是脚先下来的，
2: 他呢
0: 脸先着地的。
2: 那不一样吗？
1: 那你要跟我合作，
0: 你有什么本事啊？
1: 我有才能。我的才能就像怀孕。
0: 怀孕？
2: 怀孕
1: 时间越久越觉得肚子里有东西。
2: 这是什么比喻？我们俩合作了20年了，
1: 我劝您千万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哎，
2: 这句话我愿意听。
1: 在旁边那棵树上多试几次。
2: 损不损呢你？
0: 这主意不错。
2: 什么不错？你说咱们俩合作效果能好吗？
1: 绝配。你经典我时尚，尺有短寸有长。你是互联网我是防火墙。你是喜羊羊我就是灰太狼。你没地住蜗居，我送你套经济适用房。你去趟索马里，我中国海军来护航。你关注哥本哈根，我就带头减少尾气排放。
2: 这什么动作呀？这是将来咱们得上电视台。
1: 我能给电视台提点意见吗？
0: 可以啊。你给电视台提什么意见？
1: 强烈抗议广告时间插播电视剧。
0: 干嘛？这个意见提的还非常敏锐。
2: 什么敏锐？说点正经的。
1: 说正经的怕不给这么长的时间？
0: 给呀。但今天你说什么呀？
1: 说相声。两个人合作就好比是过日子。我看不起喜新厌旧。但是也不同意从一而终。出了问题不要忙。一定要在别人身上找原因。上不去不用慌，也许天堂就在下方。时代在发展，人们在换思想。但是不变的是传统，经常换的是时装。2009过了没？因为老百姓知道阅兵的队伍谁走的最齐，现代化的武器哪件最具时代的锋芒，铁路提速频率哪国最快，外汇储备多谁的底气最壮，世界会议在哪开的最安全，哪个国家的农民又回到拿着补贴在种粮。答案就是两个字，那就是中国。
0: 说到点儿上了。
1: 一句话，老百姓最愿意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中国人不折腾不闹腾，我们中华民族昂首阔步走进了2010年。
0: 好，于霍霍说的再补。
2: 小戴，我有个新主意。
0: 怎么了？
2: 我不换人了。哎呦呦，你们两个人我都用。说老相声我跟你有基础，说新相声我跟他有锋芒。
0: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啊。你说我有老的基础，
2: 对，
0: 说他有时代特点，
2: 不错。
0: 那我们俩合作多好啊。干嘛最近你这到手啊？
1: 对啊，
0: 说干就干，马上排练。
1: 好，
0: 明年春节大家看我们俩人的
1: 合作演出。
0: 姜老师
1: 再见。
0: 再见。
2: 把我给换了。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4: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

0: 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赵本山、黄小娟为您呈现小品《我想有个家》。这部作品啊，主要讲述了一对去参加电视相亲节目的中年男女，在录制不顺利的情况下相互鼓励，最后发现彼此正好是心动另一半的故事。下面就来听听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3: 一号，你太紧张了，这怎么行啊？
4: 是导演，你往我下去练练行吗？
3: 哎，想不想找对象了？
4: 啊，想找，我也找不着对象，不完了吗？
3: 赶快下去练练吧。
4: 哎，好。
3: 啊，老二号，请进来，好不好？
4: 好，好，好。
5: 二号，二号，
6: 导演有请。
5: 这么笨，你说你这破嘴，到真格时候就不替你说话了，你。哎呀，我的妈！
6: 大家见笑了哈，这年龄大了，婚姻市场就出现了疲软，上电视做个征婚广告不算啥丢人的事儿，是吧？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到电视征婚也是有原因的，兜里没钱就是渴望现金的，没家的滋味是火热水深的，打这些年光棍谁不盼着结婚呢？都笑话谁呀？找到合适的，费多大劲也是甘心的。找
3: 二号，二号，妈，我先练好不好？
6: 哎，练完了。
7: 导演说我不行，你说咋就录不了呢？我在下边练得好好的，往摄像机跟前一坐，我就说不出来话。
6: 看着没，都犯一个病。导演说了，这叫运镜头，明白吗？
7: 运镜头。
6: 你说我过去有运车运船的毛病，这回改运镜头了呢。
7: 我不是运镜头，就是他那灯一亮，我就觉着天旋地转。
6: 那是运灯。
7: 你说这上电视上来征婚，咋这么难呢？
6: 能不难吗？我都录30多遍了，没合格。
7: 我不想录了，我回去。
6: 别的，见困难就回去哪行呢？是不？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为了实现有个家的美好愿望，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真的，别回去，行不？
7: 我本来就不想来。
6: 说什么都没用了，都给咱编号了，一号、二号，既来之则安之嘛，请坐之。
7: 我
6: 来吧，别走就完了，坐。
7: 我
6: 没啥可难的，难啥？你来，我给你练一遍，你看看有啥了不得？你坐着吧，你看我来，关键是放松，要微笑嘛。我叫赵英俊。男，今年35岁了。
7: 这男还用说吗？
6: 哎呀，这是电视征婚呢，男女能看出来。
7: 对呀，
6: 这问题提的挺尖锐的。
7: 瞎说。
6: 导演都没看出来。
7: 啊。
6: 嗯。您女也别说了啊。
7: 我这没有女。
6: 啊。我叫赵英俊，35岁了，括弧，实际年龄跟长相有误差。不细看问题不大，这属于表面老化。
7: 还能加括弧吗？
6: 我必须得扩上，我35，别人老怀疑我53，多赔呀！这
7: 是得加括弧。
6: 现有住房一套，括弧7.8平米，存款1560元，括弧让前妻拐跑了，所以我要寻找一个。勤劳朴实爱国爱家，括弧不能三天两头就张了，上这上那一天连眼影都看不着，做饭都没人给做。
7: 你怎么了？
6: 别打岔，感觉找到了。我一定要预寻一位31里的，是独身的，最好是没结婚的，马上就跟我成亲的。我的妈呀，感觉找到了。怎么样，
7: 你看你练得多好啊，我跟你比我差得太远了。
6: 别着急，我现在就可以录像了，我帮你吧。我给你当导演。
7: 你会当导演？
6: 哎，他比咱省事，他就预备开始，别紧张，拿脑门当镜头，你坐那吧。

0: 我上车辙了，
1: 我提词儿，看镜头，李凡，镜头啊，说话。
2: 我说也白说，
1: 你还没说呢。
2: 不会有人来应征的，
1: 自己就封门了。
2: 我条件不好，
1: 找一般的呗。
2: 我不是独身，
1: 不是独身，不是独，不是独身，上这扯啥了？你这蔫包胆也太大了，我跟你说，这是违法呀。我跟你说实话吧，如果你俩不能过来或者是怎么地完事儿，才能上这来征婚了。
2: 不是，
1: 不是你这种情况我不能倒了，再倒把我倒进去。哎呀，
2: 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你误会了。
1: 你到底怎么回事？
2: 我实在说不出来呀。
1: 你是有困难，你回来吧，有招了，我刺激你一下子啊。我吧四下时候都听音乐，音乐一出来指定有词儿。看镜头，镜头质量不太好，准备。

0: 15岁，由于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可能显得老了一些。我和我8岁的儿子跟婆婆生活在一起，孩子还没见过他爸爸什么样，他爸就应该说我算是有个家。我本不想来征婚，可婆婆总劝我还是再走一步，别太屈着自己。说实在的，我多么希望能有个人帮我一把，心贴心地和我说说话，这才是个完整的家。
1: 完了，让都给倒哭了。哭了？
0: 没有。
1: 生活呀像一杯二锅头，酸甜苦辣别犯愁，往下咽。人家一生哪有那么顺利的？大哥，我并不比你强，我受过刺激，受过强烈的刺激。
0: 你？
1: 我离过姨呀。
0: 离过姨？
1: 说普通话就是让人踹了。
0: 为啥呀？
1: 我们俩生活了不到2年。突然给我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而且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实在让我难以接受。
0: 什么问题呀？
1: 说我缺乏男子汉气派，越看越像老太太。像吗？像点又有什么呢？这说明我长得脱俗超群，充分地证明了那句话吗？
0: 啥话？
1: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吗？
0: 你们俩就为这么点事儿啊？
1: 这都是折，最终思想他想出国。
0: 他去哪儿了？
1: 美国，加利。
0: 加利福尼亚。
1: 对，家里待不下。家里待下他就不去了。
0: 啊，那你也别太伤心了。你看摊上这样的，那有家也就不是家了。这一个家呀，他不在穷富。关键是两个人得有共同目标，
1: 有共同爱好，
0: 得有共同语言，
1: 有啥可搁心里话唠唠。
0: 对，两个人能心贴心的。
1: 你咋劝上我了呢？你不哭了？
0: 你不生气了吧？
1: 过劲儿了。哎，刚才练到哪儿了？不对，找一个啥样的？你想，坐吧。
0: 就我这条件，还能找啥样的？
1: 你说吧。
0: 我就找一个经历坎坷的，身体健康的，性格开朗的，心地善良的，能愿意和我一块儿奉养老人，有点特长的就行了。啊，我这么说行吗？啊，
2: 以后
0: 导演叫你呢，
2: 准备行动了。
1: 导演呢？
0: 去吧。
1: 您导演呢？我再练5分钟行吗？我不去。
0: 你看你练得多好啊。
1: 不行。
0: 快去录吧。
1: 我跟你一比，我就不是东西了。啊，你帮帮我得了呗。你给我当回导演呢？哎
0: 呀，我哪会当导演呢？
1: 没事，你就喊预备开始，别紧张，拿你脑门当镜头吧。快来，给我当导演。
0: 要不我就给你提词儿吧。
1: 行，谢谢你，你坐吧。词儿给练。
0: 哎，你也坐吧。哎，坐吧。哎，坐吧。嗯，坐。哎，别紧张。
1: 我不紧张。
0: 注意啊。哎，预备
1: 开始。啊，
0: 你咋喊上了呢？
1: 你这音拉得太长了。
0: 啊，那怪我了，重来吧。哎，哎呀，你咋都出汗了呢？
1: 是吗？
0: 擦擦汗。擦擦汗。哎，注意啊，这回别紧张。不用紧张。哎，注意。别紧张，预备，
1: 不紧张，
0: 开始。
1: 我叫不紧张。你妈咋又紧张呢？你比真导演导还紧张。
0: 那你往下说吧。嗯，说吧，别紧张。
1: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我仿佛从镜头看见了一朵小花，头上还戴个发卡。
0: 你往哪儿看呢？
1: 看镜头呢吗？
0: 你太紧张了。
1: 嗯，离镜头太近了。
0: 往下说吧。
1: 本人正像你在一寻一味当中所提的那样，经历坎坷，心地善良，身体健康，有一定特长，请看这是证书。
0: 六级木匠，
1: 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我想找一个吧，能热热乎乎搁过多人唠点话的，就是说心肠好一点，耐住
0: 独身女人为伴。
1: 你别打岔，我想找一个心肠好的，手要巧的，带个小孩能养老的，如果组织需要的话，倒插门也是可以参考的嘛。听明白没？
0: 我不明白。
1: 还没说透。
0: 你这么好的条件，应该找个年轻的。
1: 不，我就找同岁的，都是35的，这才叫般配的。
0: 你应该找个漂亮的。
1: 没有用，我过去那位就挺漂亮，后来不就解体了吗？
0: 你应该找个独身的。
1: 我偏要找带小孩的，括弧8岁男孩正好。
0: 有孩子是累赘。
1: 孩子是感情的通信员吗？
0: 关键他不光有孩子，
1: 有老太太就更好了。你不知道吗？我最羡慕的就是老太太了。
0: 可是，
1: 你要不把丈夫带来，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
0: 不会后悔的。
1: 我怎么能后悔呢？我不后悔，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一个温暖的家。
2: 一号、二号，准备录像了。
1: 你还录吗？
0: 你呢？
1: 我不录了。我万一要上了电视，肯定被人相中了，到时又麻烦了。你还录吗？
0: 你说呢？
1: 你要觉得不太成熟的话，再练练。
0: 再练练。
1: 找个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地方练。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赵丽蓉、巩汉林、与孟威为您呈现小品《如此包装》。艺术总监巩汉林想要把唱了一辈子评戏的赵丽蓉打造成说唱明星，却不料肌肉记忆难改，笑料百出。这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将带给您怎样的惊喜与感动？下面就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书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书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阿峰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马三立带来单口相声《大乐特》。

乐。马三立作为一位深受观众喜爱的传统相声表演艺术家，这次的单口相声更是一绝，说学逗唱的技法信手拈来，表演起来那是炉火纯青，欢乐与哲理交织。且听这位老艺术家如何用他那平易近人的风格讲述起名字的艺术，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吧。

我叫马三立，年龄是72岁，体重92斤。有人还夸我呢，呵，马三立呀、啊，你看看你这个，你这个名字多好听啊。其实不是，我这个名字很起得很不好。哦，看起来从字面上吧，这个字很简单，一二三的三，站立的立，马三立。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起的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真是这些年倒霉的倒霉这名字上了。马三立，你看看这马剩三条腿儿才凑合立着，一碰就倒啊。马季乐了，马季名字也不怎么样，也不是好名字，应当叫马月，咱给他改名他不改，马月多好，是吧？马月，万马悲腾，飞跃前进，马月。他马季糟了，挺好的马绳子被腿给系上，跑不了，憋了一身肉。哎呀，你看这个起名字，起名字是个艺术啊。姜昆怎么样？姜昆不香。姜昆，昆，你这个音昆昆它不分呢，昆昆是同音呢，姜昆就跟下棋一样，人这儿一姜，把老姜昆住了。前两天还告诉我呢，有人送我一辆小汽车，我说你买的，人家给的，人送给我的，我不能要，自己存钱买，人家的车不能要，那对方车不是你的。我说那车等着我呢，坏了，车等着你，车就是驹呀。我姓马，这有一马驹，俩马，二马盘藏。你想想，一个高粱马，再来一卧槽马，二马一缰，你家困住了，你快将那儿有驹等着你，准完。我是专门研究姓名学的嘛，起名字的艺术啊，可这好，这是学问呐、啊，这是很科学的，起名字，起什么名儿？要好叫，要顺嘴儿，笔画要简单，还不要太生字，康熙字典都查不出来这字，你叫那名字干什么？那就不好，谁都认识，又好叫又顺嘴儿。张文礼这好起名，我给人起不少名了。你给来吉祥话就成。小孩上学了没名字，王老先生您给起个名。哦，起名姓什么呀？姓王，王富贵。你这瞎编呗，你反正吉祥话，小孩乐意，他家大人也乐意，也愿意。小孩王富贵，姓李，叫李啊，李有才。你看你多好，又有才能又有钱财，李有才，李长寿。你看这姓张，张富顺，反正找着吉祥话呗。得分姓什么，这得研究。张王李赵这可以的，姓吴，这个名字得考虑，得好好研究，你不能瞎编。姓吴，吴有才，老没钱。不行啊，无长寿，无好运，这都不行。我有朋友，他呀是这个教员，学校的老师，姓吴，他这名字太好了。我打一认识我就爱这个人，我不是爱他这人，爱他的名字，姓吴，他叫什么？吴自由，自己的字，有吴的有，吴自由。没找几处地方，无字不管什么，无字有，全来了，全有。他弟弟叫无字来，这起这名字，
姓于这个名字也得考虑，鱼不能离开水，姓于的名字带三点水，于德海，妥了，于德海，于德州大海，父亲吧，于德水也行啊，叫什么名字？于德水，于镇江，于连泉，于景托，反正鱼不能离水，没水，没水就坏了。姓于叫什么？于进锅，早晚收了。为什么这个商店买卖家这个商店字号他总得带德字儿、祥字儿、福字儿、成字儿、顺字儿，他干嘛叫这个字号？叫是顺嘴儿，顾客容易把它记住啊。同几个朋友到饭馆吃饭去，总得找那吉祥饭馆。咱们几个哪儿吃？同福楼，同福楼，同福楼，同福楼。你说这当初人家怎么研究的？他怎么起的这个饭馆这名字？同福楼，同桌吃饭，大吊福，同福楼。你不去，我不信你不爱去。登瀛楼，你这伺候，你说这步步登高，有盈无亏，登瀛楼。这当初这个字号，你说饭馆这个名字，先得月，捷足先登先得月，任何事向你占先，先得月，多好！这字号，那饭馆这字号它起出来，它是迎合客人的心理。你想干什么？你爱什么？你爱好什么？饭馆字号起好了，等着你，你非去不可，你准去。这几位好喝酒的，一商量喝酒怎么样？等着吃去，就让你喝。好喝酒，上哪个饭馆？饭馆最后起好了，等着你。太白楼，太白斗酒诗破篇，醉草贺蛮书。太白楼，好喝酒，准去。这几位不好喝酒，净好玩古玩玉去，琴棋书画。那你太白楼干什么去？饭馆伺候起好的，等着你。洞庭春，洞庭之春，几位好清静，哪儿好？蓬莱春，蓬莱仙岛，清静，好清静。几位好转文，知乎者也，以言哉，张口文章，口口好拽，哪儿吃？鸭子楼，那儿拽去。合适啊，这几位在一块吃饭，谁也不请客，谁也不扰人，大伙儿吃多少钱大伙儿添，这顿饭哪儿吃？便宜房，又便宜又便宜，简简单单，随随便便，同桌吃饭，大伙儿添钱，便宜房。单独一位下饭馆哪儿吃？一人小食堂，小食堂一位，一菜一汤够了，小食一顿。哦，请大客摆几十桌，这顿哪儿吃？鸿宾楼，鸿宾大宴，坐几十桌，接亲会友，请亲友吃饭，哪儿吃？宴宾楼，过年了，年轻请亲友吃饭，这顿哪儿吃？宴春楼，艳阳春天，庆贺春节，不请客，全家大小家里不做饭，上饭馆哪儿吃？全聚德，全家聚一块儿。得着，太对了。哦，有关外来的，沈阳来的，吉林长春来的，到北京来办公室，几位哪儿吃？东来顺，由东北来的，顺是顺办，一切顺利，多好。先进工作者，工人同志，年终得奖，年终奖好几百块，喝心里这个痛快，这个顺序高兴啊。刚拿了奖钱，工资又给调一级，哪儿吃？又一顺。几位生活大伙做买卖，订合同，哪儿吃？聚合成，聚合到一块儿订合同成了，跟外国人一块儿合资搞企业做买卖，这哪儿吃？两亿轩。双方有利，老头生日，老爷子老太太的生日，这顿哪个饭馆哪儿吃？
万寿亭，小孩满月，给小孩办满月了，这顿饭哪吃？大福来，小孩满月，大福来临，耶，吃，搞对象，搞对象，朋友给介绍的对象，初次见面，俩人街上溜溜，谈谈，不能老溜啊，溜溜着上一对儿，这对象哪儿吃？汇芳楼，初次见面，汇芳楼雅座单间俩人，搞得不错，订婚了，哪儿吃？同和居，同心合意，永远同居。订婚吗？结婚，结婚哪儿吃？天和玉，天作之合，玉美良缘，结婚，天和玉。离婚，俩人要离婚，吃完这顿算散了，哪儿吃？吃包子，狗不理。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陈明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黄土高坡航天旗。19点，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6: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5: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 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

棺木村，一支难忘的歌。在电视剧《蹉跎岁月》之中，知青们的奋斗与彷徨、欢笑和泪水都融入了这首主题曲。棺木村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完美诠释了这段跌宕岁月，引发不同年代观众的强烈共鸣。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是黎明的成名曲和主打曲，也是让他一跃成为四大天王的重要起点。歌曲的传唱度很高，即便你不怎么听黎明，但只要这首歌的前奏一起，你就会找回那份熟悉的感觉。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苏小明《海风啊海风》。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

0: 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2: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1: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2: 意见不同
1: 可以坦诚相见，
2: 可以不予理会，
1: 只是别冷嘲热讽，
2: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首歌是电影《阿纳尔罕》的插曲，随着电影的传播而广为人知，成为了中国电影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作为一首民族风格的插曲，《婚礼之歌》旋律优美，情感真挚，充分展现了维吾尔族音乐的独特魅力。帕蒂曼、库尔班、土呼提、内兹，《婚礼之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青春多美好，李秀文、徐春燕。

电影《小资辈》讲述了公交车上几位平凡青年在普通岗位上追逐梦想、发光发热的故事。青春多美好作为插曲，用清脆婉转的歌声描绘出青年

们为工作挥洒汗水，为梦想拼搏奋斗的模样。它不仅是对电影情节的升华，更是对青春的赞美与歌颂。李秀文、徐春燕，青春多美好。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刚好遇见你，李玉刚。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在演唱这种电影《彩云飞》的插曲时，邓丽君以她那哀而不伤的嗓音准确抓住了歌曲的情感核心，使这首千言万语不仅为电影增色不少，还超越了电影本身，成为了一首广受欢迎的独立歌曲。邓丽君《千言万语》，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知心爱人，付笛声，人静。

知心爱人傅笛生人静，这首歌的走红源于他自带的生活感与亲和力，旋律简单流畅，没有复杂的编曲技巧，却像一股清泉直抵人心，让人听过就难以忘怀。歌词朴实无华，却精准捕捉到爱情中知心的内核。傅笛生与任静的对唱，把知心爱人的温暖与笃定演绎得恰到好处，让这首歌不仅火遍大江南北，更成为无数情侣表达心意的经典选择。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男声合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

0: 不破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风雨兼程成林。回首往昔，1984年的这首《风雨兼程》曾陪伴无数人走过艰难岁月。作为电视专题片《九州方圆》的经典插曲，它如同一股暖流，在时代的风雨中传递力量。那时的人们面临着重重挑战，但这首歌以积极向上的主题和鼓舞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大家心中的力量源泉，给予人们勇气和希望，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思农思雨的美妙歌声《双双飞》。

双双飞，丝农丝雨。丝农与丝雨这对孪生兄妹来自黑龙江哈尔滨，他们从小就展现出音乐天赋，后考入东方歌舞团。这首《双双飞》是他们的代表作，曾经登上过1994年的春晚，中展现了无人能及的默契。丝雨的男声醇厚如暖阳，丝农的女声清甜如晨露，他们将歌中爱情的热烈与坚定唱得格外动人，让双双飞的意象既有情侣的缠绵，又有亲情般的安稳。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甘平潮湿。

0: 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

0: 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回到北京后身体变差，住房困难，还好得到胡乔木关心，调到社科院工作，还完成了服饰书稿。可他对自己的文学作品被关注十分不安，后续还会有哪些波折？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25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25集。
1: 沈从文原本以为一回到北京就能够接续原来的工作，埋头到他服饰室和其他大大小小的专题中去，想不到回来就感冒流鼻血的老毛病复发，一连20多天每天流一点，好不容易才止住。他归咎于南方住了半年把人显老了，实际上是体力明显下降，衰老的侵蚀越来越严重。三月他上香山参加全国性的陶瓷史编写会议半个月，会议务虚空谈的性质，为古陶瓷名称概念之类的问题讨论不休的做法让他极不适应，疲累不堪。他说70多岁的人哪易于干这玩意儿，拖得半垮不垮的回到东堂子，记忆里只留下山沟中零零落落的灰白色李花印象，别的通通忘了。家里人怕他身体发生意外情况，让他住到小洋宜宾，因为两个孙女各自跟母亲生活在外地，小洋宜宾宿舍就剩下两个老人，长子晚上回来住，生活身体得到了照顾，工作却不免受限制，资料又多在东堂子，所以他不得不缩减研究题目，主要精力用于已经进行的专题，做做修改补充，希望能够收尾。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一个多月后四人帮即被打倒，这个举国振奋和欢欣的消息也让沈从文感到舒了一口气。为了稳住自己而必须在精神上进行什么样的努力，即使是亲近的人也未必全能体会。10月初，王旭要外出考古，沈从文写信叫他行前来谈谈，有的事应当告告你，和此后处理我那份资料不成熟的杂稿有关。他坦言，我有事实上的性格、情绪、思想上的困难，你不大理解，部分属于自己内部世界，部分处于客观挫折，第三还有个家中的现实要顾到，我都得做较好的处理，才渴望在75岁之后还维持得住工作活力，来用个十分困难的居住条件下克服消沉情绪的抬头影响到工作和家庭平静稳定，不至于一下子坍塌。这种坍塌现象是在生长中随岁月不同而日益显明，可是我终得制止这个自内而来的黑影。别人看不见这个自内而来的黑影，只看见他以难以理解的热情拼命的工作。工作是他抵制内心黑影的方式，是稳住自己反抗消沉和绝望的威胁的方式，是坚韧而有尊严地面对屈辱和困难的方式，当然也是他怀着不敢希望的希望，以劳动和创造把生命融入历史文化长河中的实践方式。然而衰老的加剧是

工作效率大不如前。近30年的疲倦积累在一起，一席迸发了出来，技能失调，用任何外来刺激鼓励都难以恢复，失去了活力。从一个想象可以看出经历的不济。大约从1975年起，他给人写信就经常忘记复邮，到1977年这种情况就更是屡发不绝。譬如1977年6月赴老友施哲存信，并书赠长幅书法，过了7个月之后，他却从自己的旧纸堆中发现，他又在旧信后面增写了一段复言，装入信封，封好贴上邮票，但再次忘记复邮，直到1994年家属清理遗稿时才又被发现。11月，为2年前做的专题《扇子应用进展》撰写主论文，两次开始，每次4页，总还不对头，思索方法有问题，因此头极感吃重，效果不佳。看来大致还得做第3次开始，换一方法来谈，能否顺手还不可知。重新看看我过去写的小论文，如同看宋明人作品一般，重新争回10多年来失去的长处，或许已不大容易，又或许基本上还长处保留得上好。情绪不好，即便写个小信也十分的费事。天气日冷，头脑日益转成痴呆状态，看书成记忆中万万千千花花朵朵也分明而有条理，就是不会写了。可敏家里一张小书桌，沈从文和妻子轮流用，他常常搬个小桌子到屋外的月季花旁看稿写文，来找他学习或咨询的人不断，来人了张兆和就得到简陋的小厨房，酷暑里里面像蒸笼，十冬腊月寒冷结冰。沈从文心里对妻子万分抱歉，可却没有一点办法解决这个问题。8月和11月，他分别致信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统战部长乌兰夫，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张兆和有个学生看不过去，也帮忙想办法，但都没有结果。年底，沈从文又一个人住回了东堂子宿舍，每天来小杨宜宾吃饭，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1978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沈从文出席了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以往的政协会议中，他提交了近20个文物方面的提案，但这次会议改提案为座谈，同组成员彼此隔行，业务方面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他住在友谊宾馆，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大多不是用拐杖就得人搀扶，不免令人略有凄惶感。这期间，沈从文的工作已经在协商调动中，沈从文的工作居住条件成了很多关心他的人的一个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任院长胡乔木从社科院秘书长刘仰桥等人那里了解到沈从文的情况，二月初提出调沈从文到社科院，以促成他完成中国服饰史的著作。三月，沈从文调入社科院历史所，四月正式报到，职称由副研究员晋升为研究员。五月，他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既是表示感谢，也是对胡乔木25年前来信的迟到回复。1953年，胡乔木写信给沈从文，愿意为他重返文学事业做安排。面对此番好意，沈从文颇费踌躇，以致未能作赋。在王旭、王亚荣的协助下，沈从文五月完成了扇子应用进展。当时

项，主图106幅，附录20幅，其中的主论文擅自考，后来又经增改，形成50000余字的校订稿。遗憾的是，后来原稿和誊抄稿都遗失，所以全集中这部分不得不付诸阙如。8月初，沈从文去石家庄看战国中山王墓出土文物，没几天又和张兆和带着孙女沈红，他已回京借读一个学期，正值暑假，来到了承德避暑山庄。社科院考古所一个工作站正在这里进行大垫子出土文物，主要是朱慧彩色薄陶器清理修复工作。王旭特意邀请两个老人来这里看看，换口气散散心。他们游览了山庄和几处庙宇，10多天后返回北京。沈从文、张兆和在北京见到了阔别30年的亲人。张充和从美国回来探亲，8、9月两次探访北京的亲友。10月，他们又与张充和的丈夫耶鲁大学教授傅汉斯相会。美国汉代研究考察团访华，傅汉斯是副团长。社科院缺乏办公地，但是为了保障中国古代服饰资料工作的进行，从10月6日起在友谊宾馆包房做临时工作室，借调王旭来协助，加上先已借调来的王亚荣、热心帮忙的李红，沈从文还动员了张兆和、沈昭惠，一起连续紧张工作了3个多月，完成了全部书稿。书稿在此前的基础上进行较大的修改补充，增加了许多新发现的文物资料。新会插图150余幅，说明25万字。沈从文说，他3个月无日无夜赶工，忙得个昏头昏脑，以致结束之后约1000个正幅图像和约25万字一大份文字说明都还在脑中深处形成一种混乱影响，有待一一清理。无论如何，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书稿交到出版社之后，沈从文即刻拟定下一步的规划，准备建立一个小组来展开工作。为此，他于1979年2月下旬致函胡乔木，请求调王旭。他在考古所修复组20年的工作经验及组织能力和其他许多长处，他都觉得他是一个在今后我工作中最得力合作的助手，也是在我失去工作能力之后，他是能把工作继续完成下去最好的接手人。考古所所长夏奈和沈从文是朋友，两人有时会面，一个讲温州普通话，一个只会湘西话，语音彼此难懂，却无碍说笑交流。有一天，沈从文告诉王亚荣说，夏先生刚刚走，他不高兴了，他来了就跟我说，沈先生你不够朋友，你挖走了王亚荣，还要挖王旭，说完就走了。此事发生的时间应该是沈从文向胡乔木提出调王旭一年之后，因为1980年2月末，沈从文致信社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梅毅，述说了两人谈话的情形，请梅毅向夏奈解释他的意思。夏奈也非常的看重王旭，虽然他极不愿意放人，过了一段时间还是同意王旭调到历史所。他跑到老朋友面前发牢骚，却不会让这件事影响两个人之间的友谊。社科院支持沈从文筹建服饰研究室，沈从文心里长期的规划是以这个研究室打下基础，将来建立服装博物馆，这是他多年的梦想。可他不敢相信真会有实现的一天，只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去做朴素沉默的努力。1979年3月下旬到4月底，沈从文与张兆和相伴到上海、杭州、苏州、南京、镇江等地考察近年新出土文物，王亚荣陪同。在上海的时候去看巴金，巴金在红房子请吃西餐，沈从文

评价想象的出，贵而并不好吃。五月，钟开来到北京讲学，他有了1975年那次要求去沈从文家拜访，被以房间小为由立足的教训，这次有意事先不通知，自己坐车去了小杨宜宾胡同。他写道，我敲了门，他太太来开门，一见面就说不得了不得了，他兴致很好，叫我看院子里的花，大院种了好多花。沈龙珠在院子里辟出一小块园地，张兆和从干校回来之后就成了花农，经营了几年，巴掌大的小花园已经种了20种不同的月季，各色兼备，次第开放，盛时开花有几百朵。八月，著名的数学家邱成桐应华罗庚的邀请从美国来访问，经钟开来介绍拜访沈从文。沈从文在出席轻工业部工艺美术设计创作会议期间和邱成桐会面，两人谈得很好。后来邱成桐邀请沈从文在新疆餐厅吃了顿羊肉饭，沈从文送了他两张字，一是用纸头粘连的，一是糊窗户用高丽纸3年前写的，一切都不合款式。六月中旬至七月上旬，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举行，沈从文提案2件。八月下旬到九月初，沈从文和张兆和应邀赴兰州观摩大型历史舞剧《丝路花雨》。此行最让他欣慰的是，去敦煌考察了几天，时间虽然短暂，却总算是实现了几十年的夙愿。十月底到十一月中旬，沈从文出席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会议期间，王希燕与许杰一同来家中看望他。王希燕写作之初因投稿而与沈从文相识，他的第一个短篇集就是由沈从文编定并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是30年代得到沈从文帮助的一群青年作家中的一个。1944年，他在桂林主编的一个报纸副刊《新垦地》上发表了许杰批评《看红路》《摘星路》的文章，因此而常怀不安。许杰告诉了他1975年和沈从文见面的情形之后，他说，我给自己做了一个决定，不能再妄自怀着小人之心，从文先生可是个宽厚的人。11月11日，他的日记里这样写，现在他和夫人张兆和同志住在一间小小房子里，认出是我就温和地笑着，显出十分高兴的样子，握着的手好一会儿没有放开。40年代在桂林编副刊时，我曾经发表过某先生批评他《看红路》的文章，现在我和某先生却一起来他家做客画旧了，这真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吧。

0: 有相熟的人告诉沈从文，香港曾有一阵子沈从文热，他的态度是可信亦不必全信，总之此事即真，对我并不利。正如在国外情形，我受称赞，亦成官方文学上宣传失败形象。香港那边倒印了我一二十本书，印得倒蛮好。直到最近，有个亲戚为寄回一选集，才知其一字不改翻译57年北京选本。亲戚曾派人为追寻出版商，回答十分巧妙，并附以65年复印照相证据，转买某倒闭书店收据，并写一长信件，加以解释，说是纸型系转购于某图书公司，已积压10多年，因见倒印的极多，印得不好，有损作者，所以近年才特别精印出版。事实上，从50年代以来，在大陆和台湾，沈从文作品都不能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小说选集，和台北中华译林文物出版公司1976年影印开明书店版编成，只是特殊情形下的例外。这个漫长的时期，香港的盗版倒是一直延续不断，具体的品种、数量、印数难以完整统计，行销的范围已经超出香港本岛，包括了南洋各地。甚至如果有人在欧美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中发现沈从文作品的香港翻印本，那也是无需大惊小怪的事。这种翻印客观上起到了持续传播的作用。就连沈从文自己，1979年他应邀考虑出选集，还得依靠香港的朋友和亲戚寄来的大约40本翻印本来编选。1979年，沈从文自己也感觉得到国内正慢慢地出现为他的文学平反的声息，对此他一点也不乐观不兴奋，不断有人来信说要研究他的作品，他复信一律是劝阻。他给沈虎厨写信说，我也绝不抱什么不切现实的希望，于国内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新人为我平反的，且担心为我作品说公平话的人将来会吃亏。经历了那么多风雨，我心里的确很难相信那些一再重复的官话了。耳闻目睹的种种社会现象和风气，总是令他徒增起忧。起忧中重读20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行记，并世述心得，作打油诗一首。生活若要吃得开，应从二叔学点乖，回忆录亦不妨写，适当说谎倒不坏。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请他提供自传稿，他说自己做个读者已不大够格，哪还好意思冒充什么作家来应考班写自传，自欺欺人。由于他的坚决态度，传略到1980年五卷出齐时也未能收入沈从文的资料。荒芜写了5首诗，题为赠沈从文同志，沈从文看过之后写信劝阻发表，但已经来不及。10月上海文汇报、香港文汇报、纽约华侨日报先后刊载，引起的反响令沈从文更为不安。12月18日，沈从文又致荒芜说，作文一朋友说你又在为我放炮，实在说来不免使我深感忧惧，因照趋势说来，即使不久更进一步放开文艺，凡权威批评家尚依然存在，深受宠幸，则绝不会有我真正抬头时。一贯正确之文化观更不会自成工作方法有问题，转而实事求是来好好研究理论之空泛，并重视30年之不倒翁不倒婆在国内受重视得支持，依旧可以用熟悉世故哲学而维持其虚伪荣光，对外时不敌视不抵用，即再善用交际取巧捧场较好，送出去人家总不买账，终究还是不成也。但这种人在国内的权威性却是天命永久性不可动摇的，因为宗派沿袭是巩固继承时所不可少，包含有原则性的，我得顺天命，能使得到保平安可不是什么笑话。 九月，沈从文收到了金介甫寄来的英文著作《中文长信》，他先回一信，又于十月再写信，回答了11个问题。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勾勒出沈从文绝境突围、薪火相传的动人画卷，从文学生命的戛然而止，到文物研究的另辟蹊径，从油灯下的潜心钻研，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横空出世，每一段经历都凝聚着热爱与坚守，他的执着与纯粹令人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沈从文的后半生，深入感受那段与文物、文化相伴的坚守岁月。
3: 36×18等于，
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3: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4: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

0: 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服饰书稿屡遭波折，住房问题也迟迟难解决，还好最终确定出版。后来他收到诸多研究和邀请，还受邀去美国讲学，这次异国之行会顺利吗？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26集。
3: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二十六集。
1: 1979年10月，肖黎向沈从文介绍一个湘西同乡林宇。林宇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硕士研究生，他拟了20几个问题，请肖黎转呈沈从文。11月得到了书面答复。林宇将问题和答复以沈从文谈自己的作品为题，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四期。全集收录之时改题为《答林宇问》。12月，林宇写出他研究沈从文的第一篇论文《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沈从文看后给他回信说：“诚惠记你写的关于我作品的分析，细致认真处，我和家中老伴读后都十分感动。是我稍微担心处，是你出于家乡情感，很容易把我一切习作成就估计过高，对你不利。”他建议最好是把他的文学影响范围缩小，限于略略有助于家乡后来一辈，可为他们打打气作用上，即可少犯错误。也在12月，他又接到上海师范学院学生邵华强的沈从文研究资料汇编初稿，看来也使我感动，同时反增加痛苦。同一时期，他还收到了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他复信道：“谢谢尊著《近代中国新文学史》下卷，内容丰富，持论比较客观，但对于第未完成习作过程的一份早已报废过时旧作，有些过于郁美处，不免转增忧惧。”不久后，他向老友徐莹推荐此书，认为值得告诉徐莹的儿子徐成北看看。同时他提到，又听说还有个夏志清，在美用英文写了本《现代中国文学史》，港中有中译本，文笔既极好，且有见地，译文尚未见过，

沈从文最关心的确实不是对他过去的文学的重新评价问题，倘若因评价而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就更是他所不愿意遭受的了。他最牵挂的是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出版。书稿1979年1月交给轻工业出版社后，他就着急地等着看。

焦耀没有等到，却获悉该社拟与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该书，沈从文坚决不同意。大约在五月份，书稿转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没有想到人美社也计划与日本美乃美合作，沈从文又再次撤回书稿。拿回来的书稿被编辑改过了，沈从文不得不重看一次，把改错的地方再改回去，他很有些恼火。他最怕的是夜长梦多，事实上这部著作经历的波折也确实太长了。11月，他给沈虎厨的信里罕见地显示出他失去了耐心，这书已搁了16年，折腾得精疲力竭，我早已厌倦提及。1980年1月15日，沈从文改好被编辑改过的稿子交社科院科研局，社科院确定交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梅毅负责联系。此前有不同叫法的书名至此确定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李祖泽立即飞赴北京，到小杨宜宾胡同拜访沈从文，商定出版细节。小屋子里只有一张藤椅，主客互相推让，不愿独坐。那一天正值大雪纷飞，两个人站到院子里畅谈，任雪花飘落到身上。出版落实了，这是沈从文最感快慰的时刻。

0: 另外一件折磨了他漫长时间的是房子问题，解决起来依然是困难重重。好在这一时期，沈从文的住房问题成了很多人关心的事。胡乔木先让秘书去看，听完汇报后自己前往沈家，还让当记者的儿子一同去，所见景象大大超出想象。回来后全家商量把家里一套房子腾出来让给沈从文夫妇住。胡乔木要让房，没有人敢同意这个决定，但有个好处，社科院有此重视。事实上梅毅为沈从文要来过几套房子，但都半路被人劫走，对此相当无奈。1979年12月，社科院优先分配给沈从文一套新宿舍，36平方米，三小居室，比原来是好一些，但仍然不足以让沈从文把文稿图片摊开来工作，所以他并不想要。巴金来北京出席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茶话会，特意向周扬提出沈从文的住房问题，周扬当时答应帮忙，过后就没有了下文。1980年2月28日，沈从文给巴金的信里描述了他和张兆和轮流用一张桌子的情形。北京和香港要出沈从文的作品选集，沈从文主要依靠香港的翻印本，把拟选旧作校改之后，张兆和再重校一次。因为住处只一张桌子，目前为我赶校那拟印两份选集，上午他3点即起床，6点出门上街取牛奶，把桌子让我工作，下午我睡睡，桌子再让他使用到下午6点，他做饭再让我使用书桌，这样子下去哪能支持多久呢？看来不可能有更理想一点的住处了。沈从文接受下来前门东大街这套不足40平方米的房子，5月初搬了进去，房子在5楼，临主马路，日夜车流不断，强噪音环境让这个喜欢静的乡下人极端的不适应，但他多少可以安慰下来的是，30年来，三姐算是有了一个11平方单用的房间，还有是不用再上公用厕所了。这个家的情况确实在好转。1979年初，沈龙柱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当了20几年钳工的他调到学校电子厂做了技术员，平常带着女儿住学校宿舍，周末回父母家看看。1980年8月，沈虎厨张之佩离开自贡，调入北京轻工业学院任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

广州花城大型文艺丛刊第五期推出沈从文专辑，发表了沈从文的两首旧体诗《你咏怀诗》和《喜心情》，以及一份从文习作节目。专辑同时还刊出了三篇文章和金介甫的一封信，这三篇文章传颂一时，日后也常常为人提起。朱光潜的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黄永玉的太阳下的风景，黄苗子的生命之火长明。在六月的一封信里，沈从文提到的这些文章和几篇访问记，朱先生文章只千把字，可写得极有分量。这种老实话或许会为人不满，但却是事实，和不少目下在教书的及别的工作上朋友却有共同感。但在30年来一面倒的风气中，谁也不敢说或不愿说罢了。黄永玉文章别具一格，亦和上月在香港出的《海洋文艺》上我的一篇介绍他木刻文章同看，会明白我们两代的关系多一些，也深刻一些。若就访问记而言，《羊城晚报》和《北京晚报》各有文章。三月份《湘江文艺》刊载的龙海清先生译文写的似比较全面。此外，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出了一个《大拇指》专刊，有两三篇的访问记，都写得极有分寸，也有感触。事实上，这些年轻人可料不到为我叫屈是不必要的。《花城副刊》刊载我两首旧题小诗，题你阮籍咏怀而作，像是朦胧，又像是还有内容，每一句话都有所指。记得阮的传中提及有忧生之节，译成白话也就是担心活不过去的意思。这种提法过去不易懂，经过近30年人世风风雨雨的教育，似乎才较多的明白了一些。在极端专制猜忌司马氏新政权下，世人朝不保夕，忧惧处境情形，万千人都因之死亡了，我总算活过来了。目下待做的事还多的是，必须争3几年时间为接手人打个基础，哪里会只想为自己翻案？至于别人的抱不平，也只会增加我的负担，为他们明天担一份心。因为事实上我已得到的比应当得到的好处过多，虚名过实，以致奇灾异祸，我哪里还会感到什么不平呢？六月，著有沈从文评传的聂华苓和丈夫保罗安格尔来大陆旅行，见到了沈从文。1978年，聂华苓第一次来北京时曾提出要见沈从文，未能获准，心里一直遗憾。这次来北京又提出见沈从文，接待人员把他写的沈从文看成了沈从佑，说找不到这个人。在坐席的餐聚会上，他们相遇了，会见轻松而愉快。聂华苓注意到沈从文说的话不多，吃的也很少，不过很爱吃糖。关于爱吃糖这件事，沈从文解释说，我年轻的时候喜欢上一个糖房的姑娘，就爱吃糖。我把这话翻译给安格尔听，安格尔哈哈大笑。后来她和丈夫又去沈家拜访。从六月下旬到七月下旬，来沈从文家最勤的是任教于纽约圣若望大学的金介甫。他第一次来中国为撰写沈从文的传记而准备，一个月的时间里与沈从文长谈12次。要听懂沈从文的话，金介甫感到困难程度如和钱钟书交谈差不多，原因却正好相反。钱钟书总是不能自已地在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和德文之间转换运用，沈从文却是因为他对湘西的乡音所特具的敏感性，使其语言升华，并对其绝对忠实。这个年轻洋人的书生气给沈从文的印象很好，他们还一起去看了长城和定陵。八月，金介甫去了沈从文的老家湘西凤凰。

七月，沈从文被聘为国家文物局资议委员会委员。八月底至九月中旬，出席政协第五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十月二十六日，出席中美史学交流会开幕式。1980年是沈从文1949年以来发表作品最多的一年，在海内外报刊新发表作品14篇，其中8篇是本年所写，如《从文自传》的附记、《忆祥鹤》等。香港时代图书公司12月出版了《从文散文选》，收入《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之外，还在结余残稿题下编入《雪晴》《巧秀》和《东升》传奇不齐一组小说。北京出版的中国文学英文版第8期刊出戴乃蝶翻译的《萧萧贵生丈夫》，法文版第89期连载了《编程》。德国法兰克福出版社出版的《春天的希望》，现代中国小说，收入马汉茂、吕福克合译的《我的教育》，这是沈从文作品的第1篇德文翻译。

1980年初，傅汉思、张充和写信邀请沈从文和张兆和来美。沈从文回信说，他自己不敢设想，倒是想过服饰研究出版后得到的稿酬，如足够张兆和来回路费，则尽他来住一阵。二月下旬，傅汉思约同耶鲁中国小说史教授高希勇、中国历史教授余英时、美术馆东方艺术部主任倪妮联名正式邀请沈从文讲学，信函同时寄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沈从文三月底回信表示愿意前往，但社科院没有回音。蜀中正在北京的金介府和社科院联系，居间转达沟通，社科院表示支持，并承担来回的机票费用。此后办理一系列手续，时间就到了十月份。行前，沈从文致信钟开来说，我事先总有那么一种感觉，即此来或如熊猫，能给人看看已完成一半的任务，其次则谈谈天，交流交流意见，而主要收成是去博物馆看看国内看不到的中国的重要杂文物。十月二十七日，两个老人从北京启程，先到上海转飞东京，再在东京换机飞往纽约。幸遇季羡林大公子同行，得到不少的照顾。当地时间二十七日下午七时到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接机的张充和傅汉思兴奋得无可言喻，开车回到纽黑文的家已近午夜。傅汉思这天的日记只写了这么一句，说等了三十年的一个梦，今天终于实现了。沈从文在美国三个半月，到十五所大学做了二十三场演讲，参观博物馆、图书馆及其他文化活动六十六项。傅汉思分列了这两个方面的记录，载明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相关人员，其中后一项还不包括在美国西部和檀香山的活动。如此密集的安排，表明当地相关部门和众多个人的热情，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而这个近八十岁的老人，为亲情、友情、好奇、敬仰所环绕，精神上既兴奋又特别放松，在一生第一次出国的异国他乡，有分寸却无拘束，自然地显现一个生命的平和与坚韧，智慧与志趣，饱经沧桑而童心悠哉。

哥大的海报尊称他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赛事作家。他讲20年代的中国新闻学，谈的是他个人到北京开始写作最初几年的情形。莫伟说，我今年78岁，依照新规定，文物过80年代即不可运出国外，我也快到禁止出口文物的年龄了，所以我在今天和各位专家见见面，真是一生极大的愉快事。听众中不少人已经老了，比如在30多年前集合金堤翻译出版了沈从文小说第一个英译本的白英，这个译本叫《中国土地沈从文小说集》，伦敦乔治艾伦有限公司1947年出版。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老远赶来，沈从文讲完后，他站起来向当年的老师报名报到，报他是哪一年的学生。沈从文几乎每到一处总会有他的老学生，其中主要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年轻朋友。王浩，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当年金岳霖最喜欢的学生，旁听过沈从文的大一国文。1944年他翻译了毛姆的一段谈哲学的话，向沈从文编的副刊投稿，登是登出来了，但后来间接听说沈先生对我选的一段颇为失望，大概因为别的理由对我的兴味有更高的希望。他听了哥大的讲演，写了一篇重逢沈从文先生，朴实地记述了自己的感受。他说，我曾听过多次国内访问美国的名家讲话，特别喜欢沈先生的这一次，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他用自己亲切的语言讲自己最有兴趣的话，因而若干粗心的或对中国所知较少的听众可能觉得文不对题。后来我想，另外一个原因是他通过自己的经历具体地反映了一个时期文化情况，比讲当前的情况较容易表达出要点，而且不需要正面来探讨国内几十年政策数次大改所引起的思想混乱，这当然也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善用了自己的长处而得到的效果。沈从文当然知道有些听众可能更感兴趣于他的曲折经历，期待听到他的受难证词，可是他没有去投合这种心理，只讲自己真正想讲的东西。11月24日在圣若望大学讲从新闻学转到历史文物，最后平静而诚恳地说，许多在日本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因为社会变动太大，我今天之所以有机会在这里与各位谈这些故事，就证明了我并不因为社会变动而丧气，社会变动是必然的现象。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中国近30年的剧烈变动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地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特别是国家变动大，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很多人在运动当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更顽强地坚持工作，才能保留下一些东西。在近30年社会变动过程中，外面总有传说我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那些曾经为我担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担心，我活得很健康，这可不能够作假的。我总相信人类最后总是爱好和平的，要从和平中求发展得进步的，中国也无例外这么相信了。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聚焦沈从文与文物岁月相伴的后半征程，讲述他绝境重生、深耕考古、编撰巨著、守护中华文脉的真实故事。感谢收听，稍后二。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

0: 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2: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九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连笑的恐难症偶尔出现反复，方迟始终保持耐心陪伴左右，从不强迫他加快脚步，给予十足的包容与尊重。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14到第15集。
7: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8: 第14集。
6: 方迟看了一出他全程没看懂的戏，见连笑蹬着高跟鞋就要一瘸一拐地去找廖一涵，一把将他拉住。
9: 哎，这到底演的哪一出？
10: 我等下再跟你解释。
6: 说着已急急忙忙用方迟的手机拨廖一涵的号码。廖一涵没接他的电话，去电被直接转到了语音信箱。连笑听着语音信箱的提示音，气不打一处来。
10: 廖一涵，

0: 是脑子被驴踢了。陈章那种垃圾，你跟他玩复合，难怪不肯让我知道。见他若不是有双高跟鞋牵制着，早就暴跳如雷，方池算是看懂了一部分。见连笑气不过，又要一瘸一拐地冲着廖一涵离开的方向追去，方池直接伸胳膊拦腰截下他。方池几乎是把他扛回了购物车旁，双手绕过他两侧撑在购物车扶手上。如今他前身是方池，身后是购物车，终于被困得不能动。直到这时，方池才意识到他离连笑太近，香水味已丝丝入鼻。他敛了敛眸，
1: 别太过问他感情上的事儿，即便你们是最好的朋友。
0: 连笑正在气头上，方池已近到说话时呼吸能喷热他的唇，连笑却丝毫没觉得不妥。
2: 就是因为我和他是最好的朋友，才更不能让他如意。
0: 方池不发表意见，连笑自然越说越上头。
2: 哎，你知不知道当年陈章劈腿被抓现行，廖一涵和他分手，这男人不仅动手打人，还有脸求复合。廖一涵吓得躲在我寝室里来，陈章还跑到我寝室里砸东西，我不让他在垃圾堆里找男朋友有什么错啊？况且还是个二手垃圾。
3: 在超市碰上廖一涵，方池从超市回家的路上耳根子注定清静不了。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这个女人好好的演绎了一把话痨，细数那些年廖一涵为那个男人干过的蠢事儿。
2: 你知道吗，他和廖一涵交往的这四年里啊，已知的出轨次数就是三次，未知的出轨次数也绝对是只多不少。这男人招数呢也特别下贱，各种下跪认错，指天指地的发誓再也不犯，各种装自虐博同情，也就是廖一涵知道这套。然后廖一涵呢平时聪明的要死，就是拿这个陈章没办法。你说这陈章也确实啊，不犯浑的时候看着挺像那么回事的，对廖一涵特别好，好到老话怎么说来着，廖一涵要天上的星星他都能给人弄下来似的。这么个一物降一物法，哎呀，我也是服了。
3: 方池呢只负责给他提供发泄的渠道，末了再应和一声，哦，那个陈章看着确实挺一表人才，像个青年才俊。
2: 廖一涵看上的其实也不是他那张脸，嗯，怎么说呢，廖一涵是那种谁对他好他就特别死心塌地的人，他本来就心软，他这种从小过的苦孩子的人又特别吃陈章懂得享受生活那套，要不是陈章总是享受生活享受到别的女人床上去，他俩最后也不会彻底闹掰啊。怎么他这回又栽陈章手里头了，哎，你说我能不气吗？
3: 那你能怎么办，绑着廖一涵不让他俩好啊。在连笑的描述中，方池大概能猜到廖一涵的行事作风，那样只会让廖一涵更放不下那个男的，而你落个两外不是人的结局。连笑刚要反驳，又觉得方池说的不无道理，终于悻悻地关了话匣子。方池透过后视镜瞥了他一眼，看连笑有些不知所措地垂着脑袋，细腻白皙的颈侧一览无余。连笑却在这时突然抬起头来，方池电光火石之间收回了视线，他依旧面无表情，只是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
2: 你为什么一直不谈恋爱啊？
1: 怎么突然问这个？
2: 我觉得吧，你真的挺了解女人的，只有廖一涵这档子事儿，我一琢磨觉得你分析得很对，你都能从我的只言片语里知道廖一涵是个什么样的人，应该没有你吃不定的女人吧。
1: 只言片语？你从上车以来一共说了2156个字，相当于两篇半高考作文了，这也能叫只言片语？
0: 连笑不好意思了，差点就被他糊弄过去。连笑正一正脸色，愣是分毫不让。
2: 哎，你别想岔开话题啊，你为什么一直不谈恋爱啊？
0: 谭潇说你为他守身如玉，起码空窗5-6年了。谭潇

0: 还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方池自然也是棋高一招。
1: 那谭潇说我为他守身如玉，你怎么不信？偏偏信他那句五六年。
0: 我有一次准备去你家串门，看见齐楚进了你家门。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1: 你也认识齐楚啊？
0: 嗯，那姑娘我本想牵进寒衣的，但是没牵成。
1: 哦，谭潇呢刚整了家娱乐公司，齐楚签给他了，前期来我公司投的平台做直播攒攒人气，准备等势头好了集中火力推一波。
0: 连笑不曾想过还有这层关系，哑然地张了张嘴，差点以为那姑娘不爱名利，放任洒脱才拒了寒衣，原来是嫌寒衣庙小不够施展。连笑还挺会自我安慰，确实啊，她那么漂亮不进娱乐圈也可惜了。
1: 嗯，是挺漂亮。
0: 看来你对她有想法。
1: 你很关心我对她有没有想法。
0: 那你又不让我管廖一涵的事儿，总得给我点你的八卦听听吧，转移一下我的注意力吧。
1: 正赶上前方十字路口黄灯闪烁，方池徐徐地把车停下来了，他直视着前方交通灯的变化，像是随口一答。我不喜欢他那型的。
0: 那你喜欢哪一型啊？我看着周围有合适的，可以给你介绍介绍。
1: 别麻烦了，把你自己介绍给我好了。话音落下的那一刻，方池的目光也随之落在了连笑的脸上，神

0: 么？
1: 连笑差点手机都拿不稳了。
0: 得，又一天方夜谭。方池的避风塘炒蟹新鲜出锅，连笑却坐在沙发上，全程不为所动，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方池本想喊他过来尝尝的，想了想又没做声，自顾自地端坐进餐椅。银质的开蟹工具一字排开，吃起快有手掌一般大的蟹钳引起乒乓作响。连笑被这声响唤回神智，抬头一看急了，
2: 哎，你怎么自己先吃了，都不喊我。
0: 方池头也不抬，蟹钳被他轻松解体，他从蟹钳内熬出那块完整的蟹肉，故意慢条斯理地往嘴边送。
1: 你需要空间时间独自缅怀一下你和廖一涵之间逝去的友情，我不打扰你。
0: 连笑一路狂奔而来，在他把那块蟹肉送入口中的前一秒，将将赶到，凑过去就是一口，就这么在他嘴边成功夺食。蟹肉鲜美，回味无穷，连笑咂巴嘴，
2: 说得这么冠冕堂皇，不过是为了吃独食。
0: 似乎早料到连笑会来抢食，方池没怎么意外地转而去开另一只蟹钳。
1: 我刚才那个蟹钳是特意为你包的。
2: 我谢谢你啊。
0: 那语气分明是不信。连笑刚嘚瑟完，转眼又恢复了之前的愁容满面，一屁股坐下。
2: 哎，这家超市的海鲜最早还是廖一涵带我去买的，
0: 不然他也没可能在超市碰见廖一涵。方池低头拆着另一只蟹钳，回得有一搭没一搭。
1: 怎么，他真为了爱情抛弃了友情了？
2: 怎么可能，我哪点比不过陈章那人渣了？他吧，只是想在韩一给陈章谋个职位，说陈章一直在风险市场上鼓捣也不是个事儿，正好韩一上市需要擅长和资本圈打交道的人，他打算说服陈章收掉他的私募基金，改做点稳当的。
1: 那他是打算稀释股份给陈章？
2: 那倒没有，如果他真是提了这茬，我也不会答应的。
1: 方池正要把新拆出来的那块蟹肉往自己嘴边送，一扭头果然见连笑一副眼巴巴瞅着的样子。就这么突然来了恶趣味，用食物勾他，来说句好听的。连笑对此嗤之以鼻，方池见连笑不配合也没说话，只慢条斯理地收回了餐叉，重新往自己嘴里送。就这么一个故意放慢了速度的动作，被连笑斜眼瞥见，片刻之前的嗤之以鼻瞬间就败给了被勾起的馋虫。
2: 方老师你最好了。
1: 还不够好听。
2: 方老师你最帅了。方老师你最善解人意，不最善解人意了。方老师你最……
1: 夸点正经的。
2: 方老师你最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内外兼备，才华横溢，我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不绝延绵不绝的泛滥河水，一发不可收拾，你就是那人中之龙。
1: 方池赶紧把餐叉上的蟹肉往他嘴里塞，终于是堵住了连笑的嘴。
0: 连笑满意地嚼着，
2: 哼，小样跟我斗。
1: 中学语文学得不错，不愧是语文课代表。
0: 方池真不想夸他，只能勉强如此评价。连笑却直接得意洋洋地顺杆爬，
2: 那是我刚和廖一涵合伙那会儿啊，店铺的产品介绍都是我写的，普通一件小吊带我都能吹个500字小短文出来，哪个顾客看了不想买啊。
0: 连笑夸起自己来可比夸那小吊带更不吝辞藻，末了突然眉一皱，
2: 哎，你怎么知道我是语文课代表？
0: 关键是他这语文课代表还只当了半个学期，便因为总是以公谋私不交语文作业而被老师开了。方池却突然眉心一锁，做思考状。
1: 咱们刚才说到哪儿来着？
2: 好像说到廖一涵要让陈章来韩一上班。

0: 还真是容易被牵着鼻子走。方池正一正脸色，
1: 你怎么回啊？
0: 我能怎么回啊？公司运营一向是廖一涵说了算，我本来就没什么发言权，与其说是他在问我的意见，不如说他只是通知我一声罢了。就算我不同意，陈章也会依旧进韩医的，所以你猜我怎么说的？
1: 如果我处在你现在这个位置，既没有大的决策权，那我宁愿把陈章安排在我自己手底下做事。陈章能为我所用最好，不能为我所用的话，最起码我能看着他，不让他去祸害廖一涵。
0: 哎，方军师，我这么做没错吧？
1: 方军师觉得。
0: 他一卖关子，连笑就提心吊胆。不知为何，方池还挺爱看他这副虚心受教的样子。
1: 这很 OK。连笑就这么将陈章纳入了麾下。陈章这人单看还是很拿得出手的，履历漂亮，仪表堂堂，连笑甚至想给陈章安排个会来事的女助理，指不定哪天陈章又蠢蠢欲动犯了婚，廖一涵就此对他彻底死心。但连笑渐渐发现，这陈章似乎真的变了很多。韩医里漂亮女员工本就不少，陈章竟是对个个都视若无物。连笑对美容仪的免费推广初见成效，终于和名家美妆搭上了关系。名家美妆的营销总监是个讲排场好面子的老油子，带的副经理助理个个都是脸蛋漂亮身段正。陈章代表韩一和名家美妆打过几次交道，那个漂亮的副经理对陈章明里暗里具体送了几次秋波。连笑安插在陈章身边的助理可是向他事无巨细地汇报了，陈章还真能算是坐怀不乱。这个城市的圈子就这么小，赢家美妆和荣越又是死对头，廖一涵忙着和和睦资本接洽，连笑则忙着和名家美妆演大戏。不出半个月，荣越终于按耐不住主动联系了韩一，和荣越僵持了半年多的谈判再度被提上日程，连笑就知道稳了。和荣越僵持了半年的对峙以韩一的胜利告终，3000万的签约费，后续利润3期分账。
0: 韩一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备战双十一。韩一将旗下网红分成两块，3个100万量级的大网红推出各自的自制化妆品，其余量级的网红则以代理市面上既有品牌的模式涉足化妆品类。而实际上，不管是自制化妆品还是既有品牌化妆品，货源都是来自荣越。这是韩一开创的新一代营销模式，不出意外的话，很快就会有公司跟风，尤其是韩一的死对头杨帆，绝对会以最快速度依葫芦画瓢，有样学样。当然，这并不是廖一涵最忧心的，他更忧心的是在给旗下网红做量级划分时，才发现他和连笑的 WL 前10个月的销售额不仅跌出了前3，甚至已经算是中流偏下的网红店。 WL 今年的业绩怎么这么难看？答案其实已不言而喻。今年双十一的 WL 新品打样一出，连笑在选款上一看就没费心思，甚至都懒得去太远的地方拍摄新品，直接就近选了北海道。如果不是他早前已夸下海口成功拿下荣越这笔大单的话，他就和廖一涵一起请高层们出国游，他甚至连北海道都不想去，就打算在本市取景糊弄糊弄。连双十一都想糊弄着过去， WL 怎么可能不过气？连笑倒是看得挺开，哎呀，网红这行当也火不了几年，和荣越的合作就算是我转型管理的分水岭。廖一涵也就由着他去了。再者，廖一涵一心扑在和陈章的重修旧好上，也确实

0: 时无暇顾及其他，甚至这回北海道之行，廖一涵都把陈章带上了。
1: 连笑虽有怨言，也忍着没发，毕竟陈章近来的表现确实是可圈可点，只能通过开玩笑的方式表达不满。
2: 哎呀，早知道我把长老也带来就好了，不然你陪陈章了，谁陪我？
1: 当然只是说说而已，长老出国一趟手续太麻烦，他根本来不及办，只能临走前托付方池代为照顾两周。长老都已经是方家的上门女婿了，方池自然没理由推辞。连笑就这么两袖清风赶赴机场，和廖一涵等一众人一同上了飞机。本来他想和廖一涵挨着坐的，可是多了个陈章出来，连笑只能是默默地坐在了廖一涵的斜后方。连笑总能一眼就瞅见前座卿卿我我的廖一涵和陈章，连笑戴上眼罩准备一路睡过去。眼罩刚戴上没多久，就听廖一涵对他说，
2: 哦对了，我还多邀请了一个人。
1: 连笑抬起眼罩一角，
2: 谁啊？
1: 廖一涵还没来得及回答，就有个人影自远处走近，看见廖一涵，当下便半生不熟的打起了招呼。不好意思啊，路上有点堵车，我值机晚了。廖一涵邀请的人到了，周子山。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4: 作者聚焦都市单身群体的情感困境，借连笑的蜕变，鼓励被困于过往与孤独的人勇敢敞开心扉。小说向读者表达，真爱从不会缺席，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坚定的选择，也都能在爱里与过去和解，活出自信与温暖。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主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连笑了解到方志长达10年的暗恋心事，知晓他这些年从不敢靠近只默默守护的经历，内心被深深的触动。致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4: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5: 第15集。
6: 这趟飞行终于如连笑最初计划的那样，他戴着眼罩全程睡着了，更准确点说，他是一路装睡了过去。躲在眼罩的暗影之下，内心一直骂骂咧咧。廖一涵自己重修旧好还不够，非得他也和周子珊来个重修旧好。不仅在飞机上，就连下了飞机之后，由休旅车载着前往下榻的温泉酒店时，连笑都戴着眼罩，两耳不闻窗外事。而他周围那三个人就真当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了，聊得还挺欢。
7: 周总，我去荣业那么多次都没碰上你，听说你那段时间在家养伤啊。对，那段时间我出了点交通意外，很少去公司。
6: 周子珊和陈章这种人怎么也聊得起来啊？
7: 叫我子珊就可以了，周总这种称呼太见外了。我之前还听朋友说呢，荣越的周子珊挺高冷的，这到底谁在传瞎话呀？你人明明很好相处嘛。
6: 也不知发生了什么，周遭突然安静了一会儿，周子珊的音量明显放低的。
7: 他，
6: 这个他，连笑分明知道是在问谁。廖一涵还挺会帮他圆谎啊，他昨晚收拾行李到凌晨4点没睡觉就赶来机场了啊，你也知道他有严重的拖延症。廖一涵这么说，好似他连笑和这姓周的有多熟似的。连笑不禁腹诽。
5: 抵达温泉酒店已经是1个半小时之后了，助理负责

0: 办理入住，可助理的中式英文碰上前台的日式英文，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一行人就这么坐在酒店大堂的一角等着助理。连笑坐在最角落，低头玩手机，谁也不看。等助理把房卡给到自己手里，就躲进房间里，再不出来。助理终于拿到了第一批房卡，分给了各位高层之后，连笑便眼看着周遭的人一个个拿着行李离开。周子山也离开了，离开前和廖一涵、陈章打了招呼，唯独没有理会连笑。连笑自然也乐得不被搭理，只见周子山的鞋尖在他面前稍稍一停，终是抬脚离开了。连笑松了口气，其他人都住在东侧，就他和廖一涵住的地方是西侧的独立小楼，助理又得和前台鸡同鸭讲一阵才能拿到房卡。
1: 廖一涵和陈章你侬我侬，自然不觉得助理办事效率低下。连笑见周子山走了，也彻底乐得清闲，耳边是助理和前台磕磕绊绊的交流声，他随便听了两句就低头继续玩手机。他英语虽好，可前台的日式口音他听着一样费劲儿，只能任由助理在那儿着急忙慌的，自己爱莫能助。却不知为何，助理的声音突然停了，接替而起的是另一抹声音，那人操一口流利的日文和前台交流起来，掷地有声的尾音。连笑忍不住抬头准备向前台看去，却被谭潇挡住了视线。是的，没错，谭潇正笑着朝他这边走来，嘴角挂着招牌贱笑。连笑惊得都站了起来，还不等连笑有所反应，助理那又惊又喜的声音就打了他的岔：
2: 方先生，你怎么在这儿？
1: 连笑的视线刷得越过谭潇，看向前台。只见方池和前台用日语交流完毕之后，把到手的房卡交给一旁的连笑的助理。
0: 我来度假。
1: 方池说完回头直直对上连笑的目光，
0: 似乎早就知道连笑在哪儿。方池随意地抬了抬手，算是和连笑打了招呼，还是那张平静的不动声色的脸，连笑却切切实实体会到了何为悸动。谭潇来到连笑面前，学着周星驰的经典台词在那儿了：
3: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0: 可越是这么大张旗鼓，越是证明他谭大少不是冲自己来的。果然谭潇扭头一瞥一旁的廖一涵和陈章，脸色非常短暂的一沉，于是这几乎短于半秒的变化透了底。谭潇却已恢复一贯的痞样，做事要搂过连笑。连笑一松脖子躲开，听谭潇道：
3: 我和方小池的房间在西侧，你们呢？
2: 啊，我们也住西侧。
3: 哦，这么巧啊。
0: 谭潇演得有些过头了。连笑虽不知道谭大少是如何神通广大打听到了廖一涵订的是哪家酒店，甚至是哪一区，但谭大少如此用心良苦，连笑自然配合演出视而不见。
2: 啊，我们房间有私汤，晚上没事儿来我们房间喝酒泡汤打牌。
1: 连笑故意说的慢条斯理，顺便朝陈章的方向带了一眼。陈章脸色并不好，看来知道谭潇是何许人也。廖一涵朝连笑使了个眼色，意思他和陈章先走，不趟这趟浑水。连笑本不想配合，可见廖一涵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又不忍心，只能配合着缠住谭潇。
2: 啊，你俩打算在这儿待多久啊？
3: 这个嘛，看心情。
1: 还真是谭大少似的任性。谭潇的心思自然也不在连笑身上，见廖一涵拉着陈章准备走，谭潇绕过连笑就要过去膈应两句， 连笑赶紧往旁边挪了一步。

0: 成功挡住谭潇，没话找话。
1: 哎，那俩猫怎么办？谁照顾啊？
0: 谭潇可是看出了他的意图，低头凑到连笑耳边：“
2: 哎，你到底站哪边的？你不是也讨厌那个陈仗吗？”
1: 我，谁更适合廖一涵，我就站谁那边。陈昭是黑历史多，但你谭大少，
2: 我怎么了？
1: 黑历史也不少，只不过陈昭爱偷摸着来，你呢，喜欢明目张胆着来。
2: 我这叫坦荡，我就从不脚踩两条船。
1: 你是从不脚踩两条船，但你更狠，远远瞧见一艘新船，直接把旧船踩沉了。绝不会念及那艘旧船，你也一度爱得死去活来。
2: 谭潇脸色一沉，不说话了。连笑和谭潇这么一来一往，再抬眼看向通往西侧的长廊，廖一涵和陈章已成功脱身的无影无踪。连笑安慰似的拍拍瞬间情绪低落的谭潇：“
1: 谭大少，别灰心，说不定你这次度假又能碰上一艘能让你心驰神往的新船。廖一涵那艘啊，就随他去吧。”
2: 谭潇被他这话猛地点醒，一抬头就见他正偷摸朝着西侧长廊望了过去，立马明白自己着了他的道。哦，你说这么多就是为了帮你好姐妹和那个臭男人脱身吧？连笑被拆穿，还挺坦荡，跟方老师混了这么久了，精明了多少这说不好，脸皮厚了挺多，这倒是真的。转眼就起了新话题，打岔道：“
1: 帮我提下行李吧，谭大少。”
2: 连笑的行李最多，两个摄影师，两个摄影助理，再加上他自己的助理，四个人手忙脚乱地帮着服务生装了整整一行李车。一车还不够，多出仨行李箱，必须得他自个儿推。谭潇不客气的双臂一环，数落我一大通，还有脸让我帮你推行李？你这女人。行。
0: 被这么直白的拒绝还是头一遭，连笑撇撇嘴不和他犟。
1: 那我待会儿让方池帮我提。
0: 方池还在忙着办理他和谭潇的入住手续，这在刚才和他打了个照面，还没说上一句话。可连笑看着他的背影，总觉得说不上来的安心。谭潇看看背对着他们的方池，再看看身边这个一提到方池就有恃无恐的女人，莫名被秀了一脸，自然没好气。
2: 你不就仗着我们家方池喜？
0: 然而话音未落便被打断，只见连笑的目光不知被什么吸引，突然看向了另一边。只见去而复返的周子山正从楼梯上下来，周子山的目光全程盯着连笑的方向，并未发现前台那儿还站着个熟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周子山下了楼梯，径直朝连笑走来，自然也发现了连笑身旁站着的谭潇。大概周子山把谭潇误认成了不怀好意上前搭讪的路人甲，稍冷的目光在谭潇身上浅浅扫过，便转头对连笑说：“
2: 这是你的行李。”
0: 连笑没点头，但显然搁在他脚边的三个行李箱都是他的。周子山也没等他答话，这就要接过俩行李，顺便把连笑领走。
2: 谭潇一看急了，不自觉地望向前台的方向。这时的方池刚办完手续，正准备转身朝这边走来，可是刚迈开步子便随即一停，他看见周子山了。周子山推着俩行李掉头准备朝通往西侧的长廊走去，正与方池打了个照面。连笑难免有些慌，尤其对上方池那张不动声色间变得格外冷峻的脸，他生怕方池觉得他前脚还在数落廖一涵吃回头草，

0: 后脚就约周子山共赴北海道。谭笑拼命朝方池使眼色，示意方池赶紧把箱子和女人都领走。唯独周子山初见方池时的意外被迅速掩盖在了一片淡然之下，脚步很快停而又起，继续推着行李前进。
1: 令人意外的是，方池竟然没有阻止。眼看着周子山离开，连笑顿时左右为难起来，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他人总得跟着行李走吧。可他又实在不想和周子山在那幽静漫长的走廊上独处。反观方池竟也不救他，只顾着将原本放在他脚边的那只手提行李亲手放到行李车的最上方。那只被区别对待的手提行李被这么一颠簸，里头竟发出了喵的一声抗议。连笑当即一愣，周子山分明也听见了，脚步默的又是一停。而方池自始至终什么话也没说，就这么让服务生推着行李车跟在后头走了。谭潇很快心领神会，笑容顿时奸邪堪比古时佞臣。
0: 整个温泉酒店就我们一个房间可以带宠物？
1: 谭潇分别从连笑与周子山身侧信步夺过。
0: 欢迎随时来我们房间撸猫。哦，对了，我们的房间号是 04A。
1: 撂下这句话，怡怡然去也。搬行李这种粗活，周先生既然乐得为之，便交给周先生去做吧。
0: 果然，方池到了房间，刚把行李放下，门铃就响了。刚一开门，连笑就闪了进来，连声问道：
2: 长老呢？长老呢？
0: 方池一笑，指指搁在茶几上的那个手提箱。连笑快步过去，打开手提箱外的外包，才发现里面是个宠物航空箱，长老正安然置于其中，正等着连笑放他出去。
2: 哎，你家那只呢？
0: 旅行太颠簸，没带他来。
2: 哦，对哦，等我们回国，哈哈哈，差不多要生了。哎，那这段时间谁帮你照顾他？
0: 齐楚啊。
2: 啊，关系不一般呐，猫主子都留给人家小姑娘照顾啊。
0: 你出门前把长老交给我照顾，看来咱们俩的关系也不一般。
1: 片刻前还得意洋洋的连笑顿时被噎得无话可说，他抱着猫起身在屋子里溜达起来。这和他们订的房间房型差不多，都是独栋的二层小楼，带花园和露天风吕。私汤隐在风铃间，取潺潺流水之意。因酒店在半山上，落地窗外一片清幽。十月，窗上已凝结出一片寒雾，可惜还没到雪季，届时景致恐怕更美。连笑半天没找着谭潇，不由得问：
2: 哎，谭大少该不会去廖一涵那儿爬墙头了吧？
0: 这个房间的庭院和廖一涵房间的庭院应该是互通的，只是中间被山石隔开了。他说要翻进廖一涵的院子去搞破坏。
2: 这也太幼稚了吧。
0: 大概是因为他人生之中头一遭被女人拒绝，有点接受不了吧。哎，那道山石两米多高，你真以为他能翻得过去啊？
1: 连笑顺着他所指看向落地窗外，果然极目处有一道山石，石壁光洁，长老都不一定翻得过去，也难怪谭潇此刻站在山石下背影都透着无能为力。再被那幽静的环境一衬，倒真有几分可怜的滋味。连笑可万万没想到谭潇竟也能成痴情人设。
0: 怀抱着长老坐回榻榻米上，连笑忍不住长吁短叹了起来。
2: 哎呀，如果谭潇能和你一样感情使干净点，我绝对全力助他拿下廖一涵。
0: 本是随口一说，连笑却仿佛被自己点醒了似的， 突然若有所思地打量起方池来。

0: 方石哪会不懂他的意思，当即恐吓的一扬眉，这茬儿你想都不要想。
1: 哎，对啊，我之前怎么没想过把你介绍给廖一涵，你俩明明各方面都很配啊。
0: 方石要找的黑长直，廖一涵不正好符合吗？连笑猛然抬头看向方石，此时已经是两眼放光。
1: 哎，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哎，你看看，你俩年龄相仿，气质互补，一冷一热，简直绝配。
0: 并不想。
1: 你别那么死脑筋嘛。哎，你和廖一涵真的很配，而且廖一涵超级欣赏你的，他很容易对欣赏的人产生感情，当年对陈章就是这样。
0: 不行。这人怎么说来说去就这两个字，连笑都听腻了。怀里的长老都被他的突然起意吓跑了，只留连笑坐在榻榻米上。
1: 哎，你说你怎么就知道说不行不行？那到底为什么不行啊？你又不说。哎，你说啊，你怎么就不行了？
0: 方石被这女人拷问的扶着额头在榻榻米上来回踱步。什么叫被人逼得跳脚？方石算是领教了。
1: 你看啊，你要清纯的，廖一涵这辈子可就谈过一场恋爱，够清纯吧？你要聪明的，韩一是他一手打造的，够聪明吧？现在想想，你的择偶标准说的不就是廖一涵吗？那怎么就不行了？
0: 方池脚下忽然一定，你是不是真想知道为什么不行？
1: 废话，我都问你这么多遍了。方池一矮身，也坐在了榻榻米上，二人之间隔着一个木茶几。他笔直端坐，表情不明。
0: 好，我告诉你。
1: 他高高手，示意对方轻身过来听。突然犹如双边会谈，连笑不明就里的屈膝跪起，往茶几边靠了靠，往他面前靠了靠。原本坐在榻榻米上的方池突然起身，二人之间的距离猛地拉近，连笑被逼得下意识地往后躲，却被他一把箍住后颈。方池当即吻了一下，吻是浅酌即止，手却未曾放开。连笑依旧退无可退，对方的鼻息依旧近在咫尺。方池的目光自连笑的双眸移到他的唇上。
0: 我这样亲过你不止一次，所以你觉得把这样一个男人介绍给你好姐妹行吗？
1: 连笑愣了足有五秒，果然他又打嗝了。方池这么想着，不期然便被他猛地推开。连笑慌忙起身捞起长老就要走，可他刚抱起长老，步子刚迈出去便被方池伸手一把拽住。方池早就瞅准了他会来抱长老，早就瞅准了连笑走不了了。连笑被这么狠的一拽，径直摔到他的怀里。长老尾巴一炸，嗖地溜得无影无踪。这男人力气那么大，眼睛里却有无尽的解不开的柔情。连笑一打嗝，他便低头稳住，再抬头看他的眼睛。连笑喉间忍不住一滚动，方池又低头吻他，他再抬头看他，看着连笑的眼睛，方池一字一句地说：
0: 我会亲到你不打嗝为止，如果你还继续打嗝，就是在故意诱惑我。
1: 如果这都能算诱惑的话，那连笑大概是诱惑上瘾了。第二次比第一次长了几秒，第三次又比第二次长了几秒，终于已辨不出这是他第几次落下的吻，早已绵长至唇齿不分。落地窗哗的一声被推开，被陡然刮进的凉风吹散的不只是这一世暧昧的暖意，被吹得浑身一僵的又何止是那被吻得气若游丝毫无还手之力的连笑。
0: 此情此景在前，刚窜进屋来的谭潇傻眼半秒，赶紧背过身去，

0: 你们继续。可这还怎么继续？谭晓始终背着身站，听着身后一阵乒铃乓啷，完全能想象发生了些什么。最终一切回归宁静，回来还真不是时候。谭晓一声叹息，想叹息的又何止是谭晓。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天醉为何不愿意加入反清会？赵继克与天醉的这份友谊又会在革命浪潮中面临怎样的考验？请听《南方有佳木》第13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十三集。三雅园这些日子，戏也无人唱，棋也无人下了。靠墙的那副残局摆了多日，竟连那白子上也沾了灰，有人偶尔路过摆一个棋子，手指便黑了。牛皮阿毛很高兴，七星火炉通红，铜茶壶日日擦得锃亮，痴痴的此起彼伏，冒着白气。龙兴茶馆的茶博士无声与他处隔不了几步，常常跑过来透露一点消息，见了面就伸大拇指：“老板，你这里日日人涌。”

0: 喜永岛都在听什么大书呀？嘿，
1: 托八国联军的福，赵四公子同行家少东家天天在讲朝廷里的大头天话呢。阿毛对这位精明机灵的小伙计很是看重，无声有一副天生乖巧的奴才相，那双滴溜乱转的眼睛一看就晓得生来是为察言观色而长的，便问你那里呢。无声做了个不屑的动作，哎，红鼻头眼看着又撑不下去了，做茶馆生意吃油炒饭的人，他哪里是你的对手，等着看他倒台吧。阿毛便顺手给他几个铜板，你有数哦，听说他得了绝症要卖楼，你有数。阿毛老板，你说的什么话，我会没数吗？要不是给你盯着，我不老早上你这儿来跑堂了吗？我这样的人到三雅园混碗饭，老板你还肯要的吧。阿毛说，年纪轻轻，头脑煞灵，你做到哪个份上，我自然也回报到哪个份上，这点你还不清爽。哎，听说吴茶青也在打你们这家茶楼的主意，他是想要物归原主了。吴声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犹疑了一下，
0: 哦，这我倒还真没听见过。
1: 牛皮阿毛就大笑起来，你和茶青是老乡，安徽会馆里常常见面的，当我不晓得。我跟你说，你嫩着呢，两头讨好，两头伸巴掌，小心两头脱空。阿毛到楼上去听赵四公子讲时事去了，他并不把无声放在眼里。那些日子，航天醉在家里坐不住，动不动就往外跑，林偶初命搓着死盯着他。这位郊区翁家山茶农出身的伙计，年过三十，娶妻生子，不知秦汉，无论魏晋。义和团造反了吗？哎，造反吧。八国联军打进紫禁城了吗？打吧。老佛爷逃了吗？逃吧。明年的茶叶要欠收了吗？哦，一听这，搓着就会从他那张夜里当床板的柜面上一跃而起，那可不行。见少爷这样无心读书，到处乱跑，甚为担心，便说，少爷，你不是上了求是书院吗？太太说了，那就是考上状元了，出来抵上一个县官的呢。这算个什么，季克兄都退了学，每日在白云庵里习练武功，他父亲原来指望他继承家风，悬壶济世，现在算是逐出家门了。天醉叹口气，倒在身旁那张美人榻上。人人都骂他不孝子孙，自甘堕落，我看他倒是有志气的，敢做敢当，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韪。搓着闷了一会儿，说，人各有志嘛。航天醉一下子从榻上跳了起来，嗯，还是我们搓着算个英雄知己，季克家世代名医，到他手里尚可弃之如敝屣，我却不行，这个家，这个茶庄，哪里容得了我动弹半步。唉，苦闷呀，苦闷呀，弄得我都要发疯了。搓着便很认真地说，少爷，不是我多嘴，你这个疯病真的是要好好治一治的，你是四代的单传，哪里好跟人家赵公子比，赵公子家有兄弟四五个呢，莫要说去白云庵，哪怕去月亮，有谁管得了，你却是不一样的，你走到哪里肩膀上都扛着一个忘忧茶庄呢。

0: 听这话，天罪就开始跺脚发起魔怔来了。
1: 还不给我闭上嘴巴出去，连你也这样教训起我来，我偏就是想上月亮看看嫦娥的模样，你们又想怎的？整天查庄查庄的，莫非想拿查庄逼死我不成？说罢便把桌上那些文房四宝呼啦啦一推，那副精致的鼻翼神经质地抽动了一下，便抽身往外走，走了几步又回来，往抽屉里翻银两，搓着看着他的少爷，知道他又要甩开他跑出去闲逛了。这哪里还像个读书人，像个少东家呀？那段时间赵继克醉路遍及，牛皮阿毛便成了他的陪衬。
2: 据我看来，眼下朝廷是分成了三股势力。
0: 赵继克当仁不让地捧着天罪给他送上来的那把方壶，里面热腾腾的龙井茶，一大群男人或倚或坐都等着听他的高论。那些平日里唱堂会的艺人，此刻都让了主角的地位，反倒成了观众。
3: 一派主张重用义和团，扶清灭洋，以端王载一、大学士刚毅、大学士徐桐、尚书重启、戴勋、徐成玉为主；一派主张搅拌义和团，以吏部侍郎徐景成、太常寺卿袁敞、内阁学士连元，哦，还有便是我们杭州人户部尚书王文韶为主了。在这样两派之间的中立者，便自然形成了第三派。
0: 趁赵继克喝一口茶的同时，牛皮阿毛插嘴说，
1: 听说义和团有一个口号，要取得一龙二虎的头来祭红军老祖和骊山老母呢。
0: 一个名叫周志德的城守都司问，
1: 此话怎讲？
2: 哦，一龙是指光绪，二虎一只是李鸿章，另一只便是王文韶了。
0: 杭天醉也插嘴道，
1: 这个王文韶真是命大，听说他在朝廷中以头叩地有声，上奏说中国自甲午以后兵单财尽，今便与各国起信，众寡强弱显然不谋，将何以善其后？愿太后三思。
0: 另有一个岁贡叫崔大谋的急急问道，
1: 哎，那太后又如何说？
0: 牛皮阿毛又插嘴，
2: 太后倒不开口，站在太后后面的端王载一却说，杀此老奴。
1: 周志德一拍桌子说，该杀该杀，丢死杭州人的脸面。
0: 那个叫崔大谋的也接口说，
2: 为洋人谋，还当开除杭州人的族籍方才解恨呢。
0: 此时另有一个站着举着鸟笼的八旗子弟，名唤那云清的，外号云中雕，正是万福良的外甥，因前日和周崔两个斗鸟，不料他那只八哥竟被两个汉人的比了下去，心里正窝着火，便唱反调说，
2: 汉人就是贱，好不容易大清国看中个大学士，竟还要杀了他，一般的都做奴才方满意。
1: 那周志德行武出身，也是个火爆性子，拍着桌子说，你懂什么，把你那八哥调教出模样再来说话。
0: 崔大谋也不甘示弱，
2: 汉人说高低贵贱只看忠孝节义，不看正气相齐，卖国求荣者无论是谁贱。
1: 那青云便扔了鸟笼，口中嚷嚷道，你这汉贼，你竟敢骂我云中雕贱，我今日倒要与你比试比试，分出个高下来。
0: 说完直撸袖子。杭天翠最见不得这种破落八旗子弟的破脚梗相，便用嘴虚着往外挥手，
1: 去

连元杀了，接下去该杀王文韶、荣禄了。不料八国联军已到皇城根儿，慈禧想杀也来不及了。听了这话，他们才满足，杭州人王文韶总算有了下落。至于其他的人杀不杀的，人们倒也无所谓。这个王文韶弄得不好，又要和前几年一样回籍养亲了。听说钱塘门外有王庄养老用的。有人便反驳，什么养亲，前几年在杭州，娘、儿子、媳妇都差不多时候死了，他自家大病一场，耳朵都聋掉了呢。牛皮阿毛最喜欢挖人家脚底板，此时让小二给美人壶中新沏了水，说，你以为当官的都是好货，这个王文韶从小就是不要好的坯子，家里东西都赌光才磕冲行转来，想不到一把年纪了还要跟着皇上赤脚逃到西安去，亏得慈禧不晓得他从小的烂疮疤，还赏他一块贴身带的宝玉呢。又有人问赵继克、杭天醉，哎，二位读书人，照你们看来，朝廷和洋人究竟谁站得过谁的威风呢？赵继克站了起来，心里觉得民众实在是太愚昧了，直到今天还那么把朝廷当回事情，便冷笑一声说，哼，皇上不是还在西安吗？北京城都进不了，还说得上谁占谁的威风呢？杭天醉也跟着站了起来，手里捧着那把须臾不离身的慢生壶，走到门口转过身来，高深莫测地叹口气，大清国，唉。众人便眼巴巴看着这两个书生扬长而去，他们一时也闹不明白，这个大清国，唉，后面到底该接一句你也太不争气了，还是该接你该完蛋了。时局一天一个样的变换着，杭州人却照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过他们的小日子。浙江巡抚刘少棠加入各国领事签订的东南互保章程同盟，这一来，三雅园的茶客每天议论的话题便也顺着风向来回逆转了。庚子到辛丑年间的冬季，对杭州人王文韶而言，是受命于危急存亡之际的冬天。彼时载漪和刚毅已经因开罪洋人而失宠，陪西太后往西安的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书桥也被判斩监候，为王文韶升体人格大学士，清廷所有一切对内对外事情都交由王文韶一人独自处理。牛皮阿毛从挖杭州老乡的脚底板转而为老乡脸上贴金，他照样喜欢给那些提着鸟笼前来闲聊吃茶的人亲自沏茶，照样以为别人都不晓得他说的那些旧闻。你不要说，哎，这个王文韶啊，真正还是个奇人，赌博赌得家里活脱精光，他大哭一场，几张害人骨牌统统扔到西湖里。16岁开始用功读书，23岁就中了进士，在户部衙门里听说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呢。云中雕拉青云也抖了起来，手里依旧托举着他那只八个笼子，一边啧啧地往里喂食，一边得意洋洋地对众人说，前日我家兄从西安回来，告诉我赵书桥被赐死的事儿，那才叫命硬呢。一群

0: 老茶枪，听说又有杀人事情可听，便兴奋的眼睛发光，道：“哎，快说来，我们听听。”云中雕便卖起关子来，说：“听我能讲出什么子丑寅卯来，叫那姓周的、姓崔的说呀。”便有人说：“云大爷有所不知，这二人前日被官府抓起来，竟不知犯了什么案呐。”云中雕方冷笑道：“哼，此二人平日里说三道四，如此猖狂，竟也有犯案一事。”牛皮阿毛便道：“这个怎么说得好，你方才提的那个赵书桥，上年西太后还命他往各国洋人处献殷勤，怎么今年就把他赐死了呢？”云中雕鼻头里哼了一声，道：“正是这个赵书桥竟不小事，说了声陈望浅便罢了。你想，这世上哪有奴才博主子的事，何况又是臣子博老佛爷，赐他死还是对他的体恤呢？只可惜他竟领不了这番情，先是吞金子，几阵呕吐后便没事了，有服鸩酒依旧不死，没奈何只好自己换了家人，用黄表纸浸蘸了烧酒，层层捂了七窍，熬到黄昏方气绝而闷死。”众人听了都道奇怪，还没见过这样弄不死的人，正品着茶津津有味的议论，砰的一声，只听有人拍桌子，众人一看，依旧是赵航这两个读书人，板着面孔扬长而去。众人都不明白什么地方又开罪了他们。说话间又数日过去，此时知府林启早在年前病逝，只听说庚子年后办学之役又起，书院拟改称浙江省求是大学堂。那一段时间，赵继克少和航天罪一起，只和一干人整日里忙忙碌碌，操心着他们去年成立的那个浙会。航天罪也知道他们这是在反清，要他参加，他说：“反清我也赞成，要我加入什么会我却是不干的。我平生有二怕，一怕经济文章，二怕杀人放火。”赵继克便喝住了他：“哎，你这就是强词夺理，何时见革命就是杀人放火了？”天罪说：“你看那义和团还不是杀人放火？”继克答：“杀洋人又当别论。”天罪说：“我不管洋人国人，杀人就是罪孽，偏是那第一个杀人的把事情做到了绝处，后来的人反而笑之，弄得天下大乱。”赵继克摆摆手，便不再与他理论此事，回去与他那些同志说：“你们趁了早不要对天罪抱什么希望，他这人捞不起的面条，扶不起的阿斗。”同志中便有人问：“这么一个没用的人，你还和他交什么兄弟？”赵继克便笑着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于革命他或可无用，于做人交友，天罪却是最最可靠的。他日当了忘忧茶庄庄主，少不得从他那里搜刮银子资助革命呢。”说的众人都大笑起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引，借行家人的命运浮沉，会救出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赵继克邀天罪同去日本，天罪会同意吗？他真的能放下家业踏上未知的远方吗？请听南方有佳木第14集。
4: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14集，赵继克不来，航天罪便闷在家中，哪里也无趣。那天晌午，赵继克却匆匆跑来说，想告诉你个事情，说出来又怕你吓一跳。有什么好吓的？谭嗣同在北京杀头我都没吓一跳呢，还能怎样？大不了再杀头就是。航天罪躺在榻上，脚上盖一狗

0: 皮褥子，懒洋洋地说：“
1: 正是杀头。前日，城守都司周志德，遂供崔大谋一案，你听说了吗？”
0: 航天醉听此言，这才真正吃一惊，连忙起身到窗外探一探头，见母亲不在，才回转身小声说：“
1: 这周崔等十几个人，和你我父亲可都是世交。我妈听了此事，又要活撞活颠，逼我退学了事。
0: 怎么，不是说冤狱吗？莫非也要杀头？”赵继克盯了航天醉那张变了的脸色，说：“
1: 不是也要杀头，是已经杀头。”
0: 航天醉声音也走了调，问：“什么时候？在哪里？”“
1: 今日5:03，齐营城下。”
0: 航天醉惊声问：“
2: 那不就是你刚才来我这里之前吗？”“
1: 嗯，我亲眼目睹。”
0: 航天醉跌坐在榻前，半晌才说：“
1: 这些人原本都是规矩官绅，
0: 康梁变法之后，西安方有枪官杀教之变，与远隔千里的杭州又有何干？真是天大的冤枉，天大的冤枉！”这么说着，便起身匆匆换了一身素衣白袍，又换了一双布香黑鞋，说：“
1: 季克兄，陪我去城下祭奠一番吧。”
0: 两人刚要走，航天醉又回来到厨下茶叶瓮里，小心用桃花纸包了一撮红茶，一撮绿茶，轻轻荡匀了，包好揣在怀里，说：“
1: 天罪不依宿世，无他无计高，只有带上你了。”
0: 两人遂匆匆走出杨坝头，往湖边旗下营走去。楼阁斜阳一抹烟，萧林车马路平平，泥炉土厝荒凉甚，剩有残砖祭旧年。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清军入关进杭，立马吴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从此换了颜色，杭人忠于前朝者甚多，赴恒河桥死者日数百人，河流为之拥塞。为此，清廷则杭州城西隅圈地千亩，筑城驻军。高丈九尺，西以旧时城墙冰湖为堑，东面至今日的中山中路，北抵钱塘门，南达永金门，城头阔，可并行两匹马，又有延陵、迎子、平海、拱辰、城前五门。那一日53刻的杀头，便应当说是在城前门外了。待赵继克引着航天醉匆匆直到刑场时，地上血迹犹在，那杀人的刽子手看杀人热闹的市民及被戮者的尸体，却都已经荡然无存了。恰是初冬薄暮时分，城门尚未关闭，湖上有渗人寒风袭来，夕阳西下，天色铅灰，城下骑兵返回岗哨之中，龟缩不敢再出。偌大城墙下，唯赵航二人，即一个蹲在墙根拎着一篮福建干果的小男孩。一见血，航天醉别过头，就闭上眼睛。只听赵继克低声咆哮：“
1: 睁开眼睛，看看今日中国。” 里不是冤魂遍野，驱鬼满地？大陆入住中华300年，血债要用血来还，不把这清政府彻底推翻，今日含冤隐刃之事，明日必定重演。
0: 航天罪闭上眼睛，双手合掌抵于前胸，额头微低，口中喃喃有词。额顷有秘密泪水从他颤抖不息的睫毛间涌出，他也不去理睬，竟任其流淌。赵继克守在航天罪旁边，听他诵着即兴的祭文：辛丑冬季53刻，君等10数人在此城墙下饮恨黄泉，可叹我竟不能最后送你们一程，即刻赶来，人死命丧，看客四散，刽子手已收起利刃，湖上悲风呜咽，落日愁惨，不忍目睹，我到哪里再去凭吊你们的魂魄？唯有地上碧血，向生民哭诉冤情了。你们都是一些守本分的规矩人，并无欺君犯上之罪，何以遭此惨劫？莫非草菅人命、杀人如麻的末世真的来到了？真是唇亡齿寒、兔死狐悲。我这样一个全然不知如何在世道上谋生的人，如何去面对这样恐惧的阴影？除了闭上我的眼睛，深深地为你们的亡灵诵经超度之外，只能用这清洁的山中瑞草来覆盖住这天日昭昭之下的鲜红的人血了。呜呼上响，口中喃喃言罢，依旧闭着双眼，摸摸索索地从怀里取出那包红绿参半的茶叶，打开后手指搓了一束，就悄悄然呜呜咽咽地洒落在那血地上，且被晚风刮扫翻了几片后，那绿色的茶叶竟也被血染红，不祥而悲凉地贴在沙土地上了。航天罪慢慢睁开眼睛，往地上茫然扫去，突然打了一个寒噤，一步踉跄就跌倒在旁边凝神思考着的赵继克身上了。

0: 见航天醉这副样子，赵继克连忙说，回去吧，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地方。航天醉迟迟疑疑地转过身去，问，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赵继克也站住了，侧耳听了一会儿，是风吹树叶的声音吧？是琴声。那个一直蹲在城墙根的小男孩此时却开了口。赵继克问，你怎么知道？
1: 我不正在听吗？
0: 那小孩站了起来，
1: 我常来这里听的。
0: 是谁在弹琴？小孩指指城墙外湖面。
1: 湖上一个老和尚。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常听的。
0: 小男孩有些骄傲，看上去虽然衣衫破旧，却缝补得干干净净，惹人生怜。赵继克顺手给了他一枚铜板，航天醉也摸起自己的口袋，不料他刚才换了一身长衫，竟把钱都留在家中了。他想了想，便把怀里揣剩的那包茶叶统统放入孩子的大干果篮子里，说，这是最清洁的。

0: 好东西送给你了，小弟弟快回家吧，天快黑了，你父母要着急的。
1: 小男孩却两手拿两把干果硬塞进了两位大哥哥的手里，道了一声再见，还鞠了个躬，这才连蹦带跳的远去。航天醉和赵继克两个望着那小孩远去的背影，好一会儿也不说话。俄顷，赵继克上上下下地打量了航天醉一番，那目光中竟生出从未有过的气势。航天醉陡然一惊，连忙避开目光。湖边老柳树下果然荡一小舟，有舟子一人，老衲一人，膝上铜琴一盏，半闭僧眼，正凝神操琴，琴韵低回，音色幽怨，音流凝色。此时此刻，芳草凄迷，斜阳昏淡，湖上风景。航天醉听此乐，复悲痛，眼中又觉一片模糊，说：“即刻，这不是孤山脚下赵胆台方丈大修法师吗？这么一位浙派大琴家，此时此刻在此地弹丝弦操，莫不是弹世道不再有闲人？”虽是人命草贱，佛门这等悲戚真正是要愧杀我等红尘中人了。季克却另有见解，大声说：“我倒不觉法师在此仅仅蓄意为轰染悲戚之气，孔子惶惶急急于征途，默默哀思颜渊，这是一层，然君子忧道，方是此曲本来精神。”话音与琴音俱寂，那船上的大修法师望了这岸上的两位青年一眼，挥了挥手，小船便荡漾而去。两位青年拱手相送，情真意切，高声道：“谢法师一曲清音，法师能否为弟子留一寄语呢？”法师果然开了口，缓缓道：“不二真言。”航天醉、赵继克两个眼睁睁地看着小船驶向湖心。航天醉困惑地对着湖面自问自忖：“不二真言是说琴声已经表达了禅意，语言便是多余的吗？”赵继克驳斥：“不，法师是告诉我们，君子忧道便是真言，又何须他再重复。”他一把抓住航天醉的肩头：“天醉，告诉你也不要紧，我已打算去日本国了，你敢不敢与我同行？”航天醉长久地望着湖面，叹了口气说：“唉，我也就不二真言了吧。”立夏那一日，搓肘起了一个大早，没发现少爷有什么异常举动，便换了身干净衣裳到老板娘那里去报到。老板娘亲自下厨视察去了，搓肘赶紧又追到厨房，见老板娘还站在磅秤上称人，一屋子人围着等着过秤。原来行人竟有此俗，立夏日称人，已是一年之肥瘠。老板娘从秤上下来叹了一声：“又瘦了。”边上下人

0: 便说，夫人年年立夏都要瘦一圈的，吃茶叶饭的人忙就忙在清明谷雨，越忙越发，若是不忙不瘦便是不好了。这话说的林偶初心里很受用，便问厨子，东西都置办齐了吗？厨子便一件件指给老板娘看，这是三烧，烧饼、烧鹅、烧酒，这是五辣，黄鱼、腊肉、咸蛋、海丝，还有腊狗。丁偶初说，备上荠菜花，每人发上小块腊狗，多了也分不过来，家里有小孩的吃了免住下。厨子又指着案桌上樱桃、梅子、石鱼、蚕豆、苋菜、黄豆笋、玫瑰花、乌饭糕、莴苣笋，一一给老板娘看了。林偶初见三烧五辣九十心全都备齐，这才放心，正要走，抬头便见了搓肘，正纳闷儿，搓肘怎么不跟着少爷，搓肘却说了，
1: 夫人，今日少爷跟赵公子要去游湖，我要不要跟着？
0: 少爷让你跟他吗？
1: 哦，少爷说今日是五郎八宝上巫山的日子，放我一日假，城隍山上拜菩萨去。
0: 林偶初拍了下前额说，
2: 哎呦，看我忙昏了，竟把这个日子忘记，按说立下老规矩是要歇息一日的。
0: 行人的五郎为打米郎、剃头郎、倒马郎、皮郎、典当郎，八宝即酒宝、面宝、茶宝、饭宝、地宝、象象宝、马宝、奶宝。伙计们都知道，说忘了老规矩，那是老板娘做给他们看的。这女人心细如发，哪里真会忘记，只是不想按老规矩办罢了。好在她待人不薄，加班的钱还会算双倍的，倒不如不休息更好。偏着木头脑子的搓肘多嘴，不接铃子还想上山拜菩萨，呆是呆到骨头里了。果然林偶初吩咐下人端来那九十心的樱桃梅子枇杷，又用上好青瓷茶杯亲手泡洗了，冲了沸水，浅浅的大半杯，上面用背勺抛了明前的龙井，那龙井片子底下受了热气，一阵子豆奶花香扑鼻而来，再沉再浮，如钉子般竖起，满屋子弥漫的茶气好闻。林偶初双手捧杯一一送到伙计手里，一边说，十分的水冲了七分，剩得三分人情，各位辛苦了。送到搓肘手中又说，今日搓肘就替各位上巫山了，店里人手紧，今年生意好，茶叶这个东西一日也耽搁不得的。正说着，吴茶青无声无息的便走了进来，朝众人身后一站，众人只觉后脑勺凉飕飕的，赶紧告辞了出去，各就各位。老板娘林偶初见身边无人了，便轻轻一声唤住吴茶青，茶青，留步。茶青转过身来说，请七家茶呀。林偶初淡淡一笑，这是请下人的，你的我晚上请。茶青没有吭声，背对着老板娘顿了一下便走了。航天醉这头支开了搓肘，便三心二意地等待起他的同谋赵继克。春光已暮，百花开尽，航天醉与赵继克筹备了一个冬春的亡命计划，东渡日本，终将

0: 当成为事实。今日立夏，明晨他就要离开这个家了。说是杭赵两人的事情，其实杭天醉就没操过多少心，他最大的动作就是打开箱子，对他的朋友兄长说，随便你挑，你看什么能换钱就只管拿去。然后有空没空提着个洒水壶在书房前的花丛中伺候。晴窗小帘歌叫于世，白兰花儿。杭少爷一个翻身下榻，身轻如燕，便冲出后院直奔那卖花的去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魂，诠释茶香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解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夜里11点，

0: 现在是子时。
1: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0: 105健康学课，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绣衣使者穿梭于皇权与江湖，在谍影重重中书写帝国谍网传奇。刘灵儿的谋划能否顺利推进？南宫公主的安危又能否保全？一切谜团，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34集。
6: 窦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7: 第34集，叶庭醉奴。正是在刘凌霄自我陶醉之时，张次公紧跟着说道：“
8: 千岁，属下以为如此天降大任之神谕，应当先将舆论散播出去，让更多的人认为千岁是天命所归，预先造成人心所向的效果。”
7: 刘凌霄却摇了摇头：“
8: 此法好是好，只是还不到时机。况且本王心中尚存有一心结，此事不处理好，难免会节外生枝。”
7: 郭姐在一旁疑惑地问道：“
8: 千岁所说的心结指的是什么？”还不是那个南宫公主。
7: 张次公想了想，似乎明白了刘凌霄的顾虑，他说道：“
8: 听闻那块写有谶语秘密的白绢已经在地宫中被一把大火给焚毁了，如今全天下见过和知道那句谶语秘密的人就只有南宫公主一个人了。”“不错，这就是本王所担忧的。”
7: 郭姐在一旁说：“
8: 属下不明白，请千岁明示。”
7: 刘凌霄说：“有朝一日时机成熟，本王问鼎皇座，必然要以此谶语的解释昭告天下，以示本王继位称帝是天命神授，合理合法。
8: 这样满朝权贵和各地的诸侯王们才会无话可说。”
7: 千岁所言不错，刘凌霄继续说：“
8: 而那南宫公主是唯一知道谶语秘密的人，这个事儿已经是尽人皆知。如今她又贵为当朝长公主，地位不必说，倘若本王昭告天下之时，她突然发难，以谶语秘密唯一知情者的身份出面否定了本王的解释，不承认

本王称帝的合法性，就有可能导致功亏一篑呀。张次公连连点头，有了点为难地说，的确如此，千岁所虑极是，这倒是个棘手之事。而郭姐则摇头说，千岁，那南宫公主因当时头部受到重创，早已经将那谶语的秘密彻底忘记了，而且据属下所知，南宫长公主返京后，陛下和太皇太后想尽办法让她恢复记忆，试图令她回想起来，可是根本无济于事，就连武太医这样的天下第一名医都束手无策。既然如此，千岁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刘林霄反问他，那万一关键时刻他想起来了呢？平静了许久的郡主刘灵儿冷着眼说，更可怕的是，这南宫或许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忘，而只是因为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故意找了个借口不说罢了，那岂不是成了抑制我等的杀手锏？将来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咯。张次公和郭姐听后都觉得刘灵儿分析很有道理，不住地点头。刘灵儿随即眉头紧锁，真没想到这么个平日里大大咧咧的糊里糊涂的公主，哎呀，如今她却成了咱们的大麻烦了。郭姐见众人面露难色，她看了一眼刘灵儿，然后面容冷峻地对刘凌霄说，这有何难，千岁，属下这就去将那南宫公主灭了口，这不就永绝后患了吗？闭嘴，莽夫之勇，你何时能有所长进？郭姐话音尚未落，刘灵儿马上一脸嫌弃的劈头呵斥，这个郭姐天不怕地不怕，唯独怕惹着刘灵儿生气。本来她看到连刘灵儿都为此事为难，想在郡主面前好好表现表现，讨讨她的欢心，没想到又招来刘灵儿好一顿数落，她赶忙把嘴一闭，一句话也不敢多说了。刘凌霄接过话说，此事切不可鲁莽行事，刺杀当朝长公主可并非儿戏，必须从长计议才是。郭姐又偷看了一眼刘灵儿，赶忙拱手向刘凌霄回道，是属下遵命。此刻刘灵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她踱步到窗台前看看窗外，过了一会儿她问道，父王可否知道太皇太后压制和架空新皇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吗？张次公甚为不解，真正目的不就是为了扶持我家千岁继位称帝吗？刘凌霄立刻收起了笑容，微微摇了摇头，这本王岂能不知，他老人家真正在乎的是他窦家在朝堂上的权势。刘灵儿悠悠地问道，难道父王就甘心日后像如今的刘彻一样做个被窦家遥控指挥的傀儡皇帝不成？这句话正好戳中了刘凌霄的软肋。作为皇室宗亲的刘凌霄来说，把刘彻的皇位取而代之在他看来不算谋逆，因为他也是太祖高皇帝刘邦的子孙，同为皇族血脉，谁做皇帝那都是他们刘家做天下，怎么说都是天经地义名正言顺的。可是一旦想到刘家的皇权被操控在外姓人手中，刘凌霄怎肯轻易任由他人摆布呢？想到这儿，刘凌霄的眼神马上阴冷下来，他语气恨恨地说，我刘姓的天下岂能任由外戚所左右？父王如今委身于窦家，也只不过是韬光养晦之计，借助他窦家的势力完成父王的霸业罢了。待霸业已成之时，断不能再容他窦家兴风作浪。刘灵儿闻言一笑，父王，如今窦家可是大有权倾朝野之势，就连王太后的王家都不敢和窦家正面对峙，那王太后任由刘志被太皇太后架空，连管都不敢管。哼，倘若父王有朝一日荣登大宝，那时人家窦家早已成了庞然大物，父王若再想解决掉窦家，

0: 可就要比登天还要难。
1: 那女儿有何高见？刘林霄皱着眉头问道。
0: 刘灵儿略加思索后说，父王现在虽然投靠太皇太后，借助窦家的势力，但父王必须未雨绸缪，要建立自己的势力，同时和内外各方势力结成盟友关系。到那时，就算他窦家势力再大，父王也有坚实的班底和同盟与之抗衡。
2: 刘林霄不禁点了点头，
1: 女儿所言甚是，此事父王已有安排。
0: 刘灵儿继续说，其次父王必须尽快促成太皇太后抓住刘彻的把柄，废掉他，立父王为帝。
2: 刘灵霄神情向往地说道，
1: 这正是父王的夙愿，自然是一早不一晚，父王早就想尝尝坐上这皇帝宝座的滋味了。
2: 刘灵儿却摇了摇头，否定了他父亲。
0: 父王称帝的夙愿，女儿自然是知道的，但女儿所说的尽早废掉刘彻，让父王上位，却是另有原因，其因有二。
1: 哦，女儿快快讲来。
0: 刘灵霄颇有兴趣。其一，父王若提早称帝，那时窦家的势力尚未彻底做大，父王可以以一国之君之威严号令天下，再联合内外盟友的势力将窦家歼灭，父王才可不受制于窦家。
1: 女儿所言极是。
2: 刘林霄不住地点头应诺。
0: 刘灵儿继续说，其二，下月初三就是太皇太后66岁大寿，这在我朝已经算是高寿了，谁能预料到太皇太后还能有几岁的寿数？这窦家之所以在朝中势力庞大，全因为有太皇太后在宫中坐镇。倘若他老人家哪天寿终正寝了……
2: 说到这儿，刘灵儿止住了话，他抬眼看向了刘林霄。
1: 刘林霄急迫地问道，若那样又将如何？
0: 那时窦家可就群龙无首，自家的麻烦都解决不完，恐怕再也无能力拥戴父王上位了。
1: 况且以那王太后的手段，必然会借机大肆铲除窦氏一族，趁机把他王家做大。恐怕到那时，别说父王的皇图霸业成了泡影，就连父王和咱淮南王一脉的性命肯定都不保了。
2: 刘灵儿的话绝非危言耸听，窦太皇太后是个手腕和谋略俱佳的女人，具有领袖气质，有她在世，窦家就会围绕在她的周围拧成一股绳，可以无坚不摧。而窦太皇太后如今已经66高龄，这在汉帝国是不多见的，倘若她哪天不在世了，窦氏一族中很难再有谁具备实力和魄力接替窦太皇太后的领袖地位，这样窦家必然会变成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甚至相互交恶攻伐，那手段狠辣的王太后岂能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必然将窦家各个击破，屠戮殆尽而后快，而王太后又怎么能放过刘凌霄呢？想到这儿，刘凌霄浑身不禁一阵寒颤，他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不错，必须趁太皇太后在世之时完成计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0: 现在看来，太皇太后虽然不满刘彻继位称帝，但只要他乖乖听话，太皇太后未必真的有废掉刘彻的打算，毕竟他是先帝钦定的继任之君，太皇太后恐怕也是有所顾忌的。
2: 刘灵儿紧跟着说道。
1: 刘林霄则沉思了片刻，又自言自语，当务之急必须抓住那小儿刘彻的把柄，让太皇太后下定决心废了他。
2: 见刘灵儿将淮南王刘灵霄当下的局面分析得如此清晰透彻，郭姐在心中不禁暗自钦佩，她赶忙对

0: 虽然生得妩媚俏丽，妖艳撩人，任何男人见了都会被她婀娜动人的外表所吸引，欲罢不能。可在刘玲儿那性感的身体里面，却有着一颗征服天下的男人心。一直以来，刘玲儿总是感到不平，凭什么掌控天下、搅动时局的都是男人，而不能是女人呢？凭什么女人就一定要将自己的身家命运交给男人，还要委身于男人？她不服，更准确地说，她不甘。但如今机会来了，要是说到刘玲儿和其父亲淮南王刘凌霄之间的嫌隙，刘玲儿原本可以不必如此上心地为刘凌霄谋划大事，他之所以如此努力地做，更是有着自己的另一番打算。刘玲儿就是要借着父王刘凌霄和五弟刘彻的这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来证明自己的高明，让世人看到自己有多么的不凡，让所有人都知道是他，一介女子刘玲儿能够左右整个大汉帝国的未来和前途，而赢了天下的男人。而对于爱情，亦或说对于男人的情感，心如死灰的他早已将这种情感埋葬了。如今能将一众男人的性命和命运玩弄于自己的鼓掌之间，让他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夜晚未央宫群的夜庭中，这个阴暗肮脏阴森破败的所在，是皇城中专门囚禁宫内罪犯的地方。和幽闭圈禁后宫嫔妃的永相别院不同的是，被囚禁在夜庭的罪犯全部会被罚为罪奴，整日干着最为肮脏下贱的粗活，还时不时的会被看管这里的宦官和守卫欺凌一番，过着猪狗不如、生不如死的悲惨日子。长乐宫的宫廷御用画师夏醉，因为画了一幅卫子夫的裸身画像获罪，被陈皇后罚入夜庭为奴，已经有七八天有余了。除了前两天被提审到未央宫金殿上指认卫子夫外，这夏醉就一直被圈禁于此，根本无人问津。这天夜里，夏醉又干完了一天繁重的活，拖着乏累之极的身体，被守卫推推搡搡地拖进了夜庭的三号牢房之中。赶紧进去！进牢房时，夏醉被守卫毫不客气地狠狠推了一个趔趄，险些摔倒了。但是夏醉已经习惯了，曾经的那股趾高气扬的态度荡然无存，而且还点头哈腰的一个劲儿向守卫致谢。谢谢。哐当一声，牢房的门被从外面锁上，守卫看也不看夏醉一眼，扬长而去。夏醉颓唐的凑到了摆在墙角处的那个光秃秃的铺上，他呲牙咧嘴的半靠半躺了上去，吃力的用手揉捏着因为过度劳累而已经肿胀的小腿，浑身的疼痛让他痛苦的不停低声呻吟着。就在这时，牢房门上的那个小门洞被咣的一声打开了，一碗不知是什么糟干混合在一起的饭被扔了进来，而且门外传来了守卫厉声的呼喝声：三号吃饭。饥肠辘辘的夏醉迫不及待几步来到小门前，端起那碗饭一看，被蒸得半生不熟的过期粟米已经透出了惨黑色，上面只放着一两片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烂菜叶子，整碗饭散发着一阵阵馊臭的恶心味道，别说吃了，就是闻着都让人作呕。夏醉不禁捂着鼻子，随即他把脑袋贴近小门洞向外面喊道：军爷，军爷。门外的守卫刚要离开，听见夏醉的喊声，又不耐烦地退了回来。他冷眼看着小门洞上夏醉的脸，颇为不悦：喊什么喊，有什么事儿？
1: 军爷，

0: 这今日怎么又吃这个呀？夏醉陪着笑脸说，守卫不屑地看着夏醉，轻蔑的一阵冷笑。哟呵，怎么着？这里的饭食不合夏大人的胃口了？夏醉为难看着那碗饭，然后谦卑地回道：“这，君爷您看，这实在是难以下咽呐。”守卫看了看夏醉，又看了看那碗饭，好像很善解人意似的，点点头。那好，来，把那碗饭拿过来吧。夏醉一见有门，就赶紧把那碗馊气熏天的饭递到守卫的面前，然后用卑躬屈膝的口吻商量着：“多谢君爷，多谢君爷。这下官……不，在下只求一碗像样的饭食，别无奢求，别无奢求。”守卫接过那碗饭，那扑鼻的馊味熏得他赶紧捂着鼻子。还没等夏醉把话说完，那守卫却出人意料的猛地把饭碗啪嚓一声摔到了地上，里面的馊饭被溅得到处都是。这一下可把夏醉吓得不轻，他张口结舌的：“君爷，您这是何意啊？”“
1: 好你个醉奴，有什么资格挑三拣四？既然难以下咽，那就别吃了。”
0: 守卫厉声的骂道。夏醉这一下可被守卫给激怒了，他眼眉倒竖，厉声咆哮：“
1: 小小一个掖庭守卫，竟然对本官无礼！”
0: 守卫双眼一瞪：“这里就这个规矩，爱吃不吃，不吃等死，少拿你当官时候的做派。不要忘了，你现在不过就是个下贱的掖庭罪奴罢了。”夏醉气愤地指着那个守卫叫喊：“你们知不知道，本宫在这掖庭中只是暂时的，难道皇后娘娘没有差人提前知会你，要好生侍待本官吗？”守卫闻听此言，不禁哈哈一阵大笑：“皇后娘娘身份何等尊贵，怎么会搭理你这个罪奴的死活？”“
1: 不，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啊？”
0: 夏醉闻言不可置信地大叫着，随即他完全陷入失控的状态。他双手不断地猛烈地摇晃着牢房的木头栏杆，满脸不解地咆哮道：“
1: 不，皇后娘娘是亲口答应过本官的，本官只是暂时在此，不日必会出去，而且在掖庭中也会好生侍待本官，不让本官受罪的呀。”
0: 守卫见夏醉不停地大呼小叫，不禁气往上冲，他怒道：“
1: 娘娘的知会我不曾听说，但这掖庭的规矩我得给你好好上上一课。”说着他毫不客气地砰砰几棍，狠命打在了夏醉握着木头栏杆的手上。
0: 这几下可把夏醉打得不轻，疼得他赶忙收回了双手，蹲坐在地上，捂着被打的手不住的痛苦呻吟着：“
1: 再敢大呼小叫，休怪我不客气，少不了一顿狠打。”
0: 守卫举着棍子怒视着夏醉吼道。夏醉被打得哪里还敢顶嘴呀，他一脸哀怨地低头唯唯诺诺地回道：“在下不敢，在下不敢了呀。”守卫见夏醉服帖了，他冷哼了一句：“
1: 哼，别管你在外面多大的官，到了这掖庭就是罪奴，给我老老实实的，否则有你的好看。”
0: 说完他一脸不屑地摇着手中的棍子离开了。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3: 绣衣御史以谍战破困局，以权谋定乾坤，演绎惊心动魄的朝野博弈。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

0: 播出《秀衣直指》，神秘人是谁？找下罪做什么？陈皇后又会如何对付卫子夫？悬念迭起，请听《秀衣直指》第二部第35集。
1: 斗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秀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2: 第35集，同病相怜。夏醉趴伏在牢房里，捂着已经被打得肿胀像火棍一样的手，哀叹不已。他小声的喃喃自语：皇后娘娘，你这是何意呀？您可是亲口许诺了微臣呐，事成之后定将微臣接出掖庭，还要重赏微臣。这么多天都过去了，您是不管微臣了吗？让微臣在这里受尽折磨。正在此时，夏翠突然看到一双脚站在了自己的牢房门口。他还以为那个凶神恶煞的守卫听到自己的嘟囔，气不过又回来了呢。他赶忙闭住了嘴，也不敢抬头，语气悲催地央告着：君爷，在下不敢了，在下真的不敢了。正说着，夏醉猛然闻到了一股久违的肉香味儿。他胆怯地抬起头定睛看去，却只见一只香喷喷的烤鸡被从牢房门的那个小门洞里摇摇晃晃地送了进来。见到香喷喷的烤鸡送到自己嘴边，多日昏心未尽的夏醉贪婪的眼睛里释放出渴望的目光，他恨不得马上扑过去抢过烤鸡大快朵颐一番。但他转念一想，刚才那守卫还盛气凌人地对他一番羞辱和打骂，不对呀，这会儿怎么就送来了一只烤鸡了呢？谁知道这守卫究竟安的什么心？想到这里，夏醉努力地忍住饥饿，没敢马上去碰触那只烤鸡。他怯生生地小声说：君爷，这是……夏醉一边说着，一边微微抬起头，偷偷地向牢房外看去，却见站在牢房外送烤鸡进来的那个人，并不是刚才的那个守卫，而是一个身披黑色连帽裹身斗篷的陌生人。那套在头上的帽子几乎遮住了这个人的大半张脸，在昏暗的牢房里更加难辨此人的容貌。夏醉见状不禁大惊失色，虽然他看不清此人的面貌，但单看身形和装束，他敢肯定此人绝非掖庭中人。这掖庭因为是关押宫中犯罪之人的所在，向来是守卫极为严密的，而这个人竟然可以从容地避开巡逻守卫的把守，能够来去自由，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可见此人的身手堪称了得。突然夏醉的心中升起了一种极为不祥的预感，他本能地向后退了几步，颤声问：你是何人？你要对本官做什么？那个陌生人却并未直面回答夏醉的疑问，而是低沉的嗓音：夏大人，别来无恙啊。与此同时，位于未央宫东南角永向别院的一间柴房中，卫子夫正衣衫褴褛地蜷缩在角落里。自从青云山洞洞穴中被刘彻救回来，他就被窦太皇太后下旨幽闭于永向别院的这座柴房里。詹氏府的宦官们更是在窦太皇太后和陈皇后的授意下，每天都像过堂一样把他逼问一番，非让他承认私下逼迫画师下罪为他画风月画像的罪名。卫子夫说什么也不承认，几个宦官没少给他苦头吃，连日来的几多遭遇把卫子夫折磨得精神几近崩溃。此时的他疲倦地微闭着双眼，默默想着心事。

0: 卫子夫隐隐约约听到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这声音到了他的柴房门口，戛然止住了。过了一会儿，一个轻微的声音传了进来：子夫妹妹，是你在这里面吗？是谁？卫子夫狐疑地向着门外问道。此时柴房的门被轻轻地打开了，一个人影轻手轻脚地钻了进来。借着微弱的烛光，卫子夫仔细地看过去，这个进来的人正是武帝刘彻的侧妃李默勋。
1: 啊，李夫人。
0: 卫子夫惊讶地赶忙站起身就要下拜，李默勋赶忙一把扶起了卫子夫。
1: 啊，子夫妹妹不必多礼。
0: 这李默勋比卫子夫年长一岁，年方18，又因为是武帝刘彻母亲王太后的侄外甥女儿，所以被刘彻封为夫人，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陈皇后。而卫子夫仅仅被封为美人，无论从年龄上还是在后宫地位上，李默勋都高出卫子夫一等，所以他称呼卫子夫为妹妹。此时李默勋环望了这间昏暗简陋的柴房，他不无感叹道：哎，妹妹如何就住在这样的地方？卫子夫苦笑了一声：这永巷别院本就是囚禁之地，哪有什么好日子可过的。李默勋看着卫子夫一身泥污，面容憔悴，心疼不已地说：子夫妹妹定是受了不少的苦。被李默勋这么一问，卫子夫不由得神情委屈地低下头，但随即他马上抬头疑惑地问道：李夫人，这永巷别院禁止他人擅自入内，你怎么冒着如此风险进来了？李默勋这才想起来此行来的目的，他赶忙拉着卫子夫的手：
1: 啊，子夫妹妹，姐姐此来是特意给你提个醒，陈皇后既恨陛下宠你而疏远于他，早就恨你入骨了。我知道你一定是被那陈皇后所诬陷才落得如此境地，你一定要小心他，之前他没能置你于死地，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必然会再出奸计构陷于你的。
0: 李默勋的一番话正好说到了卫子夫心里，他情不自禁地现出了一脸的无奈，眼泪止不住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1: 忽然卫子夫的心里马上又警觉了起来，
0: 虽然他生性温良，可这次被陈皇后害成了这样，多少有些如惊弓之鸟一般的开始怀疑起一切来。再加上他在这后宫中待的时间也长了，耳濡目染的看到了不少后宫中尔虞我诈、争风吃醋的争斗，这李夫人和自己平日里也仅仅只是相识而已，算不上朋友，然而他却莫名其妙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提醒自己，就显得颇为蹊跷了。
1: 莫不是此番又是陈皇后给自己设下了什么圈套，而这李夫人就是诱饵不成？
0: 有了这样的警觉，卫子夫赶忙忍住了眼泪，眼神有些闪烁地回道：
1: 李夫人的话从何而来？臣妾怎么听不懂了？
0: 李默勋似乎看出了卫子夫心中的顾虑，他长叹一声：
1: 子夫妹妹这是怀疑起姐姐来了。也难怪，姐姐不怪你。
0: 卫子夫并未迎合李默勋的话，只是冷静看着李默勋一语不发。李默勋美眸低垂，一脸惆怅地继续说：
1: 跟你明说了吧，姐姐虽然是以太后侄外甥女儿的身份入宫服侍陛下的，按理说这身份已经不低了，怎奈那陈皇后自是是太皇太后的亲外孙女，地位崇高，在后宫中骄横跋扈，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我本无意和她争宠，可是她却处处为难于我，给我脸色看。
0: 卫子夫知道李默勋此言的确不虚，那陈皇后仗着窦太皇太后和她母亲馆陶长公主的庇护横行后宫，看不起其他嫔妃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儿，而且窦太皇太后与王皇后

素来不合，所以陈皇后总是故意给李默勋难堪，甚至当众羞辱他。只听得李默勋继续说，一入宫闱深似海，在这后宫之中，我与妹妹也算是同病相怜了。卫子夫怎的不是感同身受呢？听到此，他不由得又落下泪来。昨日姐姐偶尔路过陈皇后的交房殿，无意间听到那个楚服秘密地在向其他宫女交代了什么，言语间好像提到了你的名字。姐姐不忍心看到你又被那陈皇后害了，故而冒险前来给子夫妹妹提个醒。李默勋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卫子夫这才意识到自己误会了对方，他颇有歉意地握住了李默勋的手说，姐姐，子夫刚才错怪了姐姐，还请姐姐不要见怪。李默勋心绪沉重地摇了摇头，姐姐怎么会怪罪妹妹呢？只是姐姐被选入宫，实乃身不由己，本想安安稳稳与世无争的生活，没想到却备受那陈皇后的羞辱。幸亏有妹妹你在，姐姐至少还不觉得孤立无援。卫子夫被李默勋说的是感触良多，他满含泪水地回道，姐姐，倘若妹妹能逃过此劫，子夫定当与姐姐做一对好姐妹，日后在这后宫之中相互照应，不离不弃。李默勋也激动地努力地点了点头。此时卫子夫看着门外，突然面露惊慌地说，哎呦，姐姐，子夫倒是忘了，此处是禁地，姐姐偷偷来此已经是犯了忌讳，若是被这里的宦官发现了，肯定对姐姐不利，姐姐还是速速离开为妙。卫子夫的话音刚落，只听得柴房外面传来一个宦官的高声呼喝，皇后娘娘到。李默勋和卫子夫闻听此言，都吓得大惊失色。话到人到，还没等卫子夫和李默勋做出反应，柴房的门砰的一声就被推开了。陈皇后带着巫女楚服、贴身宫女清歌和一众宫女凶神恶煞般的站在了门口。李默勋一见不禁慌了神，不由自主的赶忙趴伏于地叩拜陈皇后，臣妾李默勋拜见皇后娘娘。卫子夫也不得不跟随着倒身下拜。其实陈皇后此刻面对眼前的场面也有些诧异，她此来的目的原本是奔着卫子夫来的，的确她没想到会在这里撞到李默勋。在陈皇后的印象中，这个李默勋始终都是一个胆小唯诺，大声都不敢出，整天看她陈阿娇的脸色行事的李夫人，今日怎么敢有胆量闯入这永向别院的禁地来看卫子夫呢？想到这儿，陈皇后傲慢地扬起脸，语气不阴不阳地说，没想到李夫人也会在这里啊，臣妾。李默勋胆怯地趴伏在地上，吓得一句话都答不上来。陈皇后转脸不屑地看了一眼卫子夫，然后又看向李默勋，她话中带刺地说，李夫人和这贱女人当真是姐妹情深呐，她都如此禁地了，你还敢来看望于她？李默勋浑身抖得更剧烈了，他趴在地上支支吾吾的，臣妾没有。不等李默勋把话说完，陈皇后气焰更加嚣张起来，她柳眉倒竖，厉声斥道，李默勋，后宫嫔妃严禁擅入永向别院的规矩，难道你不知道吗？你就不怕本宫将此事汇报给太皇太后他老人家治你的罪吗？一旁的卫子夫虽然性格温婉，但他天性宅心仁厚，李默勋冒着风险偷偷跑来给自己提醒防备陈皇后，已经是很大的恩德了，如今却不想被陈皇后撞到，他又怎能忍心看着李默勋遭此横难呢？再说就是这陈皇后将自己害成这般境地，如今他又将矛头指向了李默勋。
卫子夫积压在心中的万千委屈在这一刻化作了一股冲动的动力。他把心一横，忽然直起了身子，对陈皇后说：皇后娘娘容禀，臣妾有话说。陈皇后闻言斜眼瞟了卫子夫一眼：卫子夫，你要说什么？卫子夫顿了顿心神，直言：既然皇后娘娘拿出后宫的规则来责备李夫人擅入永相别院，那臣妾请问皇后娘娘，您现在又身处在何地呢？这陈皇后被问得一时糊涂了，她莫名其妙地回答：这里自然是永相别院了，又如何？卫子夫一笑：好，那臣妾再请问皇后娘娘，您是否有太皇太后或者陛下给您的可入永相别院的旨意吗？这不曾有。那既然如此，皇后娘娘同样身为后宫嫔妃，此番擅闯永相别院又该当如何论处呢？卫子夫义正言辞地质问着陈皇后。陈皇后被卫子夫问得顿时哑口无言：你本宫……李默勋紧张地扯了卫子夫的衣角一下，示意他不要再出言激怒陈皇后了。卫子夫却瞪着一双眼睛盯着陈皇后不放，等待对方的回答。一旁的巫女楚服不失时机地赶紧维护起主子的颜面，她厉声说：大胆卫子夫，竟敢对皇后娘娘出言无礼。卫子夫自知如今自己的处境已经是跌到谷底了，他还有什么可顾忌的，说什么也不能让陈皇后再加害李夫人了。所以卫子夫毫不退让地回答说：皇后娘娘作为后宫之主，本当身体力行给后宫嫔妃和一干人做出表率来，倘若太皇太后他老人家知道皇后娘娘也擅闯永相别院，想必皇后娘娘也不好过吧。楚服刚想再反驳，陈皇后立刻给他使了个脸色，不让他说。楚服不得不只得闭住了嘴。按照大汉后宫的规矩，皇后作为后宫之主，若是犯了错，更是要罪加一等的。陈皇后心里自然知道，她这次擅闯永相别院的确是犯了禁忌。虽然窦太皇太后对陈皇后疼爱有加，但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犯了错，窦太皇太后也不可能置之不理，这以后还如何能服众呢？这个道理陈皇后心里很明白，她犯不上为了这个李默勋让他自讨苦吃。再说了，李默勋的背后毕竟还有个王太后给撑腰，仅凭这一件过错也不可能把他怎样。陈皇后只得暂时忍下这一口气，以后同在后宫之中，哼，有的是机会给他好看，倒也不急于一时。倒是这卫子夫，上次没能整死他，陈皇后担心卫子夫再翻案，当务之急就是赶快将卫子夫处理掉，永绝后患才是上策。想到这儿，陈皇后狠狠瞪了卫子夫一眼，然后态度缓和了一些，对李默勋说：李夫人，本宫这次就看在太后的面子上，不跟你计较了。倘若再让本宫发现你违反了后宫的规矩，可就不要怪本宫无情了。臣妾万谢皇后娘娘开恩，万谢皇后娘娘开恩。李默勋如临大赦一般的赶忙伏地不住的谢恩。虽然陈皇后心里知道自己擅入永相别院犯了禁忌，心里不免理亏，但嘴上却一点也没服软。他冷冷地对卫子夫说：本宫此来自有本宫的道理，还轮不到你这个贱女人对本宫说三道四，你还是先想想自己的处境吧。楚服紧跟着插话说：哼，你逼迫画师下罪，私画风月画像的事儿，人证物证俱在，太皇太后震怒，而你却死不招认。我家皇后娘娘宅心仁厚，此来的目的就是劝你不要再心存侥幸，痛痛快快地招认了吧，免得再无端地受罪。陈皇后也在一边接话：是啊，卫子夫，你若招认了，
本宫念在曾与你同时

0: 日陛下的情分上，定会在太皇太后面前为你求情，可保从宽处理于你。卫子夫听闻此言，不禁冷笑了一声，他正色道：皇后娘娘，臣妾是否真的做过此事，是不是有罪？
1: 我来看看这个。
2: 叹为观止，谁的作品？
1: 主要是容你，
2: 如果能画出现实，他就是大师了。
1: 这不是现实，
2: 这是画家梦中的理想，现实中没有一个女人会有这种仙女般的纯真。
1: 那是你没见过她。
2: 你见过她？
1: 去年在伦敦。你只要有耐心，也会有机会的。
3: 阁下，
1: 我正忙着呢，待会儿再和你谈吧。
3: 可事情很重要，阁下。
1: 那好吧，可是得快一点。
3: 好的。
4: 多豪华，是一座真正的宫殿，但愿大使喜欢我们。
5: 别担心，他会喜欢的。
4: 待会儿你别说话，查理教过我应该怎么跟大使说话。
1: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们在哪儿？
4: 他来了。
1: 请你们原谅，真是太失礼了，我事先不知道你们来了。小姐的芳名是
4: Emma Hart， 你也许还记得我。
1: 是啊，当然，我当然记得。
4: 这是我母亲，阁下。
1: 欢迎来纳布勒斯夫人，这是我的朋友法国大使，住在罗马。
4: 是的，阁下，罗马真是美极了，月光下的大剧场和梵蒂冈的建筑令人难忘。
5: 那天我们差点见到教皇。
1: 真遗憾，夫人。
2: 你们去过比萨吗？见过那著名的斜塔吗？
4: 去过，阁下，那儿的风景非常美丽。比萨斜塔不愧是整个欧洲最最独特、最最可爱的建筑。
5: 利物浦有个肥皂厂，它的烟囱也是斜的，它斜搁在仓库顶上，主教说它是上帝的手指。
4: 查尔斯，格雷威尔先生向阁下致以问候，他希望我不要辜负你的款待，希望我回家前学会法语和意大利语，他将在十月上旬来接我，并且希望我问候他叔叔。
1: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从他那里收到的礼物，你们旅途劳顿一定很累了吧。 Francis， 你领他们去房间。再见，夫人。再见，哈特小姐。
2: 他是谁？
1: 查尔斯发现的。
2: 发现？在哪儿发现如此尤物？
1: 是在菲特斯通城堡哈利爵士的家里发现的。
2: 他是哈利爵士的亲戚，
1: 也可以这么说。整个狩猎季节，他都在那儿和他的猎物哈利玩得很痛快。
2: 哦，哈利是在哪儿发现他的？
1: 在格兰博士的舞会上和七层纱舞会上发现的。
2: 他是舞女，
1: 也可以这么说，而且很受欢迎。每脱一层纱，就有一批观众。可是最后一层纱刚刚落地，警察就闻风赶到了。
2: 我年龄越长，对女人好像越不懂了。
1: 那要怪你以前过的学究生活。你别问他的身世，他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原先是个贫穷的农村女孩，失过两次身，人们常说每堕落一次，身价就提高了一倍。
2: 他竟成了大使家的座上客，你不计较他的污点？
1: 污点？你看这雕像，本来在希腊的宫殿里，然后被野蛮的士兵推到了污泥里，一直在地底下埋了整整2000多年，后来被农民的犁拉出来，从此每年都被人卖来卖去，最后才算物归其主，到了真正懂得如何欣赏他的行家手里。瞧，我的朋友，他的美并没有因为过去而逊色。盖文，晚上我要请哈特小姐用餐，8点钟。
3: 是，阁下。
4: 非常谢谢，有什么事我会打铃的。
3: 好的，夫人。
4: 两个大使，是两个，你觉得我怎么样？举止得体不得体？
5: 你非常非常可爱。
4: 好了，还算顺利。可是妈妈，你别再提什么肥皂厂了，别搅了我跟查理的婚事。查理说威廉爵士对这种事最敏感了。
5: 你根本不必担心威廉爵士，我想不出3个月他就会对你百依百顺。
4: 3个月？不，他今天就会这样。1个月后，查理就会来接我们回去，他对我一定会很满意的。
5: 他当然会，我们不必急，现在住在这儿挺好。 我们不用。

0: 一文钱。
1: 是的，可我呢整天说，是的阁下，当然阁下，不阁下。哦，我真想我的查理。
0: 他是个不错的年轻人，可是作为母亲，我认为没人配得上我的艾米丽。
1: 可是没有查理，就没有我的一切，一切的一切。他使我成了一个贵夫人。
0: 知道，亲爱的，知道。哦，你看那座山正在冒烟，听说几年前也冒过一次，死了好几个人。利物浦可从没发生过这种事。
1: 哦，妈妈，瞧你，那是一座火山，有人专程来参观。他叫什么？查理说过100次了，冒烟的山，威斯威火山。威廉爵士要问你，你就说美极了。
0: 好，亲爱的。
1: 他和古罗马的历史连在一起，说是国王伊鲁或者基督徒放的火。记住，妈妈，要想当贵夫人，就得有点知识。每次我吃到鲜美的鱼，就会不由得想起大海。
2: 什么？
1: 大海，阁下。
2: 哦，是吗？
1: 查尔斯很善于跟人交谈。
2: 是谈鱼？
1: 你真是太风趣了，阁下。
2: 每当你叫我阁下的时候，我就觉得老了一岁。
1: 爵士。
2: 这样好点。告诉我，亲爱的，我侄子真的说过他一定会来这儿吗？
1: 他说过，要不是脱不了身，他这次就离开伦敦和我们一起来这儿了。
2: 听我说，亲爱的，既然我们将要住在一幢房子里，我想我们还是把话说透比较好。我并不想扫你的兴，可是我不得不向你指出，我的侄子并没有像你说的这么完美。查尔斯·格雷维尔永远不会来那不勒斯。
1: 可是阁下，我叔叔他亲口答应我的。
2: 你也许不知道，他的诺言和行为之间的距离一向很大。
1: 可对我的事还不至于。
2: 你对他的信任确实令人感动。他答应过娶你为妻？
1: 那当然，见到他你就知道了。
2: 恐怕我不得不粉碎你这个甜蜜的梦想。我的侄子从来没有过要娶你的念头，即使我同意，他也不会。
1: 你在说什么，阁下？
2: 我说，他绝不会娶你，艾玛。
1: 这是不可能的。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把我们母女送到这儿来呢？
2: 也许他认为你和他叔叔一块度假更好。
1: 可我不需要度假。不，一定有别的原因。那度假之后他不想娶我，他想怎么样？几年来他一直对我说他要娶我，我并没有逼他，能和他在一起我就满足了。告诉我，阁下，请你对我说实话，查尔斯跟你说过我过去的事吗？
2: 说过。我想只有这件事他对我说了实话。亲爱的，我并不想叫你难堪。
1: 难堪？这谈不上，我没什么好难堪的。我承认在查尔斯之前有过别的男人，当时我还小，我无知，做了错事，我太相信男人的诺言。可是这些情况查尔斯在答应娶我之前就已经都知道了。现在我变了，不仅仅是外表，内心也变了。我变好了，真的变好了。他为什么要骗我，把我送到这儿来？他想干什么？
2: 查尔斯欠了许多债，你知道吗？
1: 是的，这我知道。
2: 我已经为他支付了大约5000英镑的债，另外他还能得到一大笔钱让他挥霍一段时间。
1: 明白了，我明白了。他把古董油画卖给你，在那些摆设当中还有一个 Emma Hart。 这不公平，这太不公平了。他不应该这样把我举起来又把我摔个粉碎。
2: 亲爱的，
1: 别装了，你和他是一路货色，也许你们并没有做过这笔交易。我不会待在这儿，我要离开这儿就走。
2: 亲爱的，别往心里去，忘了查尔斯，忘了过去的事，忘了伦敦。我可以为你提供更美好的新生活。那不勒斯很有魅力，你会喜欢他的，人们会羡慕你。当然不是目前，可你还年轻，一切可以从头。

0: 没什么，去休息吧，晚安，艾玛。
1: 从此我忘了伦敦，忘了过去，年轻的我一切从头开始。我学法语、意大利语，学唱歌，学音乐，得到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我成了他妻子，哈尼尔的夫人。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我女儿欧夫人在睡觉。早上好，伯爵夫人。
2: 早上好，太太。
1: 我女儿夫人还没起床，你等一会儿没关系吧？王后今天好些吗？
2: 她的感冒很麻烦，太太，喉咙疼得要命。
1: 有没有流鼻涕？
2: 没有。
1: 治喉咙疼最有效的办法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用羊毛袜子围脖子上。
2: 哦。
3: 早上好，早上好，伯爵夫人。
2: 早上好，阁下。
3: 艾玛还在睡觉？
1: 她还没醒。这种事丈夫还用问别人？床上翻个身就知道。
3: 对，可那不勒斯王后不可能把袜子围脖子上的。
1: 可那不勒斯王后只要有双柔软的羊毛袜就不会喉咙疼。
4: 查尔斯克雷威尔伦敦，
1: 打开吧，打开。
4: 不必了，原封退回协商，查无此人，退回原处。哦，查尔斯，这封信迟到了三年，至少对我来说你已经不存在了。
1: 你幸福吗，孩子？
4: 幸福？三年以前我以为我的全部幸福就是嫁给查尔斯·克雷维尔，后来我曾经想报复，这可以说是实现了。后来我又梦想能出入宫廷，没想到梦想也终于实现了，我全有了，一个女人所祈求的我全都得到了。我不幸福吗？
5: 我当然幸福，妈妈。
1: 只要你觉得幸福，我也就快活了。作为贵夫人的母亲，我也可以风光一番。
5: 瞧你说的。
1: 哦，你真可爱，妈，你真是个大美人。
5: 哦，那你呢？头上的帽子，身上的裤子，还有这漂亮的裙子。
1: 不行了，你才是个美人呢。
6: 打扰了，夫人，有件事向你请示。
5: 好，走吧，再见，妈妈。
6: 是关于星期天晚上宴会的事。
5: 首先请大主教阿格尔公爵夫人，如果没表演再请圣卡洛夫人，威尼斯的两位夫人雷格尔隆，
6: 圣乔维尼伯爵夫人，
5: 让他坐在威廉右边，伯爵夫人右边是侯爵夫人，法国大使就坐在他们中间，让他跟老妖精聊聊。
6: 哦，夫人，威廉爵士说现在暂时不能邀请法国大使。
5: 为什么？
6: 威廉爵士说我们两国有点麻烦。
5: 威廉，到底出了什么事不能请法国大使？星期天的晚会少了他不行。
3: 亲爱的，介绍一下，阿格莫纳华舰长。
5: 你好，威廉，我需要他。他很幽默，又是单身，我需要个男的凑一对儿。瞧。
3: 很抱歉，亲爱的，恐怕近期之内我们不能见法国大使。
5: 为什么？他怎么了？
3: 让舰长解释吧，他刚带来重要消息。
5: 哦，
7: 向法国宣战。
5: 宣战？糟糕，法国大使来不了了。哦，亲爱的，现在叫我找谁去和那两个老太婆纠缠呢？我的舰长大人，如果你星期天晚上能赏光，那太好了，你将和那不勒斯最迷人的贵夫人共进晚餐。
7: 不，今天晚上我就要走。
5: 哦，我想你一定有急事，那我不打搅你们了，你们谈吧。
3: 舰长，你刚才说舰队司令有什么话？
7: 是的，呼的勋爵要求我转告你。
3: 尽管说，我对夫人没任何秘密。
7: 哦，威廉爵士，请你原谅，我不习惯在女士面前讨论这种事。
5: 哦，事情这么严重。哦，天哪，十二点我要去见王后的，她一定要先和我商量好衣服的式样再去定做。
3: 这可是个很重要的责任。
5: 再见，威廉。
3: 再见。
5: 再见。
7: 土龙被围，将军需要一万人守卫他，从英国调来需要三个星期，可从这儿调只要两天就够了。根据两国协定，那不勒斯有义务提供合作，将军希望你能够立即从那不勒斯国王那儿得到这支军队。
3: 得立即申请谒见那不勒斯国王。
7: 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破例，应该立即进宫去。
3: 进宫去？难道要我闯进宫去吗？

0: 那你什么时候能见他？
1: 最早星期五，星期六更有把握。
0: 星期六，这可是刻不容缓的事。
1: 我的舰长大人，事情只能这么办，许多繁文缛节你不懂。我现在就去申请。
2: 对，那也是我。喜欢吗？吉普赛姑娘看着情人扬帆离去。
0: 是吗？
2: 听着，这事儿对我来说很容易。你们的话我都听到了，因为这里的房间门是不关的。你很担心吧？你的使命太重要了。可你想过吗？有时候女人办事比男人更容易。
0: 我没想过，汉密顿夫人。
2: 告诉你，十分钟以后，我将在王宫里和王后在一起了。
0: 王后？调动军队可是国家大事。
2: 那就更得找王后。告诉你一个公开的秘密，也许除了你以外，整个欧洲都知道，那不勒斯的君主就是王后。
1: 好，你来了，上校。我会在半小时之内把申请备好。我认为明智的做法是要求8000人，这就能批准5000人。
2: 我们要求20000人，最后批准10000。瞧，
0: 不胜感激，汉密尔顿夫人。他和王后所进行的周旋，简直是军事战略中的杰作。
1: 上校先生，看来你早就见过真正的大事，居然见到了王后。
2: 上校先生，你既然已经提前一个星期得到了援兵，那就不必这么急着走了。今天晚上在你船上办个舞会，请王后来。如果你答应让国王指挥乐队，那他也会来。我们把船开出港口，一直开到格鲁特为止。你简直想象不出月光下的凯普里该有多么美。战船上摆满鲜花，大家尽情地玩，我的舞跳得可好了，谁都比不上。这样的夜晚将会更迷人。我穿上长长的淡蓝色的羊绒长裙，我的头发全披下来，像希腊女神。 Gavin， 我们要在船上举行个舞会，你去把灯笼拿出来，然后送到港口去。另外让厨师做100个猪肉馅饼，做得大一点，给水手喝朗姆酒，这样行吗，上校先生？这次的舞会一定很精彩，我的主意是不是很妙？
1: 是很妙。
0: 抱歉夫人，我们刚接到上司的命令，必须马上起航。这是我儿子，海军候补上尉。
2: 都这么大了，
0: 应该说是养子。
1: 你妻子在英国吗？
0: 对，在 Norfolk。
2: 看来他是你的监督人了。
0: 一点不错，他很会监督我。再见了，威廉。
1: 再见，上校。
0: 谢谢。再见夫人。你为英格兰做了件大好事。
2: 这非常有趣，是吗？
0: 是的。
2: 你下次来那不勒斯，希望你来看我们。
0: 我一定会。
2: 不过下次来就不要放炮了，只要敲门就行了。再见。
0: 再见。
2: 你叫什么名字？
0: 那儿去。
3: 战争进行了5年，我们的盟国都丢失了，欧洲处在对拿破仑·波拿巴的恐惧之中。除了我们的舰队，没人能阻止他征服世界。除了纳尔许。
4: 陛下非常高兴，他封你为巴斯的爵士，另外还提升你为海军少将。胡雷小爵士真是太棒了，大家一定很高兴。
0: 哦，是吗？如果不是装备这么差，我们早就抓住拿破仑了。战争进行了5年，伦敦的绅士们难道真以为我们不喝水不吃饭不用炮弹就能打胜仗？连大使阁下对我们的困难也觉得没有必要重视。灯怎么了？
4: 快没油了，船上也没了。
0: 把灯灭掉。哈迪。
5: 是，上校。
4: 该叫活雷小爵士了。
0: 哦，不不，哈迪，就叫上校吧。
5: 让我叫什么都行，我可受不了了。威廉大使在干嘛？干脆向他们开几炮炸醒他们，看他们给不给食物和水。
0: 难道要我去炸中立港？
5: 中立？哈哈，那就给我们给养。
0: 对，可现在和5年前不一样了。
5: 我们那时候威风凛凛，可现在连船都不让靠岸，就像躲避瘟疫。他们已经让拿破仑吓破了胆，一动都不敢动。
0: 特比奇，你打听到消息没有？
6: 我带了一个人来。
0: 是大使？
6: 不是，大使夫人。
2: 怎么没灯？什么也看不见，到处都是黑乎乎的。狐狸小爵士呢？

0: 灯点上。威廉阁下呢？他病了吗？啊，请原谅我的粗鲁无礼。要知道我们目前的情况很困难，船上没食物，没淡水，没酒，没烟。看来那不勒斯人早就忘记他们是我们的盟国，我们也在为他们而战，所以我才派人去请大使阁下提醒国王陛下。你怎么了？
1: 啊，是这样。
0: 请你原谅我的粗暴，因为情况太紧急了。
2: 我真的没想到，他们只谈胜利，从来就不提你付出的代价。
0: 你不用自责，求你了。大使见过国王了吗？
2: 国王不肯见他。
0: 他居然不肯见英国大使？
2: 应该说是国王不敢见他。那不勒斯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0: 他们难道疯了，不知道我在干嘛？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拿破仑舰队的确切位置。我打败了他，整个欧洲又能扬眉吐气了。再说这也是他第一次遭堵截，可国王却不为我们提供食物和水。
2: 当我知道威廉见不到国王的时候，我就马上去见王后。不过我也是第一次看见王后如此害怕法国。可我拿到了。
0: 拿到什么？
2: 我命令那不勒斯的任何港口接到此令后，为英国舰队提供所需的一切物资。给。
0: 邓克乔拿破仑，我发誓一定要打败你。请代我谢谢王后，告诉他等我们凯旋归来，我一定要去宫里吻他的手。你一定累了，请坐吧。
2: 还记得上次我计划的那个舞会吗？我要披着头发在月光下舞蹈。是五年前还是500年前？
0: 我来去匆匆。
2: 这次你又是来去匆匆。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0: 还可以。
2: 你做了很多事，你妻子好吗？
0: 哦，我想她大概很好吧。
2: 什么时候打拿破仑？
0: 快了。
2: 他吞掉了半个欧洲，
0: 还有埃及，
2: 然后是印度。
0: 你不用怕，会胜利的。
3: 第二分队，
2: 你要起航了吗？
0: 是的，现在正好顺风。
2: 再见，霍雷小爵士，希望再见到你。
0: 会的，再见，海姆特夫人。
3: 准备小艇。
0: 谢谢你的帮助。
2: 他很快就起航了，一分钟也没耽搁。他找到了对手，并且在尼罗河打败了他。那场战争结束以后，他并没有回英格兰，也没有回到他妻子那儿。
4: 出什么事了？
2: 快派人去叫医生来。
0: 怎么了，夫人？谁病了要请医生？
2: 你刚才踉踉跄跄，差点摔跤。
0: 怎么可能？国王陛下，我太惊讶了。
4: 他说什么？
0: 我想和你谈谈，国王陛下。
2: 他说他想和你谈的。
4: 那好吧，你们等等。
0: 我不是来拿不勒斯庆祝的，虽然我很感激，但是我觉得很惊讶。我来到这里只看到宴会，却没有看到一座军营。这次尼罗河之战，我虽然摧毁了拿破仑的舰队，可他的军队依然非常强大，随时都有可能对你们发起进攻。可你们呢，却在大街上跳舞。
5: 陛下，纳尔逊说他不是来那不勒斯庆祝胜利的。
2: 你跟我来一下。好。
5: 他说他对英国军队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他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0: 告诉他我们不是保护神，他们必须学会保护自己，别坐享其成。这次战役我们虽然赶走了法国海军，可他们还有陆军，知道吗？这些疯子的目的是占领整个世界。你们要保住自由，就必须起来战斗，把他们全部赶走。
4: 海军少将有必要这么担心吗？
0: 我们的敌人是拿破仑，懂吗？是拿破仑。你们要么拿起剑来跟他作战，要么就坐以待毙。夫人，请跟我来。
6: 你是要叫医生吧？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你病了。
0: 啊，你说的没错，医生在哪儿啊？这是你第三次帮助我。我躺在这儿几天了？
6: 九天。
0: 这张床真大。
6: 是我的床。
0: 可以睡六个人。
6: 也许吧，没试过。
0: 我怎么会在这儿？
6: 没法送你去医院。
0: 啊，所有的人当中，只有你知道我生病。
7: 喝杯奶茶吧，有助于恢复体力。
0: 你是谁？
7: 别紧张，我是艾玛的母亲。
0: 她妈妈。我能不能也叫她艾玛？
7: 你昏迷的时候不是一直这么叫的吗？
6: 别再说话了，喝吧。对，如果你感兴趣，我给你讲几条新闻。新闻之一，英格兰国王决定向霍雷肖爵士授予贵族称号，你现在应该是勋爵了。新闻之二，那不勒斯国王已封你为公爵，所以你现在是贵族了。新闻之三，全欧洲都在颂扬你的尼罗河之战。
0: 我向全世界宣布，让人们都知道，这都是你的功劳。
6: 别再说话，你需要休息。一个星期以后你才能起来，而且只能喝羊奶。
0: 这不行，最多只能躺两天。
6: 这也不行，这可是医生说的。
0: 那好，听你的，只喝羊奶继续休息。
6: 这才怪，我们大家都需要你，全世界的人都需要你，而我是最最需要你的。等你病好了，国王要在歌剧院为你举行盛大的演出，我穿上伦敦的时装。
0: 盛大演出？歌剧院？他们还没有调动军队。
6: 别激动，
0: 真的要坐以待毙吗？
6: 你的病还没好呢。
0: 随他们去吧。能不能麻烦你给我写封信，艾玛？
6: 可以。写给谁？
0: 纳切夫人。Bomham Sop, Norfolk, 英格兰。啊，他现在长什么样？我们有七年没见。水兵干嘛要结婚呢？
6: 这也要写吗？
0: 不，不要写。亲爱的妻子。
6: 亲爱的妻子。
0: 我在那不勒斯向你和我父亲问好。我住在哈梅登家里，他们对我有救命之恩，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希望有一天我能有机会把你介绍给哈梅德夫人。这位夫人，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之一，也是所有女性的骄傲。

0: 晚会，威廉，你相信吗？妙极了，那不勒斯最妙的晚会了。
1: 的确很成功，招待200多个客人，这么大的场面你应付自如。
0: 国王说，夫人，你那美丽的容貌使我忘记了我对国家的一切烦恼。那哈迪，那老好人哈迪说，我被你的容貌而倾倒，我想对你说，我的意思你明白。哦天哪，我累死了。
1: 他说了什么？
0: 他是谁？
1: 他
0: 哦，他没说话，他不太爱说话。
1: 人们都说就餐时他该坐在你的右边而不是左边。
0: 什么？那让王后坐哪儿呢？净胡说。
1: 他很高兴吧？
0: 是的，他情绪好多了，他好像忘记了一切，他的舰队、战争，还有他的敌人。
1: 这个世上有谁能挡得住艾玛的魅力呢？今天晚上他当然高兴，不过高兴过后明天一大早却必须出海去打仗了，多伤心。
0: 你说什么？不是去庞贝吗？
1: 纳尔逊明天得去马耳他。
0: 你一定是搞错了，威廉，纳尔逊10分钟前才刚走，他答应明天一起去庞贝，
1: 命令到达的时候再举行宴会，我派人直接送到船上，说不定他这会儿正在看呢。
0: 干嘛不早点告诉我？
1: 亲爱的，我怎么忍心破坏你的晚会呢？
0: 你不忍心破坏我的晚会，你是不想让我们告别吧？
1: 我说艾玛，世界上有3种受蒙蔽的丈夫，一种是天生该受蒙蔽的，一种是毫不知情的，一种是毫不在乎的。我最近一直在想，我到底属于哪一种？
0: 难道你忘了还有一种吗？那种既苛刻又轻浮又自私的。你娶我只是把我当作一件装饰品，就像这画、这座雕像和花瓶。对于你来说，我和他们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没有生命的。
1: 哦，亲爱的，我的雕像怎么会没有生命？每当我孤独疲惫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有多重要吗？他们会一直陪伴着我，既不会变老，也不会和水兵去约会。可惜你再也见不到他了，否则你们告别的场面会很感人的。今天晚上我能睡个好觉了，晚安，亲爱的。

0: 回来吧，回来吧，
1: 艾米，他在等你，就在阳台上。
2: 恶语重伤的，
0: 让他说去，我不在乎。你在乎吗？
2: 我只在乎以前没和你在一起，以后却又不能在一起。
0: 你还回来吗？
2: 我也不知道，也许不回来了。你我都是有家的人，虽然在舞会的欢乐气氛中能暂时把它忘掉，但问题依然存在。你的生活在这儿，我的生活在那儿。我们必须遵守社会上的教条和规则。我知道我不该再回来了，可我也知道我不能不回来。

0: 请原谅将军。
1: 怎么了？
0: 我们刚救起了一船那不勒斯难民。
1: 是那不勒斯的难民？
0: 没错，他们说发生了叛乱，政府已经垮台，国王和王后被关在宫里，还有一些官员。有些话我不能完全听懂，我想现在城里肯定很乱，到处都能听到枪声。
2: 你早就提醒过他们注意这事儿，活该如此，谁让他们执迷不悟的啊。第一次下了命令，命令我们必须和亚历山大号、蒙德罗廷号以及米纳塔号会

0: 不来古的，先回去和鲍尔一道封锁岛屿，剩下的船选择了。
1: 那你去哪呢？
0: 回那不勒斯。还不快去，这是命令。
2: 将军，可迪斯命令我们。
0: 迪斯命令我，我命令你懂吗？
2: 是将军，是的。
0: 回船上去。
2: 我是你的部下，受你的指挥，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坚决服从。可是阁下，将军是把他们召回到指定的地点去了。
0: 那么对那不勒斯国王和王后袖手旁观吗？他们可是盟友，难道想让他们和法国国王一样上断头台吗？
2: 伦敦肯定会反对，他们又不是王室成员。
0: 你在胡说什么？
2: 他们会说你是为了那个女人。
0: 他们要说就让他们说去吧，对我的心上人我会忠诚不渝，绝不会置之不理。回那不勒斯。
3: 遵命。

0: 虽然我并不想谈论别人的私生活，但我觉得他这种行为根本不符合他海军少将的身份。
1: 对，
2: 您真
3: 是
2: 太不赞成。
3: 先生们，
4: 我
3: 先生们，
4: 南
3: 二军勋爵这么做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0: 违抗命令还有什么理由？
3: 不管怎么说，他也算从暴民手中把盟国的王室成员救了出来，另外还救出了英国大使和夫人。
5: 他干嘛要救夫人的丈夫？
0: 是的，很可笑，是不是？人们都觉得很可笑，包括欧洲人。所以我们必须
3: 冷静，迪斯，冷静点。没有人否认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南二军勋爵作战很勇敢，但是再伟大的英雄也会有他的弱点，也无法抵御社会习俗的力量。我们对他应该宽容一些，最好马上让他回英国。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彻底的忘掉那段罗曼史，彻底忘掉那个迷人的艾玛。
0: 艾玛，有件事情很重要，我得和你谈谈。
6: 好吧，威廉。
0: 十天前我们接到英国海军部的一份急件，命令南二军必须马上回伦敦去。
6: 这和我有什么相干？
0: 如果南二军这一次再违抗命令，那么他就只能辞职，前程也就完了。要知道艾玛，他的将来掌握在你手中。
6: 好吧，那我们一起回伦敦。我这就去告诉他，什么时候走？
0: 我们俩不回去，艾玛。海军部的命令说，南尔逊必须单独返回伦敦。
6: 我懂了，海军部想方设法让他离开我。那你要我做什么？
0: 非常简单，亲爱的，土耳其大使不是邀请你去开罗过冬吗？你就对南尔逊说，你一直很想到埃及去看看。至于怎么说，你比我更在行。一旦你动身去了埃及，他就别无选择，只能回到伦敦去。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说的确非常痛苦。
6: 谢谢威廉。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祝你好运，亲爱的。

0: 全输光了，这样好过一些。怎么了，亲爱的？
1: 威廉刚找我谈过，他说海军部下令叫你马上回去，还为我编排了一台精彩的演出。第一幕，艾玛突然表示想去埃及看看金字塔。第二幕，纳尔逊求艾玛别去，艾玛坚持要去。

0: 第三幕，艾玛终于动身去埃及，于是纳尔逊只好回伦敦，他伤心，可是不得不走。哦，威廉，他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要，还一心想着你的前程。他绞尽脑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偏偏没有想到实话实说，太傻了，真太傻了。哦，亲爱的，你不高兴啊？难道你真的想要我演戏吗？
1: 分开也许好受一些。
0: 哦，不，
1: 我不能再拖下去了，这次必须回去，而且是单独回去。
0: 哦，你当然要走，我当然要去埃及，我可不想成为你的负担。哦，亲爱的，我的确很想去看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尼罗河，是真的。哦，亲爱的，上帝注定我们必须要分离吗？干嘛要敲钟？
1: 你连这个也忘了吗？1799年的除夕，送走旧时光，迎来新时代。新年快乐，宝贝儿。
0: 新年快乐。
1: 新的世纪来临了。
0: 1800年，听起来多奇怪呀。
1: 18世纪过去了，马尔波罗参战，华盛顿霍了特朗华，路易16压上了断头台，斯图亚特王朝，彼得3世，伏尔泰，印度的奥利弗，拿破仑，
0: 纳尔逊，

0: 现在我问你，我们两个世纪。
1: 1800年开始过我另一种生活，没有你的生活。旧世纪多美好啊，至少有你在身边。
0: 不想看那个金字塔，
1: 我不想看金字塔。
0: 说我要和你在一起，
1: 我永远和你在一起。
0: 你也回伦敦去吧，
1: 我一个人在这里会死的。
2: 请听美国故事影片《汉密尔顿夫人》下集的录音剪辑。影片主演费雯丽、劳伦斯·奥利佛，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主要配音演员丁建华、乔真、童子荣。本节目监制孙正军、张伟，解说陈曦，由山西戏剧电视艺术中心文艺部录制。
3: 我是南尔逊夫人。
4: 一切都准备好了，夫人，海军部很早就为你们预定好了套房。
3: 谢谢，请带我去套房吧。我们的箱子里有亚麻床单，你叫人铺上。
4: 我会的，夫人。
3: 早饭时间是6:45，要印度茶加柠檬，一个煎鸡蛋，两片涂上牛油的面包。
4: 我一定会告诉领班的，夫人。
3: 我不喜欢男服务员，请你安排女服务员。
4: 一定照办。
5: 谢谢您，孩子，谢谢你。给给，去买杯酒喝，祝我儿子健康。
6: 哦，谢谢你，先生，我真高兴。
4: 很荣幸您能在这么重大的时刻光临我们的酒店。您可是英国海军部请来的贵宾啊。
5: 好，那我们就再为英国海军部干一杯吧。你赶快去拿酒。
4: 好的。
5: 你喝什么呢，亲爱的？
3: 不，谢谢，给南尔逊先生拿杯低度酒来，另外我也要个暖壶。
4: 这就拿来。
5: 太棒了，太棒了，难得享受享受。今天不用做祷告了，也不用喂小鸡了，早饭我可以吃两个鸡蛋吗？嗯，
3: 我都安排好了，爸爸，即使在伦敦也不能改了好习惯。再说你可不能忘了邦蒂森医生的叮嘱。
5: 我才不想。

0: 听他的呢。王必胜医生的儿子能打败法国舰队吗？我今天可要乐一乐了。
1: 纳尔逊夫人，斯宾塞先生来了，他想见你。
2: 哦，很好，
1: 告退了。

0: 早，纳尔逊夫人。你接到通知立即赶来，对此我们海军部十分欣赏。你住在这儿还舒服吗？
1: 很好，谢谢你先生，请坐。
0: 谢谢。
1: 我想海军部叫我来这儿，应该是为了商量给我丈夫举行招待会的事情吧。他到了吗？
0: 他早就到了，纳尔逊夫人。
1: 什么？
0: 这是纳尔逊先生的意思，他说不想公开到达的日期。
1: 难道对他妻子也不公开？
0: 我也不记得他信中具体的措辞了。不过海军部最后答应了他的请求，他已经到大亚摩斯港口了，昨天到的。
1: 大亚摩斯港好像不是军港吧？
0: 他是乘游船从汉堡来的。
1: 乘游船？我还以为海军少将会乘自己的旗舰回来呢。
0: 旗舰？哦，不，按照惯例，我们国家的战舰一般是不让妇女搭乘的。
1: 我明白了，难怪海军部决定不为我丈夫举行官方的招待会。你们做得对，我完全赞同。
0: 他在伦敦逗留期间的安排会非常简单，按照计划他后天就应该离开伦敦回 Norfolk， 也可能提前。
1: 我丈夫是不是必须得辞去他的职务？
0: 哦，不不不不不，纳尔逊夫人，事情还没有这么糟糕。也许我们会提议让你丈夫去长期休养。
1: 这没什么区别，换个说法而已。我很高兴，因为这样我们的人民就不必违心地欢迎他。这个所谓的英雄竟然这么不讲道德。
0: 能听我说句话吗？原谅他一次，纳尔逊夫人，哪怕再伟大的英雄也会有不足。
1: 我赞成官方的看法。
0: 再见，纳尔逊夫人。
2: 听见吗？欢呼声，你听，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
3: 先生，我可以在您的阳台上挂一面国旗吗？
2: 有多少就挂多少，都挂起来。
3: 谢谢，快点快点。另外你们把那套军服也挂上，再合适不过了。先生，这是庆祝交际国王50周年留下来的。
1: 这可是我的房间，先生。
3: 哦，请原谅尊敬的夫人，我没想到会是这样。海军部告诉我说，纳尔逊先生这次回来是不对外公开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老百姓还是找到了他的踪迹。
1: 难道政府对这种集会不加以控制吗？
0: 不，夫人，看来是这种集会把政府给控制住了。
2: 太好了，太妙了，好啊！
0: 我舅舅回海军部把所有的旗都挂上。
3: 你听，教堂钟声，
2: 庆祝我儿子胜利的钟声。
4: 汉密尔顿，
5: 纳尔逊先生，我是汉密尔顿。
2: 哦，我儿子的好朋友，他经常在信中提到你。
5: 您有个好儿子真幸运。纳尔逊夫人，我真高兴见到你，能和你丈夫一起横跨欧洲，我真是太荣幸了。当然长途跋涉对我来说是辛苦了点，可我妻子就不同，她在这种场合简直就是如鱼得水。
2: 你们路上还顺利吗？
5: 还算顺利，只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晕船了，而我晕得最厉害，不管吃什么药都不管用。
2: 哦，天啊天啊。
5: 总的来说还是很有趣的，外面可真够热闹，对吗夫人？人们对胜利简直欣喜若狂，您的丈夫是个英雄，希望我们有这个荣幸能经常见到你，纳尔逊夫人。
2: 他来了，纳尔逊，纳尔逊，你太棒了，纳尔逊，我的孩子。
6: 哦，你妈妈要是活着不知道会有多高兴。
7: 你身体还好吗，爸爸？
6: 哦，好得很，温妮一直都在照顾我。
7: 我知道他会的，对你所做的一切我很感激。

0: 你好吗，亲爱的？
1: 我很好。
0: 我们还没说跑吗？
2: 有条件叫纳尔逊街。
0: 真的吗？
3: 夫人，
4: 纳尔逊在吗？
3: 是的，在。
4: 这场面真感人，真宏伟，太壮观了。你应该发表演讲，他们都等着你呢。快到阳台上去吧，快点，你看。

0: 是 Emma Honey。
1: 今天我太高兴了，真是太棒了。到下个月我们还准备在家里搞一次野餐会。
2: 笑什么？难道乡村居民的聚会这么可笑吗？我觉得它至少比今天的集会更健康。
1: 不管你怎么说，我觉得今天棒极了。
3: 你还没见过那不勒斯人的反应呢，那股疯狂劲儿，人山人海，真是成千上万，到处散发着一股洋葱味儿。
1: 洋葱味儿？
3: 对，他们身上的味儿，而且一激动味道更加浓。那天英国大使馆门前挤满了人，连送牛奶的也进不来，最后海军少将没吃通心粉就走了。
2: 吃什么？
3: 这是艾玛为了让他战后尽快恢复体力特意做的。你见过那不勒斯国王吗，夫人？他可爱吃通心粉了、他吃的通心粉有这么长，每次都得张大嘴巴把它吞下去。有一次他和王后来看艾玛，他还拧了我一把。
1: 国王他拧你？
3: 要知道他可是个可怜的国王，那天他非常妒忌我们的海军少将，他希望人们对他也这样，如果有人在王宫外欢呼，他就会万分激动。艾玛，我们前两天见到的王子是谁？这么多王子和我分都分不清。哎，我说 Mary， 我得先走了，今天实在太累了。
2: 好吧，妈妈，晚安。
3: 总算是回到英国了，又能听见 Mary 教堂的钟声和麦饼的铃声了。
1: 威廉先生，世界局势怎么样？能过太平日子吗？
4: 不知道。
2: 你刚才给我丈夫吃什么药？那是我妈妈配的药，能治咳嗽和感冒。我觉得应该让他去看医生。这里的天气不好，一点不像意大利，每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是的，伦敦的冬天向来是阴沉沉的。不过再过几天，等我们到了诺福克就好了。你们很快就要走了吗？当然，待在这里干嘛？等他在海军部报到以后，再到上医院去照个面，我们就回家。你说呢？
5: 那当然。
2: 你有什么打算呢？想到什么地方去走走吗？
5: 我们还没定，生活有时候难以预料。
2: 我倒不觉得。请原谅汉密顿夫人，我累了，需要休息了。
5: 那好吧，晚安。
2: 晚安。

0: 艾玛，
1: 我们的梦该醒了，现在要面对现实，可恶的现实，我该怎么办呢？
0: 我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的，
1: 即使鼓起勇气也无济于事，我们的事本来就不会有结果。
0: 我去找他，去和他谈，现在就去。

0: 你去找威廉谈，一定要让他们明白。
1: 离婚吗？
0: 没别的办法。
1: 不，亲爱的，换了别人这也许行，可你不行。你现在不是普通人了，你不能像别人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我宁愿做一个普通人。
1: 我现在才明白威廉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们这样下去是不对的，我早该想到这一点。这样下去我们是不会有幸福的。今天我们走过的街道就是几年前我出来找工作的时候走过的街道，如今街道上挤满了人群，欢迎伟大的英雄凯旋而归。你在他们心目中已经成为荣誉的象征，你的所作所为是他们的榜样。不要去和你妻子谈，我也不会和威廉谈。我好冷，冷极了，害怕极了。
0: 艾玛，别人会听见的。艾玛，我的艾玛。
1: 这样行吗？压低嗓子偷偷的约会，然后是猜疑、嫉妒和谎言，这难道是你希望的美妙爱情、幸福生活和荣耀？你快走吧，亲爱的，

0: 好，先生们，我在很多国家做过战，了解战争所带来的痛苦，从内心深处我也渴望和平，渴望安宁。然而我们不能只为了求得安宁而丧失原则，牺牲我们国家的哪怕只是一点点的荣誉。至今为止，在我们的国家里最最重要的就是信念，就是荣誉感，它是我们的灵魂，是核心。我们的商业和外交影响很广，国家实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大不列颠帝国所向无敌。无论我走到哪个国家，
1: 看他的手，
0: 都能深深地感受到他们对英国人的崇敬之心。
1: 发表演讲都会很紧张的。不光我敢说，他出去以后就会更加紧张。为什么？
0: 要破坏和平和安宁。
1: 看见那个女人了吗？
0: 英国政府时刻把人们的利益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1: 他妻子，
0: 他的唯一愿望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包括他盟国的百姓，都能过上安稳。
1: 他走出去以后，场面一定很刺激。我
0: 为了达到这个，
1: 想知道他会走向谁？
0: 我们要树立起一个
1: 他
0: 坚强的信念，
1: 还是他？很好，没什么不好。
0: 你听了演讲了？
1: 听了一些。你对那些尴尬的话题谈得太多了。
0: 啊，
1: 总的来说还算可以。
0: 迪斯夫人，斯宾斯夫人，还没准备。
1: 我们走不走？
2: 出什么事了？请让开，先生们，让他先透一透气吧。
0: 怎么了？
3: 汉密尔夫人，
2: 请让开，先生们，
0: 你们先别走，
2: 请让开，快去请医生。
0: 好的，请让一让。怎么回事？
2: 我叫他不要来，他本来就不舒服。
0: 医生在哪儿？
1: 他怎么会晕倒的？亲爱的，这种把戏哪个女人不会？

0: 回去吧。好啊
1: Francis， 你太不像话了，海米尔的夫人昏过去你也不帮帮她，
0: 难道还让我请她上马车吗？这女人真会演戏，居然把舞台搬到了国会门口。
1: 我生病的时候全靠她照顾，难道你就这样报答她？太过分了。
0: 报答她？
1: 谁都知道我之所以有今天，全是因为有了哈米尔的夫人的帮助。你都在干什么？
0: 你们在干什么？你看不出她的目的？这种卑鄙肮脏的事儿，自古以来从来没断过。大多数的英雄身后都藏着女人，他们就像寄生虫。他这么做仅仅是为了利用你的荣耀来满足他自己的欲望和虚荣心。哦，没错，他帮你鼓励你，可那些都是在为他自己打算。将来他还会说你是他孩子的父亲。
1: 给我住口！
0: 干嘛不说？只要能打动男人的心，他什么都会干。
1: 住口！
0: 哦，是啊，谁都会说他是个好演员。这么长时间里他居然能够深藏不露。那天你谈到最近的流行时装，有花边的那种，是他发明的，如今街上到处都是。他真行，想博取同情帮他渡过难关。你太傻了，没看出来他是个很精明的冷血动物吗？他真会选地方，晕倒在国会门前，早不晕晚不晕，就在那个时候晕。你这可怜的傻瓜。
1: 说得不错，没有他我就是傻瓜，我就成不了英国贵族了，
0: 恐怕我也当不上贵族夫人了。哪儿寻夫人？哼，多动听啊！人们每次看到我，总是在我背后指指点点的，我已经成了大众的笑柄。

0: 欢。
1: 是啊。
2: 胡雷兄，真抱歉让你久等了。
1: 啊不，亲爱的，我碰巧经过，你妈妈告诉我你搬家的原因，我觉得这样很好。
2: 家里实在太闷了。
1: 我最近好像一直没看到你，艾玛。
2: 威廉去世以后，我有很多事情要安排。
1: 孩子好吗？
2: 这个星期我每天都想去看他，可就是没时间，我实在太忙了。
1: 艾玛，那我们下午去看他吧。
2: 好吧。别人要是看到你和我一起去看望霍雷秀·汤普森，不知道会有什么想法，亲爱的，这会引起非议，弄得满城风雨的。进来。谢谢。
1: 亲爱的，我知道你很忙，我也不想干涉你。可自从我回来以后，我发现有好些事情我一直不明白，也不喜欢。
2: 你指哪些事？
1: 我接连三次来看你，可你每次都和我不认识也不想认识的人约会去了。现在你连信都藏起来了。
2: 啊，你并没有看过我所有的信。
1: 当然没有，因为你没有瞒我，我也不用看他。
2: 你嫉妒了？
1: 干嘛取笑我？
2: 取笑？要知道我最最幸福的时候就是看你嫉妒。你必须发誓你永远爱我。
1: 我们是在谈你那些信，对不对？
2: 霍雷秀，如果有些信我不想给你看的话，你还信任我吗？
1: 那些到底是谁的信？
2: 那好吧，你看。

0: 下一次再来。
1: 不，贺雷秀，别走。如果今天你不看这些信，以后我们就没法沟通。这些信很短，却很明白。账单，账单，还是账单，要不就是恐吓信、诉讼书，都是你没看过的。知道我为什么要搬家吗？并不是我愿意搬，我是被赶出来的。我也想看孩子，我还欠了奶妈15块钱的工资。你以为我喜欢和那个指挥出去吗？我才不喜欢呢。不过我必须这样做，因为他答应给我活干，我必须得干活。以前也不是没干过，我不在乎。知道吗，胡雷雪，威廉什么也没给我。
0: 干嘛不早说？
1: 为什么要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向你伸手。
0: 你说什么？你是不是疯了？你给我听着，不许顶嘴。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钱也应该是你的钱。我要给你一个家，一个再也不会有忧愁和烦恼的家。艾玛，我的艾玛。
2: 好久没喝这么纯的朗姆酒了。
3: 那你应该经常来，我也能多喝几杯了。这酒能暖到人心里。
1: 哈迪上校，很高兴又能见到你，怎么不先通知一声？
2: 那说实话夫人，我也是碰巧经过，顺道来看看。
1: 一起吃饭吧。
2: 谢谢。
1: 妈妈，你去告诉车夫，我们2点钟去接孩子。
3: 好，这就去。
1: 他正在花园里，我们上他那儿去谈吧。
2: 我想还是别打扰他了，夫人，他喜欢清静。
1: 为什么？你是不是担心他不愿意见迪斯先生的部下？哦，哈迪，你不同，你是我们的朋友。
2: 不是这样啊，汉密尔顿夫人，其实我是想跟你谈谈。
1: 我
2: 是的。这儿没有别的人吧？
1: 哦，没。究竟是什么事啊？
2: 你们最近报纸看了没有？
1: 能不看尽量不看，现在的报纸太无聊，总是些花边新闻、丑闻。

0: 你们知不知道拿破仑在法国做了皇帝？
1: 这个我们知道。他想干什么呢？
0: 他下一步的计划是进攻英格兰。
1: 哦，太荒谬了。
0: 都这么说，夫人。我刚听到这消息的时候也这么想，可这是事实，和平不存在了。这位自封的皇帝和西班牙结了盟，不知道从哪儿组成了一支新的舰队，而且他还在尽力制造各种运输工具，从布罗涅到布雷斯特，每个海峡到处都是驳船。另外他还有一支强大的陆军，万事俱备，就等一个合适的时机了。
1: 你们在等纳尔逊吧。
0: 说得不错，夫人。
1: 还有什么？
0: 就这些，夫人。我只有纳尔逊才能救这个国家。
1: 别再说了，哈迪，以前我每次都帮助你们，可这次不行，绝对不行。你们可以去叫那些人 Gispec Vincent 去指挥舰队，他为国家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他的眼睛，他的健康，他现在需要的是休息。打了一辈子的仗，刚过上安宁的日子，怎么忍心去打搅他？你是想让我去劝他吧？我会竭尽全力地劝他别参加这场战争。这就是我要说的。当然我也不反对吃午饭的时候你亲自对他说，你看呢？
0: 不了，谢谢。我看我还是回去吧。
1: 再见，哈迪。

0: 哦，你在这儿，你怎么还没换衣服？那我们就赶紧吃饭吧，我都快饿死了。
1: 我们今天不去接孩子了，我想你明天去海军部的时候顺便把他接回来。
0: 去海军部？
1: 哈迪刚才已经来过了，海军部派他来的，他们迫切地需要你指挥战斗，只有你最合适。

0: 说不需要毯子。他回不来了。
1: 巴斯科，我想对舰队发条信号。巴斯科，我要对舰队说，英格兰希望每个人都必须尽到自己的职责，这需要很长时间吗？
2: 如果你允许我稍作改动的话，我想就不用花太长的时间。
1: 好，你去办吧。
3: 法国人的军舰上有很多神枪手。
1: 我知道，怎么了？
3: 我们发信号很容易成为神枪手的靶子。
1: 得鼓励士气。
3: 是的，
1: 不过怎么办？

0: 出去。
1: 将军，
2: 哈利，我中弹，
1: 你伤得重不重？
2: 大勇的脊椎。
1: 我被你去军医呢。
2: 你留在这儿继续指挥，把我的脸盖住，千万别让士兵知道是我受伤。

0: 绝了。没力气，是不是脊椎骨断了？是不是快死了？
1: 将军，很遗憾，我没办法。
0: 没办法，就你信吗？我的艾玛，他怎么办？

0: 在欢呼，是我们的士兵在欢呼，敌人的防线垮了。
1: 我会不会死？哈利在哪儿？
0: 他在甲板上走开。旗舰投降了，
1: 很好。哈利怎么不来？
0: 派人叫去了，他正在指挥作战，只要一有空他就过来。

0: 掉14条船，
1: 要打20

0: 要把我扔到海里去。
1: 不会的，
0: 有件事要拜托你啊，你一定要好好照顾我的艾玛。
1: 你不会死的，你不能死。
0: 一切都结束了，结束了。
1: 将军，将军，18条船，我们打掉他18条船。
0: 主啊，我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让他高尚的灵魂复活吧，万能的主啊！他的肉体虽死，但是精神永存。只要他是虔诚的信徒，就会得到宽恕。主让我们湿条条的来到人间，就让他湿条条的离去。万能的主啊，请你保佑这位虔诚的教徒。

0: 夫人。
1: 从布茨莫斯来的，哈迪。
0: 不，不，汉密尔顿夫人，我是坐圣乔治亚号快船来的，布兰克伍德上校到伦敦去送消息去了。
1: 什么消息，哈迪？
0: 胜利的消息，我们又打胜仗了。
1: 太好了。
0: 那是九天前的事了。我们在特拉法尔加角对敌人的舰队发起了反攻，我们打了大胜仗，英格兰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侵犯。反攻的第一炮是12点打响的，结果不到一个小时，法军的旗舰就投降了。他的计划很完美，用两个船队冲过去，把敌人的舰队分成三支零散的舰队，接着大约1:30，我和他一起在甲板上，战斗非常激烈，法军的旗舰雷道特堡号冲了过来，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正在我们俩转身走过去的，傍晚时分，一切都过去了。不过，他亲眼看到了他舰队的辉煌胜利，而且。他临死前一直想着你，叫我照顾你。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秀衣直指。这部小说讲述波谲云诡的谍报传奇，再现朝野纷争与家国风云。下罪怎么会中毒呢？卫青又能否洗清冤屈？一切谜团请听秀衣直指第二部第36集。
5: 斗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秀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6: 第36集，无法证明。皇城夜庭门口，巡城司马卫青飞马来到门前，早有负责夜庭的守卫都尉在门口迎候。卫青下了马，来到夜庭都尉的近前，从怀中掏出一块金灿灿的牌子，对夜庭都尉一亮：“下官巡城司马卫青，奉平阳侯爷之命调防守卫夜庭，这是巡防营的调令。”夜庭都尉满脸堆笑的双手接过调令牌，翻来覆去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几遍，这才确认无误。随后夜庭都尉一脸殷勤地对卫青说：“啊，卫大人，末将已接到指令，早早就在此处恭候大人了。”卫青礼貌地回了一一：“辛苦都尉大人。”夜庭都尉顿了一下：“卫大人，末将已经准备好了酒菜为卫大人接风，还请大人赏光啊。”说着他半弓着身子，把右臂向外侧一晃，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这就不必了吧？卫青脸上微微现出些许的厌恶之色，但是语气客气的婉言拒绝了。叶庭都尉见没能打动卫青，他眼珠转了转，凑到卫青的耳边，一副眉飞色舞的表情，低声说：“卫大人别忙着拒绝呀，末将还特意给卫大人安排了几个关押在夜庭中的标致罪妇伴舞助兴啊，给大人找个乐子。”对于如今官场上这种痴情拿药的坏风气，卫青一向看不惯，他当即表情严肃地回道：“本官是奉命行事，要尽好职责本分，客套的事就免了，还是劳烦都尉大人带本官熟悉一下夜庭的环境吧。”那夜庭都尉讨了个没趣儿，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眼神里闪过了一丝怨毒之色，随即他又堆出个笑脸：“末将明白，末将明白，卫大人一心为公，令末将钦佩，那么末将这就带卫大人去查验吧。卫大人请。”说着他亲自打开夜庭的大门，谦卑地招呼着。是夜，卫青独自一人提着一盏油灯走进叶庭的牢房里，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不管在哪里，临睡前卫青都会亲自巡查一遍，确认一切正常后才会安心地回去睡觉。尤其他今天是第一天调防叶庭，对此处还不甚熟络，更是加了10倍的小心，肯定要仔细地查看一番才放心。走进了牢房的甬道中，卫青挨个牢房的确认锁头锁好了没有，木栅栏是否结实，有没有什么疏漏的地方等等。当他走到关押着下罪的那间牢房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 白天从叶庭都尉的口中，卫青已经了解到，这个人就是告发妹妹卫子夫，逼迫他画风月画像的那个御用画师下罪，所以卫青不免多看了他几眼。此时的下罪正虚弱地半靠在一张草席上，微闭着双眼，似乎是睡着了。卫青冷冷地盯着牢房里的下罪，就是因为这个家伙，妹妹卫子夫被圈禁于永相别院，受尽了折磨。想到这些，卫青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但正直的他却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他忍住心中的怒气，反而转身就要离开。
7: 卫大人，您不恨在下吗？
6: 就在此时，躺在牢房中的夏醉却说话了。卫青停住脚步，他转过身看向夏醉，见他此时已然睁开双眼，正神情闪烁地看着卫青。
7: 卫大人如今总管叶庭守卫，这叶庭中罪犯的生死全在卫大人的一念之下。在下告发了卫大人的妹妹卫子夫，如此大好的机会，就算卫大人整治在下一番也不为过呀。
6: 卫青的拳头攥得紧紧的，头上的青筋都快暴突出来，但随即他努力平复掉自己的怒气，咬了咬牙。法网恢恢，本官的职责是守卫叶庭，这私设刑狱的事本官不做，本官相信陛下的圣明，清者自清，倘若子夫无罪，陛下自会还他清白的。
7: 卫大人果然正人君子，只可惜啊。夏醉冷笑了一声，
6: 卫青反问道，可惜什么？
7: 只可惜这世道哪有什么清者自清的道理，卫大人就不想拷问在下一番？万一问出了什么真相来，也好给您的妹妹伸冤呢。
6: 夏醉盯着卫青回答。卫青面容肃穆说，倘若老天真的不长眼，令子夫他蒙冤，我这个做哥哥的就算是豁出这条命不要了，也要为子夫伸冤，到时候我一定会查清此事真相。
7: 恐怕还没等卫大人为您的妹妹伸冤呢，卫夫人就已经香消玉殒喽。
6: 与此同时，叶庭的一间厢房里，那个叶庭都尉刚刚吃完了一桌子酒菜，肚子胀得圆滚滚的，他贪婪地将最后一滴酒倒进了嘴里后，吧唧吧唧嘴，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然后他语言含混不清地自语道，
8: 他不识抬举，这油盐不进的卫青，放着好酒好菜不吃，放着风流小娘子不抱，这官究竟是怎么当的，真是让人笑，难怪。
6: 不说了，秘密。这庭叶都尉似乎有什么话欲言又止，随即他醉笑着心满意足地打了个饱嗝，正准备上床安歇，突然他就听见叶庭牢房的方向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这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尤为响亮和刺耳。叶庭都尉被这一声惨叫吓得不轻，他赶忙披上衣裳就准备出去查看。就在此时，一个守卫慌慌张张地闯进房间，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庭叶都尉喊着，
9: 都尉大人，不好了不好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6: 叶庭都尉急迫地问道。那个守卫喘了口气，
9: 下罪被卫大人给毒死了。
6: 深夜，大汉帝国的都城长安一片万籁俱寂，人们早已进入梦乡，唯独皇城的叶庭中却依旧灯火通明，人头攒动。整个叶庭此时已是戒备森严，到处都被手持矛戈的军兵把守得密不透风，任何人禁止进出，没有护卫皇城的卫尉将军甘吉的首令，谁都别想靠近叶庭半步。牢房的甬道里更是站满了军兵， 一个个如临大敌似的，气氛异常紧张。在叶婷的三号牢房里，御用画师夏醉一脸铁青色，紧紧闭合着双眼，浑身僵直的仰面躺在地上，不知是死了还是昏迷过去了。而卫青则呆若木鸡地站在一旁，一语不发。那个叶婷都尉一身的酒气，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抖个不停。而此刻太医武少正带着几名医政官，正在拼力地抢救着夏醉。主管皇城守卫的卫尉将军甘吉在一旁焦急万分地来回来去地踱着步子。过了好久，太医武少才长吁了一口气，把手从夏醉的身上挪了开来。卫尉将军甘吉赶忙向武少询问道：太医大人，这夏醉的情况如何了？武少抬手翻了翻夏醉沉重的眼皮，然后起身掏出随身带着的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回甘吉将军，幸亏抢救及时，夏醉已经暂无性命之忧了，但仍旧昏迷不醒。他中毒太深，何时能够缓醒过来，这就很难说了。那太医大人可能断得出夏醉所中何毒？听到甘吉的问话，武少为难地摇了摇头。哎呀，此毒本官也是第一次见，想必不是寻常的毒，极有可能是某个制毒高手配制的。不过目前

0: 尚不能断出他所中的是何毒。甘吉接着又问，那么太医大人可能看得出这下醉又是因何中毒的呢？
1: 这至于因何中毒的吗？
0: 问到了这个问题，吴太医却似乎有些顾虑似的，支吾着没有正面回答。甘吉见武少欲言又止，赶忙说，
2: 太医大人有话明说，不必有所顾忌。
0: 武少点了点头，他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卫青，
1: 刚才听说下醉中毒之时只有卫大人一个人在他身边，甘吉将军应该问问卫大人。
0: 甘吉扭过头盯着卫青看了好一会儿，却并没有马上向他发问，反而转身俯视着跪在地上的那个叶廷都尉，语气冰冷地问道，
2: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还不从实说来。
0: 那叶廷都尉吓得赶忙解释，
1: 将军大人，这不干末将的事啊。
0: 说着他用手指着卫青，
1: 下醉中毒之时的确只有卫大人一人在牢房之中，末将也是听到下醉的惨叫声才赶过来的。
2: 那你到达现场后都看到了什么？
0: 甘吉紧逼着问道。叶廷都尉赶紧回道，
1: 末将到达时就看到这三号牢房的门是打开的，那下醉已然躺倒在地不知死活，而卫大人就蹲在下醉的身旁，由于甬道内视线昏暗，末将并没有看清楚卫大人具体在做些什么。
0: 甘吉这才扭过头，他问卫青，
2: 卫大人，叶廷都尉刚才所言可是实情吗？
0: 卫青回答说，回将军大人的话，叶廷都尉所言的确是事实。甘吉继续问，
2: 这么说下醉中毒之时，这牢房中就只有你一个人咯？
0: 卫青略微犹豫了一下，
2: 是的，卫大人
0: 因何深夜独自一人来到叶廷牢房啊？卫青回答说，这是下官的习惯，每日就寝之前都会仔细巡查一番，确认无误才会回去睡觉。
2: 那卫大人蹲在下醉的身边又是为何呢？
0: 卫青回答说，下官那正是在检查下醉突然昏倒的原因呢。甘吉阴冷着语气，
2: 谁能证明？
0: 卫青被问得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他犹豫了一下，
2: 当时只有下官一人在场，不曾有人能证明。
0: 甘吉不禁哑然失笑，
1: 那么也就是说，卫大人也有可能是在给下醉下毒呢，是吧？
0: 卫青听闻此言大惊，他赶忙辩解，不是的，不是的，将军大人，下醉不是下官下的毒。不等卫青说完，甘吉向着四周断喝了一声，
2: 来啊，将下毒嫌犯卫青给本将军抓起来。
0: 甘吉身后的几个军兵不由分说闯上来，就将卫青按倒，三下五除二把卫青给绑起来了。正在此时，甬道中传来了杂乱且急促的脚步声，卫青被按着跪在地上，使劲地抬头看去，见到急匆匆赶来的正是平阳侯曹寿和一众京师巡防营的手下。甘吉和武少等人见是曹寿到了，赶忙躬身施礼拜见平阳侯曹寿。而曹寿一眼就看到旁边被绑着的卫青，他颇为不悦地指着卫青对甘吉质问，
2: 甘将军这是何意，为何捆绑卫青啊？
0: 甘吉赶忙解释，
1: 侯爷误会了，本将绑了卫青是因为……
0: 不等甘吉把话说完，曹寿毫不客气打断了甘吉，有些发怒地说道，
2: 巡城司马卫青是本侯的得力手下，是本侯下的调令调他来叶廷执掌防务的，甘将军你不分青红皂白说抓就抓，可还把本侯放在眼里吗？
0: 甘吉知道这曹寿是世袭的侯爵，并且兼任着掌管京师防务的光禄勋之职，而且其妻还是窦太皇太后的爱女平阳公主，来头自是不小。出于地位的尊卑，甘吉仍旧态度谦卑地回道，
1: 侯爷息怒，侯爷的爱将末将怎敢无缘无故地随意抓捕呢？

0: 寿手下的眼前，两边的人相互怒目而视，剑拔弩张地对峙着，顿时间牢房中火药味十足。曹寿见状大为不满，他一脸怒容地厉声喝道：甘将军，莫非你故意要和本侯作对不成吗？不管曹寿如何大放厥词，甘吉依旧是神情谦卑，但语气中却丝毫没有怯懦之意。
1: 就侯爷先莫要动怒，您听末将说，这下罪中毒之事牵涉到了魏大人，故而末将才将他击打。
0: 说着，甘吉让那个叶廷都尉把刚才所讲的又说了一遍。等叶廷都尉全部讲完，甘吉陪着笑说：
1: 侯爷，这下罪是魏夫人风月画案的指证人，而魏大人恰巧又是魏夫人的亲哥哥，这层关系太过敏感，况且下罪中毒昏迷之时只有魏大人一人在场，请侯爷想想，若是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魏大人很难不被当作是第一嫌犯的。
0: 平阳侯曹寿听着并没有说话，过了半晌，他示意甘吉继续说下去。见平阳侯曹寿陷入沉思，甘吉不失时机地点头继续说：
1: 在皇城的叶廷故意下毒谋害人命可是重罪，此等大事必然会惊动太皇太后和陛下，如今所有证据都指向了魏大人，末将若不将他缉拿，日后太皇太后和陛下问责下来，我看谁也吃罪不起吧。
2: 这
0: 平阳侯曹寿闻言不禁犹豫起来。详细的听完叶廷都尉的叙述和甘吉的话，曹寿那原本冲天的怒气一下子衰减了一多半，态度也不像先前那般趾高气扬了。此时卫青极力地挺直了身子：
1: 侯爷，侯爷，卑职是冤枉的，将军大人，事实并非如此啊。
0: 甘吉语气平淡地说：
1: 魏大人，本将军若是不让你鸣冤，好像显得处事不公了。既然今日侯爷也在，你就当着侯爷和本将军的面说说你究竟如何的冤枉了。
0: 卫青急迫地回答说：当晚的确是下官独自一人进入牢房中巡查，那下罪出言挑衅下官，但是下官并未为之所动，正准备离开之时，我看到下罪突然双手捂着脖颈高声惨叫不已，下官起初以为下罪是在假意作态，并没有理会，但随即我发现他倒在地上浑身抽搐不已，下官心知不好，赶快打开牢门进来查看，才发现下罪已然昏死过去了。甘吉眼神不禁闪烁了一下，
1: 魏大人的意思难道是说毒不是你下的，而是这夜厅牢房中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进来给下罪下了毒？
0: 是的，极有这个可能，卫青肯定地回答。此言一出，可是直接戳中了甘吉的肺管子。这卫青为人正直，说话更是耿直，根本不懂什么官场上的为官之道。如果按卫青所说，这皇城之中竟然有人可以毫无顾忌地随意出入，能够进入到叶廷下毒，那就完全有可能进入寝殿谋害陛下。那他甘吉是干什么吃的？他布置的护卫岂不是形同虚设？他这个担着皇城安全防卫干系的卫将军，那可就难辞其咎了。假如这之前甘吉绑了卫青还只是出于就事论事职责所在，至于卫青是否真的冤枉，那是要看大廷卫府审讯的结果，他甘吉也就是个履行公务罢了。而现在卫青这么一说，甘吉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卫青他好过了，只有让卫青认罪，才不会有人指责他护卫皇城不利，这样他甘吉才不会引火上身。听到了卫青的肯定答复，甘吉不由得一阵冷笑：
1: 本将军掌管皇城守卫多年，别说是个人，就连是只鸟也休想飞进皇城，因此深得先帝和陛下信任，

0: 而魏大人你却说有人在本将军的眼皮底下堂而皇之的潜入皇城下毒杀人，那是不是该问本将军个失职之罪呀？
1: 不，将军大人，下官不是这个意思。
0: 魏青赶忙解释。甘吉哪里容得魏青说话，他劈头斥道，下罪中毒之时，这牢房之中只有你一个人，如今下罪又昏迷不醒，查无对证，魏大人以为随便编个故事就能蒙混过关吗？你当我等都是3岁的孩童不成？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3: 绣衣使者在血色权谋里织就情报网，揭开大汉王朝的隐秘篇章。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秀衣直指。是谁在跟踪刘彻？刘彻能否找到一线生机，救下卫子夫兄妹？请听秀衣直指第二部第37集。
0: 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秀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7: 第37集，美人心计。卫青极力辩解，他说的都是实情，绝没有欺骗之意。甘吉也不搭理卫青。他转过身面向平阳侯曹寿说，此事的情况想必侯爷也都听明白了，今日侯爷若强行放了卫青，末将自不敢通了侯爷的大驾。不过倘若太皇太后和陛下质询此事，末将必然如实禀报，恐怕到时候就连侯爷也不好交代吧。听到这里，曹寿不由得眼神闪了闪，随即气急败坏地一拍大腿，指着卫青，他发怒道，哎，卫青啊卫青啊，亏得本侯如此信任于你，唯你以重任啊，可你却竟敢胆大包天，利用职务之便谋害指证你妹妹的证人，为你妹妹脱罪，你当真是令本侯太失望了。卫青此刻急得衔冤覆屈地喊道，侯爷对卑职有救命之恩，知遇之恩，卑职一心为了朝廷，怎敢辜负侯爷的信任。舍妹的事，卑职的确有所耳闻，但卑职坚信真相自有公断，陛下自会还舍妹清白的，卑职绝对不会做出阴私诽公之事，更不可能谋害证人呐。好了，哎呀，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本侯不管了，不管你是屈是冤，还是罪有应得，你自己好自为之吧。此时的曹寿哪里还听得进去卫青的话呀，他狠命一甩袖子，看也不看，转身带着一众手下悻悻地离开了。来呀，将嫌犯卫青移送大廷尉府。卫备将军甘吉见曹寿已经走了，向着身后的军兵把手一挥，命令着说，交房殿内，陈皇后居中而坐，巫女楚服和宫女清歌侍立在两旁，客座上分别坐着淮南郡主刘灵儿和平阳侯曹寿。此刻几个人的表情都显得甚为兴奋，就像是遇到了什么令人开心不已的好事儿似的。陈皇后掩饰不住内心的欢喜，她笑盈盈地端起酒樽敬向平阳侯曹寿。这次侯爷可谓是大手笔，接连使出数个妙计，果然是玄妙之极。看来这次那贱人卫子夫和他的哥哥卫青肯定是难逃一死了。交房殿中，陈皇后是大加赞赏平阳侯曹寿出手不凡，接连使出数个妙计陷害卫青和卫子夫。她断言此事一出，那卫青卫子夫休想活命了。 被陈皇后如此一番称赞，曹寿这心里自然是志得意满，但表面上他还少不得得自谦一下。曹寿起身谦恭地回敬道：“皇后娘娘过奖了，那卫青是微臣的属下，微臣依照皇后娘娘的安排故意调他去守卫掖庭，正是应了上屋抽梯之计。这卫青平日做事的确忠于职守，微臣早就料到他到任后一定会独自巡查牢房，此时下罪中毒，而他又是指证卫青妹妹卫子夫的重要证人，难免别人会联系到卫青的身上，一公一私啊，都会和他有脱不了的干系。”坐在对面的刘灵儿嫣然一笑，侯爷假意闯掖庭搭救卫青，实则激化了卫将军甘吉对卫青的恨，侯爷既赢得了爱护手下的好名声，又调动了甘吉这把快刀，那甘吉为了撇清责任，无论如何都会死心塌地帮我等把卫青的罪名坐实。这一招借刀杀人的好戏，侯爷演的实在是精妙绝伦。郡主可是去小本侯了，这一切还不都是仰仗着皇后娘娘的运筹帷幄吗？曹寿满脸堆笑的举尊敬向陈皇后。一樽酒饮毕，陈皇后看着刘灵儿对众人说：“本宫首先要感谢的是灵姐姐，灵姐姐在陛下外出祭天之际为本宫谋划了除掉卫子夫的妙计。姐姐借着太皇太后即将66岁寿辰，要献家人仕女图祝寿一事，逼着那下罪就范私画了卫子夫的风月画像，又买通了凤凰殿里的宫女把画像掉了包，这才让本宫有机会抓住那贱人的把柄，把他赶出宫去。”身边的楚服听到这儿，忙不迭地赶紧跪倒在地，颇为自责地说：“皇后娘娘，都是我不好，没有能够将那卫子夫置于死地，枉费了郡主的一番谋划，请娘娘治楚服的罪。”陈皇后今天心情颇为大好，她并没有责备楚服，反而笑着说：“行了，楚服起来吧，此事本宫不怪你，虽然你没能将那卫子夫置于死地，但此事却彻底坏了那贱人的名声，让他在陛下面前失了宠，也是为本宫好好的出了一口闷在心中的恶气。”见陈皇后不予置罪，楚服这才起身乖乖站立在一旁。陈皇后抬头对楚服说：“你这次为本宫策划的借卫青下毒杀人获罪，连带除掉卫子夫之计，甚得本宫心意，所以本宫不仅不会治罪于你，反而还要重重的赏赐于你呢。楚服谢过娘娘。”此时陈皇后身边的宫女青歌不屑地瞟了一眼楚服。这青歌本来是陈皇后从娘家带过来的贴身婢女，一直深得陈

0: 后信任。可自从楚服来了以后，陈皇后对楚服的巫蛊之术青睐有加，进而对楚服更是愈加的信任，这让青哥不免心中生妒。今日见楚服又被陈皇后夸奖一番，青哥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为了不让楚服在陈皇后面前太抢风头，青哥不失时机地装作满脸疑惑之色的插话：娘娘，有一事奴婢好生奇怪，楚服姐姐不是说她配制的胡蔓草之毒剧毒无比吗？可是为什么没有把那下罪毒死呢？楚服早就看出来了，青哥极恨自己得到了陈皇后的宠信，抢走了她的风头。哼，他这句话呀，无疑是在给自己穿小鞋儿。楚服不等陈皇后说话，马上解释：这胡蔓草之毒的确是剧毒无比，人服下之后不消12个时辰，必然毒发身亡。我买通了叶庭的那个都尉，提前一天在下醉的饭食中混入此毒，而下醉也刚好在卫青独自巡查之时毒发。至于为什么没能毒死他，想必是武太医来得太过及时，遏制住了毒性蔓延，才没能毒死下醉。青哥反而不依不饶地反驳：哼，楚服姐姐说的倒是轻巧，但你可知这下醉活着对于皇后娘娘来说始终是个隐患吗？陈皇后见他二人争执起来，把脸一沉：你们都是本宫的嫡系亲信，应当携手为本宫做事，不该争风吃醋。说着他看着青哥继续说：青哥，本宫带你去永相别院见卫子夫时，你趁卫子夫不注意，将模仿卫青笔迹写给卫子夫的一封回信藏于他的柴房之内，也是立了一功，本宫自然少不了你的赏赐。就是这青哥好不容易抓到一个能够打击楚服的把柄，岂肯轻易放过呀？他执拗地回道：奴婢殚精竭虑侍候娘娘，心中只有娘娘，不是为了什么赏赐，奴婢只是担心那下罪不死必是后患呢。陈皇后有些不耐烦了：好了，你不必说了，虽然下罪没死，但如今不是昏迷不醒吗？连号称当世第一名医的武太医都医不醒，想必此人这辈子万难再苏醒了，此事不足为虑。见陈皇后不悦，青哥也不敢再说，说了个是，闭嘴不言了。一旁的楚服眼神阴毒地瞟了青哥一眼。此时陈皇后忽然双眉紧锁地说道：说到这儿，却有一事让本宫心中不安。一边的曹寿不解地问道：皇后娘娘所虑何事啊？这卫青已经交由大庭卫府审讯，有那干吉在，他的罪名坐实自不是什么问题。只是那大庭卫不是咱们的人，他如何能够如本宫所愿将卫子夫也牵扯进来呢？
1: 是啊，皇后娘娘顾虑的事，这倒是有些难办了。
0: 曹寿闻听此言也犯了难，不由得低头发起愁来。一旁的郡主刘灵儿满面轻松地说：皇后娘娘不必担忧，在来见皇后娘娘之前，我已经在太皇太后面前请了一旨，让我的父王领衔主审此案，皇后娘娘就请放心吧。刘灵儿的这番话犹如盛夏里喝上了一碗冰镇的银耳莲子汤一般，令陈皇后顿感神清气爽。她立刻喜上眉梢，开心不已：看来真正称得上运筹帷幄这个美誉的她是灵姐姐了，此案落到淮南王的手里，本宫自此无忧了。曹寿不无调侃：
1: 这么说，那卫子夫和卫青是死定的咯。
0: 如此一来，堪称万事皆俱备，交房殿中的众人不由得大笑起来。陈皇后笑闭面沉似水，语气阴冷地自言自语：卫子夫，你这个

见的女人，胆敢跟本宫争宠，本宫就让你不得好死。两日后，长乐宫中，窦太皇太后勃然大怒地一拍桌案，问正在向他汇报卫青一案结果的淮南王刘凌霄：王儿，你说什么？那卫青毒杀下罪是受了卫子夫的指使？刘凌霄赶忙回道：回母后的确如此，儿臣在搜查幽闭卫子夫的柴房时，发现了卫青写给卫子夫的一封回信，信上卫青明确写道会依照卫子夫的安排处理掉下罪，帮卫子夫脱罪。虽然卫青矢口否认写过此信，但物证凿凿，他想抵赖也是无济于事啊。窦太皇太后怒意不消地说：好个印度的女人，看看皇帝封的这都是什么嫔妃，简直丢尽了我皇家颜面。刘林霄趁火打劫地说：是啊，我大汉历代嫔妃哪个不是怀德贤淑，堪称天下妇道的楷模？这个卫子夫不仅祸乱后宫，而且蛇蝎心肠，断不能让他再败坏我大汉皇家的威仪了。传哀家遗旨，立即将卫子夫和卫青枭首弃市以儆效尤。刘凌霄低头想了想，赶紧抬起头：母后且慢，儿臣认为不妥。哦，莫非王儿认为哀家的处罚过重了不成？窦太后有些不解。啊，不，此二人的罪行死不足惜，母后怎么罚都不为过。只是儿臣以为，此事毕竟不是什么光彩之事，更关系到我皇家的颜面，大可不必当众出战，最好秘密处决为妙。听闻此言，窦太皇太后点了点头：王儿所言有理，就依王儿。刘林霄随即又说：另外七日后就是母后的66岁寿辰，是我大汉臣民举国欢庆的盛事，按照惯例母后应该大赦天下，若是母后寿诞之前处决了二人，那必会动了血光，那可是不吉利的。所以儿臣以为可先让这二人暂且苟活几日，待到母后寿辰一过，再秘密处决为上。窦太皇太后闻言面露慈祥之色：难为王儿对哀家的一片孝心，此事就依王儿，哀家寿诞之后再处决二人吧，儿臣遵旨。傍晚，接水湖畔，刘不周一个人站在湖边，他手中紧紧握着卫子夫赠给他的那个粗麻荷包，一双炯明有神的眼睛凝望着深秋的萧瑟和波光粼粼的湖面，呆呆地出神。此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秋去冬来，当真是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雁南归呀。刘不周闻言赶忙回头看去，只见武帝刘彻一身汉家公子的装扮，独自一人站在他身后，满眼惆怅地看着自己。见是刘彻微服而来，刘不周赶忙把那个粗麻荷包放进怀中，然后倒身下拜：微臣羽林剑叶良禽拜见陛下。刘彻并没有注意到刘不周手中拿的粗麻荷包，他微微一扬手：叶卿平身吧，朕今日微服出行，皇城中无人知晓，你我君臣就不必拘礼了。谢陛下。刘不周应诺一声，这才起身：陛下如今贵为天子，必是政务缠身，日理万机，如何还有闲情逸致微服出行呢？刘彻看着刘不周，不由得苦笑了一声：天子，一个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皇帝算什么天子？刘不周心中不由得一震，他心中暗想，刘彻口中所说自己的女人，指的莫非就是卫子夫吧？不过他表面上并未流露出异样的神色，而是躬身问道：陛下何出？

0: 此言呢？今日皇城中出了一件大事，朕的爱妃，也就是叶青在青云山洞穴中救出的魏夫人魏子夫，指使其兄魏青毒杀叶庭罪奴，下罪灭口，脱罪一事，想必叶庆也有所耳闻吧。回陛下，此事微臣确有耳闻。诬陷，这就是栽赃诬陷！刘彻表情愤恨地怒道：那风月画案本就疑点重重，朕在太皇太后面前极力地为子乎辩理，怎奈太皇太后根本听不进话，还将子夫圈禁于永向别院。朕已经下定决心，我要全力查清此案，还子夫清白。刘不周回道：陛下所虑不错，此事的确漏洞百出。可刘彻无奈地摇了摇头：可怎么那么巧，正在朕要彻查此案之时，又出了魏京毒杀下罪一事，还牵扯到了魏子夫，而且太皇太后竟然下旨将他们兄妹二人定为死罪，要在寿辰大典之后私下处决。朕得知此事后，马上面见太皇太后为他们俩求情。刘不周听闻此言，关切地问道：太皇太后怎么说？刘彻面色沉重地叹了口气：哎，朕的求情被太皇太后断然拒绝了，再加上朕的皇叔淮南王刘林霄在一旁明哲暗讽的频频挖苦，太皇太后一怒之下竟然将朕轰出了长乐宫，还让朕回去好好自行反思。说到这儿，刘彻重重的两拳捶在自己的胸口上，愤懑地说：朕恐有一腔复国兴邦的糊涂大志，到头来我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一国之君做到这份上还有什么意思？刘彻的抱怨可以说是情真意切，句句发自内心。但刘彻说完等了好半天，却不见刘不周有什么反应。刘彻注目一看，竟然发现此时刘不周眼神游离的正在四下看着别处。刘彻心中顿生一股强烈的失落感，可是他也不好发作，于是忍着气问道：叶青，你在听朕说话吗？而此时刘不周好像没听见刘彻问话似的，反而把眼睛一眯，哎，似乎是被风迷了眼睛。随即他对刘彻说：陛下，这深秋的风的确是大，尤其是在这湖边风力更甚。说着他一指旁边的一棵参天大树：微臣请陛下移驾树下避避风吧。刘不周如此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的怪异反应，让刘彻积压在心中的闷气一下子爆发出来。他刚要发作，诶，却见刘不周根本不等刘彻回答，径直一个人奔树下而去。刘彻实在忍不住了，他对刘不周怒道：朕把你当朋友，你为何……可是刘彻还没等把话说完，已经走到树下的刘不周突然从腰间抽出一把明晃晃的短剑，他的身体急速一晃，整个人嗖的一声凌空而起，几下就跃到了树上。随即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入了枝繁叶茂的树冠之中。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2: 朝堂之上暗流潜藏，江湖之中纷争迭起，绣衣御史与纷乱之中探寻真相。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凌晨3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3: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连校的闺蜜周彤陷入了感情危机，连校在方池的支持与鼓励下，鼓起勇气出面为闺蜜排忧解难。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16到第17集。
7: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8: 第16集。
6: 连笑走得急，他闷头冲回自己房间，砰地把门一关，背靠着门调整呼吸良久，才想起来自己忘了把长老带回来。他正恼得直拍脑门，思绪又默地被几道惊疑的目光打断。疑惑地抬眼一看，他的房间里竟齐刷刷杵着4个人，两个助理在忙着搭配明天拍照用的新品，摄影师则带着摄影助理怀抱电脑选择明天的取景地。此时此刻，4双眼睛齐刷刷看着一个魂不守舍的他。
9: 你们怎么在这儿？
6: 小助理被问得一慌。
9: 连总，不是你让我们过来准备明天去小尊拍新品的事宜吗？
6: 连笑顿时哑然，被人亲的脑袋缺氧大概就是这样了。这个念头一过脑，连笑几乎下意识地掩了掩嘴，唇上那不足半寸皮肤仿佛有着存储记忆的功能，片刻前被某人附住其上的温软与粗粝、辗转与试探，突然毫无征兆地刺激起末梢神经来。连笑什么也没干，便已面红耳赤，务必找些别的事情来转移一下注意力。
9: 廖总呢？
6: 啊，他和陈经理一起出去了。也对，廖一涵和陈章正是如胶似漆的时候。虽然这间房里有3个各自独立的卧室，但怎么说也是人多眼杂，廖一涵和陈章大概也待不住，肯定躲哪儿开小脏会去了。连笑身为孤家寡人，只能和助理一起搭配衣服打发时间，让自己沉浸在工作的海洋里。
10: 房间里的座机突然响了，连笑离得最近，随手接听道：
9: 摩西摩西。
10: 对方的心情明显不错，
11: 拽什么日文啊？我
1: 檀香
11: 啊，不错嘛，竟然一下子就听出我的声音来了。
1: 不好意思啊，我没工夫和你闲扯。
10: 连笑一副义正言辞的样子，周围四个人看着还以为他是接了什么骚扰电话，目光里不免都透着好奇。谭潇这通来电的性质和骚扰电话也差不了多少。
11: 哎呀，不就是因为我坏了你们俩好事儿吗？你至于这种态度对我吗？
1: 该死的，皮肤的记忆力又被唤醒了。
10: 连笑神经末梢一抽，终于忍无可忍，不得不挂断。谭潇早就料到似的，赶紧阻止：“
11: 哎，你猫不要了。”
10: 连笑准备挂机的动作忽然一停，谭笑得逞，一副逗闷子的口吻：“
11: 我让方池把猫给你送过去。”
10: 连笑抓着听筒的手本能的收紧，谭笑此时的口吻已与神棍无异：“
11: 方池现在应该已经到你的房间门口了。”
1: 就在这时，门铃叮咚一声突然响起，连笑跟猫似的瞬间炸毛而起，差点摔了手中的电脑。连笑的助理赶紧扶牢电脑，连笑则是连喊一句别开门的时间都没有，摄影助理以眼疾手快的起身跑去开了门。开门的瞬间，连笑跟猴子似的想也没想，一跃翻过沙发椅背，整个人闷头栽进了搁在沙发背后的那堆新品衣服里。他可不想见到方池，起码现在不想。虽有一堆衣服垫着，连笑依旧摔得骨头疼，他正龇牙咧嘴地揉着后腰，偏还不敢发出半点声音。听筒和门外便同时传来谭潇肆无忌惮的笑声。连笑一愣，助理带着一脸不解把连笑从沙发背后捞出来。连笑撑着后腰站直，直直对上拿着手机站在门外的谭潇。谭潇，你耍我？谭潇道貌岸然地做出一副惊讶状，转而又皱眉做无辜状。
11: 怎么办？你这么一吼我，一不小心就把刚才拍下的你翻沙发的那段发给方迟了。
1: 你连笑冲过去，一副要撕了他的样子。谭笑一笑，顺手就把门带上了，这才在走廊里一边走着一边悠哉悠哉地保存好刚录下的那段猴子翻沙发，顺便抄送给方迟。这就是用新传旧传那套歪理去诋毁他的坦荡爱情观的代价。
10: 连笑越是在员工面前出了糗，越要摆出一副正襟危坐的架势，助理隐隐觉得不对劲儿。连总还没哪次像这次似的如此尽心尽责地准备拍摄工作，可也不好拆穿，只能默默地配合。幸而很快日落西山，晚餐是酒店内提供的怀石料理，这也是连笑清点这家温泉酒店的原因。可是一行人停了手头的活，准备一同前去餐厅。连笑做事翻看摄影助理刚备份好的新品平面图，头也不抬：“
1: 你们先去，我一会儿再过去。”
10: 众人见他难得醉心于工作，便不再打扰。等众人离开门一关，连笑立马原形毕露，丢开电脑径直跑到座机前，打电话给餐厅，点了怀石料理让送到房间来。他可不想和方池在餐厅里遇见，当然还有周子山，好好的度假变成如今这般凄惨的模样，唯有美食能聊以慰藉。菜单上除了些平假字片假字看不懂外，他也算是阅读无碍，研究半天干脆按价位最贵的点，准没错。果然光是上菜那架势都值这个价了。怀石料理11道菜，服务员分了3批才全部上齐。连笑数了数， 餐桌上近60个器皿，场面尤为壮观。当然了，他享受起来自然也是毫不客气。终于酒足饭饱，连笑沐浴更衣，有模有样地找了个小托盘盛清酒与杯子，就这么穿着日式浴袍，披着毛巾，端着托盘进庭院里泡私汤。
9: 小托盘浮在水面上，连笑坐在岸边背靠顽石，眼上盖着湿毛巾，不一会儿就热得浑身瘫软。原本一想到方池收到的那段猴子翻沙发就忍不住烦躁，如今也泡得浑浑噩噩，早把烦恼抛诸脑后，真是惬意。就在这时，连笑耳边竟然突然响起了熟悉至极的叫骂声：
12: 谭笑，你耍我！
9: 连笑一惊，一把扯了眼睛上敷着的热毛巾，扭过头去找声音的源头。这声音似乎是从他背靠着的顽石后方传来的。还没等连笑确切分辨出声音源头，
11: 怎么办？你这么一吼我，我一不小心就把刚才拍下的你翻沙发的那段发给方池了。
9: 那令他一下午都恨得牙痒痒的谈笑的声音传了过来。连笑躲在私汤的这边，听着顽石背后的另一边不知何人一遍又一遍地回放他下午的糗状。
12: 谭笑，你耍我！谭笑，你耍我！谭笑，你耍我！谭笑，你耍我！谭笑，你耍我！
9: 连笑终于忍无可忍，摔了毛巾站起来。你都看六遍了，能不看了吗？终于清静了。连笑可算是明白了，这个私汤占地不小，背对背挨着的两栋独栋小屋其实是私汤共用，只不过中间隔了道石头。至于此刻与他一时之隔的对面究竟是谁？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10: 连笑正无数次循环谭笑发来的小视频的方池，听对面突然传来这么一声怒喝，也愣了。
11: 你也在泡汤？
10: 连笑几乎条件反射地扯过浴巾裹住自己，裹得里三层外三层，那叫一个严实，才想起来有这么大块石头挡着，方池压根瞧不见自己。连笑这才松了口气，坐回了温泉水中。
9: 对，
10: 连笑的回答可不止慢了半拍。
9: 赶紧把谭潇发你的那视频删了吧。
10: 连笑想了想又补充道。方池那边没了声音。
9: 删了没？
10: 连笑又扯着脖子催了一遍。要删你自己过来删。一语毙命，

0: 连笑再也不催他了。莫非是泡了太久了？连笑只觉得两颊滚烫，头脑发热，赶紧上了岸，裹好浴袍。
1: 你慢慢泡，我先回屋了。
0: 不等方池回答，连笑已踩着一双湿漉漉的脚丫子跑回屋里去了。彼端的方池在这一片晚间风声中听着那渐行渐远的脚步声，平静乌蓝的面孔下不知是何种心情，大概也觉得烦躁，围了浴巾起身进屋。
1: 至于此端的连笑却没能成功进屋，他刚要推开落地窗，就看见玄关门开了，廖一涵和陈章二人进了房间。他这衣衫不整的样子被陈章看见不像话，连笑一边在心里骂骂咧咧，早知道自己单开一间房不做这点灯泡，一边往墙后躲了躲。此时的廖一涵和陈章却不如几个小时前所见的那样你侬我侬，似乎在闹脾气。廖一涵一脸愠怒地进屋，陈章则着急万分地跟了上来。眼见廖一涵一路径直往庭院这儿走，放眼望去庭院宽阔毫无遮挡，连笑无处可躲，只能往水里藏。40摄氏度的温泉水，连笑这脑袋一下去简直顿时血腻上头，晕得他赶紧又冒了头。就是这么一冒头，岸上廖一涵和陈章的对话便躲进了他的耳朵。不行，这事儿不能让连笑知道。相比廖一涵的斩钉截铁，陈章怂得不像样子。
2: 可我
1: 眼看陈章的目光无意识地往这边扫了过来，连笑赶紧闷头又下了水。水波动荡中，连笑的视野里岸上两人的身影已经变了形。至于他们是什么时候离开的，连笑挣扎着要从水里出来，却不知为何全身无力，脑袋昏胀。
0: 就这么一时不察呛了口温泉水，他整个人晕晕乎乎的，两眼一抹黑，就这么彻底的沉了下去。窒息昏胀，不知过了多久，连笑的脑袋还是一团浆糊，感知神经却先一步复苏了似的，感觉到空气再度失而复得的那一刻，他几乎是本能的贪婪呼吸起来，完全顾不上自己被呛得满嘴都是的温泉水特有的硫磺味儿。按在连笑胸口上做心肺复苏的手在这时终于停了下来，浑身湿透的方池终于大松一口气，跌坐到一旁。连笑终于睁开眼的下一刻，还未曾看清面前人的脸，已先行听见了他的声音。你是命里缺水还是怎么，就这么次次都想淹死自己？
1: 方池
0: 因那满嘴的硫磺味，连笑说了短短两个字都直辣嗓子眼。方池无奈地摇了摇头，之前还是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此刻又依着心中那丝不忍扶着他的肩让连笑坐起。
1: 连笑就这么终于看清了他，也看清了自己。连笑明明记得自己之前身上还穿着浴袍的，可如今浴袍早已不知所踪，就一条浴巾岌岌可危地系着。方池总觉得解释有些徒劳，但不解释也不行，信不信只能由着连笑。
2: 长老翻石头过来了两回，我也不知道你这边是什么情况，听见长老一直在叫，只能过来看看。
1: 长老喵的一声将连笑从蒸松中扯了回来，连笑扭头一看，长老竟就趴在一旁正梳理着他那湿透的爪毛。他那副护主心切的小模样看得连笑心中陡生一丝暖意，刚要伸手去捞他，才想起自己此刻衣不蔽体，顿时暖意尽散。
3: 你把我浴袍捞上来，赶紧的。
1: 连笑语气生硬，心里寒意阵阵的

0: 连笑斜看着他。此人上身是件不合季节的短袖 T 恤，下身一条休闲长裤，唯一能勉强算是伤痕的便是手上和颈侧的那几道抓痕。
1: 嗯，长老听见你这边有动静，过来看看这边的情况，回去就一直抓我。
0: 这抓痕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女人给抓的，可这也能算受伤？连笑满脸不屑，正要反唇相讥，却意外陷落在一派美好景色之中。方池的 T 恤湿透贴在身上，身材反被勾勒的线条分明，他的头发滴水，水珠自耳后滑落，带着他的体温啪地滴在连笑的手背上。不行不行，乱套了乱套了。
1: 连笑赶紧打住，推方池起身，
0: 回你自己房间去，赶紧的。
1: 方池被连笑推得不得不站起来，正要反握住他抵在自己胸前的手，却在这时双双一愣。只因此时钥匙开门的声音清晰传至二人耳边，面面相觑的片刻，方池当即脱下身上的 T 恤准备往他头上套。此番风景他一人独享即可，并不想与任何人分享。连笑却是眼看玄关门被缓缓推开，想也没想的就拽着方池往后躲，就这么一踩空，两个人都跌进了水中。你，方池刚来得及说出一个字，便被连笑一把捂住了嘴。眼看玄关处有个身影走了进来，连笑按着方池的脑袋就让方池往水底藏，自己也不由分说地潜了下去。又来，方池满眼不解地看着连笑，只等连笑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连笑却只顾一手捂住方池的嘴，一手对他比噤声的手势。除了连笑，也就只有廖一涵有这间房的房卡，此刻进屋的肯定是廖一涵，而他可并不想被廖一涵发现自己一直都在房间里。起码他得先弄明白廖一涵和陈章刚才到底在争执些什么，可他那点可怜的肺活量哪能撑得住这二度入水。不一会儿，方池便感受到捂在他嘴上的那只手渐渐失了力，他正好趁势掰开了连笑的手，想把他拉上岸，却不知连笑从哪儿来的力气反拉住自己，死活不肯。就这么互相掣肘着，连笑没一会儿就缺氧了。完全不明就里的方池这回真怒了，这个女的非得淹死自己才算吗？连笑不是拽着她不让她走吗？那方池不走了，而是稳住了连笑，死死地捧住她的脸，将之前未完成的深吻完成个彻底。连笑这回再想推开自己，抱歉，推不开了。
0: 连笑从未体会过如此腹背受敌的紧迫感，一上岸就会被廖一涵发现，可一直待在水里的话，迟早被这男人鲸吞食残殆尽。那哪是吻啊，分明是掠夺，掠夺他的空气，掠夺他的神智。他意识凄迷，软在对方的怀里，由方池撑着，体验着从未有过的身体与意识的同时溺毙。直到岸上突然传来一声日语，连笑一僵，廖一涵压根儿不会说日语，所以岸上的人不是廖一涵。连笑瞬间就醒了，片刻前还死活不准方池上岸，任凭方池吻得自己几近窒息，照样死拽着他不放的连笑，此刻却不由分说的一把推开他，挣扎着要出水面。方池虽意犹未尽，也不得不冒了头，只是连笑始终都在他怀中，再无法逃脱。连笑就这么躲在他怀里，听着他用清冽无比的声音，好似之前在水底那迷乱的吻非他所为，和岸上站着的酒店服务生用日语对话。

0: 一个字没听懂，服务生以抱歉的连连鞠躬退了出去。玄关门被敲声合上，方池才对他解释这一切。
1: 隔壁的住客投诉你房间里有猫在惨叫，服务生敲门没人应，只能自行开门进来看看情况了。
0: 原来如此，连笑兀自点点头，忽然想到什么，猛地抬头瞪他。方池默默退后半步，看来是看懂了他眼里的控诉。
2: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3: 小说以双向救赎为核心，传递爱与治愈的力量。小说向读者表达了原生家庭的创伤可以被温柔抚平，迟来的缘分同样珍贵，真正的爱情是彼此照亮，共同成长，即便经历波折也能守住真心，拥抱属于自己的幸福。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面对工作中他人的恶意竞争与针对，方池再次出手帮联校扫清了障碍，联校的事业逐渐步入正轨。致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1: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4: 第17集。
5: 连笑得了空隙，一把拽过方池之前拖在岸上的 T 恤套上。方池1.84米的身高， T 恤正好遮到连笑大腿的一半。连笑连滚带爬爬上了岸，再没有多余的力气，只能跪在池边大口喘气。方池手一撑也坐到了池边。两个衣衫不整的人，一只半死不活的猫。
4: 一世安静，天昏地暗，直到连笑因喘得太急忍不住咳嗽起来，欲盖弥彰的一世安宁粉碎。方池抬手拍了拍连笑的背，帮他顺气，手却还未挨上，却被连笑躲开。连笑最早放在水面上的盛清酒的托盘，这时正飘至岸边。连笑拿起酒盏倒上，仰头猛灌一口。
6: 你这到底几个意思啊？吃豆腐吃得没完没了了，你再碰我，我真的翻脸了。
4: 方池没说话，连笑也没回头去看他是什么表情。连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一口饮尽，缓了缓气，终于有了力气起身。他径直朝落地窗走去，一秒也不想多待。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方池突然开口，听声音辨不出情绪。连笑的脚步却为之一定。给你做饭，给你养猫，做你的军师，当你的感情顾问。方池的声音徐徐渐进，没有起伏，仿佛在说一件事不关己的事情。连笑，你真当我做这一切是因为闲得慌？因为一个人改变养成多年的习惯，连笑却问方池，这到底是几个意思？把晨跑改成夜跑，只因连笑一喝懵就大半夜的流氓在花园里醒酒醒到睡着。连笑多少次喝醉回家，出门遛猫，继而断片，醒来时人已在自家床上安然无恙。连笑当然不明白，他还向方池吹嘘来着，吹嘘他前一晚是如何凭借着超强的意志力喝断片了还自己走回家。方池最讨厌做饭，却突然钻研起菜谱。连笑当然不明白，他真以为方池天生厨艺了得。方池最初甚至不喜欢猫， 与人交流，他都容易嫌弃对方蠢笨。直到去年，见连笑的微博小号上成天上传一只叫做长老的布偶，方池横鼻子竖眼的看，才终于发现了那么点儿可爱之处。连笑当然不明白，他甚至一度当方池是个爱猫如命的娘炮。夜风起，红风飒飒，连笑站在那里冻得一哆嗦。方池起身拿着干净的浴袍自连笑身侧走过，手一松，浴巾落在连笑肩头，连笑瞬间被暖意包裹。方池却已径直从他身边走过，径直拉开落地窗，径直离开。
5: 周遭恢复一片安宁，仿佛他未曾来过。连笑也不知道自己是以何种心情披着方池给他的浴巾，一路抱着冻得够呛的长老上楼的。二楼桑拿房连着浴室，原木的墙体和地板。连笑蹲在浴缸里给长老洗了个澡，用吹风机把它吹干。看着长老那双碧色的眼珠，连笑总觉得他把自己看穿了。连笑终是忍不住捧起长老那张刚恢复蓬松的大脸。
6: 哎，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正经啊？
5: 长老吸了吸鼻子没吱声，也不知道是肯定还是否定。连笑一屁股坐在浴缸边缘，谁都当他傻，但他好歹也被不少人追求过，假装冲浪永远是逼退追求者最有效又最温和的方式。大概他错就错在用对付一般男人的方式对付了方池。早在方池最初用一个吻证明他喜欢女人时，连笑就隐隐猜到了。身体是不会骗人的，方池在吻他时心跳会加速。连笑还记得那一次，他的手抵在方池胸口却推不开，方池的心跳仿佛就在他的手心。女人在这方面的直觉大概永远不会错。连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既然不想谈恋爱就好好的划清界限。可连笑又总给自己找借口，方池又没明说，万一自己猜错了，万一方池和他一样只是缺一个好友而不是想找个恋人。方池是需要他这么一个朋友的，但与其说是方池需要他，不如说是连笑需要方池。一有好东西就想和方池分享，哪怕只是在微博上看见的一个搞笑段子，一出国就想给方池挑礼物，总觉得他会缺这个喜欢那个。狐朋狗友的各种局都不爱去了，成天也不愿在家里待着，只想去方池的家里撸猫。连笑那点小心思也就和廖一涵聊过，廖一涵的反应大概就是大多数正常人的反应。啊，你这是把他当备胎了？看吧，连廖一涵都觉得他在养备胎。备胎这词和方池在连笑心目中的形象多么不配，连笑却不知该如何反驳。他希望陪着方池，这点毋庸置疑，可这种陪伴既不是小时候非得结伴上厕所的那种习以为常，也不是一到周末就呼朋引伴只因不想一个人待着的心安理得，更不是和廖一涵之间那种坦诚相见的问心无愧。更何况现在他和廖一涵之间似乎也并不如他曾以为的那般坦诚相见。因为怕，连笑做不到直截了当地去问廖一涵究竟瞒了他什么。因为怕方池问他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时，他依旧选择装傻。因为他不想失去，看似不知天高地厚的连笑其实是个怂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4: 连笑第二天要早起赶去小镇拍照，早早的搂着长老睡下，可怎么可能睡得着呢？长老早睡得四仰八叉，连笑关着灯睁着眼，把自己旗下网红的大小号都逛了个遍。他们和自己一样都在筹备双十一，就这么爆肝到了凌晨四点，才被隔壁卧室传来的推门声打断。房间是木质结构，木门厚重，推门声听得一清二楚，看来是廖一涵和陈章回来了，也不知道这两个人吵完架之后去了哪儿，现在才回来。连笑正竖着耳朵听别的动静，突然他的房门被人敲响，连笑一惊，赶紧把手机屏幕关了。
6: 连笑，睡了没？
4: 门外是廖一涵试探的声音。凌晨四点他找自己干嘛？连笑紧握手机没有回答，之后门外便没有了动静，看来廖一涵以为是自己睡了。早上七点，助理担心连笑睡过头，亲自赶过来叫起，殊不知连笑是一夜没睡，黑眼圈用最后的遮瑕都遮不住。他忙着化妆，助理二人则帮着把昨天搭配好的服装收纳好，准备一会儿装车。租的保姆车八点半来酒店接人，他们还有一个小时可以去餐厅用餐，本可以应付一下要个定时，连笑却可怜自己一晚没睡，硬是点了个全餐，唯有美食不可辜负。心情不好也不妨碍他胃口大开，反正每张餐桌都相对独立，与邻桌之间有屏风相隔，连笑和助理两个人对面相坐，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这一大桌子的全餐，二人相对无言，只是埋头苦干。
5: 连笑正吃着玉子烧，他身后的屏风那端却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7: 听说你俩在一起的时候被服务生撞个正着。
5: 那声音带着三分神秘莫测和七分恶趣味，连笑手一抖，差点被整个玉子烧噎死。连笑被噎得直干呕，忙不迭喝一口茶缓一缓。重磅炸弹却一个接一个的来。
7: 我说你要不要这么刺激啊？
5: 檀香女人缘一向很好，和连笑小助理的关系也不错，小助理自然听出那是檀香的声音。一早就有如此劲爆的话题袭来，小助理顿时眉飞色舞，挤眉弄眼的示意一向也爱极了八卦的连笑赶紧听听。连笑却出奇的毫无反应，小助理不由得纳闷起来。但很快小助理就被屏风那端传来的另一当事人的声音引走了注意力。
7: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5: 是方池那清清冷冷的声音。方池昨天帮小助理和前台用日语沟通，小助理这种声控外加颜控，自然对这位方先生的音色记忆犹新。听闻如此豪放的当事人竟是昨天在前台帮过自己的那位，压根儿来不及感叹这位方先生说中文比说日语还动听，小助理已愕然地瞪大眼睛张开嘴生生定格。连笑见对面的小助理已然震惊成此等模样，不忍直视，别过脸去。
6: 刚才那个玉子烧怎么不干脆把自己给噎死？
7: 哎，我昨天去酒店的那居酒屋准备喝两杯，正好碰见 02A 的住客，他可告诉我因为 03A 总有猫叫，服务生接到他的投诉去 03A 了解情况，竟然撞见两个人在温泉里。
5: 檀香描绘的绘声绘色，仿佛亲临过现场。助理那僵直的目光慢悠悠慢悠悠慢悠悠来到连笑身上，直盯的连笑的脸色由红转白，最终铁青。檀香这独角戏还真唱上瘾了， 无需回答也能自行想象。
7: 方老师，在下实在是佩服佩服。误会。
5: 方池这样说着，云淡风轻的两个字。连笑紧握筷子，内心的愤恨就快喷涌而出。
6: 你的反驳就不能给点力吗？
5: 谈笑的证据却一波接一波。
7: 误会。哎，那你身上这些被女人挠的怎么解释？
5: 方池的声音和此刻窗外的天气一样，风云寡淡。
7: 猫挠的。哦，哼，小母猫挺给劲儿啊。
5: 这描述，小助理耳根一红，连笑终于忍无可忍，啪的撂下筷子，起身准备走人。几乎是同时，方池默默用餐巾印了印嘴角，起身准备走人。
4: 香艳故事的两位当事人就这么打了个照面，面面相觑间谁也走不了了。见二人突然不动，谭潇和小助理也各自纳闷着站了起来。小助理正脑筋飞快地琢磨着该说些什么场面话缓解一下气氛，谭潇却已将连笑打量了个底儿透，连笑那呼之欲出的黑眼圈终令谭潇啧啧两声感叹道：你的黑眼圈。谭潇的脸皮厚到了什么程度？小助理只是客气了一句：
6: 哎，我们叫了车去小村拍照，要不要捎上你们？
4: 谭潇竟毫不迟疑地应道：好啊。连笑则是冷眼看着，冷言拒绝：
6: 不好意思，我们还有三箱行李外加两摄影师，车子可能坐不下。
4: 说完就这么拉着助理走人了。
5: 连笑一路风风火火，之前执意要吃全餐时半点不觉得浪费时间，如今却急得连半秒都不想多耽搁似的。保姆车就停在酒店大堂外，早早吃完定时的摄影师带着助理已在车上等候多时。另一位助理本以为连笑用完早餐还得好一会儿，不料连笑竟提前到了，赶紧招呼人把三大箱行李搬上车。果然一辆保姆车被挤得满满当当，连笑都没地方坐。他站在车旁看着车厢内拥挤不堪的光景，正苦于该把自己往哪儿塞，突然听见滴滴两声车喇叭。喇叭声仿佛自带挑衅气场，连笑紧着眉循声望去，
4: 只见保姆车身后不远径直驶来一辆古董车，在他面前一停，是一辆三轮古董车，配俩身形笔挺却风格迥异的男士，只在大堂外这么打眼而过，已引足了目光。驾驶座里明明坐的是面无表情的方池，谭潇却在一旁笑吟吟的，故意在连笑眼皮子底下再次把手伸向了方向盘，按了两下喇叭。哎，要不要捎你一程？
6: 嘚瑟。
4: 连笑借着鼻梁上架着的那副墨镜，目光悄然而堂皇地踱到古董车里那面无表情对一切不置可否的司机上。
5: 好啊。一直采取躲避战略的连笑此刻竟欣然答应下来，甚至嘴角扬起一丝不可名状的笑容，慢慢踱向那辆古董车。助理真以为他要搭着两人的顺风车，赶紧提着连笑的包跟过来，要把包和手机一同给他。连笑从助理手中接过包和手机，再径直把助理摁进车里。砰的一声，替还没反应过来却已坐进后座的助理关上车门。动作一气呵成，连笑把墨镜往下拉了拉，自墨镜上方露出双眼睛来，对谭潇摆摆手指：
6: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小母猫，老虎不发威尔。
5: 说完他扭头就走，回到自己的保姆车前，再无需顾及形象，死活挤上去关车门出发。

0: 敞篷的古董车就这么被保姆车抛诸其后。
1: 谭潇吃了一嘴的尾气，挥挥手赶紧让那尾气散尽。小助理尴尬地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方池默默地发动车子，将喜怒不形于色贯彻到底。谭潇和连笑抬杠惯了，正横头低脑地琢磨待会儿要怎么报复回来，车子发动时一颤，助理终于找回了声音：
0: 方先生。
1: 方池正转着方向盘驶出大堂前的环岛，手上未停，只透过后视镜看一眼欲言又止的小助理。
0: 我老板其实人挺好的，就是脾气有点差。
1: 小助理有些紧张，谭潇顺嘴就回了句：
2: 哼，那不叫脾气差，那叫作。
0: 而且我早就听说过方先生你了，上回我跟老板出来拍新品，他满东京给你挑礼物来着。要知道他平时很懒很懒的，不拍照的时候可以在酒店宅一周。
1: 听到此处，方池那始终不动声色的脸嘴角一勾，方池非常了解连笑有多懒。小助理透过后视镜清晰地捕捉到了这一幕，看来他这个说客当得不错。
0: 祝你和我老板幸福。
1: 方池还没接枪，谭潇已色气满满的咬文嚼字了起来：此幸福彼幸福，都服都服。说完不忘拍拍方池的肩膀。
0: 相比普通游客的悠闲，连笑一组人就跟赶集似的连轴转。之前确定取景的几个地方：八音荷塘、童话十字路口、玻璃工房，五个小时全部跑完，基本上是下车拍照，上车换衣，下车再拍，然后换地方。众人忙完上车，司机告诉大家下一站是船舰板时，其他人都在忙着打趣，今天拍的2000张照片打包传回国内后，美工要修到吐血。连笑却一路无话，助理当他拍照拍累了，也就没邀他入话题。连笑扭头看着窗外，确实累，但他不想说话，不仅是因为累。昨天定行程时特意把船舰板留在最后一站，那是情书的取景地，他最爱的电影。可是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拍摄，他一辈子都不想来这儿。他这人跟文艺真搭不上边，看过的文艺电影倒是不少，当年为了在周子山面前装文艺，他也曾费过一番劲儿。他的文艺少女人设勉强撑了小半年，周子山便总投其所好，送了他不少影碟。那时周遭的同学早就学会了上网找资源，周子山却像个老顽固，一直坚持送他影碟。要知道2000几年那会儿，还是连笑老家这种小城市，要找到一张正版影碟并不算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些电影大多晦涩到他看个开头就犯困，可也都是硬撑着看完了。他总不能在最初就明火执仗地告诉周子山老娘只爱钱吧，那样的话当年的周学霸还怎么看得上他。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食物不仅仅是果腹之物，更是文化传承和交流的重要载体。从古代的农耕文明到如今的全球化时代，每一种食物背后都隐藏着无数的故事，它们见证着人类社会的变迁、科技的进步以及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融合。今天的碳水风云，餐桌上的千年博弈，我们一起来听听脱胎换骨的大豆。小小的大豆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不仅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更是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着中华文明的走向。它从田间走向宫廷，从灶台驶向深海，用千变万化的身姿诠释着中华文化的博大和精深。大豆在历史中是曹植笔下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道尽手足相争的权谋悲情，是在中原地区智慧的孕育下千变万化，完成豆腐、豆油和酱油的三次蜕变，也是郑和远洋中的蔬菜补充，化作一根根鲜嫩的豆芽远播四海。那么看似寻常的大豆究竟有怎样的起源和传播呢？小小的它又是怎样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呢？我们和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
6: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的这首七步诗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相传呢，这个曹植啊，文采很高，很受他父亲曹操的赏识，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曹操甚至想把曹植立为太子，这就导致了曹丕的记恨，所以魏文帝曹丕继位之后呢，就一直想加害曹植。有一天呢，他就把曹植叫过来说，命你七步成诗，如果做不成我就杀了你。曹植呢情急之下，就看到这个堂上啊，府中正在煮着豆子，锅里面正在煮着个豆子，就见景起意，七步之内写出了这首七步诗。这首诗写完之后呢，魏文帝曹丕一听心有悔意，曹植有没有真的七步成诗 这个在陈寿的《三国志》里面是没有记载的。这个故事的记载呢，最早是见于《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中呢，七步诗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六句：煮豆持作羹，露书以为汁，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读的那首四句的七步诗，实际上是出现在后人的著作当中，很可能是后人对《世说新语》中的七步诗进行了改造。这一改造不要紧，他把一个重要的信息给漏掉了，那就是露书以为汁。什么叫做露书以为汁？露就是过滤的意思，书就是大豆。书在古代的文献中呢，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书可以指所有的豆类植物，而狭义的书呢，就是指黄豆或者说大豆。大豆是它的正式名称，黄豆则是它的通用叫法。实际上不只是有黄豆了，还有黑豆啊，这样一些品种。由曹植的七步诗来看，汉朝的人当时呢是把黄豆放在这个釜中先煮，煮熟之后再把它过滤，露书以为汁啊，最后把这个豆浆挤出来。这就是汉朝人告诉我们的豆浆的做法了。由这首诗我们可以得知，早在东汉的时候，中国人其实已经能够喝到豆浆了。把黄豆加工成豆浆，看上去只是食物加工的一小步，却是中国饮食文明的一个重要的飞跃。这就要说到我们中国的饮食结构。我们中国人呢，在古代基本上是以植物性的食物为主的，就是我们主要是以粮食、果蔬作为主要的饮食。肉类、蛋类、奶类饮食呢，在我们的比重中占得很少，这个和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古人吃的肉、奶制品如此之少，他们怎么来保证自己身体的营养呢？人类身体所需要的蛋白呢，主要是来自植物和动物两类。这种蛋白呢，又分为完全蛋白和不完全蛋白两种。小麦、稻米中所包含的蛋白主要是不完全蛋白，而肉类和奶类中含有的蛋白是完全蛋白。所以说，如果中国人长期的以小麦、稻米为食的话，就会出现蛋白摄入严重不足的问题。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人又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我们避免了蛋白摄入不足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古人发明了豆浆和豆腐的制作方法。豆浆和豆腐的发明弥补了中国人完全蛋白摄入不足的问题，因为黄豆中所含有的蛋白主要是完全蛋白，所以民间也把豆制品称为植物肉，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因为通过黄豆的加工，使我们中国人的蛋白摄入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弥补了肉食不足的问题。既然黄豆中的完全蛋白含量如此之高，那么是不是多吃黄豆就能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呢？其实不然。古人最早啊吃黄豆啊是砾食的方式，就是把这个豆子直接放在釜中去煮去蒸，然后直接食用。而这种蔬类食物呢，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外壳非常的坚硬，如果直接食用的话呢，这个食物的转化率很低，很多蛋白不能够被人体所吸收，所以经常吃豆子的人会出现胃不舒服、腹胀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但是把蔬，也就是黄豆进行加工， 把它磨成豆浆，做成豆腐，就弥补了蔬类食物不好消化、不好吸收的问题，从而解决了我们饮食上的一个蛋白摄入不足的难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啊，古人对于蔬，也就是大豆，非常的重视，把它放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比如孟子就曾经说过，民非水火不生火，圣人治天下使有蔬素如水火。意思就是说呀，老百姓啊，一天也离不开水和火这两种物质。水用来补充水分啊，火呢用来加工食物。圣人治天下，古代的圣人治天下呢，把蔬和素这两种农作物，这两种食物放在与水火同等重要的地位。素就是小米，蔬就是大豆。也就是说，小米和大豆这两种食物和水火一样，对于人来讲是必需品，是不可缺少的。我们知道蔬和素只是古代中国人所说的五谷中的两种而已，但是孟子在这里用这两种粮食就指代所有的主粮。由此可见，蔬类粮食在中国食物中的重要地位。大豆这种农作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在我国广泛种植了，《诗经·小雅》中就有《采蔬篇》，描绘了当时人们采摘大豆的情景。诗云：“采蔬，采蔬，筐之举之，君子来朝，何惜与之？虽无与之，路车胜马，又何与之？旋滚即釜。”这个诗什么意思呢？就说人们采大豆啊，采大豆，把这些收获的大豆呢用筐子装起来，装起来干什么呢？君子来朝，君子呢指的是当地的国君，他们呢要去朝拜周天子，就把这些大豆作为礼物去献给周天子。何惜与之，这是一个问句，惜是赐予的意思。何惜与之，就是我们把大豆献给天子了，天子会赐给我们什么东西呢？后面就是描述的周天子赐给这些诸侯的礼物。什么东西呢？有鹿车乘马，在路上跑的车，还有骏马，宝马相车。又何与之，还赐给什么东西呢？旋滚即釜，旋是黑色的意思，滚是古代的一种礼服，黑色的衣服上面描绘着或者刺绣着美丽的纹样，叫做旋滚。釜呢是黑白相间的花纹。古代啊，按照礼制啊，在这个祭祖的时候，在重要的仪式场合，君王啊要穿这种黑色的衣服，上面绣着美丽的花纹，然后作为礼服去举行仪式。也就是说，当这个诸侯把大豆献给周天子之后，周天子呢就会把香车、把骏马、把华美的衣服赐给这些诸侯们。
4: 大豆这个源自中华大地的古老作物，早在先秦时期便已成为我们先民餐桌上的食物。然而由于其粗糙的口感和不易消化的特性，长久以来它只能默默扮演着其他谷物菜品的配角。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大豆却变成了可以进献给周天子的贡品，这是什么原因呢？大豆是否具有特殊的寓意呢？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在古代，到底是大豆值钱呢，还是这些宝马香车值钱呢？当然是后者，价值更贵重。为什么呢？因为大豆，刚才我讲了，大豆在古代的时候一开始是砾食的，特别在春秋战国时候，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发明制作豆浆、做豆腐的方法，这个时候人吃下去是不舒服的，是一种贱食，是一种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老百姓、贱民吃的食物。诸侯把这些贱食献给周天子，周天子却把宝马香车、把华美的服装赐给他们，这显然是个赔本买卖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它反映了春秋战国时候的一些特点。第一，它反映的是当时的一种朝贡体制，就是周天子和诸侯之间的关系啊，还不是一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而是一种天下共主的关系，就是诸侯都拱卫着周天子，承认周天子的权威地位，定期的向周天子纳贡。那么周天子呢，则会把自己生产的这些宝马香车、这些华美的衣服

周天子的一个车队就有26辆车，70匹马，也就是说当时周天子豢养了大量的马匹。这些黄豆呢也可能是作为牲口的饲料养马用的。还有就是周天子治下也有很多平民，这些平民他们可能以这个大豆作为口粮，因此呢就出现了诸侯们向周天子进贡大豆，然后周天子呢把宝马香车赏赐给诸侯们的这样一种景象。在汉朝以前，大豆虽然是箭食，但是呢作为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啊，它在民间还是很受欢迎的，普通的老百姓还是要依靠大豆来生活的。所以一些文人雅士啊，也经常写一些诗歌来赞美大豆，比如张翰就写过一首《豆羹赋》来歌颂大豆。他说：“乃有孟丘家书，垂枝挺缨，是义是货，充丹盈妾，香硕禾条，周集富集，食欲一杯，下咽三叹。”什么意思呢？孟秋就是农历的七月，秋天到了，大豆成熟了，家书，家就是好的意思，书就是大豆，长势很好，垂枝挺缨，这个枝头啊果实累累都垂下来了，是义是货，老百姓呢在农田里面摘大豆，充丹盈妾，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容器，收获了大豆。那么这些大豆呢除了可以用来当做食物之外，还能够周疾复疾啊，就是还能够治疗疾病，还能救疾。所以说可见呢对于大豆的感情很深，对它的作用非常的赞赏，歌颂大豆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古人呢除了将大豆敬献给天子之外，民间也有互相馈送大豆的这样的传统。你比如这个《太平广记》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啊，这个有一个宾客啊，到朋友家去吊丧，不知道该送什么好，然后就问这些旁边的人，别人说，那你有什么送什么，哎，无所谓，那我家里有大豆，那我就送大豆吧。于是呢，他就送了一壶大豆给这个孝子。这个一壶大豆是多少？一壶是10斗。这个孝子呢当时正处于这个亲人去世悲伤的过程中，哀叹说，哎呀，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这个宾客听岔了，他以为这个孝子问他这些大豆这么多他该怎么办，就说，那你拿去吃啊。然后这个孝子呢又在那哭，说自己命穷。这个宾客又听岔了，听成是以为这个孝子嫌自己家里穷，说我送你了一壶大豆你还嫌穷，那我就再送你一壶。太平广记里面当然是把这个故事当成一个笑话来记载的，但是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在宋朝的时候，老百姓民间经常会以大豆作为礼物来互相馈送，可见大豆是一种重要的粮食资源。既然在秦汉以前大豆是一种箭食啊，是一种地位不高的粮食，那么后来为什么成为一种人见人爱的珍贵的珍馐美味了呢？这就要说到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了。我们祖先在大豆身上至少产生了3种重要的食物发明。首先就是豆腐。豆腐的发明相传呢跟淮南王刘安有关系。淮南王刘安呢喜欢道术，喜欢炼丹，偶然的呢把石膏放入了这个豆浆当中，豆浆凝结发生化学反应变成了豆腐，正好就发明了豆腐。所以淮南王刘安也被称为是豆腐界的祖师爷。到底是不是淮南王刘安发明了豆腐，这个我们在文献中呢找不到可靠的证据，但是由文献的记载来看，至少在宋代的时候豆腐已经成为中国人家常的美食了。你比如宋朝洪迈的《夷坚志》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临安城里啊有这样一户饭店老板叫张四，他一开始啊是卖这个海蛳为生的，把这个海蛳加工成美食然后售卖，生意很好，老百姓都喜欢

0: 是。但是有一天晚上啊，他在家里做梦，梦见自己的身上啊长满了这个海丝，而且呢还摘不下来，一摘就疼，一个噩梦啊。后来从这个梦中惊醒，说哎呀，海丝是生命啊，我不能够伤害生命，干脆啊我不要再干这个伤天害理的这个营生了，改做其他饮食。做什么呢？卖煎豆腐，味道非常好，临安的人呢都非常喜欢吃。从这个故事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南宋的临安城里面，老百姓喜欢吃煎炸的豆腐。说到吃炸豆腐，著名的文人苏东坡就是一个吃豆腐的行家。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物类相感志》。这个书中记载说，豆油煎豆腐有味。由此我们就知道，苏东坡是喜欢吃煎炸豆腐的。物类相感志啊，是一本描写生活情趣的书，也是苏东坡个人的一种生活经验总结吧，生活小窍门。这里面记载了大量的他在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妙招。你比如说烤肉的时候放什么什么样的香料，这个肉好吃。烤鱼的时候怎么做，这个鱼好吃。做豆腐的时候用什么材料，什么做法，这个豆腐好吃。除了这个饮食之外，还包括了这个琴棋书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可见呢，宋代的中国人呢生活的非常的高雅，生活水平很高。就是人们已经不满足于饱腹之欲，更希望能够，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之高，我们的文明之发达。
1: 在中国古人的智慧下，原本坚硬无比的大豆摇身一变化作柔嫩可口的豆腐，人们对大豆的定位也从最初的果腹之物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大豆的变形却不止于此，它形态的改变也在潜移默化间丰富着饮食文化，甚至改变着历史。那么大豆在古时还经历了哪些变迁，这些改变又有着怎样深远的意义呢？
0: 随着豆腐的普及，豆油的制作也日渐的普及起来。宋代以后，这个榨油的作坊啊林立，豆油的生产极大的满足了中国人对于饮食烹调的需要。在这个豆油成为主要的油料作物之前，中国人是以芝麻，也叫胡麻，作为主要的油料作物的。芝麻呢出油率高，味道香，这是它的优点。但是缺点在于芝麻的产量太低，这就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芝麻油的这个价钱非常的昂贵，只有达官贵人消费得起，普通的老百姓是吃不起的。这就限制了中国人的这种饮食的追求。那么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广泛的用食用油来烹调食物的呢？唐宋以后，唐宋以后，中国人逐渐的掌握了用黄豆榨油的技术，就是豆油的生产提高了。豆油呢，价格便宜，产量大，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消费得起。从此，中国人的烹调方式，饮食的烹调方式就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改变。在这之前呢，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主要是以凉拌、生食、煮、蒸、烤为主。在宋代以前，我们很少吃炒菜的。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一说起中国的美食，煎炒烹炸，所有这些处理食物的方式都要使用油，使用食物油。只有食用油广泛的普及了，才可能普及这样的烹饪方式。那么这种煎炒烹炸的烹饪方式就是从宋代以后才开始的。包括我们平时喜欢吃的油条、麻花、馓子、丸子，各种各样的油炸食品都依赖于豆油的出现，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普及。
2: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0: 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0: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酱是我国传统的发酵调味品，自古以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它是以豆类、小麦粉、蔬菜、水果、肉类或鱼虾等物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的糊状调味品。而酱刚开始并非是当作调料使用的，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动物性食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发现草木之属都可以为酱，于是酱的品类日益增多，作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主要的食物变成了重要的调味品。人们常见的调味酱分为以小麦粉为主要原料的甜面酱和以豆类为主要原料的豆瓣酱两大类。后来随着酱制作工艺的进步，还发展出果酱、辣椒酱、牛肉酱等调味品。酱这个看似简单的调味品，在古代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豆酱究竟是什么时候发明出来的？在制酱的过程中又产生出了怎样一种影响深远的调味品呢？
3: 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七件事里面啊，就有一样东西和黄豆和大豆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酱。中国人的造酱的历史非常悠久，春秋战国以前我们就出现了这个肉酱，但是我们今天中国人所说的酱主要指的是豆瓣酱，而豆瓣酱的主要原料就是大豆。豆酱这种美味的食品也是一种重要的调味品，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最早出现在隋朝，隋代杜台清的《玉竹宝典》记载说，出伏之肆可作诸酱，上旬熬豆，中旬煮之，以碎豆作墨竹。这里所说的墨竹指的就是一种豆酱，豆瓣酱。这是关于豆酱的最早的记载，可见在隋唐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吃上香喷喷的豆瓣酱了。制酱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一种更美妙的调味品，那就是酱油。中国人做菜啊，离不开酱油。我们还有生抽、老抽、草菇老抽，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酱油。酱油不是油，它实际上是在做酱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酱汁。宋朝以前，人们管它叫做豆酱青，也就是豆酱汁。后来才把它叫做酱油。我们可以想象啊，我们今天中国人喜欢吃的很多的美食，你比如说红烧肉、红烧鱼，凡是冠名以红烧做的菜都离不开酱油。可以说没有了酱油，那么中国人的饮食就不是今天这样一种丰富多彩的样子，我们的生活中会少了很多的乐趣。所以说豆酱和酱油的发明可以说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使我们的饮食变得更加精致、更加精彩，使中国的饮食独步天下。
2: 从豆腐到豆油再到豆酱，一粒大豆历经脱胎换骨，传递百转千回滋味。在这多样的变身之中，豆芽以其清新的姿态悄然登场。豆芽也称芽苗菜、豆芽菜，是豆类谷物等的种子培育出来的可以食用的芽菜，也称活体蔬菜。豆芽的品种丰富，营养全面，含有较多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不仅味美可口，还具有丰富的食疗效果。在中国，关于豆芽的故事经久流传，给豆芽这种最平常不过的四季新蔬增添了许多神奇的色彩。传说在古代，中国的瓷器远销海外， 但由于海上航程较远，又时有大风浪，所以瓷器常有破损。于是聪明的中国人便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将瓷器装箱密封之前，在空隙处撒上黄豆，浇上水，豆子遇水生发，占据了所有的空隙空间，会将瓷器包得紧紧的，而且豆芽有弹性，可以保护瓷器历经万里的航行依然完好无损。中国古人真是将豆芽的妙用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么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豆芽还有哪些传奇故事呢？
3: 大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一支庞大的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拔锚起航，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与黄豆有什么样的关系？首先说郑和为什么要下西洋。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学术界有很多的猜测，比如说去进行海外贸易啊，去寻找建文帝啊等等。那么为什么要挑中郑和呢？郑和虽然是一个皇帝身边的太监，但实际上呢，他是一名军事将领。他从这个永乐皇帝靖难之役起兵开始，就跟随着皇帝鞍前马后，出生入死。下西洋自然要选派精明得力之人，这样的话永乐皇帝就选派郑和率队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打开了眼界，了解到了外部世界，这样的话为他第二次第三次后续的下西洋奠定了基础。后续的下西洋开始有了更远的政治和经济的追求。
2: 豆芽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约有2000年的历史。在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便有记载，称之为大豆黄卷。在宋代的笔记体散记文《东京梦华录》中，称豆芽为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豆芽逐渐成为餐桌上的佳肴。到了现代，豆芽更是融入了各地的特色烹饪中，成为中华美食的代表之一。传统的豆芽是指黄豆芽这一种，后来市场上逐渐开发出绿豆芽、黑豆芽、豌豆芽、蚕豆芽等新品种。虽然豆芽菜都是性寒味甘，但功效却各不相同。绿豆芽容易消化，具有清热解毒、利尿除湿的作用，适合湿热郁滞、口干口渴、目赤肿痛的人群食用。黄豆芽具有健脾养肝的作用，其中维生素 B2 含量较高，春季适当吃黄豆芽有助于预防口角发炎。黑豆芽养肾，含有丰富的钙、磷、铁等矿物质及多种维生素，含量比绿豆芽还高。豌豆芽护肝，富含维生素 A、钙和磷等营养成分。蚕豆芽健脾，有补铁、钙、锌等功效。那么营养价值丰富的豆芽

0: 在郑和船队的远洋航行中究竟起到了怎样起死回生的作用呢？
1: 随着郑和船队越走越远，长途的海上航行，一个问题就爆发出来，那就是在海上长期的航行，这么多人吃不到新鲜的蔬菜，怎么样来补充维生素呢？这个在当时啊，是一个困扰着全世界航海界的一个普遍的问题。欧洲在大航海时代面临的最大的困扰就是坏血病对于船员健康的威胁，实际上是因为长期的无法食用新鲜的蔬菜，无法摄入维生素造成的。但是西方人呢并不明白这个原因，所以有大量的船员在大航海的过程中因为得了坏血病而死亡。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船队，郑和船队，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坏血病的困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郑和船队在出航的时候携带了大量的豆类，特别是黄豆，他们在船上可以自己制作蔬菜，这就是我们常见的豆芽。豆芽在古代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绿豆芽，一种是黄豆芽。关于制作豆芽的记载，中国人在唐代的文献中就已经明确的记载，掌握了发豆芽的方法。元朝贾明所著的《饮食须知》中就记载说，绿豆芽菜味甘性凉，说明元朝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把绿豆芽当成一种普遍的蔬菜来食用了。明朝的高廉则明确的记载说，大黄豆如上法，待其出芽歇少许，取其刨去壳，洗净煮熟，加以香浸，橙丝、木耳、佛手、干丝拌匀，多酌麻油、糖霜，入醋拌供。这里记载的就是明朝的人们吃黄豆芽的一种具体的做法。先把黄豆放在水里浸泡，待其出芽以后呢，把这个豆壳淘去，洗净煮熟，然后呢加上香浸橙丝、木耳、佛手等佐料，用香油和糖醋来搅拌，做成一盘香喷喷的凉拌黄豆芽。我很喜欢吃豆芽，我们家也经常买黄豆芽吃，但是如此精致的做法我是叹为观止。

0: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今天很多人做黄豆芽，也没有明朝的人做得如此之精致。由此可见呢，就是在明朝的时候，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随着中国的发展，江南地区啊，生活富庶，人们的生活品味很高，生活质量很高，一道普通的黄豆芽菜都能够做成一个饕餮盛宴，做成如此美妙的这样一种菜品。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在饮食上应该说普遍的要高于西方。古人呢，就连黄豆芽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常菜都能够做出这样的花样来，让我们今天的人呢叹为观止。黄豆芽至今仍然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家常菜，特别是北方，在漫长的冬季里面，过去呢没有反季节蔬菜，没有塑料大棚技术，那么我们冬季补充维生素很大程度上要靠豆芽菜来补充，所以豆芽菜呢是中国人喜闻乐见也不可缺少的一种蔬菜，尤其是它制作简便，家家户户自己都可以生产，它弥补了我们冬季缺少蔬菜水果维生素摄入不足的问题，维护了中国人的健康。郑和是明朝人，郑和船队自然能够吃到美味的豆芽，在漫长的下西洋的过程中，正是这小小的豆芽菜解决了船员们维生素摄入不足的问题，保证了他们的健康。而西方人发现这样一种食物的加工技术已经是两三百年以后的事情了，说明在当时中国人的食物加工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体现出了我们祖先超高的饮食智慧。
5: 绿色环保的世界，

0: 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静物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汽车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9: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大豆看似平凡，却在中华历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刚刚的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大豆在中国饮食文化长河里的脱胎换骨。它从田间走向餐桌，以多样的形态滋养着华夏儿女。而在大自然的另一个角落，有一种珍稀动物也在经历着一场关乎生存和繁衍的守护之旅，那就是海南坡鹭。海南坡鹭这一海南独有的热带珍稀鹿种，曾经由于栖息地减少和盗猎活动，种群数量岌岌可危。如今在保护区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下，他们的命运迎来了转机。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同去了解可爱的海南坡鹭，感受海岛守鹿人这份对生命的执着守护。
10: 海南省东方市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傅运南是大田保护区的老员工，他自从1999年来到大田，就在这里扎下了根。20多年来，坡鹭的生活环境维护一直都是他负责的。这两天他买了盐，准备制作盐土给坡鹭们补充能量。
11: 这是红土，哪里搞盐堆的？红泥土，搞那个盐堆来给坡鹭填食那个食盐跟一些矿物质。昨天去买了一袋盐放在这里呢，一起搞。
10: 和人类一样，鹿科动物也需要矿物质，因此坡鹭喜欢舔食盐碱土，以获取自身所需能量。目前可供坡鹭舔食的盐碱土有限，每隔2到3年就需要制作一些盐堆供给坡鹭。为了让坡鹭吃上适口的盐，傅运南每次都要亲口尝一尝才放心。
11: 够半盐了，再放两条蛋，蛋，尝一下吧，你尝，半小我再尝一下，有点那种咸的味道了，要比我们炒菜吃的菜肯定要咸一点啊，不然你这放在那边去起不到作用啊。
12: 喂，你好。你们通过视频实时监控发现有一只坡鹭受伤了是吧？
13: 一探的在往前走，它好像是解冻期了。
12: 待会你调视频给我看一下，它是在几号杆那里发现的啊。它的脚受伤了，然后现在我准备那个救护的药品去现场找一下，看能不能找到他来给他救护。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集血钳，还有这些夹子、镊子，还有我们的手术刀，是消毒液。基本上他那个受伤的就是准备这些东西了。
10: 明贤梅是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唯一一名兽医，他毕业后就被分配到这里，已经工作20多年了，救治过很多坡鹿。大田保护区生活着海南独有的热带珍稀鹿种海南坡鹿，坡鹿外形和梅花鹿相似，但体型较小，一条纵形的黑褐色脊带纹由背部中央延伸到尾巴，两侧点缀着斑点，身形更为细长，显得格外矫健。
14: 现在就是有两只坡鹿，一只雌鹿，一只公鹿，它在这里在进行饮水。
10: 坡鹿听觉和视觉非常灵敏，警惕性非常高，觅食时每吃2-3口，坡鹿就会抬头张望，它们可以轻松跳过2米左右的乔木灌丛，越过宽6米左右的小河，因此有飞鹿之称，人们很难靠近，监控系统就成了实时查看坡鹿状况的重要手段。
15: 像我们在保护区的所有的边界上，就是说搭建了有30多台这个监控，然后以此来监测这个保护区内的这个动物的活动情况嘛。
10: 2024年下半年，大田保护区招收了一批年轻人，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的吴鹏是最早到来的，他被安排负责坡鹿的日常观察监测工作，到了年底他已经成长为监控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今天他监测到了一只特殊的坡鹿。
12: 啊，来了。那个刚刚你说打电话说有坡鹿受伤是？
16: 对，就是有一只好像是
12: 左前脚受伤了。
16: 对，它走路一瘸一瘸的。
12: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去现场看一下。嗯。你定好之后赶了没有？
16: 哦，知道了，3月3那边。
12: 哦，3月3大扫坡是吧？
16: 哎。
12: 那行，那我们就过去叫工作人员带我们去看一下。
16: 好，好的。
12: 行，
16: 那就上去吧。
10: 海南坡鹿的产崽期为9月到次年1月，交配季节在1月到6月之间，与一般鹿种的时间规律相反。进入交配的季节，坡鹿们才会来到开阔的地带活动。一月正是坡鹿产崽期和发情期的过渡期，部分坡鹿已经从深处的灌木丛中出来玩耍觅食。
12: 刚刚定位的时候就是在3月3草坡那里，但是现在应该是中午了。中午了，它一般情况是在树荫底下，可能进林子里面去了。然后我们现在是要去林子里面找一下，看能不能找到那只受伤的母鹿。
16: 在监控上看的时候，好像就在我们监控杆靠右的这片区域里面发现的。
12: 看一下，
10: 野生坡鹿很胆小且灵活机敏，喜欢远离人群生活，因此外出寻找受伤坡鹿的成功率不高。这次大田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巡查了很久，都没能找到监控上那只受伤的坡鹿。
12: 你看这块地方都是坡鹿平时来休息的地方，所以你看啊，脚印特别多。但是那只受伤的坡鹿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
10: 即使发现受伤的坡鹿后，他们仍然会想逃走，因此坡鹿的救治难度比较大。林贤梅他们曾经尝试过吹针麻醉、撒网等方式捕捉坡鹿。参加工作20年来，林贤梅救治的坡鹿不下10几只。
12: 目前为止在我手上救助的成功的例子已经有10多只受伤的坡鹿，然后我们都救活了，把它野放到野外去。看一下有没有长蜱虫啊。这坡鹿当时比孩子还要重要。
10: 坡鹿对生存环境要求很严格，只在海拔200米以内的河谷、丘陵、草坡地带栖息。上世纪70年代，由于栖息地减少和盗猎活动，坡鹿仅剩34只。 为了挽救濒危坡路，1976年大田和邦西分别建立了珍贵动物保护站，1986年保护站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4: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5: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情绪与身体健康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良好的情绪是滋养身心的良药。
7: 大家有没有发现，身边总是有人会有一些健康问题纠缠不清，比如说经常性的感冒、皮肤过敏、喉咙不适、胃痛、胃溃疡、失眠、多梦、经常性的头痛等症状。当事人常常会想，我是不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但是有时候你不知道，经常的负面情绪才是幕后黑手。英国研究人员发现，从胃溃疡、支气管哮喘到老年痴呆症，各种病痛都与性格特征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急躁易怒导致原发性高血压。排除富贵病的不良生活因素外，高血压病人被发现更容易具有趋向好斗和急躁易怒、要求过高过急等性格特点。他容易犯的人群表现为雄心勃勃、醉心于工作，但是缺乏耐心，容易产生敌对情绪，常有时间紧迫感。同时临床还发现，此类人群与冠心病、中风、脑血管疾病、消化道溃疡关系密切。其次，争强好胜的人容易得消化道溃疡。消化道溃疡与心理、情绪、性格的关系相当密切，病人常常会具有以下的特点。比如说争强好胜，即使休息仍不能松弛，个性太过认真严谨，同时呢认死理，太执着，不撞南墙不回头，情绪呢容易波动，但是惯于克制，喜怒不形于色。虽然人际关系正常，但自我控制强，而并非天生热情、喜好社交等。第三，心理冲突，容易得糖尿病。排除遗传、生活方式等原因外，生活和工作中的重大变故、挫折和心理冲突等可以诱发和加重病情。曾经有医生提出糖尿病人格，认为他们容易有性格不成熟、被动依赖、优柔寡断、缺乏自信等特点。但后来发现呢，这些人格也见于其他的慢性病人。第四，情绪不稳，容易头痛。最常见的有紧张性头痛和偏头痛，长期情绪紊乱、精神紧张就容易造成紧张性头痛。 而偏头痛与心理、血管、生化三方面有关。在性格和情绪方面呢，患者容易有情绪不稳定、过分因循守旧、对问题处理欠灵活、极端关心身体、偏于抑郁、悲观、易于不满等性格特点。第五，幼稚敏感，容易得支气管哮喘。作为儿童较常见的一种心身疾病，与体质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在研究中也发现，患儿的性格趋于内向，有悲观倾向，多为过分依赖、幼稚敏感和希望受人照顾，事后呢有退缩、自信心不足、情绪比较不稳定，甚至较小的事情也能够导致强烈的情绪反应。第六，精神紧张，容易得神经性皮炎。皮肤问题是多种不良刺激的综合结果，其中精神刺激、情绪因素、压力太大无法宣泄、过度劳累是重要的原因。甚至有观点认为，如果幼年时期缺乏母亲通过抚摸和拥抱等方式给予足够的皮肤刺激，就可能会导致这种病的发生。第七，过分压抑，容易患癌症。性格克制压抑，不表现负面情绪，特别是对愤怒的压抑，好生闷气，尽量回避各种冲突，对别人过分耐心忍让，屈从于权威，生活和工作中没有主意和目标，不稳定性多，有孤独感或者失助感。这种所谓的好性格是压抑出来的，绝对不是一种健康的模式。恰恰相反，它可能诱发癌症和皮肤病、哮喘啊，还有溃疡病的关系也相当密切。第八，性格孤僻，容易得老年痴呆症。性格倾向在老年痴呆症中的影响很大。绝大多数老年痴呆症患者都是属于缄默寡言和抑郁型性格。专家分析说，由于这种性格的人不善与外界交往，感情交流少，经常呢处在信息低负荷状态，所以容易患上痴呆症。孤僻者、丧偶、独居、情绪抑郁者是老年痴呆的高危人群。情绪啊，与十二经络的关系也很密切。人有五脏六腑，加上心包络，共十二脏器，也就是胆、肝、肺、大肠经、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心包、三焦。每个器官呢，都主一种自然的正向能量。然而，如果身体健康状况遭到了破坏，或者外界环境打破了身心平衡，就会产生相对应的负面情绪。每个脏器都有正向能量，相反，不良的状态下，每个脏器也会产生一些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偶尔光顾倒也无妨，若是经常上门，就会对相应的脏器产生损害，出现相关的疾病。每个脏器呢，都有一条经络，负面情绪过多就会堵塞本脏器的经络，通过疏通这些堵塞的经络就可以消除由于不良情绪对人体产生的垃圾，进而改善或者消除不良情绪。负面情绪是影响人体健康的可恶分子，人体 80% 的问题都来源于不良情绪，它可以以一种负能量的形式变成有形之物，堵塞我们的经络。这样看来，情绪是因，堵塞经络是果。然而，经络堵塞后，又会产生更多的负能量，从而激发起更强大的负面情绪。这样一来，经络堵塞是因，负面情绪又变成了果。当下最流行的名词是养生， 那么怎么样才能算是最正确的养生呢？养生的最高境界就是有一个健康、快乐、智慧的人生。因此，要想达到养生的最高境界，消除负面情绪和疏通十二经络，必须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你知道轻身益气的养肺之宝是什么吗？快来听一听。
1: 轻身益气的养肺之宝，核桃。核桃又名胡桃，与扁桃、腰果、榛子一起并列为世界四大干果。史料记载啊，公元319年，晋朝大将石类占据中原，建立后赵，因胡桃有轻蔑胡人之意，遂令改称核桃。这个名字呢，一直沿用到了今天。神农本草经啊，将核桃列为久服轻身益气、延年益寿的上品。核桃营养丰富，被誉为了长寿果。养肺的功效，核桃味甘性温，益肺平喘，对肺气肿呢有一定的食疗功效。选购方法：一、看，外壳薄而洁净，核桃肉状似人脑两半球，颜色呈淡黄色或浅琥珀色，果肉丰满，肉色洁白，这种核桃为佳。二、摇，可以摇一摇它的壳，里面不发出声音的为佳，因为失去水分的核桃啊，它的肉呢不再贴在核桃壁上了。食用禁忌，核桃不宜过多食用，因为核桃含有较多的脂肪，脂肪啊具有很高的热量，如果无法充分利用，就会被人体作为胆固醇储存起来，从而损伤健康。最佳的烹调方法是生吃、炒、油炸、打浆都可以。搭配益剂，玉米加核桃啊是能够延缓衰老的，红枣加核桃呢能够美容养颜健脑，但是豆腐加核桃容易导致腹胀、腹痛和消化不良。那什么人适合吃呢？便秘、动脉硬化、高血压、冠心病、肺虚、尿频、咳嗽等患者啊适宜食用。那不适合吃的有上火的、腹泻的、阴虚有热者是不宜食用的。再来说一下益肺的食物。

有气喘等症。巧取核桃仁，可以先将核桃啊蒸上五分钟左右，再放入冷水中浸泡三分钟，然后捞出来，用锤子在核桃四周轻轻敲打，破壳之后呢，就能够取出完整的核桃仁了。

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我是小雅。您发现没有，50岁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发昏，怕光刺痛，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每天早上一起床，眼睛又干又涩，有时候还不停流眼泪，眼睛从早到晚都黏黏糊糊的，不管在家看电视还是出门散步都很难受。为此，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听众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你在徐州哪里，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的都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推荐大家都来试试，每天贴一会儿，眼睛明显清新舒服很多，眼睛干涩发痒流泪的问题都能缓解。只要你年龄符合，赶在10分钟内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多功能豪华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内外双补。不过三重好礼只送10分钟，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小小的花生也能治病，具体来了解一下。
7: 在种类丰富的坚果中，花生在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物美价廉，吃法呢也是多种多样。但是你知道吗？别看花生便宜不起眼儿，它可是有着长生果的美誉。小小的一粒花生功效多，《本草纲目》记载，花生悦脾和胃，润肺化痰，滋养补气，清咽止痒。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花生营养价值非常高，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经常食用花生有益于身体健康。首先，它可以降低胆固醇。花生油中含有大量的亚油酸，这种物质可使人体内胆固醇分解为胆汁酸排出体外，避免胆固醇在体内沉积，减少多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其次，它可以降血压，防止心血管病。民间用花生壳治高血脂、冠状动脉硬化心脏病的偏方，就是用花生壳洗干净，水煎，每次服50到100克，以鲜叶煎水代茶，每日饮1到2茶杯，对于高血压、心脏病患者有益无害，同时兼有镇静、治头痛和失眠等功效。第三个作用，凝血、止血、防病。花生衣中含有油脂和多种维生素，促进骨髓制造血小板，对多种出血性的疾病不但有止血的作用，而且对原发病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再就是延缓人体衰老，花生中的锌元素含量呢普遍高于其他油料作物，锌能促进儿童大脑发育，有增强大脑的记忆功能，可激活中老年人脑细胞，可以有效地缓解人体过早衰老，具有抗老化的作用。另外，它还可以养胃暖胃，花生能够对付霜降时节高发的胃痛，有意识地吃一些暖胃的食物，比如说南瓜、胡萝卜、甘蓝、红薯、花生等等，便可以达到养胃暖胃的目的。下面有几种花生的吃法会让它的功效更强。醋泡花生，保护血管。醋本身就是一种能降血压、降血脂的调料，尤其是那种酿造的陈醋，在所有调料中呢，保健效果是最好的。在醋的浸泡下，花生中的矿物质和维生素 保留概率非常高，同时可以软化血管，起到一定降压降脂的作用。醋泡花生的做法呢，是取适量的花生米，用陈醋浸泡一个星期，吃饭的时候呢配上一勺，当作佐餐小菜即可。醋泡花生呢只能当作保健食物，可千万不能够替代药物。干嚼花生可以养胃护胃，花生有养胃的作用，而干嚼的吃法最能够发挥它的功效。专家建议每天早上起床后空腹吃几粒花生，放在口中咀嚼，嚼的是越细越好，最好能够嚼出白浆，不要刻意的吞咽。这个方法可以改善胃酸，胃不好的人呢可以试一试。花生添加一物可以降脂降压抗衰老。花生有这么多的功效，怎么吃才最好呢？国内多位知名的医生就推荐花生加一物吃，堪称天然的阿司匹林，血管干净，血栓躲着走。花生加黑豆防血栓和中风。黑豆属于粗粮，我们在煮粥的时候一般会放一点黑豆，也可以将其制成豆浆当早餐喝，非常有营养。而如果是将花生和黑豆一起吃的话，就能够起到很好的防血栓和中风的症状。花生加红枣补血防血栓。很多女性都是把红枣当作零食来吃的，确实它对于女性的好处是比较多的，不仅是因为它的口感，主要是因为呢它对于女性来说具有很好的补血功效，可以帮助我们调理月经不调、贫血等症状。而将花生和红枣搭配在一起呢，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防治血栓以及高血压等疾病。花生加豆浆补钙降血脂。花生和豆浆真的是黄金搭档，补钙易吸收，豆浆降血脂，高血压的人非常适合喝。花生豆浆中老年人要多食用，延年益寿，而且润肺化痰，比超市里买的豆浆奶粉喝着要有营养多了。花生泡发芽以后再吃，功效惊人。只要温度湿度适宜，花生就可以发芽。花生芽外形酷似豆芽，洁白如玉，比花生营养更好，口味更佳。研究发现呢，花生芽的白藜芦醇含量比花生要高100倍，比葡萄酒中的白藜芦醇含量高出几十甚至上百倍。它具有抑制癌细胞、降血脂、防治心血管疾病、延缓衰老的作用，保健价值极高。而且呢，发芽还可以使花生中的蛋白质水解为氨基酸，有利于人体吸收。油脂被转化为热量，脂肪含量大大降低，害怕肥胖的人也可以放心使用。与此同时呢，富含维生素和钾、钙、铁、锌等矿物质，以及人体所需的各种氨基酸，被誉为万寿果芽。那吃花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发芽的花生要看它有没有霉变，如果是因为放置太久受潮导致的霉变发芽，那是绝对不可以吃的。花生万般好，但是也有几类人是要少吃的，体寒湿滞以及肠滑便泻者不宜服用，内热上火不宜服用。因花生性燥，能够使口腔炎、舌炎、唇疱疹、鼻出血等加重， 长久不愈。跌打损伤的人呢，也不宜食用，因为花生中有一种凝血因子，可以使血瘀不散，加重瘀肿。胆囊切除者不宜食用，花生中含有的脂肪需要胆汁去帮助消化，胆囊切除后胆汁不能储存，就会增加肝脏分泌胆汁的负担，时间长了将直接损伤肝脏功能。患血粘度高或者有血栓的人也不宜食用，因为花生能够增进血凝，促进血栓形成。花生的妙处这么多，每天吃一点，疾病就会少一点，那就从现在开始吃起来吧。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夏天，不少人会把黄瓜当作减肥佳品。黄瓜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作用，
2: 清肺润喉，缓解哮喘。黄瓜，黄瓜是由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中原的，称为胡瓜。后来有皇帝忌讳胡字，然后呢就将其改名为黄瓜。黄瓜含有胡萝卜素、维生素 B2、维生素 C、 维生素 E、 钾、磷、镁、膳食纤维等，营养丰富。养肺的功效，黄瓜含有多种营养，具有清肺润喉的功效。选购方法：一、看表皮的刺，鲜黄瓜表皮带刺，如果无刺啊，说明黄瓜老了，刺小而密的黄瓜呀较为好吃。二、看体型，看上去细长均匀且拔短的黄瓜口感较好。三、看表皮竖纹，好吃的黄瓜一般表皮的竖纹较突出，用手呢可以摸，用眼呢可以看到。四、看个头，要选择个头小的黄瓜，个头大的呀并不好吃。五、带小花的要慎重购买，带有小花的黄瓜不一定新鲜，可能是涂抹了化学成分导致的。使用的禁忌：一、黄瓜应带一些尾部一起吃，黄瓜尾部呢含有较多的苦味素，有抗癌的作用，所以吃黄瓜的时候啊，不要将黄瓜的尾部全部丢掉。二、腌黄瓜不是人人都能吃的，有肠胃病、肝病、高血压及心血管病的人呢，不要吃腌黄瓜了。最佳的烹调方法：炒、凉拌、炖汤以及腌制。再来说下搭配，豆腐加黄瓜呀，能够降压降脂；苹果加黄瓜呢，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但是番茄加黄瓜呢，会降低二者的营养价值。那什么人适合吃呢？一般人群均可食用，适宜热病患者、肥胖、高血压、高血脂、水肿、嗜酒者多食，并且是糖尿病患者首选的食品。什么人不适合吃呢？脾胃虚弱、腹痛腹泻、肺寒咳嗽者都应少吃，因为黄瓜性凉，胃寒患者食之之后呢，容易导致腹痛腹泻。再来说益肺的食谱：黄瓜炒豆干，功效是清肺泻火、化痰。小提示，可以先炒豆干后炒黄瓜，等炒熟了之后啊，再放酱油，并适当的减少盐的用量。拍黄瓜，功效是清肺润喉。小提示，黄瓜呢要选用比较嫩的，这样的话味道才会浓。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这个消息真是第一时间想给大家分享。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人人能领78元蒸汽眼贴。特别是夏天紫外线强，对眼睛的考验加剧，不少听众眼睛干涩怕光，看不了手机电视，还迎风就流泪，特别糟心。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啥都看不清。您快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草本精华能更好地滋润眼睛，贴完眼睛清新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50岁以上的听众抓住机会，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抢在前10分钟的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一个电话带走三重好礼，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妈妈，我爱你。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 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

0: 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洁白的羽毛寄深情，朱逢博。这首歌曲旋律优美，节奏轻快，仿佛带我们置身激烈又充满温情的羽毛球赛场。朱逢博用独特的嗓音为歌曲注入鲜活的生命力，他唱出了运动员们在赛场上的拼搏精神，也唱出了人们对和平友好体育氛围的向往，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韩磊的美妙歌声，天上有没有北大荒。

韩磊，天上有没有北大荒？电视剧《年轮》改编自梁晓声的同名小说。梁晓声的笔端没有宏大叙事，有的只是知青们在上山下乡的浪潮里守住了友情，在返程后的拮据日子里硬撑起一个家。故事里的平凡人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最朴素的挣扎与坚守，和时代的滚滚浪潮一起，共同刻下了这一道道岁月的年轮。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田星光，我一见你就笑。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雷振邦是我国最著名的电影音乐作曲家之一，他的电影音乐无人不知，至今久唱不衰。他创作的旋律总能汲取各民族音乐艺术中的精华，并将其发扬光大。这首歌是1963年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之中的插曲。雷振邦的创作刻画出边疆军民的深厚情谊与纯粹爱恋。余淑荣、李世荣、冰山上的雪莲、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再见吧，妈妈，李双江。

这首歌创作于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期，以战士出征前与母亲话别的场景为蓝本，生动刻画了军人铁血丹心背后对家人的深沉眷恋。李双江极富穿透力与感染力的嗓音，将战士内心对母亲的不舍与奔赴战场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完美融合，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李双江，再见吧妈妈，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嫂子颂，李娜。

0: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熊猫咪咪成林。1983年到1985年间，岷山和邛崃山系的高山箭竹大面积开花枯死，导致大熊猫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侯德健创作了《熊猫咪咪》这首歌曲，希望通过音乐的力量唤起人们对大熊猫的关注和保护意识。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刘欢 Sarah Brightman， 我和你。

我和你，刘欢 Sarah Brightman。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采用中英文混编的对唱形式，刘欢演唱中文部分，英国歌手莎拉布莱曼演绎英文段落。歌曲以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的质朴歌词，打破传统奥运主题曲的宏大叙事，转而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温情视角传递超越国界的理解与关爱，是奥运史上少有的以情动人的主题歌创作。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远征蝴蝶泉边。

凤飞飞潇洒地走，自发行以来便受到了广大听众喜爱和传唱的这首歌曲，也是凤飞飞音乐生涯中的一首经典之作。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凤飞飞多样的音乐风格，更传递了深刻的情感和人生哲理。它告诉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变故时，应该学会放下过去，勇敢地迎接未来。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阎维文《红星照我去战斗》。

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当中的插曲，这首歌曲采用了赣南客家民歌风味的音调，山歌式的旋律抒情而朴实，曲调朗朗上口。在熟悉的旋律中，你是否想起了潘冬子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和他帽子上那颗闪亮的红星？燕维文，红星照我去战斗。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追远航天旗。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

0: 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

0: 在
1: 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3: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2: 105健康学科，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6: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7: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8: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年的广交会上有一道特别的风景，展馆里一些采购商的胸前多了一枚小小的标识，这是专门发给那些参加过20届以上广交会的老广交标识。一枚标识就像一个岁月的勋章，它见证的不只是一个人的青春，更是一个展会、一个国家的开放与前行。
9: 在广交会展区步道上，我是老广交的拍照区，吸引了不少客商路过打卡。来自香港的采购商马中杰，采购证挂绳上缀满历届广交会的徽章，沉甸甸地缀在胸前，分外耀眼。提起参加广交会的时间，马中杰指着徽章说：
10: 差不多20年有多了，你看到我的签有那么多都已经知道，那每一次都有惊喜的。还有我们需要的供应商，还有那些产品技术，那然后找到我们有用的东西。所以我们国家的进步就是这样的，每一天每一天都是有变化。
9: 马中杰说，20多年前办的证件一直用到现在，证件照上青涩的样子留存着年轻的记忆，每次来到广交会都像是回到了熟悉的家，在人山人海的展会里仔细询价，对比各种绿色创新的样品，签订最新的合作协议。
10: 有什么要求，有什么规格都能够达到，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就是要这样。
9: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对于个人到会20届及以上的采购商，可获得老广交标识，享有专属通道和打卡礼品。专属标识与挂满徽章的采购证背后，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每年的春与秋，全球客商汇聚广州，用行动为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对外联络部高级经理林思群：
11: 广交会的采购商证也是很有故事的，包括一次办证终身可用，它的英文是 buyer 而不是 victor， 这在大型展会当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7: 本期广交会主打品质家居，汇聚了家庭用品、礼品、装饰品、建材、家具三大板块，还首次增设了时尚饰品、竹木餐具等四个专区。展品选择更多了，全球采购商的热情也更高了。展馆里，采购商们驻足洽谈，现场下单，一边为品质家居抢占商机，一边为美好生活买单。
0: 在广交会的建筑及装饰材料展区，一家深圳建材企业的展位前挤满了各国采购商，洽谈区座无虚席，连走廊都增设了席位。在经贸团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巴西采购商路易斯·费南德斯正在为即将新建的酒店项目寻找能提供一站式工程服务的合作伙伴。
12: 你们也可以提供客房布草吗？
13: 是的，我们可以提供客房布草，
12: 包括枕头全部这些吗？
13: 是的，全部。
0: 进一步沟通后，参展商告诉费南德斯，除了能提供床上用品及客房织物等，还可为他提供酒店的前端设计和终端服务。
12: 我们还没有室内设计图纸，平面布局方面也可以由你们稍作调整。
13: 您可以把平面布局发给我们，我们的设计团队会检查并为您提供一些优化建议。
12: 太好了，正合我意。
14: Okay, perfect, I like that。
0: 同样在这家参展企业的样板间里，埃塞俄比亚客商贝雷克特正计划在首都新建公寓，正寻找室内装修所需要的门窗、瓷砖、卫浴等产品。一下午时间，他已经和企业连续签下了三笔订单。埃塞俄比亚客商贝雷克特。
15: I know them by online。
16: 我是从网上了解他们的，我们签署了三份合同，支付了3000美元的定金，我非常高兴，合同总金额6-7万美元。
15: Total value is $60,000 or $70,000。
0: 在展馆的另一头，琳琅满目的展品吸引境外采购商询价下单和订货。来自肯尼亚的采购商们看中了一款新型防水型壁纸，他们与国内参展企业反复协商，希望对方能提供更优惠的价格，以便他们试水成为肯尼亚的独家代理，拓展非洲市场。
17: So these are new material we want to introduce in Kenya。
18: 这些新材料我们想引进到肯尼亚，所以请给我们一个优惠的价格和最低起订量。
13: 这个已经是最低起订量的价格了，如果你们订单数量多一些，我们也许可以根据订单给您更多的折扣。
0: 第139届广交会共有123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增长4.2%。拉美采购团负责人委内瑞拉采购商吉塞尔邦辰。
19: Here in Canton Fair Phase 2, I have over 200 people.
20: 广交会二期，我们组织了来自12个南美国家的200多名客商参会。他们前来的一大原因是来寻找创新技术和新产品，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和出口国。他们了解到中国的货物价格、生产能力和发展机遇不亚于世界任何地方。中国是全球贸易的领导者，名副其实，我认为也是最好的。
19: China is the leader of the world trade, it's true. I think it's the best.
8: 财政部公布今年一季度财政收支情况。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2.4%, 增幅创3年来同期新高，推动一季度国民经济实现良好开局。
21: 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心主任王建勋表示，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16万亿元，同比增长 2.4%， 增幅比前两个月提高 1.7 个百分点，高于过去3年同期水平，反映出我国经济运行在155开局之年起步有力，开局良好。
22: 一季度主要宏观指标增速回升，价格出现积极变化，三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由降转升，结束了连续41个月同比下降态势，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为财政收入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21: 一季度税收收入增幅回升，多数税种保持增长。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4.85万亿元，同比增长2.2%，增幅比前两个月提高2.1个百分点。王建勋指出，
22: 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4.9%，主要受工业服务业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降幅收窄等因素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9%，主要是外贸进口起势有利。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78.1%，主要是股票市场交易活跃，成交金额增长。
21: 今年年初，财政部等部门出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惠及领域广、力度大，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协同。

0: 发力，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表示，政策效果逐步显现，
1: 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0: 此外，一季度我国国债发行规模超过3.62万亿元，同比增加近3200亿元，增幅近10%，为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 新的一天从财经资讯开始，每天早一点关注，全面掌握财经动态。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驰。广告之前为您送上 Eruption One Way Ticket 单程车票。

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清晨听彩

0: 一预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2: 家是第一空间，办公室是第二空间。随着电动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汽车正成为不可或缺的第三个生活空间。从单纯代步到休息、办公、娱乐、社交，车辆的功能边界正在全面拓展。系列报道《新能源汽车的新进化》，今天请听车里的第三个空间，在车上可以做什么。材质记者胡波。
3: 能听懂你说我冷了，孩子睡着了，就自动打开加热，能记住你的使用习惯，并且主动提供服务的 AI 座舱，能用方言和你闲聊，提供拟人化陪伴的语音助手，能让驾驶人看懂路、开对路，实时识别变道，降低复杂路口焦虑感的车载车道级导航。这些智能化功能有的开始量产上车，有的正在成为新车的标配。长城汽车智能化产品副总经理佘世东说， AI 座舱智能体上车之后，让车从被动执行指令转向主动理解感受，并提供全时主动服务，
4: 逐渐的在跟你对话的这个过程中，观察你使用车的这个过程，它就会倾向于进行全时的一个主动服务啊。当然这个所谓的全时主动服务并不是说根据原来的做场景引擎啊，或者是做各种任务编排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它并不是简单的去根据车上的一些状态做触发，而是它真的能通过端侧的认知的这个模型来看到，能听到啊，也能感到。所以全时的主动服务，它的前置一定是全时的认知。
3: 将拟人化语音助手与实景车道级导航融为一体的 AI 座舱智能体上车之后，会带来哪些体验变化？百度地图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增刚介绍，出行智能体可以支持复杂模糊的搜索，进行自然语义的路线规划和指路，并且兼顾着用户的出行习惯和记忆，还可以让用户看懂路、开对路，降低复杂路口的焦虑感，可以实时识别变道，并且偏航后的路线也可以秒跟。
4: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找一家西二旗大街上很好吃的宁波菜，在用户的这个出行习惯和记忆上，可以去说去我上周去过的餐厅，走我熟悉的路线。
3: 当车认识你，记得你的偏好，它就不再是交通工具，而是移动的私人空间。随着自动驾驶技术快速推进，业内对汽车第三空间的进化方向也给出了更多想象。滴滴自动驾驶 CEO 张博说，当自动驾驶时代到来，汽车将会变成一个无缝衔接的第三空间。
5: 自动驾驶时代到来了以后，汽车会变成另外一个物种，我把它叫做移动的房间，它和你的上一个房间和下一个房间是无缝衔接的。比如说你上一个房间是在会议室开会，当你进入到一个无人驾驶汽车了以后，这就是一个配置非常好的会议室。如果你上一个房间是在休息，那么进入到这个一个无人驾驶的房间了以后，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息的房间。打到一个无人驾驶的 Robotaxi 汽车的时候，这个车在接你的路上，我们已经把这个车调整到了最适合你的状态，比如说它的座椅的角度，它的空调的温度，你上车的时候车内就在播放你正在听的那一首歌，车上的车载屏正在放你正在播的那一部剧的那一分钟，你可以用车上的很好的大屏继续看你的剧，你是一个专属空间，你可以跟你的家人很轻松的去交谈。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团队正在极致打磨的体验吧。
3: 李斯战略咨询全球 CEO 中国区主席张云认为，未来更多新技术将会把汽车的乘坐体验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6: 未来的汽车可能是一个超级舒适的移动空间，它可能是一个咖啡厅，你在里边喝咖啡的，它可能是你一个办公的场所，一个封闭的私密的空间，它可能是一个卧室，总之它是一个超级舒适的个人私密化的空间。
3: 要让汽车真正变成 AI 助理、卧室或者是办公空间，并不只是技术问题。有专家提醒，把一个功能做出来比较容易，但是要把它做到车规级量产，做到绝对稳定可靠并不容易。此外，数据主权归属、端侧算力成本以及不同国家法规的合规问题，都是第三空间落地前需要跨越的现实门槛。
1: 近年来，直播电商、虚假营销以及文创领域的侵权盗版现象受到关注。市场监管总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对这些热点话题作出回应，表示将持续加强网络交易，特别是直播电商。

0: 处罚情况，进一步释放了强化网络交易接管、守护人民群众实际上安全的强烈信号。
1: 以动画、漫画、游戏、小说等原创知识产权 IP 衍生的文创产品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活力，受到了大家的喜爱。但文创领域侵权盗版依然存在。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局长王志成表示，接下来将强化文创作品的创新创造，为相关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丰富的内容支撑。
2: 比如哪吒之魔童闹海电影火爆以后，其中的哪吒敖丙甚至结节兽的周边产品也成为爆款，还带来了一波旅游热，文旅产品产业全链条随之盘活。四川等地版权部门主动为企业提供影片、动画、形象、配套音乐等相关作品登记服务，明晰了版权权属。
1: 中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年度报告2025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版权部门共查处实体市场侵权盗版案件1.28万件，公安机关立案侦办侵权假冒伪劣犯罪案件1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7万名。打击侵权假冒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影响力持续扩大，对违法犯罪行为的震慑力不断强化。
3: 自2020年新横琴口岸启用以来，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突破1亿人次，旅客平均通关时间压缩到了20秒以内。记者李欣报道。
4: 排一次队过两道关，这种被称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模式，让旅客在横琴口岸的平均通关时间压缩到了20秒以内。在横琴创业的澳门青年吕小琴告诉记者，现在过关比坐地铁还顺畅，每天跨境通勤不再是负担。
5: 真的太快了，感觉从排队到过关大概就用了10多秒吧，以前可能还要这边排一下那边排一下，这样的麻烦已经没有了。对于我们过来跨境创业的人来说，其实时间就是效率。
4: 记者在现场看到，旅客只需要在一个通道前刷脸，按指纹迈过脚下的一条分界线，就同时完成了内地和澳门的边检手续。这种一步两检彻底告别了过去需要两次排队、两次查验的繁琐流程。高效的通关模式带动了客流的井喷式增长。数据显示，口岸启用初期每天约2万人次过关，如今日均客流已稳定在10万人次。2025年全年客流首次突破3000万人次，相比2021年增长了近3倍。不仅人流量大，车流量同样惊人。目前口岸每年查验车辆已达350万辆次，其中澳门单牌车占比高达2/3。通关便利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在口岸出境车道，一辆车身印有秦澳跨境学生专车字样的大巴刚刚停稳，车上的学童不用下车，边检民警上车核验后，车辆直接驶入口岸澳门区域。家住横琴、孩子在澳门读书的洪于德对此感触很深。
6: 以前我们要自己开车或者坐公交送小孩子过关，下车排队再上车，每天在路上都要折腾很久，孩子早上也睡不够。现在每天早上还可以多休息半个小时，我们做家长就更省心了。
7: 想要在财经领域快人一步，关注105财经早知道就对了。我是张弛，送上杰晓东中国娃，让你在轻松氛围中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即刻回归财经早知道的精彩内容。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0: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11: 接下来关注宠物经济。日前发布的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突破3100亿元。随着春季到来，宠物消费也更加火热，宠物友好型商店客流持续上涨。记者王胜东、季乐乐、杜正普报道。
12: 记者在北京一家宠物友好咖啡厅看到，这里专门配套了户外草坪，可供萌宠奔跑玩耍，让人与宠物都能尽享惬意的休闲时光。

0: 成了北京养宠家庭的休闲新去处。
1: 春天来了，然后也想带狗狗出来逛一下，就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咖啡厅，同时遛狗和喝咖啡，我们也可以就吃到东西。
0: 在打造休闲空间的同时，店内针对宠物的专属产品也多种多样，进一步带动了消费。
2: 某咖啡店店长田子怡：
3: 当有宠物在现场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关注到宠物的一些动态，既给人提供一些咖啡啊、甜品啊、餐食，然后同时我们也给店里到来的这些小宠物准备了宠物鲜食，所以店里的客流量还有我们的销售额都在增加。
4: 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90后仍是国内养宠群体的主力军，占比达 42.7%。 面对以年轻群体为核心的养宠人群，除宠物友好咖啡厅外，一些商业体和艺术园区也纷纷开放了携宠服务，打造宠物消费新空间。
0: 记者实地探访北京多家宠物友好型商业空间，在一处主打年轻消费的商业综合体内看到，这里已全面开放携宠消费服务，从公共区域到商户门店均设置了宠物友好配套。
5: 某商业综合体市场部负责人郑佳楠：
6: 让带着宠物出门生活成为一种被尊重的生活方式，针对携带宠物的顾客，我们也会有严格的要求。北京是禁养犬类，我们是禁止进入商场的，然后我们也会有专人进行看管，包括定期的打扫清理然后消毒。
0: 除了宠物友好商业体外，一些艺术园区也打造了宠物友好空间。在北京市朝阳区的这家艺术园区，通过设置专属区域、举办宠物市集等方式，进一步满足了养宠人群的出行休闲需求，持续激活宠物消费活力。
5: 某店铺负责人丁先生：
7: 相关的配套园区的一些商户，然后都是宠物友好，跟去年春天相比的话，我们大概增加了40%到50%的一个营业额和客流量。
8: 线下宠物消费蓬勃发展的同时，电商平台上宠物用品消费也持续火爆，消费者更加关注科学养宠，功能需求更加精细化。继续听报道。
0: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宠物用品，看到各类产品琳琅满目，品类齐全，销量十分可观。其中以宠物猫、宠物犬等相关的食品、日用品等最为热销，占据平台宠物消费主要份额。
5: 某电商平台宠物商品采销周彩霞：
9: 进入今年，我们也会看到与过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宠物电器，特别是现在一些带有摄像头，然后能够跟用户去进行一些互动交互类的喂食器或者猫砂盆，它的增长也是非常快的，包括一些狗狗鲜食啊，一些搜索量基本上也都是达到了一个200%以上的这个搜索的高增。
0: 此外，宠物消费的火热已从实体用品延伸至全链条服务，除了线上线下持续热销的宠物用品外，宠物线上问诊、食品检测溯源等数字化服务也日趋完善，给养宠人群带来了更便捷、更安心的养宠体验。
5: 某电商平台宠物商品采销周彩霞：
9: 24小时就是随时随地在那个在线问诊那里去联系我们的这个互联网宠物医生，他会给到我们比较专业的一个解答。针对消费者比较关心的宠物食品的安全问题，我们针对于我们每一批次采进来的包裹粮食品这些都会去做检测，并且保证我们每一批次的入库的商品都是可溯源的。
0: 宠物消费的蓬勃发展，既映射出消费活力的持续释放，也体现出北京消费场景的不断丰富与升级。同时，业内人士提示，养宠人群要遵守相关规定，文明养宠，安全游玩，共同推动宠物消费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8: 近年来，一些地方通过违规实施与税收挂钩的财政返还等方式，招引仅从事开票业务的空壳企业落户。一些企业通过关联方之间循环开票等方式，人为做大销售规模，以获取融资等便利。这种开票经济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割裂了全国统一大市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深入纠治开票经济涉税问题，取得初步成效。记者唐静报道。
10: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违规招商引资企业较为集中的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再生物资回收、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组织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道路货运服务等六类行业开票金额同比下降 4.4%， 降幅较去年全年扩大 3.1%。其中中部地区整治效果尤为明显，六类行业开票金额同比下降6.7%，违规招

0: 张隐私企业较为集中的行业往往具有轻资产、多空壳、用票频、链条长、反税高等特点。各地税务部门紧盯重点行业，对违规行为严查快处，持续清存量、遏增量，推动全国违规开票企业户数、开票金额持续下降。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葛玉表示，从数据可以看出，税务部门整治开票经济的成效初显。
1: 像废弃资源啊、道路货运啊等六个行业，因为行业特性，他们是开票经济虚开发票的高风险领域，开票金额下降，特别是降幅的扩大，就反映了开票经济的治理成效，尤其是中部地区更为显著啊。一些依赖税收洼地没有真实交易卖票的，在强监管之下就不敢再违法乱来，既能够保护税源，又能促进相关行业的规范发展，共同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0: 税务部门在排查中发现，一些企业出于做大业绩、获取融资等目的，在不实质转移货物所有权情况下，频繁买卖仓单，实现走账走票不走货，或通过关联企业之间循环开票、相互开票，虚增经营业绩，造成数字繁荣假象。在四川，税务部门发现，个别企业为获得银行更大的融资额度，频繁从事仓单等货权交易，注水经济数据。四川省税务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处副处长李勇介绍。
2: 我们既及时对该类企业采取调减发票授信额度、暗自监控开票金额等分类处置措施，防范税收风险，又将有关信息推送相关部门，避免引发其他风险。
0: 今年以来，各地纠治循环开票、相互开票取得初步成效。此类企业较为集中的批发业开票金额同比下降 2.5%， 其中煤炭及制品批发业、金属及金属矿批发业开票金额同比分别下降 7.1% 和 5.7%。 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副处长焦小云介绍，他们结合地域发展实际，深入分析研究中药材、农产品发票监管中存在的核定增值税进项税额难等问题，建立省市县三级财税管理协同工作机制，精准查处农产品发票虚开行为。
3: 2025年6月以来，在农产品发票开票金额同比下降 14.43% 的情况下，农产品相关行业增值税同比增长了 16.67%。
0: 葛玉表示，这一增一降直观说明纠治开票经济有效挤掉了 GDP 的水分，规范了经济税收秩序。
1: 因为农民呢很难让他去税务局开票，所以农产品领域呢有反向开票，但这也导致了农产品领域虚开问题非常突出。农产品开票金额下降，而相关行业增值税的增长，恰恰说明治理农产品开票经济卓有成效，有力地保护了税源，维护了经济秩序。
4: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送上苏小明《三月里的小雨》，用歌声为清晨时光增添一份愉悦。歌曲结束后，精彩继续。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历史上的今天，5月18日，
3: 1804年5月18日，法国参议院通过共和12年宪法，正式宣布法兰西共和国改制为帝国，拿破仑·波拿巴成为法国人的皇帝，开启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时代。此前，拿破仑通过戊月政变掌控了国家的军政大权，已经成为法国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对内，他颁布拿破仑法典，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立法规范。对外，他率领法军横扫欧洲大陆，击败反法联盟。同年12月，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盛大的加冕仪式，他拒绝由教皇为自己戴上皇冠，而是亲手将皇冠戴在自己头上，宣告皇权的至高无上。此后，他以皇帝的身份带领法国进入了长达10余年的对外征战，改写了整个欧洲的政治格局。拿破仑称帝，标志着法国大革命从共和走向帝制。
4: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他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8: 智能门锁凭借其科技感的设计与便捷的解锁体验，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喜爱。在智能家居品类当中，始终保持着比较高的使用频率。然而在实际的使用当中，智能门锁时常暴露出一些问题，给消费者带来困扰。有媒体报道，2025年的8月11号，有消费者反映智能门锁错误识别了外卖员的人脸，导致门锁被开启。2025年的6月高考期间，湖北省武汉市的一名高考生临考之前，因为智能门锁故障被困在家中，消防员对智能门锁进行了破拆，考生才得以按时到达考场。记者调查了解，智能锁给使用者造成的不便主要包括指纹识别不灵敏、可视频人脸识别准确性不足，以及长期使用之后电池续航下降明显等等。
9: 我就是为了不用总想着找钥匙带钥匙，所以才换了个智能门锁，确实方便了。但是我家那个智能门锁有人脸识别的功能，对门的邻居每次回家他都会识别人家，然后还总是语音播报识别失败。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会给邻居造成困扰，我自己也觉得不太好。后来我就让商家想了想办法，把这个功能给关了。
10: 之前总是要在出门的时候想着带钥匙，所以我家去年换了一个智能门锁。刚开始觉得确实挺好用的，能识别指纹，不用带钥匙了。到后来用了一段时间，就发现指纹识别经常失灵，有时候我跟孩子试了好多次都不行，它就自动锁死了。我们要在门外站着等好长时间，它解锁以后再试才能进家门。
8: 为了选购到既安全又可靠的智能门锁，不少消费者会提前做足了功课，通过线上测评、用户反馈等等方式，多方获取信息，辅助购买决策。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智能门锁的功能测评视频，相关内容五花八门。有的测评博主建议要选全自动的，有的博主呢说一定要选半自动的。
11: 闺蜜买智能锁，
12: 有密码，还能人脸识别，不用带钥匙了，真好，就它了。
13: 结果一年后，指纹怎么打不开啊？这锁芯咋还回不去了？又成大冤种了。
11: 而家居博主买智能锁，这锁是全自动的，还是半自动的？我只要全自动的。锁芯是 B 级还是 C 级的？ B 级的我可不要。指纹是光学指纹还是半导体指纹？最好是半导体的。
14: 我安装的不是智能锁，而是良心的最后一道防线。假如我是一名安装了十年智能锁良心发现的安装师傅，这几点我只能偷偷告诉你。我一定会建议你安装之前要测量好咱家门上导向片的尺寸和门的厚度，不然商家的通用配件装不上，你还得多花钱。我一定会建议选 3D 面部识别，别选 2D 的。 3D 是根据你人脸的立体模型扫描的，而 2D 只需要个模糊的截图，陌生人就能随便进你家喝茶。而且我一定会建议你安保不好的老小区一定要有虚位密码功能，只要输入的数字有连续的密码就没问题，这样就算楼道里人多眼杂也不担心密码泄露被偷家。我一定会建议你家里有老人小孩的，能选半自动就别选全自动。半自动需要自己用手扭开门，全自动是全机械带动开门，看着是高级，但半夜一响你家人都别想睡了。我一定会建议你半导体的指纹锁，千万别选光学的，识别的慢就算了，还非常耗电。
8: 面对测评博主众说纷纭的推荐，消费者往往在众多选择当中感到困惑，难以做出最终的决定。近期，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天津市消费者协会、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市面上20个品牌、30款智能门锁产品展开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虽然当前产品在基础可靠性和用户体验等方面进步显著，但是在核心安全技术上，不同品牌产品表现存在差异。30款样品当中，有19款出厂的时候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安全隐患突出。在27款能够配网的样品当中，3款产品在传输用户账号密码及远程开锁指令等敏感数据的时候采用了明文传输方式，没有进行有效的加密。在具备面部解锁功能的样品当中，有3款产品可被红外相机拍摄的平面照片解锁。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介绍，部分智能门锁面部识别防伪能力不足，暴露出的安全隐患值得消费者高度警惕。有请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你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嗯，欢迎您。我们今天呢是讨论的自己家门上的这个智能门锁的安全性的问题啊。大家会有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说我感觉一觉醒来门是开着的，于是呢整个人都不好了，然后要出门的时候呢结果发现门打不开了，还有就是自从这个装了智能门锁就没有什么安全感了。那么从您的这个观察上来看啊，就智能门锁在实际应用当中是不是普遍存在可靠性与用户预期不太一样的这样的问题？
15: 嗯，确实是。因为现在智能门锁大家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哈，这个随身也不需要再携带钥匙，而且呢就是如果有朋友啊亲戚啊到访都非常的方便，但是确实也出现了非常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些情况哈，刚才我们节目中也听到了。因此呢，我觉得这个智能门锁的这个使用的便捷性，不应当把它的安全性以及由于门锁本身的安全所辐射的其他的，比如说个人信息也好啊，或者是这个使用上的一些障碍，或者是导致一些卡被复制这样的一些风险，不能把这些作为一个使用方便的一个代价。主持人，
8: 嗯。 商家在宣传智能门锁产品的时候，往往会用上很多非常专业的，然后听起来科技感很强的这样的宣传语。有的商家宣传的是比如说像支持 3D 人脸识别，实际上呢用照片就能够打开。那么这个是不是涉嫌虚假宣传？一旦消费者买到了这样的商品，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5: 嗯，这显然已经涉嫌虚假宣传了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智能门锁的这种人脸识别，它是否真正达到 3D 的这种识别的效果？那么如果真正达到的话，无论从它的安全性上来讲，还有从它的这个识别的精准度来讲，应该说是达到了一个质的飞跃。但是现在呢，可能很多只是打着这样的一个幌子，技术上根本达不到，但是呢却是用的普通的这种人脸识别，甚至像刚才我们节目中介绍的，很方便就容易被破解了。那么这种情况呢，一方面从广告法上它已经涉嫌一个虚假宣传，另外呢这种宣传方式呢会使消费者陷入一个错误的认识。但是比如说同等情况之下，我就可能更愿意去买或者相信这个所谓 3D 识别的这样一种功能，所以呢这就会使消费者做出一个错误的购买的一个判断，因此呢在商法上它有可能会涉嫌构成欺诈。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讲呢都是先与商家去协商，那既可以通过这个销售渠道，也可以通过生产厂家的这个渠道去进行协商。那么如果呢消费者是从平台上买的话，还可以通过平台去进行协商哈。那么同时呢还可以去向相关的部门去进行投诉啊，或者是由第三方的调解组织去进行调解。如果说还不能够解决的话，那么消费者在固定证据的情况之下，也可以向法院去提起诉讼。
7: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节目尾声送上李杰家园计划，家园为您驱散早起的困意。接下来欢迎走进家有爸妈的温暖世界。

0: 36乘以18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 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 苗瑶龙骨汤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古帖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汤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